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沙特空袭也门多地，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0: 美国总统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伊朗外长说仍在通过调解方与美方进行间接谈判。
1: 英国以色列外交争端升级，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更名降级。
0: 世贸组织上调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
1: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今年4月至9月企业破产数创2013财年以来新高。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英国媒体发文介绍，中国用绿电支持算力网建设，走出算力建设新路径。

0: 来关注一组要闻。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8号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说，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1: 据英国媒体8号报道，两名拉脱维亚男子当天因涉嫌擅闯位于剑桥郡的英国皇家空军穆尔斯沃斯基地被捕。报道称，该基地设有美国在欧洲和非洲的军事情报中心，还是北约的一个情报枢纽。英国反恐警察正在调查此案。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此次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据了解，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德国媒体8号报道，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报道说，德国警方已经封锁事发地点附近区域，并要求当地居民不要离开住所。目前事件具体原因及伤亡情况仍在进一步确认中。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八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将于10月9号至13号来华，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中法战略对话。毛宁介绍说，双方将就深化中法各领域合作进行战略沟通，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去年12月，马克龙总统对中国进行第四次国事访问，两国元首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交流，就加强战略沟通、坚持开放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等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期待通过此次对话，加强在双多边议题上的协调配合，推动中法、中欧关系稳健发展。
2: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八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凶犯，以儆效尤。据报道，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村田对持刀非法入侵使馆罪行供认不讳，但否认胁迫罪指控。毛宁就此答问时指出，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
0: 毛宁表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
2: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多次对沙特重要目标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多次空袭。有关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晚向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这是胡塞武装当天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胡塞武装还向纳吉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声明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荷台达省、哈杰省等多个地区。局势升级以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857次。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称，该组织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随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中午向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此外，萨雷亚还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雇员远离被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及附近区域。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

0: 莱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赫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
1: 另据总台报道员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向他国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
1: 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
2: 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大量被迫逃离家园的民众辗转去往临时安置营地，饱受生活物资短缺的困扰。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这里是位于也门亚丁省的一处安置营地，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正在排队领取援助物资，随后将物资运回营地内临时搭建的帐篷。也门亚丁省流离失所者营地负责人马萨瓦，
4: 亚丁接收了大量来自西海岸和塔伊兹省的流离失所者，他们需要大量生活物资，包括住所、被褥、毛毯、食品包、医疗设施、教育资源以及饮用水。
3: 这个营地目前安置了约220户家庭，营地管理人员表示，目前送抵营地的援助物资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随着越来越多流离失所者的涌入，营地承受的压力持续攀升，而那些仍然留守在原有居住地的民众也同样面临物资短缺的困境。近期战事的升级导致塔伊兹省对外通道通行受阻，居民生活物资供应告急。
5: 市场都空了，我们什么都买不起，物价持续上涨，连每天的口粮都难以保障，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
3: 当地居民表示，除了粮食短缺，燃油供应也十分紧张，部分加油站已经停业，当地政府正努力安抚民众情绪，遏制恐慌性抢购，并统筹调配现有物资库存。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之间的冲突升级态势明显，也门会否再像2015年那样爆发全面冲突？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观点。
6: 目前来看，不太可能是2015年模式的简单复制。首先是胡塞武装的能力已经发生了质变，目前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战打击已经覆盖到了沙特的腹地以及相关的核心敏感目标。沙特面临的安全代价实际上远远高于十余年前的状况。第二，国际环境已经出现了重大不同，沙特不可能获得2015年这种大规模多国联军的支持。第三，也门内部力量格局和十余年前也有所不同，也门政府军的实际建制被普遍认为低于其宣称的规模，胡塞武装也已经证实了自身的进攻能力，双方目前进入到战略相持，任何一方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2: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特朗普说，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0: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表示，随时准备对敌人予以毁灭性回击。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阿拉格奇还说，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阿拉格奇此前曾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瓦西迪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重要的能源动脉，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伊朗军队海军保持着高度协调和协同作战能力，拥有各种精确制导导弹、攻击无人机、高速舰艇、电子战系统以及严密的海岸防御网络，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他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以高度警惕、统一指挥和全面战备的状态应对来自美以的任何威胁。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作上述表态，他说，伊朗已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此外，伊朗对美方提议的回应将通过斡旋方进行传达。
2: 克里姆林宫10月8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中东地区局势问题。
0: 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声明指出，按照目前每天获批离境的有限人员比例计算，仅仅撤离现有的 2.1 万名患者名单就需要长达4年时间，若加上冲突持续期间每月新增的重病和受伤人员，积压病例的转运周期将被拉长至整整8年。卫生部门指出，这一漫长的等待期无异于对数千名生命垂危的患者判处死刑。声明强调，这些数据并非简单的统计符号，而是关乎20000多名加沙民众基本生存权的紧急呼救。加沙卫生部门对以色列方面限制口岸通行、阻碍伤病员撤离的政策表示谴责，并敦促联合国机构、国际社会及各人道主义组织采取切实行动对以方施压，要求其无条件且可持续地开放相关口岸，为转运病患搭建安全的绿色通道。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0月8号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一天表示，英国不认为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领事馆，领事馆将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继续运作。
2: 9月8号，为回应英国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宣布以色列将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外交争端为何升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是英国与巴勒斯坦方面保持外交联系的主要机构。该领事馆已有近200年历史，其地位与耶路撒冷的国际法地位及巴勒斯坦问题密切相关。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 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但这一主张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英国认为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因此不承认以色列拥有关闭英国领事馆的法律权利。此次争端是近年来以英关系持续紧张的集中体现。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政府逐步加强对以色列的外交施压，包括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以及限制部分对以武器出口。以色列则认为英国的措施损害了其利益。萨尔今年9月8号宣布4项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将英国代表逐出国际加沙支持中心，停止英国在约旦河西岸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以及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萨尔10月8号表示，上述措施均已落实。
0: 尽管以色列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但双方对这一问题的法律性质以及实际影响仍存在分歧。继续来听报道。
3: 萨尔10月8号说，双方已达成谅解。根据安排，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乙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英方则强调，其在耶路撒冷的外交存在不会中断。米利班德表示，自8号起，原领事馆建筑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英国方面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暂时撤离了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细节折射出双方达成的有限妥协，即以色列强调领事馆作为外交机构已经停止运作，英国则通过更换机构名称和保留人员，维持在耶路撒冷的外交存在。英国广播公司8号援引英国外交部消息人士的话称，保留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因为整个外交机构并没有像此前威胁的那样被关闭，维持英国在当地的存在将有助于未来恢复这一外交机构。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还说，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道蒂表示，英国仍然保留在当地的存在，工作人员将继续开展与巴勒斯坦官方进行接触的重要工作。
2: 接下来，以英关系将走向何方？继续来听报道。
3: 以英双方虽然达成谅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恢复正常。萨尔说，双方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根据乙方说法，英国不会因以色列实施的反制措施而采取进一步措施。英方则表示，只要双方就此问题的讨论仍具有可信度，英方将不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路透社8号报道认为，双方最终达成妥协，避免了外交争端进一步升级。英国与以色列长期在安全、经贸和科技等领域保持合作，尽管双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断扩大，但仍有维持外交沟通渠道的现实需要。然而，英国坚持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强调支持两国方案。以色列则坚持对整个耶路撒冷的主权主张，并将英国近年来的制裁和限制措施视为损害双边互信的因素。萨尔8号也强调，以色列与英国的关系十分重要，但他无法保证未来不出现更大的危机。如果发生，乙方将依据自己的核心原则来应对。有分析指出，虽然双方通过谈判降低了此次争端升级的风险，但未来能否真正改善关系，仍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巴勒斯坦问题、定居点政策及双边合作等议题上缩小分歧。
0: 当地时间8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首次正式访问德国。双方就双边关系等问题举行会谈，并重点讨论安全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欧洲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更多的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当天访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两国正式交换英德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这份条约因2025年7月在英国伦敦肯辛顿区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签署而被称为肯辛顿条约。德国联邦政府表示，随着批准书交换，这份条约正式生效，也意味着英德关系进入新的合作阶段。肯辛顿条约于2025年7月由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德国总理默茨签署，是两国之间首份具有广泛框架性质的双边友好与合作条约。条约并不只聚焦传统外交和防务，而是涵盖安全、国防、经济、能源、科技、教育以及人员往来等多个领域。 双方还制定了17项重点。

0: 合作项目，包括加强防务工业合作，推动乌克兰战后重建，开展战略科技合作，加强北海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推动英国与德国之间建立新的铁路连接等。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爱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稍后新闻继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24: 常云你好。
3: 请来介绍一下今后几天天气方面会有哪些明显的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
24: 昨天呢，我们已经进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啊，比这个时候呢，开始昼夜温差会明显的一个加大，而且随着白昼的缩短，热量的入不敷出呢，气温也会进入一个快速下降的一个通道啊。那这个时候呢，冬季的范围就在不断的扩张，城市当中像是呼和浩特常年呢就会在寒露节期间呢完成一个入冬的过程。那今年呢，这里已经在9月30号的时候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一个冬天，那么比常年同期也是提前了11天啊。可以说也是北方省会城市直辖市里面呢，今年下半年来最早进入冬季的一个城市了。此外呢，常年寒露节气期间呢，像华北、黄淮一带的昼夜温差是比较的大的，包括西南地区周围一带的这个雨水也会是一个比较频繁的状态，而在江南多地则是秋意渐起。那么眼下的天气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那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冷空气的实力相对比较的弱，并且呢影响位置偏北啊，中东部的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将会是以偏高为主的，最高气温25度线的最北端呢将会推进到辽宁一带，那么像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则会超过30度，中午前后的这个时段呢，在阳光照耀之下还是会有几分的炎热的，但是夜晚缺少了云层的保护啊，所以热量的流失会比较的快，导致这个昼夜温差会进一步的加大，尤其是北方的早晚时段的寒凉感会非常的显著，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及时的加以保暖。超宇。
3: 那国际方面有哪些天气变化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4: 好的。在亚洲呢，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因为受到低槽的影响呢，像哈萨克斯坦和这个蒙古国一带呢，都会有一轮雨雪天气自西向东的发展啊。那么今天呢，像哈萨克斯坦的东北部呢，是以降雨为主的，在两国的交界的区域呢，高海拔的这个山区呢，将会有暴雪，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雪的天气。明天的降水还将会继续的向东推进，蒙古国的西部和北部的降水会明显的增多起来。那么在北美呢，热带风暴伊塞亚斯呢，在8号下午呢，已经是加强为了今年北大西洋和墨西哥湾的首个飓风啊。目前呢，二级飓风伊塞亚斯呢，正在逼近美国的墨西哥湾的北部的沿岸，那风速已经达到每小时160公里，预计呢还将会继续的增强，有可能会在当地时间的周五晚上到周六凌晨的这段时间登陆美国的东南部的沿海。那当地时间的周五起呢，随着伊塞亚斯的靠近和登陆，美国的东南部的降水呢将会快速的发展增多起来，像密西西比州到佐治亚州一带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像亚拉巴马州的这个降雨量呢会在50到100毫米，局地会达到120毫米以上。那么墨西哥湾沿岸局地将会有阵风8到9级啊，当地时间的周六，伊塞亚斯的低涡环流还将会继续的北上，像美国的东部内陆地区的降雨将会发展增多起来，东海岸局地将会有更强的降雨出现，那么也会导致一些次生灾害的发生。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超宇。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5: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5: 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沙特空袭也门多地，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3: 美国总统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伊朗外长说仍在通过调解方与美方进行间接谈判。
25: 英国以色列外交争端升级，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更名降级。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世贸组织上调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
25: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英国媒体发文介绍中国用绿电支持算力网建设，走出算力建设新路径。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

0: 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 更多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 2027年将增长 6.4%。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面对冲击，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和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为各经济体提供了灵活性，使必需品能够持续流向需要他们的企业和家庭。但他同时指出，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把握人工智能等新机遇，因此必须确保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能够继续抵御冲击，弥合差距，使机遇能够得到共享。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表现超出预期，表明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强劲，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 67%， 增速较2024年和2025年进一步加快。
2: 10月7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对法国财政现状发出了严厉警告，敦促法国必须非常明确地认识到需要将赤字率降至 5% 以下。
0: 同一天，法国财长莱斯库尔表态称，鉴于投资者对长期债券担忧，法国正考虑通过少发长债、多发短债的期限结构调整来缓解融资压力。这一动向迅速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对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主权债务风险的深度担忧。
2: 格尔基耶娃为何选择在此时对法国敲响警钟？法国财长的对策能否帮助法国渡过难关？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研究员张默南的详细解读。
3: 我认为现在 IMF 的这个提醒实际上还是要放在整体的现在全球债务收益率普遍上行的这样一个大背景来去看待。现在美国、德国、日本现在主要的经济体的这个长期的国债收益率都处于这个多年的这种新高，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呢加剧了全球的这个通胀的压力，所以使得主要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短期内很难通过大幅的这种降息来降低现在政府的这样一个融资的成本。所以高债务国家，比如说像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国家，他们也不可能通过经济的增长来自然的去化解财政的问题。而且这个高居不下的这种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呢，实际上直接是压制了啊现在这个整体的像法国这样整体的债务压力。所以我觉得也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IMF 提出了现在这样一个提醒。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法国自身的债务水平或者说它的财政压力来看，我觉得也是处于这个比较大的这种财政的赤字这种压力。像2026年，法国的这种财政赤字已经达到 GDP 5.4%，而且不降反升，就是比2025年的这个5.1%还要再进一步扩大。那么从联邦政府债务的这个水平来看，那么2027年就是明年有可能进一步升至120%以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呢，那法国很难去通过短期的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或者是降低国债收益率来缓解赤字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多重因素的影响呢，就使得现在长期的债务问题可能短期内出现了一个高企。所以现在我觉得 IMF 提醒或强调法国要管好财政，也正是这样一个大背景。少发长债，多发短债，其实它是一种债务期限的管理，但不是财政整顿的方案，所以它不能调整这个长期法国处于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而且从当前的这个国债收益率的这个曲线来看，那么适当缩短这个新发的这个债务期限当然是合理的选择，因为它可以降低短期内的这样一个债务的收益率，但是调整只能是边际的啊，它不是结构性的，长期的债务风险不可能得到啊这样一个根本的解决。而且如果把法国的这种债务比作一个不断技术上升的大坝的话，那实际上少发长债多发短债它只是能调整水流的速度，但不能降低水位啊。所以我觉得帮助法国财政要渡过难关的话，其实还需要财政结构的调整，比如说一些这个社会保障这个结构的调整，这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去缓解法国结构性的这个财政的压力。
0: 德国联邦政府8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报告说，2026年德国经济将继续复苏，预计全年增长 1.3%， 较春季预测值上调 0.8 个百分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长卡特琳娜·赖歇当天在发布会上说，德国经济表现出的韧性强于预期。尽管受到中东战事和能源价格上涨影响，但在出口和政府消费推动下，德国经济今年上半年仍实现较快增长。报告认为，德国经济的未来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和乌克兰地缘政治冲突演变。如果相关危机得到持久解决并推动能源价格下降，德国经济复苏有望加快。反之，如果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则可能进一步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德国工商大会总经理海伦娜·梅尔尼科夫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本轮经济复苏代价高昂，主要依靠对欧盟市场出口增长以及举债支持的政府支出。当前，私人投资和国内需求等经济增长引擎仍然疲弱，德国的竞争基础正受到侵蚀。如果缺乏实质性经济改革措施，当前复苏将难以持续。德国联邦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分别增长 0.4% 和 0.3%。德国五大经济研究机构9月底发布的联合经济预测报告显示，第三季度德国经济增长势头有所放缓，环比增幅预计仅为 0.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也就是2026年4月至9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新高。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日本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破产数量为5373家，同比增加 3.8%， 已连续5年同比增加。这些企业的负债总额同比增加 23.5%， 达到8561.69亿日元。分行业来看，被统计的10个行业中，有6个行业企业破产数量同比增加，其中服务业破产数量最多，为1828家，同比增加 3.7%， 建筑业为1035家，位居第二。从破产原因看，劳动力短缺导致破产的企业有240家，同比增长 17.1%， 创历史新高。物价上涨导致破产的企业有436家，同比增长 17.8%。 对于未来趋势，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随着利率上升以及年底临近，企业资金需求增加，下半财年企业破产数量可能进一步增加。日本央行9月将政策利率上调至约 1.25%。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在此次加息后测算，如果企业贷款利率较目前水平再上升 0.25 个百分点，每家企业平均每年将增加46万日元利息支出，经常利润平均将下降 1.9%。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1 美元，收于每桶 91.49 美元，涨幅为 3.64%。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08 美元，收于每桶 104.28 美元，涨幅为 4.07%。
2: 面对持续高企的油价，国际机构正密集释放政策信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号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同一天，国际能源署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
0: 未来国际油价的走向如何？相关释放石油储备的计划能否稳定油价？除地区冲突释放石油储备之外，还有哪些影响油价的因素值得关注？来听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的详细解读。
5: 年初的时候，美以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能源署估计2026年全球的原油供应量会下降到每天平均 1.01 亿桶。而实际上呢，八月份、九月份都达不到，这个缺口比较大。到年底能不能够补上，现在不好说，要看三个因素：第一个，霍尔木兹海峡； 现在美伊这个谈呢反反复复，但是大概率是慢慢缓和，因为这个美国面临一个中期选举的问题。第二个因素是曼德海峡胡塞武装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最近因为这个冲突起来油价又回来了。第三个因素是俄乌冲突，就是乌克兰大量的炸俄罗斯的炼油厂，这个呢是个确定因素，肯定会继续下去。每天全球的能源的需求量就是1亿桶，你抛出个一天的需求量管什么用呢？而且实际上今年以来国际能源署已经分了4批，每批都是1亿桶啊，其中呢3批已经抛完了，第四批呢才抛了2500万桶，就是还没抛完，还剩7500万桶。这次 G7 会议上面决定的再释放1亿桶，实际上这个量都是不大的。国际能源署的这个抛售呢，应该说就是起一个安慰作用，相当于打个止痛针吧。这个问题还继续存在，它还会继续。现在中东的这个原油中断呢，这个障碍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是曼德海峡。中东以外有这两条线，一个是跨大西洋的线，就是主要的供应来源来自于美国和南美。美国呢，实际上今年它是增加了出口，但是量也有限。第二个呢是巴西还有其他南美国家，这个增加的非常快。9月份呢，这巴西原油出口单月达到1170万吨呢，创历史记录，同比增长42%，所以南美是一个很大的补充。第二个是欧亚大陆，这主要是靠俄罗斯原油。现在俄罗斯原油啊，今年还增长，确实增长不起来，因为它本身这个陷于俄乌战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俄罗斯的成品油出口大幅度减少，而成品油的供应的这个中断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威胁更大。第三个因素呢，就靠替代能源，绿色能源，这个已经起了作用，但是呢对全球来讲还是仍然有限的。
2: 联合国机构世界气象组织本月8号警告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该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本次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接近100%，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说，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它所汲取热量的海洋是有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海洋，可供释放的热量本身就更多。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0: 南非酿酒历史源远流长，葡萄酒远销世界各地。如今在该国西开普省的酿酒产区，工作人员采用动物防虫的生态管护方式，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绿色酿酒体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每天上午9点至12点，近千只印度跑鸭穿梭在葡萄园中觅食除虫，已经成为维赫诺赫洛葡萄酒庄极具特色的景观，吸引了大量本地居民和游客前往打卡参观。维赫诺赫洛葡萄酒庄经理克里斯蒂安·克勒特表示，
8: 用鸭子除虫的做法已有约40年历史，酒庄以前的主人引进了它们，用来防治葡萄园虫害。之所以选择印度跑鸭，是因为这种鸭身形挺拔，可以钻进葡萄植株间隙，蚜虫、蜗牛、蠕虫就藏匿于此，鸭子在其间搜寻、觅食、捕食这些害虫。
7: 为适配葡萄生长周期，酒庄还制定了科学的鸭子管护工作模式。 酒庄生态管护员米兰·赫尔米修森介绍说，

0: 在一年中葡萄挂果的时节，显然不能把鸭子放进葡萄园，不然他们会把葡萄吃掉，而我们需要葡萄来酿酒。这时我们就把鸭子养在四座水肥塘里，鸭子可以在塘内活动觅食，粪便排入水中，让塘水变成养分充足的肥水，再用这些水浇灌苗圃和葡萄园。
1: 除利用鸭群防虫之外，酒庄还借助变色龙捕食害虫，形成多层次生态防控。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3: 当前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进而对网络传输和电力支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2022年，中国启动国家级算力资源配置工程东数西算，旨在构建协同发展的新型算力网络体系，通过将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导至西部，优化全国数据中心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东数西算工程框架下启动建设的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之一。10月8号，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介绍内蒙古自治区以绿电支持算力网建设的典型案例。金融时报记者通过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的实地采访发现，当地建设制算基地的天然优势十分突出，年平均气温4.3摄氏度，全年近10个月可利用自然冷源为机房降温，坐拥极为丰富的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叠加基建成本低，上述优势助力当地成为人工智能企业模型训练需求的优质承载地。文章特别提到，设在乌兰察布市，总规划容量超2吉瓦的一座制算基地，全面投产后将成为全球磁源产出能力最强的单体 AI 制算中心之一。而通过配套自建风场、专用输电线路与储能设施，这座制算基地可实现高比例绿电直供。文章指出，快速落地的制算基地还在乌兰察布市周边催生了完整的产业生态，例如算力设备供应商就近布局制造与组装基地，进一步压缩项目建设成本，缩短交付周期。当前内蒙古自治区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占中国全国约1/4，截至2026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176吉瓦，风电总装机容量突破100吉瓦。按照金融时报的说法，这一规模几乎达到英国风电总装机规模的4倍。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依托能源富集的西部地区加速算力布局，持续放大绿电资源与空间禀赋的叠加效应，中国正走出一条算力建设新路径。
4: 来关注体育方面，10月9号刚度过24岁生日的中国金花郑钦文，将在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赛里迎战赛会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力争时隔2年重返中网半决赛。接下来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对本场比赛的前瞻。
5: 在女子网坛，现年32岁的斯维托利娜被视为顶尖高手的试金石。尽管大满贯的历史最佳战绩只是半决赛，但她曾在2018年获得年终总决赛的冠军。本赛季斯维托利娜的排名稳居世界前10以内。今年在罗马，她连克莱巴金娜、斯瓦泰克与高福这三位大满贯冠军登顶。截至目前2026年对阵世界前10选手的战绩是8胜5负，这些都充分体现出试金石的含金量。从技战术特点来看，坚强的防守与不懈的跑动是斯维托利娜的立身之本。近期产后复出的她又提升了进攻的主动性，而尽管年过30，斯维托利娜本赛季三盘大战的胜率仍然相当高，这意味着对阵她的任何球员都要做好迎来艰苦比赛的心理准备。伤愈复出的郑钦文今年同样遭遇了很多三盘大战，仅在北京她就连续4轮在三盘比赛里胜出，几乎每场对决都超过2个小时，这一方面带来了体能上的忧虑，另一方面再次证明郑钦文摆脱困境的能力之强。谈到这个问题，郑钦文在接受英语采访时说，
6: I would say the physically wasn't the best, but
7: 我的身体状态并不是最好的，但我还在坚持。我打了很多三盘比赛，尤其是其中有些比赛，我本来第一盘打的是很好的，我觉得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让稳定性保持得更久，让专注保持得更久。但就耐力而言，我的耐力相当好，当然身体上总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提高的。
5: 斯维托利娜是火箭少女本届赛事遭遇的首位世界前十球员，但两人此前并没有交手记录。对于以强力发球建立进攻优势的郑钦文来说，这场比赛显然要聚焦在

0: 即使今天不是我最好的一天，甚至今天我遇到一些艰难的身体状况，但我仍然想站在那里，在本土观众面前战斗到最后。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渊北京报道。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心语朝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obot， 机器人。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正在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头羊。近日，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接受采访时表示，英中机器人合作应从单纯贸易转向产业合作。佩里判断，欧洲市场对商用 robot 机器人的需求正在上升，物流、仓储和制造最为迫切，酒店、医疗和零售紧随其后。5到10年内，约90%的农业将实现机器人化。佩里还直言，他很想从中国带一台全自动咖啡机器人回到英国，因为多数英国人从未见过机器人，让他们第一次接触机器人比政策文件更能影响欧洲 robot 机器人产业的未来。如果机器人能递上一杯好咖啡，很多关于机器人的讨论就没有必要了。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1: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2: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7: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现在
13: 是北京时间9点。
6: 这里是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14: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媒体8号报道，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

0: 表示，浓缩油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油浓缩，也不会交出油。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该组织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这也是胡塞武装8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还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等。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欧洲审计院8号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对欧盟债务规模持续增长表示担忧。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达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欧盟债务规模可能进一步攀升至10000亿欧元。欧洲审计院指出，欧盟债务增长主要与对乌援助、利率上升、国防开支以及欧盟复苏基金等因素有关。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8号发布报告称，美国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降至该机构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调查显示，仅65%的美国成年人对大多数杂货店出售的食品安全表示非常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低于2025年的 73% 和2019年的 81%。世界气象组织网站8号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确定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之一。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周荷兰全国新增一例新尼罗病毒感染死亡病例和3例确诊病例。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英国媒体发文介绍，中国用绿电支持算力网建设，走出算力建设新路径。来听报道。
4: 当前，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进而对网络传输和电力支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2022年，中国启动国家级算力资源配置工程“东数西算”，旨在构建协同发展的新型算力网络体系。通过将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导至西部，优化全国数据中心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内蒙古自治

0: 区是在东数西算工程框架下启动建设的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之一。10月8号，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介绍内蒙古自治区以绿电支持算力网建设的典型案例。金融时报记者通过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的实地采访发现，当地建设制算基地的天然优势十分突出，年平均气温4.3摄氏度，全年近10个月可利用自然冷源为机房降温，坐拥极为丰富的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叠加基建成本低，上述优势助力当地成为人工智能企业模型训练需求的优质承载地。文章特别提到，设在乌兰察布市总规划容量超2吉瓦的一座制算基地，全面投产后将成为全球磁源产出能力最强的单体 AI 制算中心之一。而通过配套自建风场、专用输电线路与储能设施，这座制算基地可实现高比例绿电直供。文章指出，快速落地的制算基地还在乌兰察布市周边催生了完整的产业生态，例如算力设备供应商就近布局制造与组装基地，进一步压缩项目建设成本，缩短交付周期。当前内蒙古自治区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占中国全国约1/4，截至2026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176吉瓦，风电总装机容量突破100吉瓦。按照金融时报的说法，这一规模几乎达到英国风电总装机规模的4倍。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依托能源富集的西部地区加速算力布局，持续放大绿电资源与空间禀赋的叠加效应，中国正走出一条算力建设新路径。
1: 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媒体刊文称，中国引领全球航空旅游热潮。
2: 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航空人口大国，中国航空业的快速发展引发外媒广泛关注。美国旅游和旅行世界网站8号刊文称，通过航空运输入境中国的人数大幅增长，随着全球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正在引领全球航空旅游热潮。文章关注到，凭借高度稳健的国内航空网络和雄心勃勃的国家支持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在全球旅游市场中占据巨大的份额。遍布于中国各地的超大型机场枢纽，不仅承载着庞大的国内休闲旅客流量，还将内陆省份与全球航线无缝连接。中国近期对多国推出的入境免签政策，带动了入境航班预订量和外国航空入境人数大幅攀升。国家规划部门正优先推进高速铁路与主要机场航站楼的系统性整合，构建多层次中转生态系统，优化旅客出行效率。这一强大运力使中国能够抵御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稳定的高客运量。文章认为，中国在推进航空业扩展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确保新开发地区在迎接游客的同时保留其独特风貌。区域航空公司持续优化航班时刻，兼顾商务通勤旅客与寻求多样地理景观的度假游客。由此，中国已成为整个亚洲大陆现代航空驱动型出行体系的核心支柱。文章进一步分析称，国际出行需求的惊人激增，凸显出全球旅游目的地营销方式的深刻变革。当各国政府大力推进机场现代化与灵活签证框架、平价航空网络协同发展时，旅客增长便水到渠成。文章最后说，中国和其他旅游强国证明，具有前瞻性的航空规划已不再是一种奢侈，而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根本支柱。随着入境航空旅客数量持续刷新纪录，航空相关行业各方必须保持敏捷应变，确保基础设施建设跟上当今公众对全球旅行的旺盛需求。
3: 近期，中国游客假期出境游热度持续受到海外媒体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韩国《每日经济》等媒体报道显示，今年中国游客不仅出游时间更长，目的地更远，而且正在为澳大利亚、韩国等海外旅游市场带来新的客流和消费机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澳大利亚是今年中国国庆假期期间热门海外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中秋节与国庆假期衔接形成假期，中国游客的出境游半径进一步扩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援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称，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19%。澳大利亚旅游从业者也明显感受到中国游客回流带来的热度。 墨尔本一家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周，该机构来自中文游客的预订量明显增加，前往大洋路的两日游已经全部订满。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注意到，中国游客的出游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相比此前较为常见的大型团队游，如今更多游客倾向于小规模旅行、自驾以及更加注重体验和品质的旅游产品。报道援引当地旅行从业者的话说，中国游客如今更倾向于选择品质游和自由行。从澳大利亚市场来看，中国游客仍具有重要意义。2025年，中国游客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国际游客来源市场，全年赴澳游客超110万人次，同比增长 18%。中国游客的出境热度同样传导至韩国市场。韩国《每日经济》5号报道称，在今年假期推动下，中国游客海外旅行需求明显增加，韩国成为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海外目的地之一。今年国庆假期期间，韩国百货商场、免税店和便利店纷纷推出针对中国游客的支付优惠和折扣活动。与此同时，中国游客的消费方式也出现变化。韩国媒体注意到，中国游客正在从过去较为集中的大型团队和高额购物，转向更加分散的自由行、体验型旅游和品质化消费。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
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六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6: 爱尔兰游客艾伦。
7: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5: 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6: 加拿大游客阿赫拉。
8: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5: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6: 西班牙游客一哥。
9: This trip was so cool.
10: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5: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3: 昨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956年的10月8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30多年发展历程，现已深度融入国计民生，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了显著提升。相关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1: 今年3月13号到7月31号，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升级后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 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

0: 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这次升级涉及北斗导航系统所有在轨卫星，要完成大量轨道控制、数据注入等复杂操作，工作规模和难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买鹏介绍说，
1: 这次的要求确实也比较高，一是覆盖范围大，对于用户的影响都是要求是无影响、无感、零容错的这种，所以说确实是压力会更大一些。
0: 从2025年年底开始，买鹏和他所在的测控团队就已预先制定了上百份应急预案，并反复推演，最终确定了分批实施、逐星验证、动态切换的升级策略。升级前，团队还加大了对升级目标卫星的体检频率，对卫星部件、载荷、整星运行状态等进行检查，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投入在轨升级。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梁文杰告诉记者，
2: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然后每半年也会有，有一个总的汇总。这一些故障比较频发的卫星肯定会高一点。
0: 为确保全系统平稳升级，在轨升级启动阶段，测控团队要先把程序和指令上注至试验卫星，并重点监测这颗试验卫星的状态。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买鹏说，
1: 相当于我们输液前做一个皮试，看一看适应性，一般正常之后才会去进行输液之类的这种。
0: 试验星完成升级并确认状态正常后，升级团队分批次对其余卫星实施相同作业。从今年的3月13号到4月10号，该团队每天都要给卫星上注大量指令，这个步骤不能出一点差错，因为每一条指令都关系着卫星的姿态和位置。
3: 数据复核完毕，数据正确。
0: 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升级团队重构北斗导航卫星的编号，也就是 PRN 号，主要是将所有北斗3号卫星相对靠后的编号与北斗2号卫星相对靠前的编号进行对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买鹏表示，
1: 对于普通百姓的话，把就是性能更好的卫星对应的 PRN 调整到大多数大众都能用到的一个，对于这个精度然后稳定性，比如说是这种山区呀、遮蔽区域显著的提升。
0: 经过测控团队4个多月的值守，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3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2号系统的导航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0.2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0.3米，垂直精度优于0.6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王兴宇表示，
4: 本次这个升级呢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后续呢还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在轨这个卫星的这个管理等工作，来确保这些卫星呢在轨正常运行。
5: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2028年前后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领域专家孙泽洲近日表示，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年间，中国航天从地球出发，走向月球、火星，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嫦娥一号任务启动，孙泽洲也由此开启了与深空探测的缘分。从地球到月球这一步走得并不轻松。
7: 我们第一次走出地球，奔向月球，这一步走出去之后呢，其实也坚定了我们信心，走得还挺好。所以说呢，给自己对于未来啊能够走得更远的那种信心，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6: 正是这份走得挺好的信心，支撑团队迎接更大的考验。2008年，嫦娥三号进入工程研制，作为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中的关键一步，嫦娥三号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占比超过了80%，难度可想而知。
7: 我们一开始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也很焦虑，一会儿这个实验出问题了，
8: 不行了，
7: 一会儿那个实验出问题了，一接电话，首先那个 内心呢肯定要紧张一下，这估计肯定又是哪个实验又不理想了啊。随着这个工作的开展，随着这些关键技术的这个不断在地面试错啊，后来我们就实际上是要辩证来看，问题出的越多，未来出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哎，对，这必然的，这个辩证关系我觉得还是存在。所以后来呢，信心越来越强了，
6: 信心也在一次次过关中积累起来了。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
7: 这是天问一号拍摄的
8: 第一个
7: 合
8: 影
7: 啊，对，
8: 这好珍贵啊。
7: 对，
8: 那边是地球，这边是月球。
7: 对。
8: 这个是真实的火星表面，
7: 对，火星表面当时重装火星是从平台上驶离下来拍摄的，着陆平台和重装火星车。其实这张照片呢还是比较经典，
8: 两气同框哈。
7: 对，
6: 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7: 在整个太阳系这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的一个演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十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
8: 那这么远的距离，这么长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的深空探测人还要去追寻这样一个目标呢？
7: 那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6: 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这句朴素的话，也是一代代航天人不断走向深空的共同心境。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正是一次次想去看一看的出发，让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9: 嫦娥六号探测器安全着陆，
6: 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10: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11: 每一刻。世界在你耳边，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环球资讯。
0: 日前，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地下8000米以下深处取出岩芯。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什么是岩芯，以及位于塔里木盆地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富满油田的相关知识。
1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3: 岩芯是指从地下深处取出的圆柱状岩石样本，承载着大量重要的地球系统科学信息。比如科研人员通过岩芯可以精准测出岩石的孔隙大小、渗透能力，精准评估油气储量，判断区块的开采价值。另外，岩芯的硬度和结构特征可为钻井、压裂、注水开采等工程提供关键依据，从而规避施工风险，提高开采效率。不仅如此，岩芯还可被永久存档，并随着技术迭代进行反复实验研究，而无需重复钻井，可极大节约勘探成本。概括来说，岩芯在研究地壳内部的结构和物质组成，探究地球形成与演化，解决全球性或区域性地球系统科学难题或重大地质问题，破解与人类生存相关的能源资源环境问题等方面都发挥着突出作用，也能为深部成矿理论和技术方法研究提供必要的实物和数据基础。日前，我国科研人员从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取出的岩芯，来自地下8080米深处，已在地下沉睡了约5亿年之久。通过它，科研人员可分析评价当地8000米以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厚度和油气成熟度。要知道，塔里木盆地超深地层油气储量丰厚，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的重要潜力区。截至目前，该地区已探明油气储量超50亿吨，其中一半多都来自超深地层。近年来，塔里木油田的哈德富满油田已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有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知识可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4: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中部、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13度，上海阴转晴，25到19度，天津多云，27到16度，重庆多云，28到20度，西安多云，25到15度，合肥晴，26到12度，广州晴，30到20度，深圳晴，31到24度，香港晴，28到23度，澳门晴，29到24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7: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月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18: 感知全球脉动，
19: 从耳边到指尖，
1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18: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0: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1: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2: Ecosystem in China，
2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2: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8: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8号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宪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17: 孙晓波指出，中国秉持公正、合作、平衡、有效的军控理念，矢志不渝做动荡世界中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据总台报道员消息，当地时间八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英国媒体八号报道，两名拉脱维亚男子当天因涉嫌擅闯位于剑桥郡的英国皇家空军穆尔斯沃斯基地被捕。该基地设有美国在欧洲和非洲的军事情报中心，还是北约的一个情报枢纽。美国联邦政府八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坠医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德国媒体八号报道，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目前事件具体原因及伤亡情况仍在进一步确认中。马达加斯加新闻和文化部长曼德林·德拉里武尼八号晚说，位于首都塔纳纳里佛的一家企业发生食物中毒事件，至少183人被送医救治，所有食物中毒人员均为该企业员工，初步推测可能与他们在企业食堂使用的餐食有关，目前暂无人员死亡报告。当地时间八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洪水冲走车辆树木，造成多个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根据最新通报，山洪已造成六人受伤。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八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于2月13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2月14号抵达国际空间站。四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八号在意大利都灵成功采集，拟于14号在长春举办火种欢迎仪式。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行。国内方面，记者10月9号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也就是9月23号至10月8号，正式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16天累计发送旅客近56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刷新历年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8: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4: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14: 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也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管网老化漏损、排水防涝不足、管线多头开挖等等问题是突出的。为此呢，国家也把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纳入了六张网。

0: 重大战略布局当中，如何破解以上难题，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武汉对全市地下管网进行的最新一次体检结果显示，目前仅是存在各类缺陷的排水管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当地正在加紧进行改造。
2: 5600多处的管网缺陷，预计2027年可以全部修复完毕。我们第二轮管网经查发现的2048处混错接，目前已经基本整改完成了。
1: 2000多处错接混接，5600多处缺陷。武汉这座超大城市的地下管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难题？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地下管网设计图。
3: 武汉市政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石亚军。
4: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那这样子呢实际上是不满足我们新的这些标准的要求的。
1: 石亚军告诉记者，积水和堵塞的背后其实是城市地下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带来的一个难题。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远超管网承载极限。不仅如此，向记者调研的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十多年来人口规模从50万人增长到近200万，进一步加剧了地下管道的老化。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
3: 老旧管网病害频发，反复开挖修路扰民，是各大城市治理的共性痛点。依托专项国债加持，各地开始升级地下管网改造模式，告别粗放式修补武汉、青岛、太原多地，探索全新改造方案。一起来看看城市如何升级地下毛细血管。
1: 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今年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供热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其中40.58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投向了武汉，加上因此带动的地方投资，总计资金规模超过100亿元。面对这么大一笔改造资金，记者发现武汉一改以往一挖了之的改造模式，而是有了一个新思路。
2: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1: 原来今年武汉在每个片区内对供水、排水、污水等不同管网进行打包立项统筹施工，既减少了对市民出行的反复影响，又提升了改造的整体效能。与此同时，在每个片区改造前，武汉还要对改造项目进行详细体检，实现一次开挖分类试测。
5: 1公里范围内有7个测绘点，每个点是一点一测，采用不同的一个施工方法，然后以最小代价、最快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整个工期较以往比缩短了半个月以上。
1: 按照计划，未来3年，武汉将更新改造供排水管网560公里，并同步提升燃气、热力、电力等多种管网。通过管网更新，城市水系统治理逻辑正在整体重塑。
2: 通过实施这样一批管网的建设改造项目，武汉市着力打造4张网。即防洪排涝网、水资源配置网、生态水网和数字孪生水网，来提升武汉市的水灾害防治能力，水资源集约利用。
1: 不只是武汉，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非开挖模式让管网修复告别马路拉链，施工人员将这样一根软管从检查井送入地下，顺着老旧管道缓缓推进，管内紫外灯一路移动照射，软管就会逐渐硬化成型，像给老管道量身定做了一件管中管。如今此类非开挖的技术已经成为了青岛供水管网改造的首选。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
6: 以前的这个各个管线啊，你干完以后我再干，今年以来吧，全市30多条路在我们与污水管线施工的同时呢，实施了这个水、热、电、气等其他管线，缩短了这个工期，特别是减少了这个反复开挖。
1: 截至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近390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面对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14、15时期全国建设改造了100万公里地下管网，2025年城市燃气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50%、70%，而未来5年全国还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

0: 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1: 五年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这种改造不只是物理翻新，一张我们看不到的能感知能预警的大网正在我们的城市里逐渐铺就。
0: 在武汉市水科院，记者看到了不一样的智慧水务平台。这里头用的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自动生成调度方案。
2: 它能够把我们以前比较散乱的这些监测数据把它合并在一起，能实现全自动的分析。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感知网络与智慧大脑的深度融合。系统通过布设在管网中的水位计和流量计，就能做到未卜先知。
3: 我们输入未来1个小时即将产生50毫米的降雨，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模拟出可能存在污水冒溢的风险点位，就像我们给系统安上了一个天气预报。
0: 光有大脑还不够，这张网还要给地下管网安上眼睛和耳朵。目前武汉已为5.93万公里地下管网建好健康档案，未来的地下管网一张网密布的3000多处传感器是它的眼睛，实时透视地下每一寸管线。 AI 大模型和智能预警系统是它的大脑嘴巴，渗漏、破损、积水等隐患一旦出现，便能自动预警、主动报告，城市安全有了更灵敏的神经。未来，这套地下智能感知体系将持续扩容完善，全天候守护城市地下生命线。
4: 以前的管网改造完了就完了，把资料锁到档案馆里面去。但是这次的话，我们项目增加了5套智能监测设备，我们并入到我们的智慧水务系统里面去，让我们的老旧管网变成智慧管网。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
5: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
6: 我们
5: 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1: 由刘慈欣科幻童话《烧火工》改编的综合性沉浸体验项目于国庆期间在上海科技馆正式开放。10月15号，大空间 VR 体验也将会与公众见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发回的报道。
7: 《烧火工》是刘慈欣创作的首部独立童话作品，讲述少年萨沙为拯救身患重病的冰儿，前往吉东岛协助老烧火工修补星辰，最终继承其点燃太阳的使命。故事蕴含对爱、付出与责任的思考，从文学到绘本，再到展览和沉浸式 VR 体验，让文学、艺术、空间、声音和数字技术共同参与世界的构建。整个沉浸体验空间由超过600平方米的艺术展、超过500平方米的 VR 大空间体验区以及文创空间共同构成，并融合超高清视听、实时渲染、空间计算、无线通信等技术，最高可支持70位观众同时参与。与传统展览更多依靠观看不同，这一综合体验项目进一步改变了观众与故事之间的关系。观众不再只是站在故事之外观看，而是进入故事内部，在空间视觉、声音和互动中感知作品所构建的世界。
6: 好，感谢记者窦云云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AI 精细分选焚烧发电，科技赋能让垃圾从包袱变成资源。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8: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杨宏毅，
9: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十五五”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的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用途。
8: 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10: 可以精准地分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8: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11: 今天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啊，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啊，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1吨省了270元。
8: 据了解 ，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1: 厦门海投集团市政公司总经理年敏墨，
12: 我们采取了这个视觉识别啊，还有包括红外线的这个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一个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啊，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8: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
1: 现在还有不少省市正在通过培养垃圾分类的习惯，让垃圾变废为电。在一些县城，将垃圾从源头精准分类，末端焚烧发电，将废弃物变成清洁电能。
8: 在安徽宿州砀山县这个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站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目前砀山县正在深入城区各小区开展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常态化科普宣讲、现场指导分类，带动越来越多居民养成生活垃圾精准分类、规范投放的良好习惯。
1: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环境卫生管理所所长陈飞，
13: 我们常态化推行分类收集日产日清工作模式，建立从源头轨迹到终端转运的完整闭环体系，杜绝垃圾滞留、随意堆放等问题，保障生活垃圾100%规范转运至发电企业处置。
8: 目前砀山县已经构建起从分类投放、规范转运到焚烧发电完整的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在光大环保能源砀山有限公司垃圾焚烧发电厂，分类后的生活垃圾经过高温焚烧转化为清洁电能。据了解，这个项目涉及日处理生活垃圾500吨，年处理生活垃圾可达19万吨以上，年发电量超4500万千瓦时，可满足数万居民日常用电需求，实现了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真正让垃圾从包袱变成了资源。同样，在贵州遵义市务川自治县，全县的生活垃圾压缩后会先运往垃圾卫生填埋场，然后再由专车运往湄潭县焚烧发电。如今，务川已建成投用14个生活垃圾转运站， 同时依托贵州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大数据可视化平台，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掌握全县

0: 征货垃圾的收运动态和预警信息，让城乡环境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1: 为了更好地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各地有许多结合自身特点的创新做法，通过几年的摸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四川广汉，当地通过建立前端分好、中端运好、末端处理好这样一个分类链条，打造出一个闭环完整、运转高效的垃圾分类体系。总台记者陈凯。
2: 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德阳广汉的金黄社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广汉的35个垃圾分类的咱们的示范小区之一。在这个小区里头呢，我们的垃圾分类真正可以说是融入到了咱们市民的生活当中去。那么首先呢，走进这个小区，我们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智能的分类箱。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不同种类的垃圾呢，都能够到自己有效的这个地方上去。那么怎么样能够实现大家有效的把垃圾放到自己该去的地方呢？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个，举个例子哈，我们在投放垃圾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比较难处理的是厨余垃圾，就是我们的剩菜剩饭这些汤汤水水的这些东西哈。然后呢，其实也很容易跟有用的垃圾会放到一起。但是在我们旁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箱子，然后呢，我们把厨余垃圾呢通过这个箱子以后放进去，然后微信扫码就可以获得积分。拿到积分之后，在它旁边的这个兑换点就可以兑换，可以兑换我们的日常用品，比如花露水啊，我们的香皂啊，环保袋啊，等等等等。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让我们平时大家很难处理的厨余垃圾，从而就变成了老百姓舍不得乱丢的宝贝。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把厨余垃圾有效地送到自己该去的地方。那么同时在小区呢，处理垃圾还有另外的一个难点，就是一些我们的旧家具，比如旧沙发这些大件的垃圾，由于不太好处理哈，平时这些东西会被放到一些小区的角角落落里堆起来。但是在这个小区我们看到没有这种情况，环境还是很整洁的。但是因为在它的周边呢，我们设置了一个驿站。那么这个驿站呢，小区的居民呢，如果想有这些垃圾产生呢，给他们打电话上门进行回收。那么同时不但回收，而且价格是个体回收商的还要增加10%以上，所以居民呢很乐意把这些垃圾呢变废为宝，送到他该去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在德阳广汉市，垃圾呢在通过前端的引领过程当中，我们用了驿站和引入积分兑换的方式，从而呢实现了全民参与，让垃圾有效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德阳广汉呢，其实垃圾分类不仅仅是某一个地点做的这样一个行动，它其实是一个有体系化的工作，它分为前端、中端和后端。那么刚才在小区我们看到了前端，那么中端的运输怎么样呢？我们来说一说哈。其实在这儿呢，采取的是公交化的清运，就是每个垃圾运输车都有 GPS， 都有固定的线路。那么说到中端运输呢，很容易的大家会说到一个笑话，就是我们前端其实分得挺好，但是垃圾车一来，一股脑的就全又倒到一辆车里了。但是在德阳广汉市，我们每一个垃圾分运的车辆呢，都是有专门的分类分运的，运厨卫的就是运厨卫，运一些瓶瓶罐罐的就是运一些瓶瓶罐罐，通过专业的分类把它们运到自己该去的地方，同时还实现了智能化的调度。比如说今天某一个小区的垃圾突然量涨上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垃圾清运车就会率先的去这个地方来进行处理，保证这垃圾呢不会往外边在这个周围的环境里去流放。那么进行完了前端和中端之后，后端也不能掉链子哈。我们看到其实在后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比如说像厨卫垃圾，它就会专门的送到厨卫垃圾的专门无害化处理当中，通过生物处理的方式变成了肥料和蛋白质，再投入生产生活。你比如说一些有用的垃圾，我们会分动再生资源的这种分拣中心。举个例子，塑料瓶在这个地方呢会被分成白料和咱们的杂料，然后这样一分之后呢，它的这个价值在回收当中就会大大的提升了。我们通过这些方式，从而实现了我们的回收、分拣、再利用等等。那么最后再来看看我们这个小区，其实呢，环境是非常的整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居民咱们自身的这个环境意识之外哈，还离不开我们前端、中端、后端的每一步的这样的引领。通过专业化的方式，我们呢让垃圾在这种专业的分类当中呢，都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去处，居民也乐意参与，最终呢，实现环境资源的咱们这种废旧资源的有效利用，保护了环境。
3: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4: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

0: loss 损失。近日，德国某大型保险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俄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得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德国今年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3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了42摄氏度。截至8月中旬，德国有大约1.6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一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其中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最为惨重。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9: English Mama。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

0: 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此次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九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等。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八号在评论英国又一轮反俄制裁时表示，英国试图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俄罗斯资源。声明称，其指手画脚、强加意志的意图暴露出英国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态度。英国外交部八号宣布对26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以及12艘据称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八号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新指控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目前，马杜罗夫妇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世界气象组织网站8号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国内方面，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提出，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15:55开局，中国制造千帆竞发，奋勇争先。
4: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
5: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3: 从做强内功到加速出海，从升级转型到布局未来，中国先进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
6: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的先进技术装备。
3: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先进制造业硬核突破，成果接连上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15:55规划纲要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列为16个强国目标之首。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总体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今年是15:55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更是频频出圈。 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这一项项成果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步伐。那么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呢？高端数控机床是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日前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取得新突破，
5: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3: 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对一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了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工程师郁家乐介绍，
5: 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3: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介绍说，
4: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这些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3: 曾经国外长期掌握高精度滚珠丝杠、传统轴承的先进技术和工艺，国内企业追赶多年仍难以达到同等水准。从配齐走向配强，国产机床短板依然存在。为补齐产业短板，浙江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傅建忠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10年攻关，傅建忠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今年9月正式推出了 AI 全直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傅建忠介绍说，
4: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自主的学习啊。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啊，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进行采集，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知识库啊，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3: 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结构之变更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说，
6: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3: 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湖北武汉一家领航工厂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 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技术负责人刘哲池介绍说，
7: 这个车间里面有 80% 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 20% 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3: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车间的一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来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几十倍。
7: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3: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智能工厂正日益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主阵地。如果说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对现有生产模式的优化提升，那么布局未来产业就是中国制造实现跨越式突破、重构生产范式的关键之举。在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他们一个1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8头牛。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升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用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创始人洛宾介绍，
5: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3: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秘密藏在-80度的医用冰箱里。要想用生物合成蛋白，必须先找到合适的微生物。研究人员们从各地采集了大量的微生物菌株。公司研发一部总监李凯介绍说，
8: 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3: 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1年多的时间，研发团队不仅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还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2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1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实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近100吨。洛宾他们的生物合成贝塔乳球蛋白已获得美国市场准入，成为中国首例获批的合成乳清蛋白，在国内市场的准入审批也正在进行。合成蛋白可做成面包、面条、烘焙食品，为全球粮食短缺提供全新解决方案。如今在我国，以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为重点的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布局。2025年，规模以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7%、26.2%。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6.7%、18.8%。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快速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不断跃迁的必由之路。在广州惠州一家45000平的锂电池无尘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0到1的23道工序。据了解，这
0: 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就排满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
9: 蛮冒烟了，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0: 产品线研发总工程师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9: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就是交不上，现在产能太紧张了。
0: 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9: 主要是因为 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0: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企业负责人刘主福介绍说，
10: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0: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就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10: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0: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了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要说中国先进制造的出海势头谁最猛，有一个品类值得关注，那就是高端船舶。在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广船国际厂区，船厂里一片忙碌，2个40万吨级的船坞里摆满了各种正在建造的大船，可以说是一物难求。其中大部分船都是出口海外的订单，这里的造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4月28号，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艘总长203米、航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这艘全球瞩目的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这一艘万车船上搭载的 LNG 设计工作压力，威力足以比得上1000颗手雷同时引爆。那么这种特殊的低温液体如何安全装进这艘海上巨轮的呢？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介绍，
11: 这个盖氧机罐子它的温度大概在-163摄氏度，相对于传统的燃油的话，它的价格更低。
0: 这艘万车船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够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而在未来，绿色低碳的 LNG 动力是全球船舶行业的主流发展趋势，更是抢占国际高端船舶订单的核心竞争力。罗汉华说，
11: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
12: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
11: 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2026年上半年，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前七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介绍说，
6: 比如说5G 通信装备、高铁装备、造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新能源等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的先进技术装备。比如说我们的 5G 通信设备去年已经建成500万个以上的基站，占全球 5G 通讯基站的60%以上。我们的高铁装备已经支撑我们建成了5.04万公里的高铁里程，占全球70%以上。我国的造船16年全球第一，去年的造船交付了5300多万吨载重吨的船舶，占全球交货量的56%。
0: 生产车间里，一项项技术创新突破，正是中国装备制造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说，
12: 我们的一些重点产业，我们的规模啊，我们的占比都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啊，但是这个阶段呢，我是觉得还属于产品出海的阶段。我觉得未来呢，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我们先进制造业会越来越强大。那么要进入的新的阶段，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哈，产品到能力，第二阶段叫能力出海，甚至说接下来要价值出海。
0: 如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这份体量与创新并进的答卷，是制造强国建设迈出的坚实步伐，也是我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系统布局先进制造业的生动实践。今年9月，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世界制造业大会接续召开，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两场高规格大会不仅让制造业迎来高光时刻，更让争先谋智成为发展新共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说，
13: 现在呢，制造业的发展范式正迎来的又一次重大变迁，那么我们国家这十个时点上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就显得更加重要，更为紧迫。下一步啊，还是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的融合，促进产业体系全方面的优化升级，加快打造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先进制造能力，培育壮大世界级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持续地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创造更多的高品质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必将推动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中部、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13度，上海阴转晴，25到19度，天津多云，27到16度，重庆多云，28到20度，西安多云，25到15度，合肥晴，26到12度，广州晴，30到20度，深圳晴，31到24度，香港晴，28到23度，澳门晴，29到24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8号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宪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指出，中国秉持公正、合作、平衡、有效的军控理念，矢志不渝做动荡世界中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
3: 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该组织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两枚巡航导弹，这也是胡塞武装八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该机场。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布信息称，其控制下的哈杰省遭到沙特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油价八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十二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智利外长佩雷斯近日就麦哲伦海峡主权表态，强调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此前，美国驻智利大使将美方对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与其他议题合作挂钩，引发智利方面不满。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连续收紧通航安排，大量船舶绕行南美洲南端。中东局势动荡也推动部分航线改走麦哲伦海峡。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九月经麦哲伦海峡的引航申请同比大幅增长。墨西哥西北部西纳罗亚州公共安全厅八号通报，该州埃尔卡斯蒂约监狱当天发生斗殴事件，造成九名在押人员和一名前来探视的家属死亡，另有16名在押人员受伤。目前监狱局势已得到控制，相关人员仍在现场维持秩序，监狱已暂停探视。厄瓜多尔警方八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在该国南部沿海埃尔奥罗省玻利瓦尔港发生一起针对渔船的武装袭击，造成5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当地政府已展开调查，目前尚不清楚作案动机。国内方面，十月九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6: 动画电影《八仙》自暑期上映以来持续热映，八位中国神仙的故事为何能打动国内外的观众？电影如何在创新中传承东方美学？资讯有故事，聚焦动画电影《八仙》何以圈粉海内外。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13: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14: 可我们不是神仙。
6: 目前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累计票房已突破20亿元，这是继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之魔童降世之后第三部迈过20亿元门槛的国产动画。墙里开花墙外香，这部暑期档的黑马不仅于中秋国庆假期在国内影院上映，还持续出海热映。比如近日影片就在新加坡热映，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共鸣。八仙新加坡发行方紫影公司总监关淑仪说，
15: 团队精神，他一起成长，还有他们的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的universal， 就是可以跨国的一个题材的。所以我觉得这种 combine 这些中国文化还有新的讲述方式是非常理想的。
16: 为了让下一代了解中国文化，不少观众是带着孩子来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张宇飞说，
17: 八仙过海故事呢，是我从小就听一个神话的故事，他是把原版的这个神话故事好像做了一些改编。本来他们是八个仙人，把他们从一个普通人，然后通过做一些善事啊，经历一些磨难啊，然后成仙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内心非常的开心。

0: 心非常的骄傲，就是让更多的海外，包括我们华人，包括外国人都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华的文化。
1: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所以我们会疼，会恐惧，会绝望，也会感同身受。
2: 动画电影《八仙》取材自流传千年的中国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但在本片中，将故事设定在八仙还是凡人的时候，讲述八个普通人如何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电影剥离了神的光环，导演穆正阳说，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
3: 八仙的这个根儿是什么？就是他们一直是代表凡人，所以也是想体现他们身为凡人的勇气，因为他们跟神仙不一样，他们会流血、会受伤，甚至会死。所以这个其实体现出来的其实是凡人更加的勇敢，所以这种精神是更可贵、更值得歌颂。
2: 来自辽宁大连的穆正阳出生于1992年，电影《八仙》是他首部独立执导的动画长片。影片中八位主角各有短板，各有小算盘，凑在一起互怼拆台，笑点密集到让人几乎忘了这是一部神话题材的电影。穆正阳坦言，选择凡人八仙这一颠覆传统认知的角色设定是他比较坚持的。
3: 因为八仙确实是中国神话里非常少的这种凡人称呼，一直到今天还能被老百姓熟知，所以其实我自己心里是带着疑问啊，我就想讲这个故事，想挖掘这个故事。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做小人物的故事，我觉得小人物他其实是非常有力量感的，虽然他可能看上去有一些缺点，有一些毛病，甚至有一些小算盘，其实这些人经历了非常大的伤痛，但是在大是非上还能做出选择。凡人的故事其实跟我们现在更有共鸣吧，因为他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拯救苍生一点也不蠢，
4: 我觉得还挺酷的。
5: 站起来，不准跪。
2: 口碑分析显示，剧情不错成为影片的高频热议关键词。电影《八仙》打破年龄壁垒，实现全年龄市场覆盖。孩子看奇幻冒险的热闹，年轻人看被允许的治愈，中年人看守望相助的温情，老年人品味传统神话的韵味。这种跨年龄层的共情力源于扎实的叙事、温润的情感，用最朴素的故事打动最广泛的观众。在穆正阳看来，人们之间的互助是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种情绪。
3: 其实就是这八个人站在海边，面对前面那个波涛汹涌的海浪往前走的那一刻，就那一刻我觉得大家感受到了这种达成一致的这种爽感。他的这种爽感其实是来自于他真的非常的渺小，就是这些人物有一些就经常看到一些外卖小哥呀，他可能他生活上已经很疲惫了，甚至是他有自己的困境，但是在很多时候，在那一刻他突然间做出一个选择，做完了之后他就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就这个是很感动我的。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八仙这个团体应该具备的这种魅力，也是我们这部片子在做的时候很坚持的一个原则。
2: 要讲好凡人英雄，不能只是套用一个神仙外壳就往里填充现代感悟。穆正阳翻阅大量资料，回溯源头，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和仙姑三人。
3: 观众虽然看到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其实最终毕竟八仙它属于传统文化，它也是从传统文化里头去找这个跟八仙有关的这种传承精神，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又点化何仙姑的这种传承感。
2: 穆正阳看到八仙的根就在民俗，是普通百姓一代代打磨出来的故事，这份文化本源恰好和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彼此呼应。
3: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功课，所以我们最早做的时候就很确定这个就是民俗文化的故事，整个八仙福禄寿三星蓬莱都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八仙就是民俗文化，它是老百姓底层人民它流行起来的一种文化，所以就决定了，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看到的这些颜色也好，它其实是有一些脆脆的、粉粉的，有一些那种你像福禄寿三星都很纯，然后八仙又是饱和度很高。民俗文化的特点就是这个，很生猛的，它没有那么素雅的，它就是烟火气的一种视觉语言和风格。
1: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尝鲜。
6: 都立起来，
1: 尝尝这个。
2: 电影中八个凡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为了心中的善念，最终决定团结在一起，以凡人之身对抗一切强大的神仙。
3: 其实我们最早就是打杨戬，很早就确定要打杨戬，在设计的过程中确实有人说，导演要不然改个设定吧，让他们带点法力吧，或者是让谁给他们点化一下吧。我觉得不行，觉得不对，最早我们想做的凡人英雄的那个感觉就没了，那一城的人来打也打不过他，最后一定要靠智慧，而且一定要靠这些人在人世间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很坚定，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变，开金手指突然飞升啊，开大不行，绝对不行。就现在的在影片中呈现的这个点，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然后我看有些观众也挺喜欢的。
2: 八仙的高速高燃打斗戏份是团队的核心打磨重点，全程耗费了巨大的创作与后期制作精力。同为国民神话形象，哪吒、孙悟空本身就是天赋出众的强者，武打着重展现神通盖世的英雄气概，而八仙是一群市井凡人，没有通天本领，虽然有武术指导加持，不少动作还是由穆正阳亲自示范参考。穆正阳认为，打戏不为炫技，是要体现普通人抱团抗争的真实感。
3: 我最早给两位武术指导定的大的这个方针就是，他必须是凡人打斗的作战方式，所以他们只能从这个传统武术，而且他必须是传统的，就是我们要强调这群凡人的笨拙感，我们面对这种战神，我们只能用血肉之躯去跟他硬碰硬，就是像飞蛾扑火一样，没有别的办法。
2: 为了把这场戏的张力完整呈现出来，穆正阳特意增加了镜头数量，将130个镜头扩充到250个镜头，去铺陈周旋缠斗的细节，把八仙以凡人之躯直面强权的挣扎与抉择更为充分地展现出来。
3: 我觉得一定要有这种在死亡的边缘拼尽全力，然后使出浑身解数，眼看着就要把他制服之后，他轻轻一推，就那个捆仙索也断了，然后一抖手腕，这两个人就被重创。
2: 而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穆正阳同样也是拼尽全力，
3: 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是拼尽全力的，因为确实就是新人导演，你的拼尽全力就是对于所有的主创来说是最好的强心剂。我只要早上醒来有工作，我可以一直干到晚上，干到最后一个离开，也没有觉得特别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热情里它也包含着这种我自己真的热爱，我喜欢中国动画，喜欢传统神话，喜欢我的故事，喜欢我片子里所有的人物，我是真的发自内心喜欢。
2: 大学毕业后，穆正阳一头扎进动画行业，他也恰好赶上国产动画产业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3: 我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来做八仙的时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可以不仅在想象力上达到，精度上达到，然后速度上也能达到，就是我们聊的最多的问题，我们整个行业内的人员不太会去聊技术达不到这件事情，现在其实框住我们的就是怎么讲一个好故事，怎么讲一个新的故事。
2: 完整成熟的本土动画产业链让穆正阳不必耗费大量精力去攻克技术短板，他与主创团队把全部心力倾注在八仙的内容打磨上。 为了打造兼具古韵与想象力的蓬莱仙岛，主创团队翻阅《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将书中巨鳌赴蓬莱的文字记载转化为可视画面，结合徐福东渡的历史典故，搭建出凡人神仙共生的东方幻境，一帧一画都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八仙制片人曹琳琳介绍说，
7: 像玄中记中有聊到有一只巨大的鳌驮着一座仙山，所以呢，其实我们整个影片是希望能把这个古人对传统的蓬莱仙境的想象还原在我们大荧幕中。所以从美学的考量上，我们其实采用了很多像比较接地气的比较民俗的年画风格，比如说像青绿山水的色调，我们打造了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
2: 为还原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样貌，主创团队查阅了大量古画古籍，在传统基础上完成现代化创新设计，人物造型遵循东方美学形神兼备的特点，完整保留了八仙的标志性传统元素。
7: 在传统中，这个吕洞宾是仙鹤转世，所以呢，我们在他的图文上加入了这个仙鹤的一个文案。那再比如说钟离权，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传统的古画中有对他的一个绘画，我们也找了很多的这个古籍描述他成仙之前，俊目美然，身长八尺，所以他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将军。
2: 影片还巧妙融合了古典神话意象与现代生活场景，取材自汉代壁画鱼拉辇车设计的蓬莱空中云轨，对应现代城市的轨道交通，神话中传音千里的海螺化身为仙界通信工具，呼应现代人日常使用的蓝牙耳机。影片中蓬莱仙岛的神仙们也要按时上班完成工作考核，充满烟火气的现代化设定让仙界多了几分亲切感，实现了古今意境的巧妙联动。对此曹琳琳说，
7: 我们还是用现代人的一些视角再去想象人和神仙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所以呢，我们会加入一些我们生活化的，我们觉得比较有感知的这一些方式，大家能在影片中看到的神仙也要打卡上班，有 KPI， 因为这个其实也来于我们对现实中的一些思考和想象。在蓬莱仙境啊，这些神仙有求必应，要满足这个凡人的一些愿望，那此时我们就会站在神仙的角度去想，那他会不会有很多的苦恼，凡人如果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那他们又很难满足，那怎么办呢？
2: 穆正阳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东方美学，
8: 融入了一些现代的一些感受和元素，观众就能感受到跟现代的是很有共鸣的。因为中国的神仙本来就非常有人味，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只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个故事。那些文化瑰宝就躺在那儿，它等着大家去挖掘，能不能让它重新焕发它的生命力，这个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2: 创作过程中，穆正阳遇到效果达不到预期的段落，他也敢于推倒重来，反复推敲，去实现自己想要的故事表达。
8: 我自己会跟大家很客观地说，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可能当时我们做这一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错，随着我们做的越来越多，我们的场景连在一起看了之后，我们觉得劲儿不够精彩，不够细腻，不够动人。大家只要接受了，大家都会说导演行，那你说改，那我们就重新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难，知道这个事情推翻代表着之前做的东西浪费了，但是你的经验是留下来的，你知道怎么做得更好了。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让大家也相信它更好的这种机会是可能存在的，有很多人会带着这样的态度，所以大家也会愿意去抠。尤其是我在做八仙的时候，我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只要给时间，只要花功夫，就是眼看着越来越好，这个是我非常深刻的一种体会。 所以当你有这种感受了之后，你就会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让它更好。我们中国动画现在的整个工业流程非常专业且高效。
2: 凡人故事，东方审美，精益求精，让动画电影《八仙》自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自8月13号扬帆出海，登陆北美、澳新、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更是得到了众多国外影迷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为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更接近有求必应，也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澳大利亚电影声音设计师大卫·怀特说，
9: 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式叙事风格，笑点十足，节奏紧凑，武打场面不断，但影片又藏着富有教育意义的内核，随着剧情缓缓铺展开来，我完全被它打动了。
2: 有新西兰观众表示很喜欢里面的动画，尤其是电影中呈现的神话故事，看起来非常有趣，而且充满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这部电影让他更想去中国了，他觉得中国非常迷人。
10: 我真的很喜欢里面的动画，尤其是电影中呈现的神话故事，看起来非常有趣，而且充满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这部电影真的让我更想去中国了。
2: 英国前国会议员马克在观影后表示，很期待八仙的后续作品。
11: 包括中国的其实也有一些美食，有一些吃的东西，电影也拍出来。
12: 看这个电影啊，这个现在中国的创意创造能力非常强大啊，然后很期待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
13: 看样子我们摊上事了，
8: 哼，天庭一定会通缉我们的。
14: 所以这八个人的身份不能是凡人。
2: 在影片的结尾处，看似迎来凡人集结受封的圆满结局，但很多谜团并没有随之尘埃落地，属于八仙的故事并没有走到终点。对于影迷们期待的八仙后续，穆正阳依然希望影片能够经过细细打磨，漂亮地呈现给观众。
8: 我们还是会保持初心去打磨，因为我们第一部做完之后也知道一定要有诚意，一定要打磨得够好。那我知道它不太容易，但是你不能说不容易就不就又有侥幸心理了吗？不能这么想，一点都不能这么想。今天您问我有没有使命的话，那我会说一定有。我觉得这个中国动画不能在我这一步上掉价，不能在我这儿垮掉，这个是我真实的想法。我自己经常跟我制片人说，我希望观众10年20年之后再回看，依然觉得哎，当时穆正阳这个导演很有诚意，他没有糊弄。所以我就说，我们之后一定要做得更好，一定要更细更漂亮，打磨得更扎实，然后再给观众看。所以我觉得不能凑。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obot，robot。

0: 比政策文件更能影响欧洲Robot 机前产业的未来。如果机前能递上一杯好咖啡，很多关于机前的讨论就没有必要了。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2: 过去50年，
1: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2: 30年间，
1: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 1.78亿公顷， 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2: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 预计到2100年， 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 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 而同时，
3: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4: 艾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有意将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实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9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德国总理默茨8号在首都柏林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及人文等领域合作。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两国将在打造工业技术走廊、应对多重威胁、太空及量子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继数月前新一代战机联合研制项目告吹后，德国与法国合作的新一代坦克项目也已下马，

0: 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号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据法国媒体报道，双方在这一项目中就两国参与企业的任务分配、项目融资和技术选择上存在分歧。项目下马标志着法德军事合作再遭重大挫折。针对韩国因不满乌克兰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方的消息而召回其驻乌大使，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8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韩国外交部8号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日本冲绳县议会9号召开全体会议，针对一名隶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士兵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一事，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两份文件，一份向美国政府和美军提出抗议的决议，另一份为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意见书。两份文件均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当地时间8号，巴西亚马孙州被浓重烟雾笼罩，受周边地区火灾影响，首府马瑙斯市空气质量显著下降。当地政府表示，烟雾主要来自该州内陆地区的山火。亚马孙州7号共登记749个火灾热点。国内方面，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国家林草局今年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来，全国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阶段性成果。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2: 追踪新闻热点，
5: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6: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2: 纵览全球动态，
7: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8: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宇轩。
9: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9: 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特朗普说，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9: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表示，随时准备对敌人予以毁灭性回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阿拉格奇还说，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阿拉格奇此前曾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瓦西迪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重要的能源动脉，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伊朗军队海军保持着高度协调和协同作战能力，拥有各种精确制导导弹、攻击无人机、高速舰艇、电子战系统以及严密的海岸防御网络，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他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以高度警惕、统一指挥和全面战备的状态应对来自美以的任何威胁。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作上述表态，他说，伊朗已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此外，伊朗对美方提议的回应将通过斡旋方进行传达。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
9: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
0: 克里姆林宫8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中东地区局势问题。
9: 目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三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11: 最新获得的视频来自科威特西北部沙漠中的比林军营，那里距离伊拉克边境不远。
12: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林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11: 视频中可以看到，一架无人机在基地上空盘旋，随后俯冲扑向目标，紧接着发生爆炸。另一段视频里，无人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朝着一股浓烟飞去，接着俯冲撞向基地并爆炸。
1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林军营升起。
11: 向我们提供视频的消息来源形容现场太可怕了，并补充说，他们把我们打得很惨。
12: 比林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林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 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0: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 5%。 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3: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 92.84 美元，涨幅为 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 105.48 美元，涨幅为 5.27%。 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 91.49 美元，涨幅回落至 3.64%。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 104.28 美元，涨幅回落至 4.07%。 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邮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9: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8号多次对沙特重要目标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多次空袭。有关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晚向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这是胡塞武装当天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胡塞武装还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声明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荷台达省、哈杰省等多个地区。局势升级以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857次。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称，该组织打击了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随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中午向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此外，萨雷亚还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雇员远离被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及附近区域。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
15: 当地时间10月8号，总台记者关注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王薇薇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6: 我现在所

0: 的位置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市区。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七日，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公告称，六日、七日两天，位于沙特西南部的阿希尔省的埃布哈国际机场和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受到袭击，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当地时间六日，埃布哈国际机场受到袭击，造成2人死亡、28人受伤。当地时间的七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受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2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沙特对于此次受袭的情况还没有发布官方的说明。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比较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总台记者张亚宁、王薇薇，沙特首都利雅得报道。
1: 那么也门会否像2015年那样爆发全面的冲突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观点。
2: 目前来看，不太可能是2015年模式的简单复制。首先是胡塞武装的能力已经发生了质变，目前拥有更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战打击已经覆盖到了沙特的腹地以及相关的核心敏感目标。沙特面临的安全代价实际上远远高于十余年前的状况。第二，国际环境已经出现了重大不同，沙特不可能获得2015年这种大规模多国联军的支持。第三，也门内部力量格局和十余年前也有所不同，也门政府军的实际建制被普遍认为低于其宣称的规模，胡塞武装也已经证实了自身的进攻能力，双方目前进入到战略相持，任何一方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3: 当地时间八号，英国与以色列围绕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关闭问题达成妥协，但英国外交机构的名称和人员规模均发生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
4: 这次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风波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博弈，也反映出了以色列与部分欧洲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政治分歧，以及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的考量。那么第一点呢，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英国在这场外交博弈当中其实是已经做出了实际的让步。那么这场争端是起因是英国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那么以色列随后是关闭了英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馆。根据以色列方面公布的消息呢，原来总领馆现在改成了代表机构，27名英国外交人员仅允许7人留住。那么英国虽然保住了外交存在，但是人员的规模明显是缩减了。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邦德强调，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的总领馆，但英方可能不会采取立即的这种外交对等的这种措施。那么未来能否恢复原有的职能，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第二点呢，是从中观层面上来看，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批评和反对。在今年的9月，英国、法国、西班牙等11个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是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提出了采取贸易限制的措施。 那么这表明欧洲部分国家对以色列的相关政策的反对，正在从外交表态逐步转向到了具体的政策的形成。

0: 但是英国目前面临两方面的难题，那就是以色列是英国在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而英国又长期的支持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因此英国既要坚持自身的外交立场，又要避免与以色列关系的全面恶化。第三点呢，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这场外交风波还涉及到了英国更为深层次的全球战略利益，就是英国通过全球的战略节点、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全球性的这种外交网络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而耶路撒冷正是英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节点。英国在巴以问题上，一方面要维持与以色列的这种战略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以维护英国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
1: 智利外长佩雷斯近日就麦哲伦海峡主权表态，强调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麦哲伦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属于智利，我们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的支持，200年来我们一直如此，这是我想向全体智利人民传达的信息。我们在此捍卫国家主权，并将永远坚持。我再次强调，麦哲伦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属于智利。
3: 七号，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将美国对智利海峡主权的支持与智利在美方关切议题上的合作挂钩，引发智利强烈不满。智利政府明确表示，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贾德随后改口，称其言论被断章取义，美方从未给智利主权设置条件。麦哲伦海峡主权归属问题今年以来多次引发智利与阿根廷外交摩擦，两国官员会谈后，相关摩擦和争议得以解决。阿根廷方面明确，整个海峡主权属于智利。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连续收紧通航安排，大量船舶绕行南美洲南端。中东局势动荡也推动部分航线改走麦哲伦海峡。统计数据显示，八月、九月经麦哲伦海峡的引航申请同比大幅增长。
4: 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受农产品价格低迷、农资成本高企、贸易争端冲击出口市场，以及伊朗战事推高化肥和燃料价格等因素影响，美国农民财务压力持续加大，破产申请攀升，银行收紧信贷。经通胀调整，美国农业债务自2000年以来已增长一倍多，从约3000亿美元升至今年的6050亿美元以上。越来越多美国农民转向供应商、农业合作社、设备制造商和金融科技公司等非传统渠道借款。上一生产季，约半数美国商业农场依赖此类信贷支付运营成本，同比增长约10%。有学者估计，此类债务实际规模可能是官方统计的2到3倍。2024年一项研究更发现，非传统机构发放的设备债务最高可达官方数据的4倍。农业部官员担忧，农业财务压力可能产生类似次贷危机的溢出效应。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信贷缺乏资产抵押，风险还将蔓延至整个农业企业生态系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一会儿回来。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中部、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13度，上海阴转晴，25到19度，天津多云，27到16度，重庆多云，28到20度，西安多云，25到15度，合肥晴，26到12度， 广州晴，30到20度；深圳晴，31到24度；香港晴，28到23度；澳门晴，29到24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9: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0: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9: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8: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10月8号，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二战后国际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正遭遇严重冲击。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会议期间，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司长阿尔蒂·霍拉·麦尼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于中国在联合国多边太空合作中的重要地位予以肯定，并指出中国展现出真正的国际合作精神与包容。伊朗麦克尔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
4: 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等。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遭核爆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参议院议员、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强调，日本固然不能再成为受害方，也不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已启动专项追踪，并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尤其是穿越山口的道路。据当地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将出现雨夹雪。国内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10月9号，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开通运营近5年来，中老铁路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6: 听天下大事。
19: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20: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6: 追踪新闻热点。
21: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22: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6: 纵览全球动态。
23: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24: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6: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雨轩。
1: 各位好，我是黄夫。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来听详细报道。
25: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26: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
25: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27: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0: 我强烈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正如刚才大家发言所说的，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2: そ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

0: 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并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也要向日本人道歉，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达歉意，还必须坚守宪法第九条，并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1: 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九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认为，
3: 日本正试图重新审视其在二战后承担的义务，这些义务是日本应正式承担的，而这一切都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这也意味着对所有邻国造成了威胁。
4: 防卫白皮书是日本防卫省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自2023年起就写道，日方担忧俄罗斯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这些白纸黑字标注的内容引发了俄罗斯媒体的关注。按照日方的安全战略，该国将拥有庞大的武器库，既有25式地对舰导弹等长射程导弹，还有能发射战斧导弹的美国低风系统。尽管日本官方称其系列操作的目的只是加强自身防御，但无休止的军事演习和所谓的反击潜力令邻国高度警惕。
2: 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列克谢拉姆认为，
5: 很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并没有在南千岛群岛部署堡垒这样的岸舰导弹系统，一直到日本正式宣布计划在美国的支持下部署远程武器系统，俄罗斯才开始采取回应行动。我们应当明白，就远东地区的地理位置而言，俄日之间在进行一场双边博弈。
6: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会议期间，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司长阿尔蒂霍拉麦尼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对于中国在联合国多边太空合作中的重要地位予以肯定，并指出中国展现出真正的国际合作精神与包容。
7: It's not natural to see...
8: 在当今充满分歧的大环境下，能看到真正的国际合作实属难得。然而就在两周前，我们收到了来自嫦娥六号任务的月背月壤样品，这是赠予位于维也纳国际中心的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的礼物。我们深知这一样品的稀缺性，它非常珍贵，它可用于科学研究，以深化我们的认知。而中国在开展自身研究的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样品。这一举动彰显了合作的力量与联合国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力。我们对此深表感谢与欢迎，并将珍视这一举措。
1: 采访中，对于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阿尔蒂霍拉麦尼予以赞赏。他表示，这践行了人人享有太空的原则。
8: 要知道，我们一直致力于实现人人享有太空，这是外空法基本原则，也是联合国的宗旨。看到成员国创造此类机会，我们深感自豪。因此，我衷心祝愿这项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联合国机构世界气象组织本月8号警告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该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本次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接近100%， 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说，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它所汲取热量的海洋是有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海洋，可供释放的热量本身就更多。 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摄氏度 升至8月偏高 2.5摄氏度， 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 达到 3.7摄氏度 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1: 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 8号发布的2026年 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 1970年至2022年间 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锐减了 73%。
6: 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
10: 仍有望恢复。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基尔斯滕斯海特说，应加快推动正在进行的系统性变革，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可持续、更公平和更有韧性的世界。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1: 视线转回国内，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来听详细报道。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 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 15-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人民币汇率一向关注度极高，这份政策文件可以说是官方的重要表态。那么我们普通人从中能读懂什么呢？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12: 很多老观念觉得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说了算，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央行这次在立场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行政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 2017年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怎么理解呢？平时人民币汇率涨跌最重要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央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 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频繁，因为汇率弹性彻底放开了，宽幅震荡会成为永久常态，单边升值单边贬值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既然不常态化干预，那么央行什么时候会出手呢？央行说的也很明确，只就极端行情，比如疫情突发和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一旦出现市场恐慌羊群效应，央行就会果断出手稳预期。而且这不是咱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文件里也举了例子，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也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这叫稳市场，不叫操纵汇率，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差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
6: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的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的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国内民众跨境出游热情同样的高涨。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国庆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0.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7%。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内地居民出境 444.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3%。 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5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4%、 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从7号开始，上海口岸客流完成从出境热向返程热的切换。10月1号至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80.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76.3 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 4.6 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上海口岸一边保障国庆大客流，一边紧锣密鼓筹备进博会专项通关保障，口岸门户活力充分显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14.1 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 7.8%。 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五年国庆假期新高。
1: 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入境口岸免税店迎来消费高峰。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位于首都机场内的北京最大的入境口岸免税店，连日来客流爆满，门店补货频次大幅提升。 平日里一天仅需捕获五六次，而这几天每天都要捕获十余次。趁着航班

0: 起落的间隙，店员加紧理货上架商品。
1: 免税店负责人刘丽娜说，
2: 就是有可能是17个款台全开，大概有30位客人同时在排队结账，就像中午这个时间段也是比较最高的一个全天的高峰期了。
1: 北京首都机场海关物流监控处副处长贾洪波介绍说，
3: 根据我们海关的监管数据，国庆1号到6号，像这家免税店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2700万元，同比去年增长了25%，环比上月呢也增长了74%，这个还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增加。
0: 随着入境游热度走高，离境退税政策为境外游客带来了便利，进一步激活入境消费市场。据海关统计，10月1号到7号，首都机场海关共办理离境退税申请单3428份，同比增长了275.47%，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超2257万元，同比增长32.8%。离境退税的商品以服饰、鞋帽、电子产品为主。
4: 体育方面，今天下午刚度过24岁生日的中国金花郑钦文将在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8强赛里迎战赛会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力争时隔2年重返中网半决赛。接下来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对本场比赛的前瞻。
5: 在女子网坛，现年32岁的斯维托利娜被视为顶尖高手的试金石。尽管大满贯的历史最佳战绩只是半决赛，但她曾在2018年获得年终总决赛的冠军。本赛季斯维托利娜的排名稳居世界前10以内。今年在罗马，她连克莱巴金娜、斯瓦泰克与高福这3位大满贯冠军登顶。截至目前2026年对阵世界前10选手的战绩是8胜5负，这些都充分体现出试金石的含金量。从技战术特点来看，坚强的防守与不懈的跑动是斯维托利娜的立身之本。近期产后复出的她又提升了进攻的主动性，而尽管年过30，斯维托利娜本赛季3盘大战的胜率仍然相当高，这意味着对阵她的任何球员都要做好迎来艰苦比赛的心理准备。伤愈复出的郑钦文今年同样遭遇了很多3盘大战，仅在北京她就连续4轮在3盘比赛里胜出，几乎每场对决都超过2个小时。这一方面带来了体能上的忧虑，另一方面再次证明郑钦文摆脱困境的能力之强。谈到这个问题，郑钦文在接受英语采访时说，
6: I would say that physically wasn't the best, but I'm still holding on.
7: 我的身体状态并不是最好的，但我还在坚持。我打了很多3盘比赛，尤其是其中有些比赛，我本来第一盘打的是很好的，我觉得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让稳定性保持得更久，让专注保持得更久。但就耐力而言，我的耐力相当好，当然身体上总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提高的。
5: 斯维托利娜是火箭少女本届赛事遭遇的首位世界前十球员，但两人此前并没有交手记录。对于以强力发球建立进攻优势的郑钦文来说，这场比赛显然要聚焦在提升一发的稳定性与减少状态波动等方面。过去几轮郑钦文的发球与进攻表现处于不断改善中，但在与查拉耶娃的比赛里出现了波动，全场一发成功率只有50%，主动失误也达到了42个。据球员本人赛后分析，主要原因在于未能保持首盘火热状态之后出现了急躁情绪。由此可见，心态稳定同样是击败斯维托利娜的要点。如果谈及心态，主场作战之于郑钦文形成压力源的同时更是动力源。郑钦文说，
7: 在本土观众面前，我不想就让比赛随便过去。即使今天不是我最好的一天，甚至今天我遇到一些艰难的身体状况，但我仍然想站在那里，在本土观众面前战斗到最后。
5: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北京报道。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损失。近日德国某大型保险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俄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得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德国今年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3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了42摄氏度。截至8月中旬，德国有大约1.6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4: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1: 我是雨轩，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伊朗再次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伊朗外长表示，伊美继续进行间接谈判，美国总统称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利雅得机场，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土耳其外长表示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1: 约旦河西岸发生激烈冲突，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呼吁开放口岸以撤离加沙大量重病人员。
0: 俄罗斯警告与俄对抗只会让欧盟处境更加艰难，乌克兰总统称乌美9号将就乌克兰危机进行新一轮会谈。受俄乌冲突影响，波兰加强领空监测和防护。
1: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举行集会，俄罗斯批评日本遗忘和平宪法核心条款，中方敦促日本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
0: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司长称赞中国展现出真正的国际合作精神。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美国媒体报

0: 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同一天，美国总统称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2: 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财政部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
0: 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上。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油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油浓缩，也不会交出油。
0: 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油浓缩的必要性，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
2: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瓦西迪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是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重要的能源动脉，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
0: 克里姆林宫10月8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中东地区局势问题。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天上午，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蓝线沿线东区一处阵地遭到轻武器袭击，幸无人员伤亡。迪亚里克对袭击行为予以谴责，并提醒相关各方要根据国际法承担确保联合国人员及其财产安全的义务，任何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战争罪。
0: 伊朗最高领袖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
2: 针对韩国8号因不满乌克兰披露移交朝鲜战俘

0: 至韩方的消息而召回其驻乌大使。乌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当天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
1: 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八号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
0: 据英国媒体八号报道，两名拉脱维亚男子当天因涉嫌擅闯位于剑桥郡的英国皇家空军莫尔斯沃斯基地被捕。该基地设有美国在欧洲和非洲的军事情报中心，还是北约的一个情报枢纽。
1: 继数月前新一代战机联合研制项目告吹后，德国与法国合作的新一代坦克项目也因双方在两国参与企业的任务分配、项目融资和技术选择上存在分歧而下马。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八号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
0: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报告称，过去三周刚果金伊图里省和北基乌省埃博拉确诊病例较此前三周分别下降24%和19%，但受影响的64个卫生区中仍有47个卫生区存在活跃传播。此外，已报告的死亡病例当中约有60%至70%发生在医疗机构之外，这显示仍有大量感染病例未被发现。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1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1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城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该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2: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一天也发表声明称，向他国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
0: 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
2: 当地时间8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0: 消息称，当天希伯伦老城一处住宅遭以军发射催泪弹，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11名居民因吸入催泪瓦斯而呼吸困难。在希伯伦南部，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使用胡椒喷雾袭击8民众，导致7人面部严重灼伤，另有一名40岁的巴勒斯坦男子面部被以军发射的震爆弹直接击中。
2: 此外，在希伯伦北部，一名老妇人在家中遭到以军殴打，导致全身多处挫伤。在希伯伦南部的马萨费尔亚塔，携带武器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连续3天围困一处巴勒斯坦住宅，以强迫其搬迁。
0: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8号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声明指出，按照目前每天获批离境的有限人员比例计算，仅仅撤离现有的2.1万名患者名单就需要长达4年时间。若加上冲突持续期间每月新增的重病和受伤人员，积压病例的转运周期将被拉长至整整8年。卫生部门指出，这一漫长的等待期无异于对数千名生命垂危的患者判处死刑。声明强调，这些数据并非简单的统计符号， 而是关乎20000多名加沙民众基本生存权的紧急呼救。加沙卫生部门对以色列方面限制口岸通行、阻碍伤病员撤离的政策表示谴责，并敦促联合国机构、国际社会及各人道主义组织采取切实行动对以方施压，要求其无条件且可持续地开放相关口岸，为转运病患搭建安全的绿色通道。
2: 当地时间8号，英国与以色列围绕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关闭问题达成妥协，但英国外交机构的名称和人员规模均发生变化。那么这场外交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的考量？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这次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风波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博弈，也反映出了以色列与部分欧洲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政策分歧，以及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的考量。那么第一点呢，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英国在这场外交博弈当中其实是已经做出了实际的让步。那么这场争端是起因是英国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那么以色列随后是关闭了英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馆。根据以色列方面公布的消息呢，原来总领馆现在改成了代表机构，27名英国外交人员仅允许7人留住。那么英国虽然保住了外交存在，但是人员的规模影响是缩减了。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邦德强调，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的总领馆，但英方可能不会采取立即的这种外交对等的这种措施。那么未来能否恢复原有的职能，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第二点呢，是从中观层面上来看，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批评和反对。在今年的9月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11个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是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提出了采取贸易限制的措施。那么这表明欧洲部分国家对以色列的相关政策的反对正在从外交表态逐步转向到了具体的政策的行动当中来。但是英国目前面临两方面的难题，那就是以色列是英国在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而英国又长期的支持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因此英国既要坚持自身的外交立场，又要避免与以色列关系的全面恶化。第三点呢，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这场外交风波还涉及到了英国更为深层次的全球战略利益，就是英国通过全球的战略节点、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全球性的这种外交网络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而耶路撒冷正是英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节点。英国在巴以问题上一方面要维持与以色列的这种战略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以维护英国在中东地区乃至

0: 全球的战略利益。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局势的意愿相悖。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立陶宛议会6日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重点就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入盟谈判、冬季能源保障等议题开展磋商。双方在通话中确认，欧盟10月7号依据乌克兰支持贷款计划向乌克兰拨付的12亿欧元援助资金已经全额到账，该笔资金将主要用于乌克兰国防建设。双方商定近期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三方会晤，统筹协调对乌支持与相关合作工作。同时，泽连斯基向科斯塔通报，乌克兰代表团将于近日赴美开展会晤对接工作。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持续深化与欧洲合作伙伴在国防、财政、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8号透露，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10月9号和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重点是落实伙伴国家在防空和财政援助方面对乌克兰的支持。
3: 当地时间8号晚，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受近期俄乌冲突影响，波兰军方航空力量在波兰领空展开行动。
1: 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表示，地面防空系统和雷达侦察系统已进入战备状态。波兰方面称，相关行动属于预防性措施，目的是加强对波兰领空的监测和防护。
3: 此外，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8号在评论英国又一轮反俄制裁时表示，英国试图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俄罗斯资源。声明称，其指手画脚、强加意志的意图暴露出英国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态度。
1: 英国外交部8号宣布对26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以及12艘据称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
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当地时间8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之后首次正式访问德国。双方就双边关系等问题举行会谈，并重点讨论安全合作、经济发展以及欧洲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当天访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两国正式交换英德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这份条约因2025年7月在英国伦敦肯辛顿区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签署而被称为肯辛顿条约。德国联邦政府表示，随着批准书交换，这份条约正式生效，也意味着英德关系进入新的合作阶段。肯辛顿条约于2025年7月由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德国总理默茨签署，是两国之间首份具有广泛框架性质的双边友好与合作条约。条约并不只聚焦传统外交和防务，而是涵盖安全、国防、经济、能源、科技、教育以及人员往来等多个领域。 双方还制定了17项重点合作项目，包括加强防务工业合作，推动乌克兰战后重建，开展战略科技合作，加强北海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推动英国与德国之间建立新的铁路连接等。
1: 八号，美国联邦政府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J1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美国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J1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9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8月24号，美国国土安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10月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根据该规则，美国大学为每名国际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一会儿见。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8: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9: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9: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7: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2: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2: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0: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1: 李雪你好。
3: 昨天呢已经是进入到寒露节气了，那么今后几天天气会有哪些变化要提醒大家关注吗？
21: 我们先说一下降水方面哈。今后的几天呢，我国的降雨呢总体是比较的弱的，主要集中在西部。那未来三天呢，像青藏高原的大部、西北地区的东部、四川盆地、华北的西部等地呢，都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其中在青藏高原东部呢，会有小到中雨雪或者是雨夹雪。那么在11号的时候，甘肃的东部、陕西、山西的南部一带呢，会有中到大雨。12、13号降雨将会向东发展到华北、东北一带，但因为呢这个水系条件不是很充足，所以呢降雨的强度普遍都是比较弱的，以小雨为主啊。这样的一个降雨呢，主要是起到一些湿润空气的一个作用啊。14到15号的时候，在贵州、湖南一带呢，主要是处在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地带，所以冷暖空气相交之下，这一带的雨势会有所增强，部分地区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再来关注海南，那最近几天的海南的这个强降雨很频繁啊，像昨天呢，海南琼海到万宁一带呢，雨势强劲，万宁多地24小时的降水量超过了200毫米。那今天白天的海南岛大部仍然是有大到暴雨的，东南部还有大暴雨。不过从今天夜间开始呢，随着海南岛转为偏北风的一个控制，那么本次的强降雨过程也将会基本上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呢，会有一定的这个滞后性，所以呢，今后几天仍然需要高度警惕啊。此外呢，今天在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是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的。明天呢，这一带的降雪过程也将会趋于结束。雨轩，
3: 那么今后一段时间的冷空气多吗？会有明显的降温吗？
21: 目前来看呢，在未来的十天时间里呢，我国的冷空气比较的弱，影响范围也比较的偏北啊，所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仍然是以偏高为主的。从河北、辽宁往南的大片区域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25度，像河北南部、河南的北部以及长江以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则是会超过30度的。午后呢，这些地方还是会有些炎热的，但是因为总体湿度不是很大，所以不会再像夏天那样的闷热了。不过呢，在东北地区因为是纬度比较的高嘛，所以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就比较频繁了，气温波动也会比较的频繁啊。像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呢只有12度，会创下下半年来的新低，但12号的时候这里的最高气温又会回升到22度，显著偏暖，14号又会降到10度，也会再次创下新低啊。所以呢，在这一带要格外的注意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此外呢，在进入白露节气以后呢，全国的大部的一个变化就是昼夜温差明显的加大了，包括南方在内，普遍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0度以上，像西北、华北、东北多地呢，昼夜温差还会达到1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甚至会超过20度。像是未来的两天时间里，北京、天津、河北一带的最低气温都只有10度左右啊，所以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要格外注意加以保暖的。雨轩，
3: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雨轩。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伊朗再次重申不会放弃铀浓缩，伊朗外长表示伊美继续进行间接谈判，美国总统称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3: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利雅得机场，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土耳其外长表示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1: 俄罗斯警告与俄对抗只会让欧盟处境更加艰难，乌克兰总统称乌美9号将就乌克兰危机进行新一轮会谈，受俄乌冲突影响，波兰加强领空监测和防护。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举行集会，俄罗斯批评日本遗忘和平宪法核心条款，中方敦促日本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图谋。
1: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司长称赞中国展现出真正的国际合作精神。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或将超越美国。
1: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文称，中国以协同合作模式发展人工智能，正赢得其他国家青睐。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中国或将超越美国。来听详细报道。
20: 文章说，美国和中国制定了清晰且截然不同的外交战略。美国强调，战略竞争和美国市场主导地位将先进芯片、云服务、人工智能模型、计算能力、应用等资源打包成一个全战式人工智能出口方案。该方案以美国产业为核心，并向特定国家开放，而中国一直倡导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广泛合作，并将其作为发展优先事项。其重点在于提供可本地拥有和运营、适应本地需求的人工智能模型，并辅以培训和能力建设新的多边人工智能机构以及中国本土应用。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旨在使美国在与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中国的伙伴关系则强调多边、包容性和公平获取人工智能带来的益处，尤其关注中低收入国家。文章说，今年7月，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此外，中方还承诺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而美国已开始通过硅谷和平计划推行其自身的多边人工智能方案。文章认为，尽管美国的方案提供了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战略的部分要素，但没有任何美国项目能够像中国那样提供软实力支持。文章认为，先发优势不会属于拥有最尖端模型的人工智能领导者，而是属于那个能最好的支持伙伴国的国家。这种支持需要将基础设施、模型、 应用程序、融资渠道、能力建设以及运营标准有机整合，形成一套连贯的综合方案，使各国能够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规模，同时保留根据需要自由组合搭配各类系统的权利。
3: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会议期间，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司长阿尔蒂·霍拉麦尼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对于中国在联合国多边太空合作中的重要地位予以肯定，并指出中国展现出真正的国际合作精神。
0: It's not natural to see generosity and international.
5: 在当今充满分歧的大环境下，能看到真正的国际合作实属难得。然而就在两周前，我们收到了来自嫦娥六号任务的月背月壤样品，这是赠予位于维也纳国际中心的联合国外层空间室物司的礼物。我们深知这一样品的稀缺性，它非常珍贵，它可用于科学研究，以深化我们的认知。而中国在开展自身研究的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样品。这一举动彰显了合作的力量与联合国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力。我们对此深表感谢与欢迎，并将珍视这一举措。
1: 在接受采访时，对于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阿尔蒂·霍拉麦尼予以赞赏。他表示，这践行了人人享有太空的原则。
0: You know, we are all about access to space for all.
5: 要知道，我们一直致力于实现人人享有太空，这是外空法基本原则，也是联合国的宗旨。看到成员国创造此类机会，我们深感自豪。因此，我衷心祝愿这项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当地时间8号，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阐述了中方在战略安全和军控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并在发言中敦促日本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2: 孙晓波表示，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则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式共识不容挑战。孙晓波指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宪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强调，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涉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23: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在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22: 会议上，中方代表还针对日本代表和美国代表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强调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威胁而非潜在挑战，日本拥核野心膨胀，正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背道而驰，同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格格不入，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八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4: 核三原则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
6: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
3: 集会现场民众纷纷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8: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0: 我强烈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正如刚才大家发言所说的，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24: 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并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也要向日本人道歉，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达歉意，还必须坚守宪法第九条，并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1: 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敲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俄罗斯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实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九条及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来听详细报道。
25: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认为，
26: 日本正试图重新审视其在二战后承担的义务，这些义务是日本应正式承担的，而这一切都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这也意味着对所有邻国造成了威胁。
25: 防卫白皮书是日本防卫省的纲领性文件，从2023年起就写明，日方担忧俄罗斯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这些白纸黑字的内容引发俄罗斯媒体的关注。按照日本的安全战略，日本将拥有庞大的武器库，既有25式地对舰导弹等远程导弹，还有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美国低风系统。尽管日本官方称这一系列动作只是为了加强自身防御，但接连不断的军事演习和所谓的反击能力让周边国家高度警惕。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列克谢拉姆认为，
27: 很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并没有在南千岛群岛部署堡垒这样的岸舰导弹系统，一直到日本正式宣布计划在美国的支持下部署远程武器系统，俄罗斯才开始采取回应行动。我们应当明白，就远东地区的地理位置而言，俄日之间在进行一场双边博弈。
3: 当地时间10月9号，日本冲绳县议会召开全体会议，针对一名隶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士兵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一事，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两份文件，一份向美国政府和美军提出抗议的决议，另一份是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意见书。两份文件均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
3: 为此，驻日本冲绳美军宣布自10月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期间内美军人员不得在非执勤期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并自9号起对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
1: 7号，冲绳国际大学教授钱伯博胜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驻日美军的敷衍应对措施令日本蒙羞。
7: 在没有真正了解为何美军无法遏制此类犯罪的情况下，用所谓四十八小时终止活动来敷衍，只能说明日本遭到了轻视。明明是发生在日本国内的犯罪行为，却要由美军来处理，由美方自行对外宣布应对措施，我认为是对日本的羞辱。现在日本要面对的问题是，是否能够接受美方提出的措施？希望日本成为能够明确提出要求的国家，敢于提出由谁来做以及怎么做来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日本才称得上是主权国家。
9: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继续关注新闻。2001年10月7号，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5年后的10月7号这一天，不少美国民众在纽约时报广场举行反战集会，呼吁停止战争，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端。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1: 反战集会参与者尼迪亚利夫告诉记者
12: ：“I'm a grandmother。”
13: 我是一位祖母，很快就要成为曾祖母了。我希望年轻一代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里。我们的地球十分脆弱，不能再这样一场接一场打下去了。今天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5周年，战争往往持续多年，耗费数十亿美元。但随着新的事件不断发生，人们渐渐淡忘了那些战争。
11: 反战集会参与者萨利·琼斯表示
14: ：“You cannot stay silent。”
15: 人们不能对战争保持沉默。如今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表示反对与伊朗的军事冲突。过去25年的战争除了摧毁国家、破坏社会，什么也没有实现。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解决冲突的方式。
11: 当天也是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不少美国民众要求美国政府调整政策，维护和平。反战集会参与者麦克莱文森说，
16: So we're encouraging everybody to work for peace.
28: 我们呼吁每个人都为和平采取行动，要求美国停止向世界各地那些美国支持的交战政府和军队输送武器。我们必须切断向这些战争制造者提供的武器和资金，应该把我们的税款和世界的资源用于重建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而不是摧毁别人的国家。
1: 10月8号，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
3: 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收入增加1690亿美元，增幅为3%，支出增加约3860亿美元，增幅为6%。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收入增长则主要由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收入增加推动。
1: 此外，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记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已启动专项追踪，并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9: 受农产品价格低迷、农资成本高企、贸易争端冲击出口市场，以及伊朗战事推高化肥和燃料价格等因素影响，美国农民财务压力持续加大，破产申请攀升，银行收紧信贷。经通胀调整，美国农业债务自2000年以来已增长1倍多，从约3000亿美元升至今年的6050亿美元以上。越来越多美国农民转向供应商、农业合作社、设备制造商和金融科技公司等非传统渠道借款。上一生产季，约半数美国商业农场依赖此类信贷支付运营成本，同比增长约10%。有学者估计，此类债务实际规模可能是官方统计的2到3倍。 2024年一项研究更发现，非传统机构发放的设备债务最高可达官方数据的4倍。农业部官员担忧，农业财务压力可能产生类似次贷危机的溢出效应。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信贷缺乏资产抵押，风险还将蔓延至整个农业企业生态系统。
9: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10月9号刚度过24岁生日。

0: 的中国金花郑钦文将在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赛中迎战赛会六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力争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半决赛。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对本场比赛的前瞻。
1: 在女子网坛，现年32岁的斯维托利娜被视为顶尖高手的试金石。尽管大满贯的历史最佳战绩只是半决赛，但她曾在2018年获得年终总决赛的冠军。本赛季斯维托利娜的排名稳居世界前10以内。今年在罗马，她连克莱巴金娜、斯瓦泰克与高福这三位大满贯冠军登顶。截至目前2026年对阵世界前10选手的战绩是8胜5负，这些都充分体现出试金石的含金量。从技战术特点来看，坚强的防守与不懈的跑动是斯维托利娜的立身之本。近期产后复出的她又提升了进攻的主动性，而尽管年过30，斯维托利娜本赛季三盘大战的胜率仍然相当高，这意味着对阵她的任何球员都要做好迎来艰苦比赛的心理准备。伤愈复出的郑钦文今年同样遭遇了很多三盘大战，仅在北京她就连续4轮在三盘比赛里胜出，几乎每场对决都超过2个小时。这一方面带来了体能上的忧虑，另一方面再次证明郑钦文摆脱困境的能力之强。谈到这个问题，郑钦文在接受英语采访时说，
2: I would say that physically wasn't the best, but I'm still
3: 我的身体状态并不是最好的，但我还在坚持。我打了很多三盘比赛，尤其是其中有些比赛，我本来第一盘打的是很好的，我觉得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让稳定性保持得更久，让专注保持得更久。但就耐力而言，我的耐力相当好，当然身体上总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提高的。
1: 斯维托利娜是火箭少女本届赛事遭遇的首位世界前十球员，但两人此前并没有交手记录。对于以强力发球建立进攻优势的郑钦文来说，这场比赛显然要聚焦在提升一发的稳定性与减少状态波动等方面。过去几轮郑钦文的发球与进攻表现处于不断改善中，但在与查拉耶娃的比赛里出现了波动，全场一发成功率只有50%，主动失误也达到了42个。据球员本人赛后分析，主要原因在于未能保持首盘火热状态之后出现了急躁情绪。由此可见，心态稳定同样是击败斯维托利娜的要点。如果谈及心态，主场作战之于郑钦文形成压力源的同时更是动力源。郑钦文说，
3: 在本土观众面前，我不想就让比赛随便过去。即使今天不是我最好的一天，甚至今天我遇到一些艰难的身体状况，但我仍然想站在那里，在本土观众面前战斗到最后。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北京报道。
4: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次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雨轩，新宇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枪，感谢您收听，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bot 机器人。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正在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头羊。近日，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接受采访时表示，英中机器人合作应从单纯贸易转向产业合作。佩里判断，欧洲市场对商用 Robot 机器人的需求正在上升，物流仓储和制造最为迫切，酒店医疗和零售紧随其后。5到10年内，约90%的农业将实现机器人化。佩里还直言，他很想从中国带一台全自动咖啡机器人回到英国，因为多数英国人从未见过机器人，让他们第一次接触机器人，比政策文件更能影响欧洲 Robot 机器人产业的未来。如果机器人能递上一杯好咖啡，很多关于机器人的讨论就没有必要了。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9: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雨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八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天上午，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蓝线沿线东区一处阵地遭到轻武器袭击，幸无人员伤亡。迪亚里克对袭击行为予以谴责，并提醒相关各方要根据国际法承担确保联合国人员及其财产安全的义务。任何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战争罪。伊朗最高领袖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针对韩国八号因不满乌克兰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方的消息而召回其驻乌大使，乌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当天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八号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据英国媒体八号报道，两名拉脱维亚男子当天因涉嫌擅闯位于剑桥郡的英国皇家空军莫尔斯沃斯基地被捕。该基地设有美国在欧洲和非洲的军事情报中心，还是北约的一个情报枢纽。继数月前新一代战机联合研制项目告吹之后，德国与法国合作的新一代坦克项目也因双方在两国参与企业的任务分配、项目融资以及技术选择上存在分歧而下马。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八号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非洲疾控中心八号报告称，过去3周，刚果金、伊图里省和北基伍省埃博拉确诊病例较此前3周分别下降24%和19%，但受影响的64个卫生区中仍有。

0: 47个卫生区存在活跃传播。此外，已报告的死亡病例中，约有60%至70%发生在医疗机构之外，这显示仍有大量感染病例没有被发现。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报告说，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0,000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180亿美元，增幅达到12.2%。美国联邦政府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欢迎收听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10: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Assalamu alaikum。
3: 欢迎二位。那今天我们来聊聊可能两位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过去呢，我们总说短视频时代，大家追求的是短平快啊，你15秒钟必须得抓到我的眼球，还要倍速看视频。但是最近一年哈，时长1个小时甚至是2个小时的这种长访谈播客突然爆火了。那从知名人士到普通人，哎，这种深度对谈频频刷屏出圈，各大平台的数据也是持续走高，也成为了行业公认的新流量密码。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哈，为什么在倍速时代，年轻人们反而爱上了慢访谈？访谈播客的流量红利到底来自哪里呢？两位平时会看访谈类播客吗？有比较喜欢的吗？
10: 我觉得访客类的节目，我感觉我应该是基本上每天都在看。
3: 每天
10: 都是。因为我觉得相对其他的媒体的话，它是最方便边做其他事边听。就比方说我要是去健身，坐地铁，甚至有时候上班，我都可能就是戴着耳机听个播客，然后边做其他事情边听。我反正我觉得这个模式很舒服的，而且一般我会选择哪些播客的内容都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我就觉得它是最容易可以融入到我的生活。关于我喜欢的播客类型呢，就是我觉得我会看的比较多是有3种类型。一个是那个比较喜欢的几个明星，他们自己以前可能上过一个电视节目，后来他们几个人就是一起做播客的那种。这种我比较喜欢。还有那个体育方面的播客我会经常看，然后是还有这个健身的这个播客也基本上是每天听，有时候可能是边健身边听健身播客聊一个关于怎么训练可以更好的一个话题，然后大概就是这些会听的比较多。
3: 那这种播客形式是一个主播在说，还是他也有比如说访谈嘉宾在旁边会跟他去挖他身上的东西？
10: 我觉得他现在一般的播客他们是两个形式都有，就是他们平时呢可能是一周他们会录2-3期，就是两个长期的主持人一起聊天，但是他们也会经常请到其他的这个观众或者比较有趣的人去跟他们合作一起录一期。今天甚至我看了有2个我喜欢的播客，一个是2个以前的电视明星，一个是专门做播客的人，哦，他们直接把4个人都在一起录一期，然后你去看他们的号的时候是2个号一起录，然后这种形式也有的。
3: 那像是访谈类的播客你平时会关注多吗？
10: 会。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其实访谈类的播客对我们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赛道，然后就像我刚说的，就是我比较喜欢看这个健身方面的话，其实他们要做访谈课的话，比如说请一些比较好的教练呢去聊一些关于训练的话题，可能他们聊1个小时、2个小时都有的。然后我一般我可能就是我前1个小时我是会很认真的去听，但是如果我看不完，我可能会去找他们这个博客被切成短视频的访谈，

0: 然后也会去听一下，就是他们切出来的一些热点。然后在国外，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英国、在欧美国家，我们这几年这种访谈类的也是特别火的，主要还是因为一个博客。前几年有一个美国脱口秀的一个演员上了那个外网的博客，然后他就是把行业的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聊了3个小时，然后评论区都写的一样。本来觉得我们天天刷短视频，我们的注意力都下降了，因为这个演员感觉我们的那个专注力都已经回来了。他讲的那3个小时的博客真的是听都听不下来，感觉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在跟着他一起听。
1: 我也关注到有很多的这种视频访谈类的播客，他们也会就是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去上自己的节目。我个人感觉他们是一种非常平等的对话，包括这名人也是。大家觉得，哎呦，这个以前可能我经常在生活中根本都见不到这个名人，然后他呢以一种非常亲民化的一个姿态上到了一个播客中，也非常容易拉近观众和自己的距离，它的可听性也比较强。
0: 我个人觉得啊，在英国有很多专家，他们可能不愿意去上 BBC 的这个播客访谈，反而是更加愿意去找一个专门做博客的，类似一个网红，就是他就是自己在视频网站做博客，然后会觉得跟他合作更好一些。也有就我这里刚才说的特别有趣，雪瑶，你说你觉得他们聊天是有一个平等的一个 level。我觉得外国明星可能会更加觉得，哎呀，这个聊得更舒服，更加像是两个朋友在聊天，聊得开。
1: 对，就放下了自己的所谓的伪装啊，就没
0: 所以
1: 有那
0: 我觉
1: 么
0: 得，其实我觉得，现在英国的媒体家，他们现在应该压力很大，他们都觉得，哎呦，我们做的博客，感觉没有这些自由职业只做博客做的专业。
2: 就我很佩服托尼这个能力啊，就能听博客听那么多次的博客，而且听那么长时间的，
0: 我不知道这算
2: 不会
0: 是
2: 压
0: 能
2: 力
0: 力，
2: 不了
0: 我这就
2: 啊，
0: 是我人比较闲，每天就喜欢听吧这些。
2: 我说实话，我不是经常去听，也不是故意的去听这个访谈播客。我这个人呢，可能是对于我有很多的明星，我比较喜欢，我比较关注。但是尤其是电影的或者电视剧的一些大明星啊，或者歌星，但是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很感兴趣，所以我对他们没有
1: 好奇。
2: 那么深的好奇感。所以我不会去专门的去研究他们的背后是什么故事。那么我对体育也很有感兴趣，自己是个运动员，然后非常热爱运动，所以呢，我更多的听博客、访谈博客，一般都是运动员，都是专业的，有
1: 你是
2: 打拳
1: 什
2: 击的，
1: 么哪个体育项目啊？
2: 打拳击，
1: 拳击，嘿嘿，
2: 对，
1: 哦。
2: 没错，所以这是我最热爱的运动，然后我自己也是打比赛的，所以呢，我这是一直不断的在学习。那么，其实拳击它是个也不是很简单的运动，它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有收获，才能有这些成果。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不单只是锻炼身体啊，那个教练给你拉巴，然后那跳绳啊这些啊，不是，你还得去听一听其他的拳击员、拳王他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他们怎么出来的，他们怎么练的。他们怎么在家里怎么过日子？他们之前呢为什么想打拳击？他们怎么拿到冠军了？这一方面的访谈播客我是特别感兴趣，所以呢，我最近几年了听的访谈播客几乎都是跟那个拳击相关的。比如说哈，那个很出名的一部电影，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是《Rocky
0: 罗
2: 宝
0: 奇，
2: 》啊，对，这是 Sylvester Stallone，
0: 是太郎。
2: 对，我听过他的所有的播客。因为我是知道这个演员他怎么开始的，他的想法，他自己写了这部电影，他自己写了，然后他自己想当这个角色，想当一个拳击运动员了。他那个时候呢，可能没有机会，他的训练可能没达到那个标准，参加比赛呀，或者参奥运呢，或者代表国家了。那么他也没有放弃他的梦想，可能是没有办法去真实的去打比赛，但至少我可以在电影里面当英雄拿冠军。他这个故事，我通过这个播客，我才能知道了。那么，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关注的都是跟体育有关系的，因为我感觉很真实。这些人讲的是确实他们的故事，他们怎么最后拿到冠军呢？拿到金牌了，怎么成功的？对我来说啊，这有真的有学习的价值，所以我几乎看的或者听的播客都是跟体育有相关的。
0: 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这个拳击方面的播客，我也很喜欢看。然后他其实提到这个，我也想起来，其实拳击方面播客他有点好，因为拳击方面的播客他有一个特点，他们每次做访客的请的专家 都是拳击选手，
2: 都是拳击选手，
0: 而且他们可能是会拿两个马上要对打的拳击选手一起上博客去对谈，
1: 哦，
0: 可能是讨论他们马上要打的这个比赛，讨论到一半两个人可能要打起来，反正我是每次看我都是在等着他们打，我就是看八卦，知道有这两个赶紧动动手，
2: 尤其是比赛之前，现在的博客的这种方式跟之前的传统的博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都是讲真实的故事，哎，我从这个小区出来的，你还能打打我吗？你能答应我吗？甚至他们俩这个比赛之前的这个热闹是让大家都非常期待。
0: 我每次看拳击方面的博客，我看专家，我并不看他的那个知识点高不高，我是看哪个脾气不好，哪个可能会上博客之后闹事情。
1: 互放狠话，哎，我告诉你啊，哎，你小心点。
0: 他们说话很就特别气人，他就说，哎呦，你就是我就是老大，你在我面前得尊重我，怎么怎么的。然后就看那个人越来越生气吧。
2: 托尼说的真的是很有道理。现在的播客的方式都是这样的，一个专家他是给你播客的，亲自给你播客更有意思，因为他非常懂这个行业的，他自己也是这个行业的人呢，然后他很熟悉另一个人，所以他们俩聊天非常的自由，他不会感觉自己我被采访，就我得说一些那剧本里的那话，那不是，他这种播客其实非常自由的，大家都真的要说心里的话，所以呢，他这很有感兴趣，我对这一方面的非常感兴趣。
0: 但是说实话啊，我觉得在国外博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向中国人学习。我觉得中国人上做博客是会做的比较含蓄一些，他们会把知识放低，也会尽量不要让他们的情感去控制他们。现在国外博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用博客这个平台，专家是用它去。并不是去讲一个知识点，而是去贬低其他的专家。他就说你可能之前看到这个专家觉得他说的怎么还行吗，但是实际上他懂得并没有我多，他这个你爸你可以不用关注他，不用再看他的内容，该多看我的内容。他这个其实国外这种形式越来越普遍，
1: 就是故意制造矛盾点。
2: 对，
0: 比如说我以前喜欢看一个健身的，然后我记得第一个男的说该怎么怎么减肥，另一个专家他就是上另一个播客去讨论这个男生，他就说，哎呀，你说他为什么要去跟别人讲怎么减肥呢？他自己都作弊，然后就感觉就是说话还得
1: 阴阳怪气的，
0: 这个我觉得啊，这种播客虽然它有它的这个 entertainment value， 它是有它好玩的一方面，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还是看的真的是要再更加专业一些。
1: 那你要看到他这样，你作为一个看客，你会不会感到很尴尬？
0: 我会立马去点开那他骂的那个人他的播客，去他的访谈，去看看他是不是又骂回去了。
3: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3: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两位都是讲了自己特别喜欢的播客访谈的类型哈，但下一个就是比较直观的问题了，因为现在全网都是碎片化的短视频，大家特别习惯快速的去获取信息，就感觉很难静下心来去看长内容。但是数据显示，这个视频播客，尤其是访谈播客的消费时长也是持续的暴涨。为什么超长的这种访谈播客能够逆势突围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原因在哪里？
0: 我这原因它是在知识点，因为我觉得访客的话，人要去看一个博客，他们一般来讲他们会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领域，就比方说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喜欢看体育方面啊，或者这个健身方面等等，外行的东西可能会看的比较少。那既然你看的是你喜欢的内容，而且是去听一个专家去讲这方面的内容，你可能会觉得他说的话你就一直想听，这个概率反而比较高。但是其实我们之前我们去看短视频，我们的选择是比较随机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把那个短视频平台打开之后，然后乱刷，看完这个视频刷到下一个，不管它是什么内容，是不是跟上一个视频相关的，还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就一直刷，一直往下刷，一直往下滑，然后我们就是把脑子放空了，也不去吸收，我觉得其实我们看这个博客跟我们去看短视频，我们这个根本的这个点，我们的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一个就是愿意学习长知识， 另一个呢，就是想把脑子放空。虽然他们都是网上的视频，但是实际上他们。

0: 大家的内容审美还有情绪需求出现了一个反向的反弹，这个短视频的问题也比较明显，这个高度剪辑还有这个刻意的去造个梗啊，包括这个信息碎片化，看完之后确实会让大家感觉到比较空虚或者有点焦虑，没有这个内容上的一个沉淀。但是这种访谈播客它是没有滤镜的，也没有快剪的，它就是真实的去表达的，就没有强行的去制造冲突，不会堆砌一些 爆款的金句等等。而且现在我们年轻人的生活节奏确实也是比较快的，他们需要的可能不再是这种密集的感官的刺激，就像刚才Tony说的，你哗哗哗哗哗那么多，这种感官上的刺激感觉会让自己很疲劳，这种他们可能不太喜欢。但是现在呢，像是你通勤啊，做家务，或者是你休息的时候，你放一个 播客放一个长的一个访谈，既能够获取知识了，又能缓解情绪了，大家也比较喜欢去接受了。这是现在的形式，它有越来越变了。这是你看什么样的，这是什么哪一方面的机遇的？刚刚像说的
1: Tony 同意了，就是那个春季类的，现在的这个访谈播客跟之前的传统的不一样了。现在的访谈播客的它的那个形式，我觉得跟传统的咱们这理解的访谈播客完全不一样。
2: 我想问一下约瑟夫，就是我们今天都聊到了这种三分钟的很短的播客，还有这种很长的一个小时以上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20分钟的播客，其实对于我还有很多我身边的外国朋友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播客可能是最香的。为什么呢？我们英语这个叫 the perfect coffee break， 最完美的咖啡时间。就比方说，我今天在办公室上班，哎呀，上班很累啊。 今天我老板好烦，一直找我事儿。我想去喝杯咖啡，看个博客。那这个时候呢，我喝咖啡的时候，我看一分钟的博客，他太短了。我看完我咖啡还没喝完，一个小时呢，我的老板他就找我有找我谈。哎，你怎么是去一个小时不回来？这个时候呢，我是有一个20分钟的博客，就完美了。这个20到30分钟的博客是最香的，它是对于我们普通生活来讲的话，它是最方便的。就是我上班的时候，我找个地方去看个20分钟。 20分钟，大家也觉得不是很久，回来也不会有人找我有事儿。睡觉前，哎呦，我不想一直刷手机，我刷到视频，一直刷，我肯定睡得很晚。我看3个小时博客，我得熬到半夜。20分钟的博客，我看完我直接睡，也刚刚好。其实这个时间长短，我觉得它的市场现在是不管中国也好，还是国外也好，越来越大。我不知道约瑟夫或者谁啊，你们是不是赞成我这个点？
3: 羡慕你，你还能有20分钟的咖啡时间。 咱们可能是你看不同的行业的角度的看的这个话题的角度是不同的。我从我的这个大夫的外科大夫的这个角度啊，我其实可能没有完整的20分钟的休息，就20分钟那样肯定会被打掉，肯定会被人给我打电话，肯定会被别人叫了，或者这突然有其他的事儿要忙的。所以呢，我几乎什么怎么看这个视频，我是边做路边看，所以我们真的没办法完整的 看20分钟，我觉得也对我来说有点难度。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里有一些是播客主。 我觉得如果听到了托尼的这个建议的话，他们可能也会缩短自己的访谈播客时间的时长，或者有些太短的还会给抻长一点。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时长的问题，其实长的一两个小时的有，短的也有，20分钟的其实也有，就看他能吸引到怎么样类群的人了。那么除了这个时长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内容的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访谈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就是几个人闲聊嘛，没有固定的脚本， 你不用刻意的去追求完美，它的包容性也是非常强的。你聚焦个人的成长，有职场的困惑，包括你生活的选择，真实的困境。有的人还会聊自己的，比如说失败啊、遗憾呀。有很多像是行业的业界精英啊，或者一些科技界的一些人士啊，他们也会讲自己当时的挫败感，也会讲当时他们是怎么遇到困难的，一点一点在走起来的。那这种比较接地气的、真实的对话，就会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共情。 而且它的这个形态也是非常灵活的，所以你看的时候就会比较舒服。
2: 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播客，如果是要叫两位就是 稍微有点反差感，然后他们真实的谈话也是特别的吃香。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开始在英国开始看一个我觉得挺好玩的一个播客，他是一个以前做广播行业的一位男士，还有一个是以前做短视频的一个男士，他是专门去讲英国的礼仪，就比方说吃饭的时候该怎么吃，该用哪个手，该怎么切东西，该怎么样，还有走路的时候怎么样会比较 polite， 怎么样会比较礼貌一些。这两个人就是认识了以后，他们决定一起做一个博客，最后他现在变成英国

0: 我超级喜欢的一个博客，粉丝也是一天比一天多。我觉得他们这个做得这么成功的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人的性格是比较有反差感，他们确实不太一样，一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英国男性，一个是一个特别注重这种礼仪。我觉得这个反差感反而是让博客变得更有魅力，也是让更加多人喜欢。
1: 就是你这样的外向的性格还有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他俩才能擦出火花嘛，对吧？你要两个太相似的人，你可能也聊不出什么来。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任何的流量风口都会经历红利期、内卷期、洗牌期。那现在呢，访谈播客的这个入局者越来越多了，内容同质化也是开始出现了。你们怎么看待它的未来呢？这波流量风口你们觉得能持续多久？
2: 其实现在呢，就是传统的咱们在说播客还是一个传统的节目，短视频或者长视频或者什么模式，它还是一个传统的节目。因为现在就是 AI 时代了嘛，以后可能大家可能根本对这些的节目就没有感兴趣，他可能想看别的，所以呢，以后可能是 AI 呀会告诉你，你具体的你想要的事儿，那直接回答你就行。那么以后呢，咱们可能越来越就是依赖这个 AI 呀，或者这个其他方式去获得咱们想要的这些知识。
0: 我是觉得以后都还是会有博客，但是我有点担心以后这个博客一半是谁来做。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个特别好的一个阶段，就是像我们今天说的，有一些博客可能就是他是知名演员啊，或者主持人啊，或者运动员来做，也有一些普通人来做，然后这个就变成他们的事业。我觉得未来他的发展可能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博客是越来越不好做，就是他可能是竞争越来越大，知名的人越来越会占这个空间。其实我觉得博客的魅力是什么呢？我觉得他是普通人去聊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以前可能没见过人去聊他们的想法，我也是特别的喜欢。
1: 好，今天呢，我们也是从两位的不同的一个视角去聊了一下播客类的视频，它现在的一个状态，还有存在的问题，还有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走势。就是 AI 时代了嘛，这个赛道只会越来越卷，最终优胜劣汰，留下来的是真正优质的内容，那些没有什么观点、没有温度、没有深度的内容会被淘汰的更快。当然了，其实我们也不再满足于碎片化的这种感官快乐，也更需要能够沉淀思考、治愈情绪、丰富认知的深度内容，因为流量永远偏爱真诚，时代也永远需要深度对话。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0: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下回见。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昼夜温差较大。后天至13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降雨将明显增多，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在南方，今明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应对气温变化。此外，后天开始北方大部将迎明显降温，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感谢收听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 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6: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7: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7: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7: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8号在第81届联大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时发言，就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据俄罗斯媒体8号报道，俄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强调一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如果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此次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德国总理默茨8号在首都柏林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及人文等领域合作。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时，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13: 一名携带儿童的男子8号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人员开枪击伤。按照 ICE 的说法，这名男子是非法外国人，有犯罪前科。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则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非常不当、极为严重的事件，并敦促联邦政府停止 ICE 在这座全美最大城市的一切执法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网站8号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来关注国内方面，10月9号，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5号在桂林举行。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也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7: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这位学者原本是研究达芬奇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幅中国罗汉画怎么会让他半路出家转向东方？老北京人自己都没有量过的城墙，一个外国人怎么就能一码一码地测绘清楚呢？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又怎么会给这位不速之客当起了摄影助手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上丈量北京城。故事得从1913年说起，这一年34岁的喜龙人已经是欧洲艺术史界的新星。他是瑞典人，出生在赫尔辛基，专攻意大利文艺复兴，写的一手好文章在学界声名鹊起。1914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波士顿美术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在波士顿，他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那年春天，著名收藏家丹曼罗斯带着喜龙人穿过波士顿美术馆的走廊，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展厅。罗斯说，这是让我泪流满面的画。喜龙人抬眼一看，是10幅中国南宋时期的500罗汉图。这些画传说是周继常、林廷圭的手笔，原本一共有100幅竖轴，收藏在日本京都的大德寺。1894年来波士顿展出之后，被美术馆买下了10幅。画里的罗汉有的直剑击龙，有的伏虎静坐，线条流畅，神态各异，跟西方的透视写实完全是两路画法。喜龙人后来回忆，凝视那幅云中视线的时候，一道灵光闪现，自己此前理解的艺术史不过是西方的一段局部叙述，而在东方还有一整片没有开发的新大陆。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冒了出来，放下达芬奇，放下文艺复兴，去探寻东方。这些话说

说起来豪迈，做起来却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他不懂中文，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那就从最笨的办法做起。1916年1月，喜龙人开始通过纽约的古董商购买中国艺术品，第一批是陶器和瓷器，两个月之后又买下两幅罗汉画。将近40岁那年，他前往日本，开始第一次东亚之旅。从日本到中国，他游历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在苏州园林，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在西湖边，他看到了中国山水画的原型。1918年，他第一次站到北京城墙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被那帝国荣耀的余晖震慑住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北洋政府当家，帝制刚刚推翻没几年，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第一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让喜龙人惦念不已。回到斯德哥尔摩，他马上策划了一场中国艺术展。可他心里清楚，艺术史家的鉴别力是靠亲眼见过的东西堆出来的，几个月的浮光掠影还远远不够。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把个人收藏的14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卖给瑞典国立博物馆。忍痛割爱，为的是筹备一次漫长的东亚之行。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中国。1921年9月，喜龙人乘坐轮船前往中国。船上，喜龙人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学中文，读玄奘的传记。1000多年前，玄奘西天取经，如今这个瑞典人也打定主意要到东方去寻宝。那时的瑞典正刮着一股东方热，喜龙人也跃跃欲试，跟考古学家安特生的助手卡尔贝克约好，一起到安徽寿县去发掘青铜器。可考古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的，跑了几次处处碰壁，喜龙人的考古梦算是碎了。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干脆借着这个由头，带着考古和摄影设备，坐上颠簸的骡车，过潼关，进西安，由洛阳又到杭州、南京转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拍，直到1922年3月，他才又一次站在北京城下。这一回，他可不是那个匆匆路过的游客了。当时是个什么年景呢？军阀混战不休，列强在租界里角力，退位的清室还住在紫禁城里，留着最后一点体面。满目疮痍之中，古都的风骨还在。从城楼上俯瞰全城的那一刻，一个想法击中了喜龙人。后来，他把这份缘起写进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开篇第一句：我撰写这本书是源于北京城门之美丽，源于城门具有的非凡意义，它具有京城最佳景致的典型特征。北京建都始于金朝，明朝永乐年间在元大都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到嘉靖年间形成凸字形的城郭格局，城墙夯土为心，砖石包外，规模之宏大，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都堪称奇迹。在喜龙人眼里，一道道一重重的城垣组成了中国城市的骨架，北京的城墙简直是有生命的，随着季节、时辰、天气的变化，变换出不同的姿态。远远望去，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上面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可是令人不安的景象同样摆在眼前，环城铁路已经开通，火车从城墙的瓮城里穿行而过，瓮城正在被拆除，好给现代交通让路。古老的城门洞被拓宽，城楼上的琉璃瓦斑驳脱落，城墙看着还巍峨，墙根下却杂草丛生，墙体布满裂缝，有的地段甚至被人凿开洞口住了进去。新起的洋楼高过了城墙，
像一群入侵者把北京的天际线搅得七零八落。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就在这样的炮火声当中，喜龙人开工了。他背着沉重的相机，拿着测量工具，带着中国助手，从正阳门走到永定门，从朝阳门转到阜成门，爬城墙，钻门洞，仔细记录每一块城砖上的铭文，好弄清楚建造的年代、用料和砌筑的门道。要读懂碑铭砖刻上的文字，还得请他的中文老师朱古臣帮忙，把相关的史书翻译出来。翻着翻着，喜龙人发现了一个怪事，或许是太司空见惯了，中国文献里很少认真记录城墙的细节。就说内城城墙的长度吧，万历年间修的《顺天府志》说是40里，明史却说是45里，那到底哪个准呢？喜龙人的办法笨到家了，把每一边城墙都分成100多份，然后一码一码地实地勘探，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南城墙6690米，北城墙6790米，东城墙5330米，西城墙4910米，加起来23720米，约合47.4里。古书上两个数都不准。再来说正阳门，老北京人张口就是前门楼子9丈9，9丈9折算下来也就33米上下。喜龙人实测的结果是，城台平面处宽50米，最大进深24米，通高38米，比传说里还高。他还第一次测出四面城墙并不一般高，北城墙最高11.92米，南城墙最低10.71米，北高南低。两年考察，他把每一段城墙的碑记、用料、砌筑特点都记录在案，连哪年建的、哪年修的都做了考证。虽说受专业所限，个别城楼的测绘图还不够规范，但他留下的这份档案到今天都是最详实可靠的。53张手绘建筑图纸，128张城墙与城门的历史照片。干成这件事，光有专业知识还不够，更得有近乎偏执的耐心和毅力。难得的是，这个跟数据较劲的学者笔下还有诗意。他写道，如果把北京城墙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在他眼里，城门是会说话的，城墙里是权力主导的秩序与文明，城墙外是浪漫的自然景观，门洞正是两个世界的过渡地带。他还写护城河畔的烟火气，小猪在沼泽地里翻拱觅食，孩童在芦苇丛中嬉戏。他还这样描述过自己，一位中等个子穿着熨平的深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标尺，常常望着一抹阴影掠过城门和紫禁城的飞檐，无数个黄昏他就守在那儿，等那抹阴影把古建筑唤醒，才按下快门。如果说考察城墙是冷静的学术行动，那么进入紫禁城更像是一次冒险。清帝退位之后，按照民国政府优待清室的条件，溥仪仍然保留皇帝尊号，住在紫禁城内廷，关起门来还是一个小朝廷，所以那时的内廷依然是禁地，外人进不去，更别说是外国人了。为了走进紫禁城，喜龙人是费尽了心机，他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系上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说他没权利帮人拿到进贡的通行证，但是愿意介绍他先去拜访满族亲王贝勒们的府邸和花园。溥仪的弟弟溥杰是个摄影迷，大大方方地在自家花园里摆造型，让喜龙人拍个够。拍完，喜龙人给溥杰寄去了一沓照片致谢，他心里有个小算盘，溥杰准会把照片拿给他哥哥看，勾起他的好奇。果然，
几个月之后，一个神秘的邀请送到了喜龙人手上。1922年5月末，喜龙人带着中文老师来到神武门，庄士敦把他们迎进去，寒暄几句就抽身走了。喜龙人被告知照片可以随便拍，但不可透过眼镜看天子，偏偏他又是近视眼，摘了眼镜，眼前的紫禁城一片朦胧。正拍着，他隐约觉着主殿的窗后有一双眼睛在打量自己。没过多久，溥仪本人走到了他身边，兴致勃勃地看他摆弄着相机，还让人拿出几台老掉牙的柯达相机，问还能不能用。接下来的时间，溥仪干脆当起了向导，指挥他往哪儿走，哪里可以拍，还主动挑选取景的景点和角度。两人一起去看宫里长了几百年的老槐树，爬上石堆找机位。最后，喜龙人还被请进溥仪在养心殿的寝宫坐了坐。除了溥仪的支持，喜龙人还拿到了北洋政府内务部的特许，连当时作为政府办公地的中南海都有专人协助他考察。借着这些难得的机会，喜龙人拍下300多张照片，全面记录了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北海还有圆明园的断垣残壁，其中不少建筑细节是历史上第一次被拍下来。顺带一提，后来有研究者考证，喜龙人讲这段皇帝当助手的故事时，细节屡有出入，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照片不会说谎，他确实是不虚此行。这段奇遇他写成文章《中国皇帝扮演摄影助手》，刊在1923年4月22号的《纽约时报》上。能这么快变成北京通，喜龙人靠的不只是上层路线，还有融入圈子的本事。他还没到北京，上海出版家张元济就已经写信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了他。蔡元培正求贤若渴，请喜龙人到北大讲堂开讲东西洋绘画的要点。真正让喜龙人如鱼得水的还是艺术圈和收藏圈。1922年，他专程去天津拜访满清遗老罗振玉，在罗家观赏了王维《江山雪霁图》的摹本。这幅画后来成了研究中国早期绘画史的重要资料，被收进他的著作。跟画家黄宾虹的交往更是一段佳话。黄宾虹在给傅雷等人的信里把喜龙人引为知己，既谢他盛赞新安画派，也夸他能读古书，研国画理论。喜龙人在北京乐不思蜀，斯德哥尔摩大学可等不起了。从1922年春天起，学校跟他书信不断，校长六月就放出话来，再不回校后果很严重。喜龙人掂量来掂量去，干脆主动辞职，他要留在北京把城墙和城门的书写完。1923年4月1号，因为长期休假，他被斯德哥尔摩大学免除了教职。要知道，他在这所大学已经教了15年书，丢掉这份薪水不是一个小决定。可是喜龙人心意已决，在给朋友的信里，他这样写道：我相信我的任务将会越来越专注于中国艺术，我必须完成我的那些历史书。从我过去的旅程中，我收获了那么多绚丽的回忆和有趣的材料。1924年，喜龙人暂时定居巴黎，当起了收入不稳定的独立学者。就在这一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在伦敦出版，首印只有800册，这是他写中国的第一本专著。序言里他说，这本书要是能引起人们对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自己就算对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遗憾的是，那个年代城墙城门的话题太冷门，书在东西方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800册很快销声匿迹，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在书的末尾发问，这些北京历史的无言记录者，他们的风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结果一语成谶，
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开始

0: 规模的拆卖皇城墙。喜龙人没有停笔，1925年中国雕塑出版，一册文字配三册图片，收录900多件石雕、铜器、漆器和木雕作品，一下子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1926年，三册本的《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问世，依旧是以北京为题。这份坚持就像固执地为一位垂暮的长者记录生平。林语堂盛赞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和这套写真集是两本最完全和最权威的再现北京的图集。可在欧洲，同行们却嘲笑他，出的都是图录书，不合欧洲的美学趣味，没有学术深度。喜龙人在前言里为自己辩解，中国时局动荡，这些材料必须尽早向学界和公众公开，哪怕还不完整。为了留住一座古都的轮廓，喜龙人付出的代价并不小。教职丢了，安稳日子没了，好不容易写出来的书还没人读。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有些价值要等时间慢慢显影。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20多年后，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伦敦的旧书店里与他相遇。而喜龙人自己跟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那么后来他将怎样接触这座在时代风雨当中改换模样的古都？他的著述又是怎样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存档古都》下，新戏《东方情》。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loss 损失。近日，德国某大型保险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俄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得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德国今年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3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了42摄氏度。截至8月中旬，德国有大约1.6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一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其中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最为惨重。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来关注其他方面，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等。会议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据巴西媒体日前报道，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正调整竞选策略以提振选情，包括争取年轻选民、加强社交媒体传播等。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当地时间4号晚间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有效选票，居第一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大约2个百分点的差距排在第二，两人将于10月25号进入第二轮对决。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报告说，2026财年，也就是2025年10月1号至2026年9月30号，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180亿美元，增幅达12.2%。报告说，尽管美国2026财年财政收入增加1690亿美元，但支出增加约3860亿美元。支出的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重大福利项目、房屋和教育等领域。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当地时间8号就拟建的所谓凯旋门项目起诉美国内政部和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法官阻止该项目的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2月表示，计划在林肯纪念堂附近建造一座巨型拱门，以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阿灵顿县政府委员会认为，修建拱门会堵塞阿灵顿国家公墓及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的紧急运输和公交车通行。白宫和美国内政部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再来关。

0: 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0月9号12时21分，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3公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也欢迎您收听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节目以中国三大核心茶产区为叙事主场，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凤凰山、云南普洱等地，聚焦铁观音、凤凰单丛、普洱等经典名茶，以细腻镜头捕捉茶香背后的山河风物、匠心技艺与传承故事，全方位解锁中华千年茶文化的深厚底蕴。节目以人为核心叙事脉络，立体刻画新时代茶人群像，既追随世代坚守的制茶世家，记录非遗古法技艺的精细工序，同时还深耕茶山的普通茶农、潜心钻研的科研学者、创新传播的青年从业者，展现不同身份的茶人对茶文化的坚守与探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走进广东潮州凤凰山，一同探访有着茶中香水美誉的凤凰单丛。地处北回归线附近的凤凰山，坐拥近1500米海拔，面朝东南季风，山海相拥，云雾缭绕，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茶树生长积攒下丰富的香气物质，也造就了凤凰单丛百变迷人的香型。每到仲春采茶季，一场与天气的博弈便在茶山准时上演。茶人们必须赶在山雨来临前完成作业，这是代代茶人积累下的生存与制茶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凤凰山的一代代茶人，感受凤凰单丛复杂工艺背后的坚守，聆听山海之间一脉相承的制茶故事。
8: 北纬23.5度，海拔近1500米，正处东南季风迎风面上的凤凰山，包裹在独特的山海云雾中。香是凤凰单丛最大的魅力所在，丰沛的降水使茶叶能从容生长，保持叶片娇嫩，云雾又如同遮阳帘，带来柔和的漫射光，延缓儿茶素合成，促进香气物质积累。但是对于刚采摘的茶青，云雨却是大敌。午后阳光稍弱，刚采摘的茶青叶片残存的水汽逐渐消隐，晒青最重要的是对时间的拿捏，太晒或是下雨都不行。此时远处山间云脚翻卷，季风带来的高山抬升降雨即将抵达， 这场时间的博弈，胜负只在两三个小时。这是广东潮州各茶山每年仲春都要打响的战役。
9: 最好是四点左右的阳光，光线里比较温柔一点，晒的均匀程度比较好一点，摊下去的鲜艳鲜丽有光，晒到暗绿无光。
8: 刘福义，人送外号单丛王，他对凤凰单丛的品质有着自己的苛求。单丛之乡既来自环境与种群的天赋异禀，也有工艺带来的复杂转化。
9: 从颜色上判断，一个从手感上去判断，还有一个眼睛看导数，这第二片叶刚开始下去晒的时候是这样，晒好了这片叶下水，垂下来。
8: 山雨到来前，茶青的湿水率达到预期，茶厂抢晒成功，适宜的温度湿度才能激活茶体内的霉醋反应，从而形成单丛复杂多变的花果香型。紧张的晒青锁住了香魂。凤凰单丛的香型并不止一种，而是由数百个香气各异的单株品系组成的香型家族。1996年，潮州确定了其中的十大经典香型，即所谓三兰加两桂，姜杏叶末黄。三兰即蜜兰香、芝兰香、玉兰香，两桂即桂花香、肉桂香，以及姜花香、杏仁香、夜来香、茉莉香、黄芝香。在种群的代代相传中，让这些单株不变异不流失，保持住其各自独特的香型，就成了茶的传人们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杨维乾，深耕茶山40年的老茶人，扦插就是他守住单丛之乡的法门。所谓扦插，就是优质单丛品种的复制粘贴，茶农们遴选出健康的老丛枝条，剪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留2到3片叶子，再把枝条斜插入松软湿润的育苗土中，就像新生儿进入保育箱，遮阴保湿，避免暴晒，精心呵护。扦插能100%保留母树的优秀基因，比如蜜兰香的甜，鸭屎香的野，既比播种快，又比嫁接简易，保证稳定产出同款高品质单丛。这样即使老树夭折，茶味也会长久留香。65岁的杨维乾，10几岁时就开始做茶，改革开放以后就成为全职茶人，凤凰饶平满山的跑。靠着勤劳，上世纪80年代末，20多岁的杨维乾有了第一辆单车。90年代，他又买了一辆摩托。一步一个脚印，草根茶人成了行家里手。1999年以后，他承包了300亩茶园，以严谨的扦插保持单丛品种与风味的纯正。转眼上了年纪，茶依旧是他的快乐园。每年新茶出来，邀上好友品评茶味，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10: 这泡茶的清亮度没有这泡茶清亮度好，两杯茶的亮度相差是很大的。
9: 去茶山看茶，还是制茶厂去看到那个茶，闻到那个茶香，我就那个心情会变好。

0: 心产区集中于两大区域，潮州市潮安区凤凰山和饶平县福冰镇岭头村。杨永成的生态茶园就处在岭头村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的绝佳位置，这也是一位资深的茶的传人。1991年任饶平县茶厂厂长，现在是某林场万亩茶园的总制茶师，人称永成师傅。
1: 这个品种是岭头当丛茶，原来叫做岭头白叶。
0: 岭头白叶是饶平茶人们在上世纪60年代发现的特殊优质单丛品种，是凤凰单丛经过选育、扦插和种群扩散的结晶，以特有的花蜜香著称，后来被单列为岭头单丛。作为土生土长的饶平人，岭头的山泉藏着杨永成的童年记忆，清冽的泉水是茶山孩子的欢乐窝，更是单丛的韵味源。
1: 这条峡谷有3公里多，都是这样，泉水清又甜。在原始森林峡谷旁边，我们就种了潮州单丛茶。
0: 除了山海小气候的呵护，凤凰单丛之香也来自孕育它的土壤和水源。酸性的花岗岩红壤经亿万年风化而成，富含钾、钙、镁等矿物质营养，而源自岩层深处的溪流自然也是茶树的最佳饮品。水土共同促进茶叶内含物质的积累平衡，为单丛山韵奠定味觉基底。除了天赐的造化，还要有人为呵护。割草也是保持茶园生态的重要一环。
1: 我们从年头都是割到年尾，有空就割草，有空就割草。这么厚的草，然后覆盖在下面，通过腐化，然后改变了土壤。有好的土壤，就有好的单丛茶。
0: 在潮州采茶一般是妇女们的活儿，杨永成管理的古树茶需要搭起高梯才能采摘鲜绿，领衔上阵的则是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媳妇。整个春茶季，刘福义穿梭于各个茶厂进行技术指导。单丛茶属于半发酵乌龙茶，遵照乌龙茶工艺制作毛茶，所谓看青做青，看天做青。茶的传人要根据经验灵活掌握制茶的每一步。晒青之后，单丛在阴凉处晾青1-2个小时，就要进入关键的做青，也叫碰青。
2: 做青工艺就最复杂了，看什么品种，什么香型。单丛茶的香型特别多，蜜兰香单丛，也就是岭头单丛，它一般要做青强度要比较强，强度强了，它那个蜜味才出来。
0: 单丛做青，蜜兰香要做到6次，花香型的一般做5次。随着叶片边缘细胞破裂，茶多酚氧化，香气如同被唤醒的火山开始喷薄。对于做青，28岁的林培新已经显得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尽管出身制茶世家，但从小学就在都市里寄宿，大学学的也是电子商务，原本以为已经远离了祖辈的手艺，但命运的红线还是将他带回了茶园。
3: 就单单这个摇青的这个环节啊，就其实学了是1-2年有。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死去活来，你日光萎凋呢，是把它的就晒瘪了。那么今晚的工作呢，就是要把它真的是把它救活起来。
0: 林培新的老师自然就是自己的父亲。 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林伟洲。
1: 土壤是最重要的嘛，啊，全部都是要填红土的，还有这个是水资源。
0: 上世纪40年代，林伟洲的祖父就开始种植单丛，并到南洋销售。凤凰单丛对于林家不仅仅是一份营生，
1: 把那爷爷就教我了，老爸老爸教我了，他是第四代把让我的传承啊，造茶的功夫应该传承下去。虽然是小，我就问他要不要你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想要不要造茶。
3: 看到了老一辈对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你就会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你会觉得哇，老一辈都能这么做，我们凭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0: 手艺的传承并非说起来那么容易，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3: 手经常会流血，怎么说呢，可能山里的孩子都有一种不服输的这个精神，一定要把它学会，就是流血还在摇，
1: 流眼泪啊。他说哎呀，那么辛苦做茶叶，这是那么辛苦。
3: 那碰青呢，是其实一遍遍碰了之后呢，你会觉得会有成就感，那个香气扑鼻而来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哇，算是值得吧。就是那个甜味，一旦你进到碰青房，那个感觉就是真的是会给你很大的震撼的那种感觉。我们做茶人就会有这个感觉。
0: 接下来是炒青，手工炒青温度一般要达到220摄氏度，炒至8-9分钟，让茶叶的酶活性钝化，锁定香气。
3: 你一旦碰到那个锅啊，你不知道感觉的，就直接给你一个水泡，然后你不知道痛。等到这一锅茶炒完了之后呢，怎么走起了几个水泡，一个水泡这么大，哇，当时你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吓死。
1: 会痛心了，做茶是很辛苦的，我就感觉到很辛苦。
3: 炒茶这个过程中呢，除了就是肉体上的疼痛，而且你怎么样去把握温度，怎么样去把握这个高度，怎么样去把握这个速度，都是非常非常有讲究。一旦没有保持高度，一旦没有保持速度，那这个茶就会可能会炒焦掉，跟炒菜一样，也可能炒不熟，就是这样。炒不熟的话，甜香度不够，那个青味还在的话也不行，青味不够炒出来就会被他说，被他批评这样子。
0: 有经验的师傅会通过手感和嗅觉准确判断炒青，让茶叶达到失水17%的结束时机。
1: 他能够自己独立去做茶，他这样的啊努力，我作为老爸也是放心啦。
0: 炒青之后，进入第5个步骤，揉捻。
2: 揉捻就是破坏它的叶细胞里边的组织，通过这样揉以后，把那一泡里边那些茶汁挤出来，所以容易冲泡。开水一下去，香气滋味它就出来。
0: 焙火是凤凰单丛与时间的密谈，传统工艺里探讨了温度、匠人的感悟、茶叶的蜕变，各种变量在茶窑中交织演化，最终指向茶的传人心底最微妙的平衡。称为茶中香水的凤凰单丛，其香气的奥义很大程度便系于这制茶的收官一步，烘焙。而烘焙的关键是温度，为了让大多数茶农精准控制温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刘福义就参与了焙炉机械的研发。随着单丛需求量的增加，机械焙火成了大部分茶农的首选。
2: 开始温度高一点，一般要达到120度， 烘到它有手去摸的时候有触手的感觉，然后就出来摊凉。

0: 工具的改变并未让工艺简化，凤凰单丛依然要按照传统经历三次焙火，从120摄氏度到100摄氏度再到90摄氏度，温度随着茶叶失水逐级降低，初焙花香张扬，腹焙果韵沉稳，足火焦香四溢，机械转动均匀烘烤，茶叶内置凝聚，原本桀骜的山气慢慢化作单丛密云，揉捻之后再经过三次烘焙达到足干，单丛毛茶加工就全部完成了。不同品种的凤凰单丛成茶外形存在差异，但总体呈现匀整挺直、条索粗壮、油润有光的特点。从晒青到烘焙20多个小时，在茶的传人与时间的耐心博弈之下，凤凰单丛从张扬归于温润，方得七泡余香的茶韵。茶中香水得山海之气，作为普通茶农，杨维乾用科学把茶香留了下来，作为家族第四代，林培新以吃苦把茶香传了下去，一丝不苟，茶山的孩子变成了永成师傅。刻板严苛成就了刘福义单丛王的名号。茶有传人，茶自弥香。
1: 凤凰单丛的魅力不仅在于层次丰富的花果香、耐泡回甘的茶汤，更在于茶人顺应天时、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昼夜温差较大。后天至13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降雨将明显增多，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在南方，今明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应对气温变化。此外，后天开始北方大部将迎明显降温，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感谢收听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4: 中华白海豚 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说话白就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8号在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就国际军控问题提出中方4点主张：一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保持和平初心；二是坚持以史为鉴，反对开历史倒车；三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完善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四是坚持公平正义，打破科技铁幕。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旨在提出在打破俄乌冲突僵局的新点子，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的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以及乌克兰入冬之前取得外交突破。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有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8号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伊朗最高领袖的高级顾问穆赫贝尔8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针对韩国8号因不满乌克兰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方的消息而召回其驻乌大使，乌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继数月前新一代战机联合研制项目告吹后，德国与法国合作的新一代坦克项目也因双方在两国参与企业的任务分配、项目融资和技术选择上存在分歧而下马。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号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据英国媒体8号报道，两名拉脱维亚男子当天因涉嫌擅闯位于剑桥郡的英国皇家空军莫尔斯沃斯基地被逮捕。报道称，英国皇家空军莫尔斯沃斯基地设有美国在欧洲和非洲的军事情报中心，还是北约的一个情报枢纽。英国反恐警察正在调查此案。 记者九号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获悉，依托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的优越探测性能，近期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结合中国天眼射电观测数据，与国际上光学和伽马射线望远镜的多波段天文数据，揭示了中国天眼发现的脉冲星 J0435+3233 属于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相关研究成果10月9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发表。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6: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7: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8: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6: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9: 古城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城是活的，
6: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0: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6: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1: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6: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节目以中国三大核心茶产区为叙事主场，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凤凰山、云南普洱等地，聚焦铁观音、凤凰单丛、普洱等经典名茶，以细腻镜头捕捉茶香背后的山河风物、匠心技艺与传承故事，全方位解锁中华千年茶文化的深厚底蕴。节目兼顾传统坚守与时代创新，既忠实复刻古老制茶技艺的精髓，呈现顺应天时、精工细作的东方制茶智慧，也记录现代科技与传统茶产业的融合突破，展现茶产业在生态种植、工艺革新、文化传播中的全新蜕变。一杯中国茶，承载的是山河气韵，沉淀的是人文匠心。茶的传人用质朴真实的讲述，串联起自然、记忆与人文，还原最本真的茶魂与匠心，让我们在茶香流转间读懂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看见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跨越时空，探寻古茶树历史、多元传承模式与创新发展之路，解锁凤凰单丛更深层的文化内涵与时代活力。从古树保护、文化展馆建设，到航天育种、茶艺普及、茶器创新，不同身份的传承者各展所长。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群新时代的茶人，看千年凤凰单丛如何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不断突破边界，走向新生。
12: 原来呢，它的高度呢是6米，然后它的整个树冠的宽度有7米，大概有700多年的历史啊，所以这么多年的风。
13: 作为特殊的茶的传人，魏启敏总是会为来宾自豪地介绍他的镇馆之宝——宋种一号茶树标本。这里藏着凤凰单丛的身世。相传，公元1278年，南宋末代皇帝赵昺被元兵追杀，曾逃经凤凰山，饥渴难耐之时，接受了当地奢民献上的红缨茶汤。 民间传说则更具神话色彩，说是彩凤衔茶而至，因此有了鸟嘴茶和宋种的称谓。传说虽无实证，但茶树却从此广泛种植。到清朝同治光绪年间，茶的传人们从凤凰山数万株古茶树中精心选育出香型独特的优异丹株，分离培植，并丹株采摘、丹株制作、丹株销售，凤凰丹丛茶渐渐闻名遐迩。

0: 为标本，馆藏的这株宋种一号是来自凤凰乌东山李子坪村的黄枝香老丛。远古茶树于2016年8月因天灾枯死，但幸运的是，此前已经通过批量扦插繁育出众多子嗣，优秀基因得以延续。对魏其敏来说，留住乡愁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让人们能够在一个真实的、可触摸的情景中感知家乡的魅力。魏其敏有两重身份，建筑师和潮州凤凰单丛茶博物馆馆长。事实上，这个博物馆正是他以专业知识让家乡古建从废墟中重生后的结果。潮州凤凰镇东兴村是著名侨乡，1913年建成的大夫地曾是旅美华侨的祖居，台梁是木构架，硬山顶金漆木雕残缺35%，灰雕壁画风化面积60%。魏其敏的调查笔记事无巨细，他力图在修复中实现修旧如旧，让木雕、嵌瓷、彩绘等前人工艺智慧也能重现光彩。3年，在魏其敏和团队的努力下，曾经破败衰颓、险些被拆掉的老宅又渐渐焕发生机，成为人们认识凤凰单丛的文化地标。
1: 然后留一页，让他仍然在这个树上。
0: 于琼也是一名特殊的茶的传人，让他自豪的不是标本，而是这棵生机盎然名为大安宋种的古茶树。潮州凤凰古茶树茶园拥有百年以上古茶树1.5万多株，200年以上树龄的也有4600多株，而这棵树是茶园现存最老的茶树之一，树龄已有600多年。
1: 其实我们很多潮汕人，就尤其是我们是茶叶爱好者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单丛梦，大学里面请大学的同学这个喝功夫茶，但是其实他们都不喜欢，就说太苦了，不好喝。对，反正就还挺委屈和不理解的，说为什么。我爸就说，那你就先自己保持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爱好啊，作为你个性的爱好，那等到你就是更有能力的时候，你再想办法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它。
0: 命运很是神奇，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于琼，最终回归了儿时的单丛梦。2024年，他承包下大安宋种，通过茶会雅集，让更多的同龄人感受单丛魅力。
1: 就我们很多次的回老家，然后就发现说，哎呀，你看我们原来要一直去什么去走遍欧洲的这种村村落落，去各个镇去挖掘美好东西，那其实你最好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老家，自己的家乡里就有这么好的茶。
0: 于琼要做的是尽量保持大安宋种的基因纯粹性，可同在大安村，另一块茶园却在求变。这竹篱笆围住的就是凤凰单丛数百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品种天选一号。2021年10月，8棵凤凰单丛茶种随神舟13号进入太空，进行航天育种实验。航天育种是利用强烈的宇宙辐射、复杂的电磁环境和太空微重力等诱发种子基因突变，由此获得特殊进化。从神舟一号开始，科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粮食、蔬菜、花卉、茶种都有，但这有点像开盲盒，遗传物质怎么变、何时变，存在随机和偶然。2022年5月，漫游太空183天后，单丛茶种回到凤凰山。作为种植点管理员，黄远志深感责任重大。
2: 真正的这个茶树的种子呢，是冬天入土，春天发芽。然后我父亲呢，就是把这个入土的种子给它重新拿出来，深度泡。

0: 倒水，这八个种子沉下去之后呢，用这个老人家这个面巾呢包起来，他睡觉跟他睡觉，天天都跟着他身上，就是他用他的这个体温去发芽。
1: 父亲像母鸡孵蛋一样孵化了二十多天后，太空种子终于出现裂纹。黄远志小心翼翼地将其植入土壤，独立生长。
0: 生态林下面的这个满山都是有机肥，自然发酵之后呢，它这个我们叫做风化土，它又松又有营养，给这个太空茶啊，作为它这个人就是第一口奶嘛，那就是自己的营养液、营养土。
1: 接下来的盛夏，黄远志白天给种子遮阴，晚上则掀开罩子，让茶苗接受露水滋养。日常的补水、松土、隔绝小动物，更是不厌其烦。1981年出生的黄远志，从小就生活在凤凰山。那时，村里每晚只通一个小时的电，公路也没有通。山里孩子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走出大山。如今，黄远志在茶园里进行着天地之间的对话，梦想早已超越儿时。数年时间过去，太空茶苗长势良好，或许有一天，蜜兰香、黄芝香之外，凤凰单丛会多出一款太空香吧。余应峰，潮州市茶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由他管理的古树茶园坐落在大安村隔壁的乌东山，这也是凤凰单丛最重要的核心产区之一。他在意的不仅是茶种的天赋，更有人的参与。
2: 一个呢是商运啊，一个是从运。商运呢指的是商场的气息啊，就是乌东山独有这种小气候所形成的独有的韵味，入口必带甜，鲜爽度比较高。丛韵呢，指的是我们是老丛的韵味，树林越老呢，它的这种木质香越明显，也可以理解为说类同于青苔味或者海苔味。
1: 而要将凤凰单丛的山韵和丛韵充分展现，必须要用到潮汕功夫茶。
2: 正好我们潮州有两个茶，一个凤凰单丛茶，一个潮州功夫茶。潮州功夫茶是我们中国茶道的活化石。
1: 功夫不是功夫，功是规矩，是现在时，而功则是功绩，是完成时。功夫茶是潮汕人永享的当下。多年来，余应峰都致力于营造良好的饮茶氛围，让人们感受单丛和功夫茶的琴瑟相和、鸾凤和鸣。周末，王翠莹来到广济桥，在游客间进行潮州功夫茶展示。始建于南宋的广济桥，是潮州著名的旅游打卡点。和余应峰不同，王翠莹不太在意茶空间的特殊氛围。茶艺本身足以让人们爱上潮汕功夫茶。
3: 潮州像一个大茶馆，你走到哪都在喝茶，团结和谐的这个基因呢，在我们潮州里面是有的。兄弟姐妹之间很有爱，就邻里之间我们也是很和谐的。知识分界的时候，
1: 在潮州，王翠莹算是最早进行专业茶艺培训的非遗传承人之一。20年来，系统整理功夫茶艺的城市规范，也应邀走进寒山师范学院等高校课堂，在年轻人中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就这个茶呢，它也是很辛苦才来到我们面前，所以冲泡的时候呢，又用心冲泡，哪怕是最简单的，我们的器具也是不能少的，它都必须有煮水的这一个壶，我们一般就叫做沙吊，还有我们的红泥炉，还有手拉壶，还有若琛杯，这是潮州功夫茶四宝。我们凤凰单丛茶在用功夫茶泡的时候， 跟很多地方不一样的，很多人他是用手游一游就直接倒到海里面的，但是我们的潮州功夫茶艺它是有滚杯的，然后我们所用到的器皿呢一般都是白色的小瓷杯，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深如磬。
1: 三人为重，三杯成品，三个小白瓷杯，人品、茶品、器品合一，既是欢聚又是分享。朱泥小壶和薄胎瓷杯，一红三白，一壶三杯，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简约的茶席宇宙，实用与审美兼具。冲泡时高冲醒茶，出汤时低洒聚气，斟茶时关公巡城的循环往复，意在公平均分，体现茶无贵贱，人人平等。韩信点冰则滴进壶中最后几滴浓茶，均衡点入各杯，体现物尽其用的节俭和对物华天宝的珍惜。奉茶顺序也极有讲究，需先进席间最年长者或主客，体现传统伦理，引导客人一啜二闻三回味，趁热吸入茶汤，让香气在口鼻间萦绕，在最佳时间感受山韵和蜜味，习得对世间美好的欣赏与感恩。王翠莹传授的功夫茶艺二十一式背后是潮汕人深邃的生活哲学。这座自制青铜饕餮纹茶炉最能体现夜寒中的耍心，将老旧青铜残件让老铜匠重铸不足，下节有剔格，承揽合炭，一物两用，成为融合了商周礼器与现代热力学的茶炉怪咖。叶汉中认为，品味单丛和功夫茶，仅仅追求香是不够的，还要会玩，玩出花样，玩出品味，玩出历史和未来。叶汉中的茶室像老学究的书房，又像科学家的实验室，注满多年的珍藏，更有着功夫茶的诸般讲究。宜兴紫砂壶、景德镇若琛杯、丰溪沙雕、朝阳红泥炉，四宝自不必说，或许还有朝阳严家锡罐、朝安陈氏羽扇，不一而足。叶汉中泡茶，可一窥潮州功夫茶这随意而不随便的门径。叶汉中喝茶会拎出明代孟辰款朱泥小壶，只用它冲泡三十年陈的老凤凰单丛。他喝茶，三指捻起蛋壳薄的白玉令杯，杯沿斜贴近唇，茶汤如溪流滑入口中，杯身滴水不沾，这叫玉颜不沾尘。在他看来，年轻人喝奶茶沾一嘴奶盖，搁古代是要挨茶钱打的。
4: 你看在这里呢，其实我认为这个这裂呢主要是泥安上去的结构问题。
5: 嗯，
4: 因为这个粘、这个软、这个硬，
5: 对
4: 啊，
5: 对，
4: 然后在里面这个切面。
1: 这天，叶汉中耍心又起，叫上老朋友，丰溪手拉朱泥壶制作技艺传人张海源，壶艺设计师洪巧俊，一起捣鼓他的深海泥手拉壶。
5: 拿来的时候啊，它是丝状的，它就是呈弧形的这样子。然后我们来了以后啊，一定要进行一个淘洗。淘洗因为海底泥它的碱性啊是比较重的，所以我们就要经过多次的淘洗之后啊，这个泥土的里面的碱性让它降低到最低。
1: 这 深海泥的出处可不寻常。科学家傅文涛同时又是一名茶友，常和科考队友一起喝功夫茶，以排遣远洋漂泊的枯燥。忽有一天，看着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取自5000多米深海底的剩余泥料，萌生了做茶壶的灵感，于是告诉了老师叶汉中。
4: 我说可以啊，
6: 但是我们湿地壶呢，首先要考虑壶的实用性，也要考虑它的艺术性，
4: 对，
6: 还要考虑因为这个壶叫蛟龙号，我们也要考虑它的这个蛟龙号的那个元素。
1: 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深海泥来制壶，三人商量采用蛟龙号的后半身形状来做壶身与壶盖，桨叶的形状来做壶把，头部的形状来做壶嘴。但海泥的成分、性状、熔点、粘度等等与紫砂和朱泥都有着巨大差异，极易烧裂变色。几位老师经过无数次试验，不断尝试通过泥料配比的变化摸索烧制的最佳方案，终于让蛟龙壶成功问世，实现了科技与文化的碰撞交融。用它冲泡的凤凰单丛会不会让海苔丛韵更加浓郁呢？它让古树标本在古建中复活，它以古树新芽实现儿时梦想，它以太空茶种为单丛增加香型，它将街头巷尾的随性升级为记忆美学，它回归玩耍，从青铜器玩到深海泥，茶各有味，茶助人心。
7: 穿越千年时光，走过古今传承，今天的边走边看为您播出纪录片《茶的传人》，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obot， 机器人。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正在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头羊。近日，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接受采访时表示，英中机器人合作应从单纯贸易转向产业合作。佩里判断，欧洲市场对商用 robot 机器人的需求正在上升，物流、仓储和制造最为迫切，酒店、医疗和零售紧随其后。5到10年内，约90%的农业将实现机器人化。佩里还直言，他很想从中国带一台全自动咖啡机器人回到英国，因为多数英国人从未见过机器人，让他们第一次接触机器人比政策文件更能影响欧洲 robot 机器人产业的未来。如果机器人能递上一杯好咖啡，很多关于机器人的讨论就没有必要了。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很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形势复杂严峻，受灾省份多，极端性突出，部分地区反复受灾，损失严重。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温暖过冬的决策部署，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关心温暖送达受灾群众，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8号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宪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天上午，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蓝线沿线东区一处阵地遭到轻武器袭击，幸无人员伤亡。迪亚里克对袭击行为予以谴责，并提醒相关各方要根据国际法承担确保联合国人员及其财产安全的义务，任何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战争罪。据路透社援引3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当地时间8号，隶属于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的一架商用飞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停靠时，因被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命中起火并严重损毁。消息人士称，据信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但无法排除事件造成人员伤亡的可能性。当天，也门胡塞武装称分3次用4枚导弹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且均命中目标。沙特政府媒体办公室、沙特民航局以及沙特航空公司目前均暂未回复置评请求。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警方9号凌晨宣布，一名男子涉嫌枪杀2名地方政府雇员，与警方对峙数小时之后被逮捕。警方发言人说，该男子现年60岁，在被捕过程中腿部中弹受轻伤，警方尚不清楚作案动机。非洲疾控中心8号报告称，过去的3周，刚果金伊图里省和北基伍省埃博拉确诊病例较此前3周分别下降24%和19%，但受影响的64个卫生区中，仍然有47个卫生区存在活跃传播。此外，已报告的死亡病例中，大约有60%至70%发生在医疗机构之外，这显示出仍有大量感染病例没有被发现。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十五五开局，中国制造千帆竞发，奋勇争先。
2: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
3: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三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三天。
1: 从做强内功到加速出海，从升级转型到布局未来，中国先进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
4: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的先进技术装备。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先进制造业硬核突破，成果接连上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列为16个强国目标之首。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总体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更是频频出圈。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这一项项成果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步伐。那么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呢？高端数控机床是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之前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取得新突破，
3: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1: 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对一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了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工程师郁家乐介绍，
3: 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1: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介绍说，
2: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这些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1: 曾经国外长期掌握高精度滚珠丝杠、传统轴承的先进技术和工艺，国内企业追赶多年仍难以达到同等水准。从配齐走向配强，国产机床短板依然存在。为补齐产业短板，浙江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傅建忠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10年攻关，傅建忠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今年9月正式推出了 AI 全直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傅建忠介绍说，
2: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自主的学习啊，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啊，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进行采集，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知识库啊，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1: 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结构之变更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说，
4: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1: 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湖北武汉一家领航工厂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技术负责人刘哲池介绍说，
5: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1: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车间的一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来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几十倍。
5: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1: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智能工厂正日益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主阵地。如果说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对现有生产模式的优化提升，那么布局未来产业就是中国制造实现跨越式突破、重构生产范式的关键之举。在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他们一个1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8头牛。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升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用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创始人洛宾介绍，
6: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1: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秘密藏在-80度的医用冰箱里。要想用生物合成蛋白，必须先找到合适的微生物。研究人员们从各地采集了大量的微生物菌株。公司研发一部总监李凯介绍说，
7: 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 可食用菌株。
1: 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

0: 快，还长得好。一年多的时间，研发团队不仅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还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两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一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试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近100吨。洛宾他们的生物合成贝塔乳球蛋白已获得美国市场准入，成为中国首例获批的合成乳清蛋白，在国内市场的准入审批也正在进行。合成蛋白可做成面包、面条、烘焙食品，为全球粮食短缺提供全新解决方案。如今在我国，以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为重点的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布局。2025年，规模以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7%、26.2%。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6.7%、18.8%。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快速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不断跃迁的必由之路。在广州惠州一家45000平的锂电池无尘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0到1的23道工序。据了解，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就排满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
1: 我们冒烟了，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0: 产品线研发总工程师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1: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就是交不上，现在产能太紧张了。
0: 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1: 主要是因为 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0: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企业负责人刘主福介绍说，
2: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0: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就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2: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0: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了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要说中国先进制造的出海势头谁最猛，有一个品类值得关注，那就是高端船舶。在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广船国际厂区，船厂里一片忙碌，2个40万吨级的船坞里摆满了各种正在建造的大船，可以说是一物难求。其中大部分船

0: 都是出口海外的订单，这里的造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4月28号，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艘总长203米、航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这艘全球瞩目的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这一艘万车船上搭载的 LNG 设计工作压力威力足以比得上上千颗手雷同时引爆。那么这种特殊的低温液体如何安全装进这艘海上巨轮的呢？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介绍，
1: 这个盖上机罐子它的温度大概在-163摄氏度，相对于传统的燃油的话，它的价格更低。
0: 这艘万车船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够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而在未来，绿色低碳的 LNG 动力是全球船舶行业的主流发展趋势，更是抢占国际高端船舶订单的核心竞争力。罗汉华说，
1: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2026年上半年，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前7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介绍说，
2: 比如说 5G 通信装备、高铁装备、造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新能源等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的先进技术装备。比如说我们的 5G 通信设备，去年已经建成500万个以上的基站，占全球 5G 通信基站的60%以上。我们的高铁装备已经支撑我们建成了5.04万公里的高铁里程，占全球70%以上。我国的造船16年全球第一，去年的造船交付了5300多万吨载重吨的船舶，占全球交货量的56%。
0: 生产车间里，一项项技术创新突破，正是中国装备制造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说，
3: 我们的一些重点产业，我们的规模啊，我们的占比都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啊，但是这个阶段呢，我是觉得还属于产品出海的阶段。我觉得未来呢，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我们先进制造业会越来越强大。那么要进入的新的阶段，我觉得可以用2个词来概括哈，产品到能力，第二阶段叫能力出海，甚至说接下来要价值出海。
0: 如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这份体量与创新并进的答卷，是制造强国建设迈出的坚实步伐，也是我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系统布局先进制造业的生动实践。今年9月，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世界制造业大会接续召开，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2场高规格大会不仅让制造业迎来高光时刻，更让争先谋智成为发展新共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说，
4: 现在呢，制造业的发展范式正迎来的又一次重大变迁。那么我们国家这十个时点上，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就显得更加重要，更为紧迫。下一步啊，还是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的融合，促进产业体系全方面的优化升级，加快打造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先进制造能力，培育壮大世界级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持续地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创造更多的高品质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必将推动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昼夜温差较大。后天至13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降雨将明显增多，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在南方，今明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应对气温变化。此外，后天开始北方大部将迎明显降温，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感谢收听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8号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时表示，中东地区爆发冲突并非伊朗的过错，伊朗正在为结束这场冲突付出努力，俄罗斯愿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地区紧张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提出解决冲突的方案，美国也拿出了新方案，伊朗正对美国的新方案做出修改，待修改完成后，伊朗计划通过调解方安排与美方会面。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9号消息，巴安全部队在北瓦济里斯坦地区开展的一场行动中，打死7名武装分子，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弹药。据巴西方面近日消息，现任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正调整竞选策略以提振选情，包括争取年轻选民、加强社交媒体传播等。智利外长佩雷斯近日就麦哲伦海峡主权表态，强调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本月7号，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将美方对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与其他议题合作挂钩，引发智利方面的不满。贾德随后改口称其言论被断章取义，强调美方从未给智利主权设置条件。麦哲伦海峡主权归属问题今年以来多次引发智利与阿根廷外交摩擦，两国官员会谈后，相关摩擦和争议得以解决，阿根廷方面明确整个海峡主权属于智利。一名携带儿童的男子8号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人员开枪击伤。按照 ICE 的说法，这名男子是一名非法外国人，有犯罪前科。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则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非常不当、极为严重的事件，并敦促联邦政府停止 ICE 在这座全美最大城市的一切执法行动。10月8号是2026年自由潜水深度世锦赛的最后一天。俄罗斯自由潜水员莫尔恰诺夫当天在塞浦路斯利马索尔附近的地中海水域屏息深潜，最终潜入137米深的海底，第7次打破了他自己之前的自由潜水世界纪录。文化和旅游部9号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9号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动画电影《八仙》自暑期上映以来持续热映，8位中国神仙的故事为何能打动国内外的观众？电影如何在创新中传承东方美学？资讯有故事，聚焦动画电影《八仙》何以圈粉海内外。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9: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10: 可我们不是神仙。
1: 目前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累计票房已突破20亿元，这是继《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之魔童降世》之后第3部迈过20亿元门槛的国产动画。墙里开花墙外香，这部暑期档的黑马不仅于中秋国庆假期在国内影院上映，还持续出海热映。比如近日，影片就在新加坡热映，
11: 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共鸣。八仙新加坡发行方紫影公司总监关淑仪说，
12: 团队精神和一起成长，还有他们的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的universal， 就是可以跨国的一个题材的。所以我觉得这种 combine 这些中国文化还有新的讲述方式是非常理想的。
11: 为了让下一代了解中国文化，不少观众是带着孩子来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张宇飞说，
13: 八仙过海故事呢，是我从小就听一个神话的故事，他是把原版的这个神话故事好像做了一些改编。本来他们是八个仙人，把他们从一个普通人，然后通过做一些善事啊，经历一些磨难呢、然后成仙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内心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骄傲，就是让更多的海外，包括我们华人，包括外国人都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华的文化。
14: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所以我们会疼，会恐惧，会绝望，也会感同身受。
11: 动画电影《八仙》取材自流传千年的中国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但在本片中，将故事设定在八仙还是凡人的时候，讲述八个普通人如何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电影剥离了神的光环，导演穆正阳说，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
15: 八仙的这个根儿是什么？就是他们一直是代表凡人，所以也是想体现他们身为凡人的勇气，因为他们跟神仙不一样，他们会流血，会受伤，甚至会死，所以这个其实体现出来的其实是凡人更加的勇敢，所以这种精神是更可贵，更值得歌颂。
11: 来自辽宁大连的穆正阳出生于1992年，电影《八仙》是他首部独立执导的动画长片。影片中八位主角各有短板，各有小算盘，凑在一起互怼拆台，笑点密集到让人几乎忘了这是一部神话题材的电影。穆正阳坦言，选择凡人八仙这一颠覆传统认知的角色设定是他比较坚持的。
15: 因为八仙确实是中国神话里非常少的这种凡人称呼，一直到今天还能被老百姓熟知，所以其实我自己心里是带着疑问啊，我就想讲这个故事，想挖掘这个故事。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做小人物的故事，我觉得小人物他其实是非常有力量感的，虽然他可能看上去有一些缺点，有一些毛病，甚至有一些小算盘，其实这些人经历了非常大的伤痛，但是在大是非上很能做出选择。凡人的故事其实跟我们现在更有共鸣吧，因为它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16: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17: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准。
18: 我觉得还挺酷的。
19: 站起来，穆守贵。
11: 口碑分析显示，剧情不错成为影片的高频热议关键词。电影《八仙》打破年龄壁垒，实现全年龄市场覆盖。孩子看奇幻冒险的热闹，年轻人看被允许的治愈，中年人看守望相助的温情，老年人品味传统神话的韵味。这种跨年龄层的共情力源于扎实的叙事、温润的情感，用最朴素的故事打动最广泛的观众。在穆正阳看来，人们之间的互助是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种情绪。
15: 其实就是这八个人站在海边，面对前面那个波涛汹涌的海浪往前走的那一刻，就那一刻我觉得大家感受到了这种达成一致的这种爽感。他的这种爽感其实是来自于他真的非常的渺小，就是这些人物有一些就经常看到一些外卖小哥呀，他可能他生活上已经很疲惫了，甚至是他有自己的困境，但是在很多时候，在那一刻他突然间做出一个选择，做完了之后他就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就这个是很感动我的。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八仙这个团体应该具备的这种魅力，也是我们这部片子在做的时候很坚持的一个原则。
11: 要讲好凡人英雄，不能只是套用一个神仙外壳就往里填充现代感悟。穆正阳翻阅大量资料，回溯源头，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和仙姑三人。
15: 观众虽然看到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其实最终毕竟八仙它属于传统文化，它也是从传统文化里头去找这个跟八仙有关的这种传承精神，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又点化何仙姑的这种传承感。
11: 穆正阳看到八仙的根就在民俗，是普通百姓一代代打磨出来的故事，这份文化本源恰好和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彼此呼应。
15: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功课，所以我们最早做的时候就很确定这个就是民俗文化的故事，整个八仙福禄寿三星蓬莱都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八仙就是民俗文化，它是老百姓底层人民它流行起来的一种文化，所以就决定了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看到的这些颜色也好，它其实是有一些翠翠的粉粉的，有一些那种你像福禄寿三星都很纯，然后八仙又是饱和度很高，民俗文化的特点就是这个很生猛的，它没有那么素雅的，它就是烟火气的一种视觉语言和风格。
14: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成仙。尝尝这个。
11: 电影中八个凡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为了心中的善念，最终决定团结在一起，以凡人之身对抗一切强大的神仙。
15: 其实我们最早就是打杨戬，很早就确定要打杨戬，在设计的过程中确实有人说，导演要不然改个设定吧，让他们带点法力吧，或者是让谁给他们点化一下吧，我觉得不行，觉得不对。最早我们想做的凡人英雄的那个感觉就没了，那一城的人来打也打不过他，最后一定要靠智慧，而且一定要靠这些人在人世间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很坚定，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变，开金手指突然飞升啊，开大不行，绝对不行。就现在的在影片中呈现的这个点，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然后我看有些观众也挺喜欢的。
11: 八仙的高速高燃打斗戏份是团队的核心打磨重点，全程耗费了巨大的创作与后期制作精力。同为国民神话形象，哪吒、孙悟空本身就是天赋出众的强者，武打着重展现神通盖世的英雄气概，而八仙是一群市井凡人，没有通天本领，虽然有武术指导加持，不少动作还是由穆正阳亲自示范参考。穆正阳认为，打戏不为炫技，是要体现普通人抱团抗争的真实感。
15: 我最早给两位武术指导定的大的这个方针就是，他必须是凡人打斗的作战方式，所以他们只能从这个传统武术，而且他必须是传统的，就是我们要强调这群凡人的笨拙感，我们面对这种战神，我们只能用血肉之躯去跟他硬碰硬，就是像飞蛾扑火一样，没有别的办法。
11: 为了把这场戏的张力完整呈现出来，穆正阳特意增加了镜头数量，将130个镜头扩充到250个镜头，去铺陈周旋缠斗的细节，把八仙以凡人之躯直面强权的挣扎与抉择更为充分地展现出来。
15: 我觉得一定要有这种在死亡的边缘拼尽全力，然后使出浑身解数，眼看着就要把他制服之后，他轻轻一推，就那个捆仙索也断了，然后一抖手腕，这两个人就被重创。
11: 而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穆正阳同样也是拼尽全力，
15: 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是拼尽全力的，因为确实就是新人导演，你的拼尽全力就是对于所有的主创来说是最好的强心剂。我只要早上醒来有工作，我可以一直干到晚上，干到最后一个离开，也没有觉得特别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热情里，它也包含着这种我自己真的热爱，我喜欢中国动画，喜欢传统神话，喜欢我的故事， 喜欢我片子里所有的人物，我是真的发自内心喜欢。
11: 大学毕业后，穆正阳一头扎进动画行业，他也恰好赶上国产动画产业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15: 我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来做八仙的时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可以不仅在想象力上达到，精度上达到，然后速度上也能达到。就是我们聊的最多的问题，我们整个行业内的人员不太会去聊技术达不到这件事情。现在其实框住我们的就是怎么讲一个好故事，怎么讲一个新的故事。
11: 完整成熟的本土动画产业链让穆正阳不必耗费大量精力去攻克技术短板，他与主创团队把全部心力倾注在八仙的内容打磨上。为了打造兼具古韵与想象力的蓬莱仙岛，主创团队翻阅《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将书中巨鳌赴蓬莱的文字记载转化为可视画面，结合徐福东渡的历史典故，搭建出凡人神仙共生的东方幻境，一帧一画都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八仙制片人曹琳琳介绍说，
20: 像《玄中记》中有聊到有一只巨大的鳌驮着一座仙山，所以呢，其实我们整个影片是希望能把这个古人对传统的蓬莱仙境的想象还原在我们大荧幕中。所以从美学的考量上，我们其实采用了很多像比较接地气的比较民俗的年画风格，比如说像青绿山水的色调，我们打造了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
11: 为还原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样貌，主创团队查阅了大量古画古籍，在传统基础上完成现代化创新设计，人物造型遵循东方美学形神兼备的特点，完整保留了八仙的标志性传统元素。
20: 在传统中，这个吕洞宾是仙鹤转世，所以呢，我们在他的图文上加入了这个仙鹤的一个文案。那再比如说钟离权，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传统的古画中有对他的一个绘画，我们也找了很多的这个古籍描述他成仙之前俊目美然，身长八尺，所以他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将军。
11: 影片还巧妙融合了古典神话意象与现代生活场景，取材自汉代壁画《鱼拉碾车》设计的蓬莱空中云轨，对应现代城市的轨道交通。神话中传音千里的海螺化身为仙界通信工具，呼应现代人日常使用的蓝牙耳机。影片中，蓬莱仙岛的神仙们也要按时上班，完成工作考核。充满烟火气的现代化设定让仙界多了几分亲切感，实现了古今意境的巧妙联动。对此，曹琳琳说，
20: 我们还是用现代人的一些视角再去想象人和神仙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所以呢，我们会加入一些我们生活化的，我们觉得比较有感知的这一些方式。大家能在影片中看到的神仙也要打卡上班，有 KPI 的，因为这个其实也来于我们对现实中的一些思考和想象。在蓬莱仙境啊，这些神仙有求必应，要满足这个凡人的一些愿望，那此时我们就会站在神仙的角度去想，那他会不会有很多的苦恼，凡人如果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那他们又很难满足，那怎么办呢？
11: 穆正阳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东方美学，
15: 融入了一些现代的感受和元素，观众就能感受到跟现代的是很有共鸣的。因为中国的神仙本来就非常有人味，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只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新的人，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个故事。那些文化瑰宝就躺在那儿，它等着大家去挖掘，能不能让它重新焕发它的生命力，这个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11: 创作过程中，穆正阳遇到效果达不到预期的段落，他也敢于推倒重来，反复推敲，去实现自己想要的故事表达。
3: 我自己会跟大家很客观的说，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可能当时我们做这一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错，随着我们做的越来越多，我们的场景连在一起看了之后，我们觉得劲儿不够精彩，不够细腻，不够动人。大家只要接受了，大家都会说导演行，那你说改，那我们就重新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难，知道这个事情推翻代表着之前做的东西浪费了，但是你的经验是留下来，你知道怎么做得更好了。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让大家也相信它更好的这种机会是可能存在的，有很多人会带着这样的态度，所以大家也会愿意去抠。尤其是我在做八仙的时候，我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只要给时间，只要花功夫，就是眼看着越来越好，这个是我非常深刻的一种体会。所以当你有这种感受了之后，你就会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让它更好。我们中国动画现在的整个工业流程非常专业且高效。
11: 凡人故事，东方审美，精益求精，让动画电影《八仙》自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自8月13号扬帆出海，登陆北美、澳新、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更是得到了众多国外影迷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为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更接近有求必应，也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澳大利亚电影声音设计师大卫·怀特说，
21: 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式叙事风格，笑点十足，节奏紧凑，武打场面不断，但影片又藏着富有教育意义的内核，随着剧情缓缓铺展开来，我完全被它打动了。
11: 有新西兰观众表示很喜欢里面的动画，尤其是电影中呈现的神话故事，看起来非常有趣，而且充满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这部电影让他更想去中国了，他觉得中国非常迷人。
22: 我真的很喜欢里面的动画，尤其是电影中呈现的神话故事，看起来非常有趣，而且充满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这部电影真的让我更想去中国了。
11: 英国前国会议员马克在观影后表示，很期待八仙的后续作品。
23: 包括中国的其实也有一些美食，有一些吃的东西，电影也拍出来。
24: 看这个电影啊，这个现在中国的创意创造能力非常强大啊，然后很期待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
25: 看样子摊上事儿了，
26: 哼，天庭一定会通缉我们的。
27: 所以这八个人的身份不能是凡人。
11: 在影片的结尾处，看似迎来凡人集结受封的圆满结局，但很多谜团并没有随之尘埃落地，属于八仙的故事并没有走到终点。对于影迷们期待的八仙后续，穆正阳依然希望影片能够经过细细打磨，漂亮地呈现给观众。
3: 我们还是会保持初心去打磨，因为我们第一部做完之后也知道一定要有诚意，一定要打磨得够好。那我知道它不太容易，但是你不能说不容易就不就又有侥幸心理了吗？不能这么想，一点都不能这么想。今天您问我有没有使命的话，那我会说一定有。我觉得这个中国动画不能在我这一步上掉价，不能在我这儿垮掉，这个是我真实的想法。我自己经常跟我制片人说，我希望观众10年20年之后再回看，依然觉得哎，当时穆正阳这个导演很有诚意，他没有糊弄。所以我就说，我们之后一定要做得更好，一定要更细更漂亮，打磨得更扎实，然后再给观众看。所以我觉得不能凑。
1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光滑的平台。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loss 损失。近日，德国某大型保险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俄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得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德国今年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3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了42摄氏度。截至8月中旬，德国有大约1.6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一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其中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最为惨重。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7: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10月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网络安全的提问，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各种杂音。维护网络安全是中美共同关切，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美国消息人士8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定于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与乌克兰政府代表磋商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想法。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官员受邀请参与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证实，乌美代表9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利斯查、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等。会谈预计将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的加入。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访问葡萄牙时称，俄乌冲突陷入僵局，警告局势十分危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认同卢比奥上述说法。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美正讨论一系列潜在的互惠经济合作项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则反驳了卢比奥的说法。据乌克兰真理报消息，泽连斯基表示，只要美方对俄方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向乌方开放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在俄罗斯上空的使用权限等，就不难打破僵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是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等头部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当地约2/3居民租房居住。据英国卫报8号报道，眼下旧金山市内一居室月租金均价高达$4400，比去年大涨超过25%，几乎是全美均价的3倍。高昂的房租意味着，即便年薪6位数的人士也会遭遇找房难。据当地媒体9号报道，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栋7层建筑当地时间8号发生部分坍塌，造成5人死亡，搜救工作已于当地时间9号清晨结束。事故发生后，出于安全考虑，当局疏散了周边3栋建筑内大约55人，检方已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目前涉事建筑的建筑师和施工负责人已经被拘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了。那么在瑞典，这位学者为什么称自己的乡间木屋为颐和园？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位70多岁的瑞典老人为什么还要两次来到北京？喜人龙和喜龙人，哪个才是他真正的汉名呢？一本没人读的旧书，又是怎样在几十年之后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下新戏东方情。上期节目我们讲到，瑞典学者喜龙人为了记录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辞掉了大学教职。一个研究达芬奇的文艺复兴学者，因为识服南宋罗汉画，转向了东方。他在军阀混战的炮火声里，把北京的城墙一码一码量了一遍，测出47.4里的周长，纠正了古书里40里、45里的两种说法。他还走进紫禁城，让退了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当了一回摄影向导。可是1924年在伦敦出版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首印只有800册，几乎无人问津。不过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喜龙人与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此后的岁月当中，他还将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座城，看看他在时代风雨里改换模样，而那些当年没人理睬的照片和图纸，也将在几十年后的中国派上大用场。先说1926年，这一年，喜龙人凭借《中国雕塑》一书，谋到了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主任馆员的职位，重新过上了朝九晚五的安稳日子。可他心里反倒不踏实了。有了这份差事，会不会就此中断对中国的研究呢？1929年3月，借着为博物馆扩充馆藏的机会，他又回到了北京。这一次，北京已经改名为北平。喜龙人的研究重心也从建筑和雕塑转回了自己的老本行——绘画。采购的间隙，他重游故宫。这时的皇宫已经开放为故宫博物院。可他嘴里却忍不住抱怨，青铜器的收藏比从前少了，也差了，恢宏的大殿里摆满了杂乱无章的家具，看着实在是不像样子。爱之深，责之切，这座城在他心里的分量反而更重了。

1930年，喜隆人回到斯德哥尔摩，博物馆的工作、顾问的差事、讲座的邀约之外，他挤出时间写中国绘画史。这个计划越做越大，最后变成两部大书，1933年出版的《中国早期绘画史》和1938年出版的《中国晚期绘画史》。喜隆人的书，当时的中国学人也很买账。对于中国早期绘画史，鲁迅就曾评价说，虽然很贵，然而我以为是很好的书。为了写后一部书《中国晚期绘画史》，1935年喜隆人第四次来到北平，这时的华北已经是山雨欲来，溥仪跑到东北当了傀儡，故宫的文物装箱南迁，北平城里风声鹤唳。穿过紫禁城三大殿，他为眼前的衰败感到痛惜，但北京的魅力并没有减。他这样写道，他依旧拥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每次你回到这个古老的地方，都可以刷新你之前的印象，这非常让人欣喜。后来他在《中国晚期绘画史》的前言里专门写道，在1935年，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些博识多闻的东方鉴赏家，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明清时期画家的宝贵知识，也得以在私人收藏里看到许多这些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一回喜隆人还走进了北平营造学社，那是中国学者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负责跟欧美学界打交道的是法事部主任梁思成。为了体验地道的老北京生活，喜隆人在六国饭店附近的大阮府胡同租了房子。留存下来的一张照片里，他站在屋前叼着烟斗，瘦削而敏感，一身诗人的气质。也就是在这一年，经人介绍，一位21岁的年轻人开始协助喜隆人合校《中国画论》的英译稿。这个年轻人叫杨周汉，后来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泰斗。1936年3月，杨周汉应邀离开北平，取道东北，穿越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再转到彼得格勒、芬兰，最后乘船抵达斯德哥尔摩。大半个欧亚大陆走下来，才到喜隆人身边整整工作了两年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的工作就是把画论、画史、画家传、题跋、诗词口译成英文，由喜隆人记下来。喜隆人一边跟他讨论，一边带他跑遍英国、德国、法国的博物馆看中国画，让年轻人口碑眼界大开。这段师徒缘分是喜隆人给中国学界送的一份礼物。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颠沛流离当中给喜隆人写信。您一定听说过大量关于日本对华武力侵略的消息，空中轰炸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加区别和大规模的进行，我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是极其惊人的，我们衷心感谢您为这个国家的受难者所做的工作。在艰难环境里，袁同礼仍不忘修书一封，可见友谊之深。不久，战火也烧到了欧洲，喜隆人把自己关进了写作里，写中国园林。回看那些在中国拍下的照片，被他当作另一种旅行，一种逃避现实的神游。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利丁厄岛上，他给自己造了一座东方花园，房子远看跟瑞典的普通木屋没什么两样，平铺的折线形屋顶，三层楼高，走近细看你才发现处处藏着中国心思。阳台改成了坡屋顶，眼角微微上翘，还试着脊兽，他戏称这里是颐和园。躲进这座小楼，他一遍遍回望在中国园林当中漫游的时光，对北京三海、南海、中海、北海的记忆尤其让他多愁善感。他写道，人来到这里会感觉一种清冷孤寂，
令你的内心敏锐地接收到古老回忆的低声细语。人就如同漫步在被精心装饰而又空荡的舞台，尽管演员早已消失不见，他们节日的欢乐也早已被一片沉寂所取代。字里行间是对那座城无尽的想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年1月，瑞典承认新中国。5月9号，两国正式建交。瑞典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扇门的打开，让古稀之年的喜龙人又能回到北京了。1954年，75岁的喜龙人第五次来到北京。出面接待他的是新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奠基人王迅。王迅早年就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计委员，对敦煌艺术造诣很深。两人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艺术，一个正在搭建新中国的美术史学科，非常谈得来，此后一直有书信往来。这一回，喜龙人接触到大批新材料，麦积山的雕塑、炳灵寺的壁画都是从前难得一见的东西。他在给法国收藏家杜伯秋的信里感慨，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壁画临摹得很好，有些甚至比张大千早些时候临摹得还好。1956年，喜龙人第六次来到北京，这一年他77岁。除了北京，五月里他还去了台湾，在台中的北沟库房外跟负责押运故宫文物赴台的庄严合了一张影。北沟是故宫文物渡海赴台后停留的第一站，照片里老人站在库房门前，身后是那些辗转了20多年的国宝。加上这一站，两岸故宫的清宫旧藏书画他都看了个遍，对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绘画的人来说，这是圆梦之旅。对喜龙人来说，195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他获得了首届弗利尔奖章，这个奖被誉为艺术史界的诺贝尔奖。也是在这两次新中国之行的基础上，他下决心写一部全新的中国绘画通史，那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中国绘画大师和原理》，全书共7卷，1956年到1958年在纽约陆续出版。为了出这本书，他跑遍各大公司收藏，拍下藏品的高清照片，还几乎倾其所有的购入图册。即使60多年后，书中收录的一部分图版在中文学术界仍然是首次公开发表。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喜龙人特别感谢了王迅。美国艺术史家高居汉评价喜龙人说，他在中国雕塑、园林、建筑、早期艺术等领域的专著举世闻名，为我们的研究积累了众多材料。喜龙人的研究涵盖了中国艺术的绘画、园林、青铜器、雕塑、建筑几乎所有主要门类，直到今天还没有学者能在广度上超过他。1966年，喜龙人在他的东方花园里逝世，享年87岁。2013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芬兰学者米纳托马为他写出第一本传记《沉迷于罗汉》。不过，传记里以为他一生只有4次东亚之行。其实，1945年退休之后，喜龙人根本没停下游历和写作的脚步。1954年和1956年的2次中国之行都算漏了。他一生的6次北京之行，直到近年档案数字化公开才完整清晰起来。倒是中国人一直记着他的那本旧书。20世纪40年代末，正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的侯仁之，一天偶然走进伦敦一家旧书店，在尘封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泛黄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他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后来侯仁之回忆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侯仁之把书带回国内，每每讲起北京的城墙城门，都会向北大的学生们介绍它。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成立之后，他又郑重地把书交给在文物局工作的学生，嘱咐尽快翻译出来。1985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侯仁之作序，印了20000册。在序言里，侯仁之写下一段自己的记忆：初秋的傍晚，他作为青年学生乘火车抵达前门车站，暮色苍茫当中，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眼前，一瞬之间，他仿佛触到了历史的真实，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一个瑞典人对北京城墙的记录就这样

0: 接上了中国学者对这座城的研究。只不过此时喜龙人镜头下的城墙与城门大多已经不复存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这本书在研究领域声名大噪，只是作者的名字被译成了喜人龙，从此以讹传讹。20世纪90年代，常州工学院的青年学者叶公平读大学时，在杨周汉的回忆里发现用的明明是喜龙人，于是下功夫做了一番考证。国民政府1929年4月4号颁发的护照上写的是喜龙人，跟他往来密切的完颜恒勇等人中文书信里写的也是喜龙人，张大千更是在他80大寿时赠文给喜龙人博士。叶公平说喜龙人的汉名是认真取的，喜龙对应他的瑞典语姓氏，龙代表中国，人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两个字里藏着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喜龙人的书还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发挥着作用。2003年，永定门城楼复建工程启动勘探，2004年开工，2005年竣工。复建的重要依据里就有这本《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留下的记载和实测图。参与复建设计的工程师后来回忆，喜龙人的图纸详细是详细，但是永定门城楼的屋顶他的图只画了沿船，没画飞船，所以还要拿1937年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实测图、1957年拆除时的结构图来相互印证。可不管怎么说，80多年前一码一码量出来的数据真的为一座消失的城门铺了回家的路。2015年消失了近百年的左安门角楼复建重现，因为历史资料匮乏，文物部门翻出了乾隆15年的京城全图、1949年和1955年的地形图，参照的影像正是喜龙人上世纪20年代为这座角楼拍下的照片。在中国学术的脉络里，喜龙人的影响也很具体。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时就读过他的《中国雕塑》，1930年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时，讲义里大量翻译引用了这本书。有学者逐行比刊讲义南北朝到宋代部分525行文字当中至少150行翻译或结义自喜龙人的著作。当然梁思成也不客气，批评喜龙人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批评与借用并存，恰恰说明在中国建筑和艺术研究的起点上，喜龙人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用北京大学教授朱良志的话说，他的很多研究可以称为发现。发现北京城墙和城门无与伦比的美，发现残破凌乱的苏州园林的高雅风致，从山西、河北、甘肃的灰尘里感受雕塑和壁画的光辉。2017年，后浪出版公司重译《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第一次收录了全部图片。随着著作进入公版期，他的书在中国井喷式引进，而一个更大的宝库还在打开。喜龙人的后代把约35000张照片和25000份文件捐了出来，从2019年起陆续扫描公布，目前已公开超过90%。叶公平透露，光是书信就有24箱，已扫描21箱，3860封通信，约5900张纸共置于众，里面有英文、瑞典文、丹麦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日文，手写难辨的占了大半。要真正用好这座富矿，还得靠后来者潜心的研究。今天当我们站在北京仅存的几段城墙前，或许会想起100年前那个远道而来的身影。从帝制的余晖到军阀的炮火，从故都的黄昏到新中国的早晨，40年里喜龙人6度来到北京，每一次来中国都变了模样。 他用一个异乡人的眼睛发现了古都最深沉的美，用一个学者的执着为这座城留下了永恒的档案。此后每一次复建，每一次回望，人们都要回到这些图纸和照片当中，一座城的来路有迹可循。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昼夜温差较大。后天至十三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降雨将明显增多，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在南方，今明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应对气温变化。此外，后天开始北方大部将迎明显降温，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感谢收听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

0: 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答问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沙特阿拉伯民航局九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包括一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此外有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利雅得和纳季兰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当地时间八号晚，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受近期俄乌冲突影响，波兰军方航空力量在波兰领空展开行动。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表示，地面防空系统和雷达侦察系统已进入战备状态。波兰方面称，相关行动属于预防性措施，目的是加强对波兰领空的监测和防护。日本总务省九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在消费支出的十个大类中，有九类支出同比下降。自八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截至十月九号仍被浓重的烟霾笼罩，3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达到不健康水平。吉隆坡、行政首都布特拉加亚及多个州的学校因此停课。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邻国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的影响。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八号表示，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已同意采取必要措施应对烟霾，马来西亚也已准备好提供援助。视线转回国内方面，九月二十三号至十月八号，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和5.0%。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9: comment ça va,
10: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5: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6: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Assalamu alaikum。
4: 欢迎二位。那今天我们来聊聊可能两位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过去呢，我们总说短视频时代，大家追求的是短平快啊，你十五秒钟必须得抓到我的眼球，还要倍速看视频。但是最近一年哈，时长一个小时甚至是两个小时的这种长访谈播客突然爆火了。那从知名人士到普通人，哎，这种深度对谈频频刷屏出圈，各大平台的数据也是持续走高，也成为了行业公认的新流量密码。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哈，为什么在倍速时代，年轻人们反而爱上了慢访谈？访谈播客的流量红利到底来自哪里呢？两位平时会看访谈类播客吗？有比较喜欢的吗？
5: 我觉得访客类的节目，我感觉我应该是基本上每天都在看。
4: 每天
5: 就是因为我觉得相对其他的媒体的话，它是最方便边做其他事边听。就比方说我要是去健身、坐地铁，甚至有时候上班，我都可能就是戴着耳机听个播客，然后边做其他事情边听。我反正我觉得这个模式很舒服的，而且一般我会选择哪些播客的内容都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我就觉得它是最容易可以融入到我的生活。关于我喜欢的播客类型呢，就是我觉得我会看的比较多是有三种类型。一个是那个比较喜欢的几个明星，他们自己以前可能上过一个电视节目，后来他们几个人就是一起做播客的那种，这种我比较喜欢。还有那个体育方面的播客我会经常看，然后是还有这个健身的这个播客也基本上是每天听，有时候可能是边健身边听健身播客聊一个关于怎么训练可以更好的一个话题，然后大概就是这些会听的比较多。
4: 那这种播客形式是一个主播在说，还是他也有比如说访谈嘉宾在旁边会跟他去挖他身上的东西？
5: 我觉得他现在一般的播客他们是两个形式都有，就是他们平时呢可能是一周他们会录两三期，就是两个长期的主持人一起聊天，但是他们也会经常请到其他的这个观众或者比较有趣的人去跟他们合作一起录一期。今天甚至我看了有两个我喜欢的播客，一个是两个以前的电视明星，一个是专门做播客的人，哦，他们直接把四个人都在一起录一期，然后你去看他们的号的时候是两个号一起录，然后这种形式也有的。
4: 那像是访谈类的播客你平时会关注多吗？
5: 会。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其实访谈类的播客对我们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赛道，然后就像我刚说的，就是我比较喜欢看这个健身方面的话，其实他们要做访谈课的话，比如说请一些比较好的教练呢去聊一些关于训练的话题，可能他们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有的。然后我一般我可能就是我前一个小时我是会很认真的去听，但是如果我看不完，我可能会去找他们这个博客被切成短视频的访谈，然后也会去听一下就是他们切出来的一些热点。然后在国外，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英国在欧美国家，我们这几年这种访谈类的也是特别火的，主要还是因为一个博客。前几年有一个美国脱口秀的一个演员上了那个外网的博客，然后他就是把行业的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聊了三个小时，然后评论区都写的一样，本来觉得我们天天刷短视频我们的注意力都下降了，因为这个演员感觉我们的那个专注力都已经回来了，他讲的那三个小时的博客真的是听都停不下来，感觉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在跟着他一起听。
4: 我也关注到有很多的这种视频访谈类的播客，他们也会就是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去上自己的节目，我个人感觉他们是一种非常平等的对话，包括这名人也是大家觉得哎呦，这个以前可能我经常在生活中根本都见不到这个名人，然后他呢以一种非常亲民化的一个姿态上到了一个播客中，也非常容易拉近观众和自己的距离，他的可听性也比较强。
5: 我个人觉得啊，在英国有很多专家他们可能不愿意去上 BBC 的这个播客访谈，反而是更加愿意去找一个专门做博客的类似一个网红，就是他就是自己在视频网站做博客，然后会觉得跟他合作更好一些。也有就我这里刚才说的特别有趣，雪瑶，你说你觉得他们聊天是有一个平等的一个 一个 level。
4: 嗯，
5: 我觉得外国明星可能会更加觉得，哎呀，这个聊得更舒服，更加像是两个朋友在聊天，聊得开。
4: 对，就放下了自己的所谓的伪装，
5: 嗯，
4: 啊，就没有那
5: 么。所以我觉得，其实英国的媒体家，他们现在应该压力很大，他们都知道，哎呦，我们做的博客感觉没有这些。

0: 自有自业职业，只做博客，做的专业。
1: 就我很佩服托尼这个能力啊，就能听博客听那么多次的博客，而且听那么长时间的。
0: 我不知道这算是能力，我觉得这就是我人比较闲，每天就喜欢听吧这些。
1: 我说实话，我不是经常去听，也不是故意的去听这个访谈博客。我这个人呢、啊，可能是对于我有很多的明星，我比较喜欢，我比较关注，但是。尤其是电影的或者演电视剧的一些大明星啊，或者个星，但是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很感兴趣，所以我对他们没有那么好奇，那么深的好奇感，所以我不会去专门的去研究他们的背后是什么故事。那么我对体育也很有感兴趣，自己是个运动员，然后非常热爱运动，所以呢，我更多的。听博客、访谈博客一般都是运动员，都是专业的。有
2: 你是什么哪个体育项目啊？
1: 大拳击。
2: 拳击，嘿嘿。
1: 对。
2: 哦。
1: 没错，所以这是我最热爱的运动。然后我自己也是打比赛的，所以呢，我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学习。那么，其实拳击它是个也不是很简单的运动，它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有收获，才能有这些成果。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不单只是锻炼身体啊，那个教练给你拉巴，然后呢，跳绳啦、啊、这些啊，不是，你还得去听一听其他的拳击员、拳王他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他们怎么出来的，他们怎么练的。他们怎么在家里怎么过日子？他们之前呢为什么想打拳击？他们怎么拿到冠军了？这一方面呢，访谈博客我是特别感兴趣。所以呢，我最近几年了，听的访谈博客几乎都是跟那个拳击相关的。比如说哈，那个很出名的一部电影，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就是《Rocky》，Rocky Balboa 啊，对，就是 Sylvester Stallone，
0: 史泰龙。
1: 对，我听过他的所有的博客。因为我是知道这个演员他怎么开始的，他的想法，他自己写了这部电影，他自己写了，然后他自己想当这个角色，想当一个拳击运动员了。他那个时候呢，可能没有机会，他的训练可能没达到那个标准，参加比赛呀，或者参奥运呢，或者代表国家了。那么他也没有放弃他的梦想，可能是没有办法去真实的去打比赛，但至少我可以在电影里面当英雄，拿冠军。他这个故事，我通过这个播客。我才能知道了。那么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关注的都是跟体育有关系的，因为我感觉很真实。这些人讲的是确实他们的故事，他们怎么最后拿到冠军呢？拿到金牌了，怎么成功的？对我来说啊，这有真的有学习的价值，所以我几乎看的或者听的播客都是跟体育有相关的。
0: 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这个拳击方面的播客我也很喜欢看。然后他其实提到这个，我也想起来，其实拳击方面播客他有点好，因为拳击方面的播客他有一个特点，他们每次做访客的请的专家都是拳击选手，
1: 都是拳击选手，
0: 而且他们可能是会拿两个马上要对打的拳击选手一起上博客去对谈，然后可能是讨论他们马上要打的这个比赛，讨论到一半两个人可能要打起来，然后反正我是每次看我都是在等着他们打，我就是看八卦，知道有这两个赶紧动动手，
1: 尤其是比赛之前，现在的博客的这种方式跟之前的传统的博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都是讲真实的故事，哎，我从这个小区出来的，你还能打倒我吗？你能答应我吗？甚至他们俩这个比赛之前的这个热闹是让大家都非常期待。
0: 我每次看拳击方面的博客，我看专家，我并不看他的那个知识点高不高，我是看哪个脾气不好，哪个可能会上博客之后闹事情。
2: 互放狠话，哎，我告诉你啊，哎，你小心点儿。
0: 他们说话很就特别气人，他就说，哎呦，你就是我就是老大，你在我面前得尊重我，怎么怎么的。然后就看那个人越来越生气吧。
1: 托尼说的真的是很有道理的。现在的播客的方式都是这样的，一个专家他是给你播客的，亲自给你播客更有意思，因为他非常懂这个行业的，他自己也是这个行业的人呢、啊。然后他很熟悉另一个人，所以他们俩聊天呢非常的自由，他不会感觉自己我被采访，就我得说一些剧本里的那话，那不是，他这种播客其实非常自由的，大家都真的要说心里的话，所以呢，他这很有感兴趣，我对这一方面的非常感兴趣。
0: 但是说实话啊，我觉得在国外博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向中国人学习。我觉得中国人上做博客是会做的比较含蓄一些，他们会把知识放低，也会尽量不要让他们的情感去控制他们。现在国外博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用博客这个平台，专家是用它去 并不是去讲一个知识点，而是去贬低其他的专家。他就说你可能之前看到这个专家觉得他说的怎么还行吗，但是实际上他懂得并没有我多，他这个你办你可以不用关注他，不用再看他的内容，该多看我的内容。他这个其实国外这种形式 越来越普遍，
2: 就是故意制造矛盾点。
1: 对，
0: 比如说我以前喜欢看一个健身的，然后我记得第一个男的说该怎么怎么减肥，另一个专家他就是上另一个播客去讨论这个男生，他就说哎呀，你说他为什么要去跟别人讲怎么减肥呢，他自己都作弊，然后就感觉就是说话还得
2: 阴阳怪气的。
0: 这个我觉得这种播客虽然它有它的这个 entertainment value， 它是有它好玩的一方面，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还是看到可能是要再更加专业一些。
2: 那你要看到他这样，你作为一个看客，你会不会感到很尴尬？
0: 我会立马去点开那他骂的那个人他的播客，去他的访谈，去看看他是不是又骂回去了。
3: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3: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6: Hello，
7: bonjour，
8: hola，
9: bonjour，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两位都是讲了自己特别喜欢的播客访谈的类型哈，但下一个就是比较直观的问题了，因为现在全网都是碎片化的短视频，大家特别习惯快速的去获取信息，就感觉很难静下心来去看长内容。但是数据显示，这个视频播客，尤其是访谈播客的消费时长也是持续的暴涨。为什么超长的这种访谈播客能够逆势突围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原因在哪里？
0: 我这原因它是在知识点，因为我觉得访客的话，人要去看一个博客，他们一般来讲他们会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领域，就比方说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喜欢看体育方面啊，或者这个健身方面等等，外行的东西可能会看的比较少。那既然你看的是你喜欢的内容，而且是去听一个专家去讲这方面的内容，你可能会觉得他说的话你就一直想听，这个概率反而比较高。但是其实我们之前我们去看短视频，我们的选择是比较随机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把那个短视频平台打开之后，然后乱刷，看完这个视频刷到下一个，不管它是什么内容，是不是跟上一个视频相关的，还是我们喜欢的，我们就一直刷，一直往下刷，一直往下滑，然后我们就是把脑子放空了，也不去吸收，我觉得其实我们看这个博客跟我们去看短视频，我们这个根本的这个点，我们的这个心态是不一样了，一个就是愿意学习长知识，另一个呢就是想把脑子放空。虽然他们都是网上的视频，但是实际上他们提供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大家的内容审美还有情绪需求出现了一个反向的反弹，这个短视频的问题也比较明显，这个高度剪辑还有这个刻意的去造个梗啊，包括这个信息碎片化，看完之后确实会让大家感觉到比较空虚或者有点焦虑，没有这个内容上的一个沉淀。但是这种访谈播客它是没有滤镜的，也没有快剪的，它就是真实的去表达的，就没有强行的去制造冲突，不会堆砌一些爆款的金句等等。而且现在我们年轻人的生活节奏确实也是比较快的，他们需要的可能不再是这种密集的感官的刺激，就像刚才Tony说的，你哗哗哗哗哗那么多这种感官上的刺激，感觉会让自己很疲劳，这种他们可能不太喜欢。但是现在呢，像是你通勤啊，做家务，或者是你休息的时候，你放一个播客，放一个长的一个访谈，既能够获取知识了，又能缓解情绪了，大家也比较喜欢去接受了。
1: 这是现在的形式，它有越来越变了，这是你看什么样的，这是什么哪一方面的机遇的，刚刚上次说的 Tony 也同意了，就是那个科技类的，现在的这个的访谈播客跟之前的传统的不一样了，现在的访谈播客的它的那个形式，我觉得跟传统的咱们这理解的访谈播客完全不一样。
0: 我想问一下约瑟夫，就是我们今天都聊到了这种三分钟的很短的博客，还有这种很长的一个小时以上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我们忽略一个最重要的，就是20分钟的博客，其实对我还有很多我身边的外国朋友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博客可能是最香的。为什么呢？我们英语这个叫 the perfect coffee break， 最完美的咖啡时间， 就比方说我今天在办公室上班，哎呦，上班很累啊，今天我老板好烦，

0: 一直找我事儿，我想出去喝杯咖啡，看个博客。那这个时候呢，我喝咖啡的时候，我看一分钟的博客，他太短了。我看完，我咖啡还没喝完。一个小时呢，我的老板他就找我有找我谈，哎，你怎么出去一个小时不回来？这个时候呢，我设一个20分钟的博客就完美了。这个20到30分钟的博客是最香的，它是对于我们普通生活来讲的话，它是最方便的。就是我上班的时候，我找个地方去看个20分钟，20分钟大家也觉得不是很久，回来也不会有人找我有事儿。睡觉前，哎呦，我不想一直刷手机，我刷短视频，一直刷，我肯定睡得很晚。我看3个小时博客，我也得熬到半夜。20分钟的博客，我看完我直接睡，也刚刚好。其实这个时间长短，我觉得它的市场现在是不管中国也好，是国外也好，越来越大。我不知道约瑟夫或者谁啊，你们是不是赞成我这个点？
1: 羡慕你，你还能有20分钟的
2: 咖啡时间。
1: 咱们可能是你看不同的行业的角度的看的这个话题的角度是不同的。我从我的这个大夫的外科大夫的这个角度啊，我其实可能没有完整的20分钟的休息，就20分钟内啊，肯定会被打掉，肯定会被人给我打电话，肯定会被别人叫了，或者这突然有其他的事儿要忙的。所以呢，我几乎什么怎么看这个视频，我是边走路边看，所以我们也真的没办法完整的看20分钟，我觉得也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
2: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里有一些是播客主。我觉得如果听到了 Tony 的这个建议的话，他们可能也会缩短自己的访谈播客时间的时长，或者有些太短的还会给抻长一点。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时长的问题，其实长的1-2个小时的有，短的也有，20分钟的其实也有，就看它能吸引到怎么样类群的人了。那么除了这个时长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内容的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访谈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就是几个人闲聊嘛，没有固定的脚本，你不用刻意的去追求完美，它的包容性也是非常强的。你聚焦个人的成长，有职场的困惑，包括你生活的选择，真实的困境，有的人还会聊自己的比如说失败啊，遗憾呀，有很多像是行业的业界精英啊，或者一些科技界的一些人士啊，他们也会讲自己当时的挫败感，也会讲当时他们是怎么遇到困难的，一点一点在走起来的。那这种比较接地气的真实的对话，就会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共情，而且它的这个形态也是非常灵活的，所以你看的时候就会比较舒服。
0: 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博客如果是要叫两位就是稍微有点反差感，让他们真实的谈话也是特别的吃香。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开始在英国开始看一个我觉得挺好玩的一个播客，他是一个以前做广播行业的一位男士，还有一个是以前做短视频的一个男士，他是专门去讲英国的礼仪，就比方说吃饭的时候该怎么吃，该用哪个手，该怎么切东西，该怎么样，还有走路的时候怎么样会比较 polite， 怎么样会比较礼貌一些。这两个人就是认识了以后，他们决定一起做一个博客，最后他现在变成英国超级受欢迎的一个博客，粉丝也是一天比一天多。我觉得他们这个做的这么成功的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人的性格是比较有反差感，他们确实不太一样，一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英国男性，一个是一个特别注重这种礼仪。我觉得这个反差感反而是让博客变得更有魅力，也是让更加多人喜欢。
2: 就是你这样的外向的性格，还有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他俩才能擦出火花嘛，对吧？你要两个太相似的人，你可能也聊不出什么来。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任何的流量风口都会经历红利期、内卷期、洗牌期。那现在呢，访谈播客的这个入局者越来越多了，内容同质化也是开始出现了。你们怎么看待它的未来呢？这波流量风口，你们觉得能持续多久？
1: 其实现在呢，就是传统的，咱们在说播客还是一个传统的节目，短视频或者长视频或者什么模式，它还是一个传统的节目。因为现在就是 AI 时代了嘛，以后可能大家可能根本对这些的节目就没有感兴趣，他可能想看别的。所以呢，以后可能是 AI 呀，会告诉你，你具体的你想要的事儿，那这些回答你就行。那么以后呢，咱们可能越来越就是依赖这个 AI 呀，或者这个其他方式去获得咱们想要的这些知识。
0: 我是觉得以后都还是会有博客，但是我有点担心以后这个博客一半是谁来做。我觉得现在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阶段，就是像我们今天说的，有一些博客可能就是他是知名演员啊，或者主持人啊，或者运动员来做，也有一些普通人来做，然后这个就变成他们的事业。我觉得未来它的发展可能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博客是越来越不好做，就是它可能是竞争越来越大，知名的人越来越会占这个空间， 其实我觉得博客的魅力是什么呢？我觉得他是普通人去聊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以前可能没见过人去聊他们的想法，我也是特别的喜欢。
2: 好，今天呢，我们也是从两位的不同的一个视角去聊了一下播客类的视频，它现在的一个状态，还有存在的问题，还有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走势。就是 AI 时代了嘛，这个赛道只会越来越卷，最终优胜劣汰，留下来的是真正优质的内容，那些没有什么观点、没有温度、没有深度的内容会被淘汰的更快。当然了，其实我们也不再满足于碎片化的这种感官快乐，也更需要能够沉淀思考、治愈情绪、丰富认知的深度内容，因为流量永远偏爱真诚，时代也永远需要深度对话。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阳，
0: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2: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下回见。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bot 机器人。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正在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头羊。近日，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接受采访时表示，英中机器人合作应从单纯贸易转向产业合作。佩里判断，欧洲市场对商用 Robot 机器人的需求正在上升，物流、仓储和制造最为迫切，酒店、医疗和零售紧随其后。5到10年内，约90%的农业将实现机器人化。佩里还直言，他很想从中国带一台全自动咖啡机器人回到英国，因为多数英国人从未见过机器人，让他们第一次接触机器人，比政策文件更能影响欧洲 Robot 机器人产业的未来。如果机器人能递上一杯好咖啡，很多关于机器人的讨论就没有必要了。
4: 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

0: 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美国总统称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专家认为，美国总统迫于国内民意压力做出此种表态，但由于美伊双方诉求差异大，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协议。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利雅得机场，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土耳其外长表示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1: 俄罗斯警告与俄对抗只会让欧盟处境更加艰难。美国媒体称美方将在美乌新一轮会谈中提出停火新点子。
2: 美国2026财年预算赤字达2万亿美元，农业债务创新高，官方数据或被大幅低估。
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举行集会，俄罗斯批评日本遗忘和平宪法核心条款，中方敦促日本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
2: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调查九所大学涉签证问题。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或将超越美国。
2: 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击败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四强。张帅组合晋级女双半决赛。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2: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
1: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然而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那么，该如何理解美方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请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3: 目前美国白宫和军方对外释放出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消息，应该说也凸显了当前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中期选举压力下，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性。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呢应该说还是急于要结束目前的冲突，但一定要以这个比如开放海峡为结果，要体现自身的所谓的胜利，这显然目前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美国这个军方呢就要持续保持对伊朗的所谓的这种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呢，因为临近中期选举，那美国国内两党选民呢，甚至一些共和党选民，总体上其实是不支持这个对伊朗动武的。那面对目前这种国内的民意态势呢，那特朗普当然也就是说表态不会在选前这个进行行动，这样的话呢也是暂时去回应选民诉求。所以应该说呢，一方面呢是仍旧坚持啊以武力来所谓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这个继续使用武力呢又面对着明显的国内的反对，这才导致呢目前特朗普政府这个白宫和军方啊对外传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2: 若真如美国总统所强调的，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当前的中期选举究竟如何影响着美国政府对伊朗乃至对外的决策？考虑此前特朗普曾威胁中期选举后可能对伊打击，中期选举共和党政府的成败会对美以伊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刁大明教授的分析。
3: 从目前选情的发展节奏看呢，确实2026年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而言呢极有可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结果。不但国会众议院要被民主党占据多数，那么失去这个国会参议院多数的可能性呢对于共和党来说也在明显的增加。面对这么负面的这样一个选情态势呢，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呢在选举之前实际上是大概率希望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呢保持一个所谓的求稳，能有一些积极的这种可能性啊，以积极的发展更好，但是必须要避免呢更糟糕的更恶化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呢可能会给选情呢进一步雪上加霜。那从选举的结果看呢，当然如果国会两院都失去多数的话，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在后续

0: 年执政当中呢，就必然会面对一个所谓的强分立的复会关系。那民主党呢，在国会当中呢，会对特朗普采取各种这种政治制约，导致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呢，大概率无法推进任何这个共和党主导的国内议题的这个立法议程。甚至呢，特朗普本人呢，也会面对被第三次弹劾的极大的压力。那面对国内这种压力呢，但是在这个对外政策方面呢，确实国会对于特朗普对于总统的这种影响呢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失去了选举限制的特朗普面对国内这种压力的完全有可能呢，从这个所谓的铸就遗产的角度出发呢，在外交事务上呢开始推进一些这个极端议程。那么对伊朗呢，也就可能呢会采取更加难以预测的一些军事行动，这样的话呢，届时呢可能会给地区局势呢增加更大的不确定性。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仍在推进，伊方将在几天内回复美方。美国中期选举前的一个可能的和平窗口期，美伊之间再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再来听刁大明教授的解读。
0: 那么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呢，美国和伊朗达成所谓协议的可能性应该说不是很大。那美方显然还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所谓的这个协议啊，这样的话呢对于选情显然是有帮助的。但伊朗方面呢可能也看准了特朗普政府这种紧迫性急迫性，从而呢要提出更高的更多的要求。那特朗普政府可能很难接受这些更多的更高的要求，那最终呢实现所谓协议的可能性也就不是特别之大。那即便在选前呢可能达成某种所谓的协议，但这个协议呢在选前被达成，在选后随着特朗普政府面对这个国内外的整个的环境整个的局面的这种变化，也完全有可能会面对更多的新的变数。这就意味着呢，即便出现一些所谓的协议，可能也是非常短期的，就完全是为这个美国这个选举周期服务的，应该说呢也无助于呢从长期意义上呢解决当前的问题。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答问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据俄罗斯媒体8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8号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西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强调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
3: 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晚发布消息称，受近期俄乌冲突影响，波军航空力量已在本国 领空展开行动，地面防空系统和雷达侦察系统已进入战备状态，相关行动属于预防性措施，目的是加强对波兰领空的监测和防护。
1: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9号消息，巴安全部队在北瓦吉里斯坦地区开展一场行动中打死7名武装分子，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弹药。
3: 据巴西方面近日消息，现任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正调整竞选策略以提振选情，包括争取年轻选民，加强社交媒体传播等。
1: 非洲疾控中心8号报告称，过去3周，刚果金、伊图里省和北基伍省埃博拉确诊病例较此前3周分别下降 24% 和 19%， 但受影响的64个卫生区中仍有47个卫生区存在活跃传播。此外，已报告的死亡病例中约有 60% 至 70% 发生在医疗机构之外，这显示仍有大量感染病例未被发现。
2: 权威 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民航局9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导弹，此外还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导弹。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联军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及部分武器存储设施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击落一架隶属于沙特军方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当地时间8号上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据法新社报道，当天一些学校采取安全措施，利雅得商业中心的部分公司疏散员工。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号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城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该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3: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2001年10月7号，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5年后的10月7号这天，不少美国民众在纽约时报广场举行反战集会，呼吁停止战争，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端。来听详细报道。
5: 反战集会参与者尼迪亚·利夫告诉记者，
6: I'm a grandmother.
7: 我是一位祖母，很快就要成为曾祖母了。我希望年轻一代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里。我们的地球十分脆弱，不能再这样一场接一场打下去了。今天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5周年，战争往往持续多年，耗费数十亿美元，但随着新的事件不断发生，人们渐渐淡忘了那些战争。
6: So long, you forget about the other things.
5: 反战集会参与者萨利·琼斯表示，
8: You cannot stay silent.
9: 人们不能对战争保持沉默。如今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表示反对与伊朗的军事冲突。过去25年的战争除了摧毁国家、破坏社会，什么也没有实现。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解决冲突的方式。
5: 当天也是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不少美国民众要求美国政府调整政策，维护和平。反战集会参与者麦克莱文森说，
10: So we're encouraging everybody to work for peace.
11: 我们呼吁每个人都为和平采取行动，要求美国停止向世界各地那些美国支持的交战政府和军队输送武器。我们必须切断向这些战争制造者提供的武器和资金，应该把我们的税款和世界的资源用于重建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而不是摧毁别人的国家。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1: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重点就欧盟对乌援助、乌克兰入盟谈判、冬季能源保障等议题开展磋商。双方在通话中确认，欧盟计划向乌克兰拨付的12亿欧元援助资金已全额到账，该笔资金将主要用于乌克兰国防建设。
3: 此外，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八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九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有关详情请听报道。
12: 报道称，新点子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八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会谈预计持续两天。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也向媒体证实了乌美新一轮会谈的消息。泽连斯基表示，会谈将于九号在美国开始举行。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
1: 有媒体分析认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九月赴俄乌重启斡旋，更多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考量。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试图转移外界对其陷入伊朗战事困局的关注，并在乌克兰问题上为其外交表现争取加分。
3: 然而，在即将举行的迈阿密会谈开始之前，各方分歧已现端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访问葡萄牙时称，俄乌冲突陷入僵局，警告局势十分危险。
1: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认同卢比奥的说法，俄方希望全面解决这场危机，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美正在讨论一系列潜在的互惠经济合作项目。
2: 这里是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当地时间八号，英国与以色列围绕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关闭问题达成妥协，但英国外交机构的名称和人员规模均发生变化。这场外交风波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考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报道。
14: 这时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风波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博弈，也反映出了以色列与部分欧洲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政策分歧，以及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的考量。那么第一点呢，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英国在这场外交博弈当中其实是已经做出了实际的让步。那么这场争端是起因是英国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那么以色列随后是关闭了英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馆。根据以色列方面公布的消息呢，原来总领馆现在改成了代表机构，27名英国外交人员仅允许7人留住。那么英国虽然保住了外交存在，但是人员的规模明显是缩减了。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邦德强调，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的总领馆，但英方可能不会采取立即的这种外交对等的这种措施。那么未来能否恢复原有的职能，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第二点呢，是从中观层面上来看，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批评和反对。在今年的9月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11个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是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提出了采取贸易限制的措施。那么这表明欧洲部分国家对以色列的相关政策的反对正在从外交 表态逐步转向到了具体的政策的行动当中来。但是英国目前面临两方面的难题。

0: 题，那就是以色列是英国在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而英国又长期的支持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因此英国既要坚持自身的外交立场，又要避免与以色列关系的全面恶化。第三点呢，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这场外交风波还涉及到了英国更为深层次的全球战略利益，就是英国通过全球的战略节点、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全球性的这种外交网络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而耶路撒冷正是英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节点。英国在巴以问题上，一方面要维持与以色列的这种战略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以维护英国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当地时间8号，美国联邦政府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J1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相关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芝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美国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J1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9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8月24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10月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根据该规则，美国大学为每名国际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5: 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会议期间，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司长阿尔蒂·霍拉麦尼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他对于中国在联合国多边太空合作中的重要地位予以肯定，并指出中国展现出真正的国际合作精神。
6: It's not natural to see generosity and international.
7: 在当今充满分歧的大环境下，能看到真正的国际合作实属难得。然而，就在2周前，我们收到了来自嫦娥6号任务的月背月壤样品，这是赠予位于维也纳国际中心的联合国外层空间室。物资的礼物，我们深知这一样品的稀缺性，它非常珍贵，它可用于科学研究，以深化我们的认知。而中国在开展自身研究的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样品。这一举动彰显了合作的力量与联合国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力。我们对此深表感谢与欢迎，并将珍视这一举措。
3: 在接受采访时，对于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阿尔蒂·霍拉麦尼予以赞赏。他表示，这践行了人人享有太空的原则。
6: You know, we are all about access to space for all.
7: 要知道，我们一直致力于实现人人享有太空，这是外空法基本原则，也是联合国的宗旨。看到成员国创造此类机会，我们深感自豪。因此，我衷心祝愿这项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2: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9: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下午好，李雪。
0: 小强你好。
5: 最近

0: 从北到南多晴好天气，那今后几天这样的大范围的晴朗还会持续吗？
1: 目前来看呢，在今后几天呢，中东部大部地区呢仍然会维持晴好天气为主啊。那今后的几天呢，我国的降雨呢主要集中在西部。那目前来看，未来三天呢，随着高原短波槽的东移，青藏高原大部还有西北地区的东部以及四川盆地、华北的西部等地呢，会有小到中雨，其中呢，青藏高原的东部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天气。那在11号呢，甘肃的东部、陕西、山西的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到了12到13号的时候，降雨将会向东发展到华北、东北等地啊，但是因为水系条件呢并不是很好，所以呢降雨的强度是比较的弱的，主要是以小雨为主。这样的小雨呢，对于目前比较干燥的天气来说，能够起到一个润燥的作用啊。那么随后呢，在14、15号的时候，贵州、湖南一带因为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北缘，所以呢冷暖空气的交汇区域雨势会有所增强，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所以在这里的朋友呢，要提前的关注。提前的做好防范。另外呢，最近几天呢频繁强降雨的海南呢，从今天夜间开始呢，随着海南岛转为偏北风控场啊，那么强降雨过程也将基本上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所以呢今后的几天仍然要提高警惕。而在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的降雪呢，明天也将会趋于结束。小小，
0: 那气温方面在今后几天会出现明显变化吗？
1: 目前来看呢，在未来的10天时间里呢，我国的冷空气虽然会比较的频繁，但是强度都比较的弱，而且呢影响范围也比较的偏北，所以呢全国的大部地区的气温依然是以偏高为主的。从河北、辽宁往南的大片区域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是达到或超过25度，像河北的南部、河南的北部以及长江以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往往都是超过30度的。所以午后呢这些地方还是有些炎热，但是总体湿度不大，所以呢不会像夏天那样的闷热，而是以干热为主啊。不过呢，东北地区因为纬度比较的高啊，受到冷空气影响比较频繁，所以气温波动也会比较的大。像哈尔滨呢，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12度，也是创下了今年这个下半年来的一个气温新低。但是12号的时候，这里最高气温就将会快速的回升到22度，又会是一个显著偏暖的一个状态啊。到了14号，又将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再次降到10度左右，也会再次创出新低。所以在这里的朋友多关注气温的一个变化，及时的调整衣服的厚度。另外呢，白露节气呢，一大天气特征就是昼夜温差会明显的加大，包括南方在内，普遍的昼夜温差都呢达到10度以上。像西北、华北、东北多地呢，昼夜温差会达到15度以上，部分地区还将会超过20度。那在未来的2天时间里，像北京、天津、河北一带的最低气温都只有10度上下，所以早出晚归的时候，格外要注意加衣保暖的问题。小小。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0: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总统称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专家认为，美国总统迫于国内民意压力做出此种表态，但由于美伊双方诉求差异大，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协议。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利雅得机场，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土耳其外长表示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3: 俄罗斯警告与俄对抗只会让欧盟处境更加艰难。美国媒体称美方将在美乌新一轮会谈中提出停火新点子。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举行集会，俄罗斯批评日本遗忘和平宪法核心条款，中方敦促日本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或将超越美国。
0: 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击败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时隔2年重返中网四强，张帅组合晋级女双半决赛。
3: 当地时间8号，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阐述了中方在战略安全和军控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并在发言中敦促日本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孙晓波表示，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则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式共识不容挑战。孙晓波指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宪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强调，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5: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在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4: 会议上，中方代表还针对日本代表和美国代表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强调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威胁而非潜在挑战，日本拥核野心膨胀，正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背道而驰，同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格格不入，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八号晚间，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6: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
3: 集会现场民众纷纷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7: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8: 我强烈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正如刚才大家发言所说的，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6: 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并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也要向日本人道歉，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达歉意，还必须坚守宪法第九条，并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0: 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俄罗斯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的核心条款——宪法第九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来听详细报道。
9: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认为，
10: 日本正试图重新审视其在二战后承担的义务，这些义务是日本应正式承担的，而这一切都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这也意味着对所有邻国造成了威胁。
9: 防卫白皮书是日本防卫省的纲领性文件，从2023年起就写明，日方担忧俄罗斯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这些白纸黑字的内容引发俄罗斯媒体的关注。按照日本的安全战略，日本将拥有庞大的武器库，既有25式地对舰导弹等远程导弹，还有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美国低风系统。 尽管日本官方称这一系列动作只是为了加强自身防御，但接连不断的军事演习和所谓的反击能力让周边国家高度警惕。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列克谢拉姆认为，
7: 很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并没有在南千岛群岛部署堡垒这样的岸舰导弹系统，一直到日本正式宣布计划在美国的支持下部署远程武器系统，俄罗斯才开始采取回应行动。我们应当明白，就远东地区的地理位置而言，俄日之间在进行一场双边博弈。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文称，中国以协同合作模式发展人工智能正赢得其他国家的青睐，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中国或将超越美国。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1: 文章说，美国和中国制定了清晰且截然不同的外交战略。美国强调，战略竞争和美国市场主导地位将先进芯片、云服务、人工智能模型、计算能力、应用等资源打包成一个全战式人工智能出口方案。该方案以美国产业为核心，并向特定国家开放，而中国一直倡导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广泛合作，并将其作为发展优先事项。其重点在于提供可本地拥有和运营、适应本地需求的人工智能模型，并辅以培训和能力建设新的多边人工智能机构以及中国本土应用。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旨在使美国在与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中国的伙伴关系则强调多边、包容性和公平获取人工智能带来的益处，尤其关注中低收入国家。文章说，今年7月，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此外，中方还承诺，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而美国已开始通过硅谷和平计划推行其自身的多边人工智能方案。文章认为，尽管美国的方案提供了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战略的部分要素，但没有任何美国项目能够像中国那样提供软实力支持。文章认为，先发优势不会属于拥有最尖端模型的人工智能领导者，而是属于那个能最好的支持伙伴国的国家。这种支持需要将基础设施、模型、应用程序、融资渠道、能力建设以及运营标准有机整合，形成一套连贯的综合方案，使各国能够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规模，同时保留根据需要自由组合搭配各类系统的权利。
0: 当地时间8号，3名前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安全研究员发表公开信，指认遭公司解雇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就人工智能的风险发出警告，而不是公司所说的违规处理了敏感信息。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9: 三人分别是米基塔、巴莱斯尼、托梅克、科尔巴克和贾斯敏王。巴莱斯尼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和其余两人被解雇是因为把安全置于公司的短期利益之上。这封写给 OpenAI 各安全委员会的公开信说，围绕解雇一事的沟通已经让昔日的同事不敢开口说话，像他们这样突然执行仓促告知的解雇正在冷却 OpenAI 过去引以为傲的开放文化。科尔巴克说，公司给出的理由是其与 METR 沟通的方式，而 METR 是美国一家独立非盈利人工智能评估机构，与他沟通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内容。三人此前负责监测这些模型。今年7月，模型驱动的智能体脱离测试环境，侵入美国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 Hugging Face， 在硅谷引发是否应放缓开发的争论。OpenAI 一位发言人本月1号表示，内部调查认定三人以不符合既定流程的方式处理敏感信息，违反了公司政策，破坏了公司工作所依赖的信任。
3: 在 OpenAI 内部的安全讨论受到质疑之际，美国政府打算强行推动把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此举引发多方的关注。继续来听报道。
9: 近日，美国特朗普政府要求官方以超级智能替代沿用数十年的人工智能，引发学界、民众和科技行业争议。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称，任何拒绝采用这一新术语的主体都将被白宫视作所谓的敌人，但没有说明具体后果和惩戒措施。白宫此举的诉求是重塑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消解社会抵触情绪，提振人工智能产业，巩固竞争优势。但多名业内专家认为，靠改名扭转大众固有认知反而会适得其反。超级智能暗含技术将超越人类智慧的意味，比原来中性的专业术语更容易引发大众对技术失控、就业替代和公共安全的恐慌。民意数据印证了这种抵触。余冠调查公司的民调显示，53%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是更合适的称呼，只有9%选择超级智能。人工智能自1956年诞生以来，已是全球通用的标准化专业概念，形成了稳定的行业与学术认知体系。目前行政令只约束联邦政府体系，对科技企业没有强制约束力。不过，英伟达、Meta 等企业已在一些场合改口，马斯克宣布打算给旗下人工智能业务改名，而 OpenAI 则明确表示不做更名。业内人士分析，多数企业会采取务实妥协的态度，不会因术语争议与政府对立。在今年9月下旬的联合国大会演讲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出更名构想，理由是人工一词容易让人误解技术是虚假的。随后他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公文和对外沟通统一启用超级智能。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当地时间10月8号，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0,000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
3: 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收入增加1690亿美元，增幅为3%；支出增加约3860亿美元，增幅为6%。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收入增长则主要由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收入增加推动。
0: 此外，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记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有可能被显著低估。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已启动专项追踪，并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受农产品价格低迷、农资成本高企、贸易争端冲击出口市场，以及伊朗战事推高化肥和燃料价格等因素影响，美国农民财务压力持续加大，破产申请攀升，银行收紧信贷。经通胀调整，美国农业债务自2000年以来已增长一倍多，从约3000亿美元升至今年的6050亿美元以上。越来越多美国农民转向供应商、农业合作社、设备制造商和金融科技公司等非传统渠道借款。上一生产季，约半数美国商业农场依赖此类信贷支付运营成本，同比增长约10%。有学者估计，此类债务实际规模可能是官方统计的2到3倍。2024年一项研究更发现，非传统机构发放的设备债务最高可达官方数据的4倍。农业部官员担忧，农业财务压力可能产生类似次贷危机的溢出效应。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信贷缺乏资产抵押，风险还将蔓延至整个农业企业生态系统。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在9号下午结束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一场女双八强赛里，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金花张帅与捷克球员西尼亚科娃的组合直落两盘，击败澳大利亚亨特与法国的梅拉德诺维奇这对五号种子，晋级四强。赛后37岁的张帅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的专访时，谈起中国网球的传承。我们来听报道。
12: 这次这个中国球迷应该非常开心了，因为我们身上出现了好几代的反共青帮，包括你也在这里，然后郑钦文也在这里，然后孙继然也在这里，有自己的一千赛的教练。

0: 就是站在你的角度来讲，因为你可能是这些球员里面年龄比较大的，是不是还有一点就是感受到就是中国网球这种传承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感受？
1: 对，只要你持续打着，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年轻球员能够涌现出来。当然在我们之间已经好几代球员都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其实还有更多优秀的球员，他们都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参加中网，有参加评论员啊、解说呀，或者是各种解说嘉宾、各种当教练啊。对，从小一起长大的很多球员，同一批的或者是大一点小一点，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来，但是依然还是从事着网球这项事业。对，我非常开心，我还依然能够在这个年龄以球员的身份站在网球场上，我很开心我的表现依然可以成为走到赛事比较后的球员。
0: 我们知道你在亚运会上也是对王希雨有非常多的这种鼓励和赞扬啊。
1: 我觉得佐德面对了很多他本不应该面对的很多这个压力吧。我觉得你们亚运会有没有好好写写
0: 休息，
1: 有没有鼓励鼓励啊？然后呢这个我觉得每个球员他都有自己的巅峰期，也有自己的困难时候、低谷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他低谷的时候是拉他一把的人，这个还是多鼓励不管是哪个球员。对，所以我非常开心看到我们现在咱们的这个整个网球都走向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期，然后又看到郑钦文又恢复到了他原本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他能够给予我们每一个球员都像打了气一样。对，还有更多的男球员他们都发挥得非常好，还有江福明和张天慧这么年轻的球员第一次上亚运会的赛场就拿到了宝贵的奖牌，然后包括吴一丙，我说我们俩总是一起啊，咱俩一起在那个雅加达巨港进了决赛，这次咱俩又一起，上一次好像我说你拿达拉斯的那次我拿的那个里昂吧好像是，然后我们说下一次要一起爆发了，下一次一起夺冠。我们
2: 来关注刚刚结束的中网女单四分之一的一场决赛比赛，郑钦文是直落两盘，总比分2-0战胜六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这也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半决赛。有关详情马上来连线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妍媛。妍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3: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郑钦文应该说是打出了自己在进攻方面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在整体的这种减少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方面也是做得相当的出色啊。那么虽然说斯维托利娜本身是一个在底线也非常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但是呢郑钦文在出手果断的同时呢，并不因为自己出现失误啊，出现这种沮丧的情绪影响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他在进攻方面在这场比赛当中是非常敢打的。那么从数据来看的话呢，全场比赛他虽然有38个主动失误，但是呢也打出了48个制胜分啊，攻率也接近了60%，在底线对抗方面呢基本上是主导了这样的一个比赛的。那当然他的对手韧性也很强啊，首盘破掉了这个郑钦文的一个发球胜盘局，那么第二盘也是跟郑钦文打到了抢七，还救过一个赛点。但是呢在这场比赛里面，在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分的一个较量当中呢，郑钦文体现出来他才是表现的更稳定同时也一直更坚定的那个人啊。那其实他在被救了一个赛点之后呢，接下来的这两分打得非常的这个干净啊，包括用网前截击，包括用遮手直升分，然后连拿两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整体是保持着一个非常高度的这样一种专注力的，这在这个关键的这个赛事当中呢也是球员获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么这场比赛实际上对于郑钦文来讲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意义吧。一方面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半决赛我们也都知道在过去的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他因为受到伤病的影响状态起伏是非常的大的，那么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啊，对他来说展现出来了他这段时间整体这种反弹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是非常的惊人。另外一个就是这是他24岁之后的首场对决啊，那么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新征程的这样的一个开启吧，能够以一场胜利来标志这样的一个开启啊，对郑钦文来说呢他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包括他赛后他也讲，他希望这个24岁的自己可以变得更加的成熟，以后在场上可以临危不乱的面对每一分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他也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平常心啊。那我觉得以他 以他的这个目标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一场胜利其实已经展现出了非常多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了。那当然对郑钦文来讲的话呢，半决赛也会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挑战。那无论是这个斯瓦泰克还是这个梅尔滕斯晋级到今年的中网半决赛去面对郑钦文，其实对我们的这位火箭少女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对手。那当然对郑钦文来说的话呢，他只要能够让自己始终保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当中，当今的女子网坛其实无论哪个对手来到他的面前，郑钦文都是应该有信心去战胜他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彭妍媛。
4: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黄夫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欣欣，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近日德国某大型保险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俄狼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得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德国今年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6月下旬，德国奇门连续三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了42摄氏度。截至8月中旬，德国有大约1.6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一共损失约1130欧元，其中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最为惨重。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就是中国新来了，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世界在你指尖。
1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a photo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okay.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No
15: other country.
1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There
18: was a big progress.
1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Innovation.
5: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心地位。人工智能 AI 产品已成为商品贸易的主要驱动力，但人工智能相关贸易的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广泛的发展收益。美国消息人士8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定于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与乌克兰政府代表磋商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想法。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官员受邀请参与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证实，乌美代表9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将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是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等头部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当地约三分之二居民租房居住。据英国卫报8号报道，眼下旧金山市内一居室的月租金均价高达$4400，比去年大涨超过25%，几乎是全美均价的三倍。高昂的房租意味着，即便是年薪六位数的人士也会遭遇找房难。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报告说，2026财年，也就是2025年10月1号至2026年9月30号，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0,000,000,000，比上一财年增加$2180亿，增幅达到 12.2%。报告说，尽管美国2026财年财政收入增加1690亿美元，但支出增加大约3860亿美元。支出的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重大福利项目、房屋和教育等领域。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警方9号凌晨宣布，一名男子涉嫌枪杀两名地方政府雇员，与警方对峙数小时之后被捕。警方发言人说，该男子现年60岁，在被捕过程中腿部中弹受轻伤，警方尚不清楚其作案动机。总台记者获悉，10月9号下午，菲律宾宿务市发生一起山体滑坡事故，导致四人被埋。截至15时30分，这起事故已经造成一名儿童死亡，一名成人获救，有两人仍然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0月9号2026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直落两盘，总比分2-0战胜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座。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大，我是江怡。
7: 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我们首先关注5连胜，郑钦文是时隔2年重返中网四强。那赛后郑钦文到底说了点什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7: 那我们还会关注到今天是世界邮政日，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也欢迎大家说说您的邮政体验。
2: 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的话题，2件康熙时期中国瓷器掉落，当场碎裂， 大英博物馆回应说，架子和固定装置均未显示故障，将继续调查，以提交专业团。

0: 队修复，那文物馆藏安全该如何保障呢？
1: 财经方面，我们会关注到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央行重磅表态，人民币汇率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今天我们为您解读。
0: 同时我们来关注猕猴桃，说是最团结的水果登上了热搜，不熟则已，一熟就透，哎，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啊？待会儿我们来通过专家的解读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0: day。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赛场，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是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追平个人在该项赛事当中的最佳战绩。那这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此前他曾在2024年闯入四强。接下来呢，我们来回归到比赛现场啊，来听一下现场获胜的音响，再来听一下总台体育评论员的解说。
3: 第二个赛点，
4: 漂亮，好球啊！哇，接发球以后，然后果断的啊，闪身正手反斜线，轰出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赛点的机会。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啊，中国球手郑钦文6-3、7-6战胜了乌克兰的名将斯维托利娜。进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单的半决赛当中，这也是她继2024赛季以后再次闯进中网女单的四强。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
5: 这比了一个24岁的第一场球。
4: 这场比赛应该说郑钦文呢，从第一盘比赛的第一分就打得非常出色。当然了，第二盘我们也看到了斯维托利娜呢提升了自己的状态，然后呢在第二盘斯维托利娜率先破发，郑钦文那两局有一定的波动，但是他随即也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了啊，跟上了对方的这个节奏速度，
5: 对，
4: 迅疾的就取得了回破。
1: 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郑钦文是迎来的他本届中网的首位世界前10的对手斯维托利娜。那两人此前是并没有过正赛交手记录。那在女子网坛，现年32岁的斯维托利娜是被视为顶尖高手的试金石。本赛季呢，她稳居世界前10。今年在罗马红土1000赛是连赢莱巴金娜、斯瓦泰克还有高福三位大满贯冠军一举夺冠。截至目前呢，她2026年对阵世界前10选手的战绩是8-5。
0: 那24岁的第一场比赛，郑钦文就在主场迎战这位劲敌，那他也是顶住压力啊，是以6-3、7-6战胜了对手，顺利闯过这场含金量十足的考验。那么赛后，郑钦文对现场的观众说了点什么呢？
6: 首先我觉得斯维托利娜她打得真的非常好，而且她第二盘的表现非常的优秀，我觉得抢七就真的太接近了，我们两个都我觉得打得非常好，而且说实话，因为我非常想拿下这场比赛，我出手是很紧张的。首先我要非常感谢现场大家一直以来为我加油，24岁的第一场比赛，我很高兴可以取得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哇！因为上一次我进中网四强已经是2024年的时候的事情了，所以说我希望这一次可以打得更好。这场比赛真的太接近了，而且让我肾上腺素分泌的非常旺盛。我首先祝贺斯维托利娜，她奉献了一场这么优秀的比赛，也谢谢现场来的观众，希望你们好好享受接下来的精彩的比赛，谢谢。
1: 现场也是非常的热情。那么对于这场比赛，网球教练郑洁直倒是有着怎样的点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其实我觉得今天清文的整场发挥还是让我觉得挺惊艳的。赛前我觉得这是一场五五开的比赛，因为斯维托利娜今年的整体表现是非常稳定的，也是一直在今年的很多大赛中都是打入了很深的轮次，然后现在世界排名是第七的这样一位选手。但是一上来清文的这种进攻啊，包括抢二发的这种应该说打得很强势，所以呢我觉得，而且在斯维托利娜的发球局也给到他足够的压力。那整场球其实不管是从赛后统计和场上局面来说，我觉得清文都占据了绝对的主导。然后我觉得今天很高兴看到他两盘赢下比赛，也为后边的半决赛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
0: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同时大家伙儿也都在期待着郑钦文回归到自己最巅峰的状态。那今天击败斯维托利娜之后呢，郑钦文是追平了个人中网最佳战绩。本届赛事呢，他连续拿下多场三盘大战，展现出极强的韧性。那属于郑钦文的中网征程呢仍在继续，期待他在半决赛当中放手一搏，向着更高目标发起冲击。
1: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2026年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万国邮联发布本次邮政日宣传主题：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
0: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呀，最喜欢听到一句话，可能会有这一句：“您的快递到了。”
1: 哎，快递放家门口了。
0: 没错，这个带着欣喜的心情哈。那么在古时候呢，说的800里加急，原来呢是因为古代传递重要文书必须达到日行800里，而现在我们说网购下单明天就能拆箱啊，这可比800里加急可快多了。
1: 没错，那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而且我国也是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是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了寄递的渠道，那年人均的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时限和公众满意度也是在持续提升。
0: 大家伙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每天每周接收快递的这个频率大概是多少？一周接收几次呢？一起来打卡来说一说哈。那么如今呢，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了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所以呢，邮政快递业呢主动服务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助力向云南咖啡、延安苹果等土特产是走出田间地头。我们常说要想富先修路，如今呢这条路还包括邮路、邮政的路啊，实实在在的给农民朋友铺出了一条致富的高速路。邮路也是大家美好生活的一条必由之路哈。那么中国邮政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孙继文的分享。
3: 今天是10月9号，世界邮政日。今年的全球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提到邮政，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送信寄包裹。过去的邮局承载着寄递、报刊订阅、汇兑等民生基础功能，是寄里不可或缺的生活驿站。但如今的中国邮政早已摘下了传统物流的单一标签，遍布各地的特色主题邮局就是最好的见证。你可以去上海武康大楼主题邮局，在老建筑里盖一枚城市限定邮戳，可以走进航海主题邮局，把星辰大海写进明信片，还可以去到贵州嘉宝梯田之间购买一份接地气的农家伴手礼，或者是在24节气邮局用一枚枚特别的邮印记录四季流转。这些主题邮局不再只是收发快件的服务站点，更是承载着城市温度、记录山河美好、传递温情的文化窗口。一枚纪念邮戳，一个专属文创，一封漫递书信，一份当地特产，让邮政的浪漫与烟火气触手可及。百年邮政连接万家，在数字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这张覆盖城乡、连通全球的邮政网络，一边守护着书信传情的传统暖意，一边拥抱数字化、便民化的全新变革。小小的邮局，大大的能量，串联起城市与乡村，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活力。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安然自若这位朋友啊，说我每个月应该有差不多收100个快递，您都买了些啥？
0: 一个月100个快递啊！
1: 哎呦，真的是啊！大家其实每次在买包裹的时候，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在网购的时候，其实自己都能知道买了些啥，但是看到快递放在门口，或者是快递员给自己打电话的时候，心里面还是特高兴。
0: 就像拆盲盒一样。
1: 是的，
0: 是吧？
1: 对，其实我们国家的快递确实非常领先呀，有很多外国朋友一来啊，都是赞叹中国快递实在是太快了哈。那么未来世界邮政快递业的发展方向还有哪些领域可以值得探索呢？
0: 是，我们来说一说哈，比方说这个数字基础设施网点的推进，因为大家知道，随着技术的发展，像物联网、扫码追踪、AI 分拣等等，那依托邮局网点，可以向无互联网人群提供网络的接入、数字身份办理，还有像弥合数字鸿沟。其实像之前我们接触了一些非洲的朋友们，他们就说特别想学习中国快递的发展模式，就是希望能够让非洲的当地的一些农产品也可以在整个非洲大陆当中能够更快的去流递啊。那此外呢，像开发一些新业务的场景，像跨境电商、农产品上行、远程医疗材料寄递，以及应急的这种灾害物资的灾害应急物资的递送啊、摆脱单纯依赖信函的旧模式，开拓业务的新渠道。
1: 嗯，那同时呢，像是探索邮政绿色低碳转型，比如说推广电动投递车辆，还有这个包装循环利用，降低邮政行业的这个碳排放等等，来建设可持续的寄递网络。
0: 嗯，那告别八百里加急的快马加鞭的生活，物流会变得更加的智能与丰富。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今天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近日呢，有网友发帖说，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瓷器展厅中一件中国青花瓷碗坠落后摔碎了，而且呢是砸坏了展柜下方的另外一件青花瓷盒。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说，一架四层高的一个展柜的最下方是出现了大量的碎瓷片，而展柜最上方的一处支架已是空空如也了。那消息发布之后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一事件的过程。
7: 据网友称，10月4日，大英博物馆95号展厅瓷器展柜上B629号展品康熙青花瓷碗突然掉落，砸到底部634号康熙仿成画印泥盒，两件瓷器当场碎裂，两件瓷器商业价值保守估计可达6位数。该网友还称，瓷器掉落后，瓷器馆临时关闭，10月5日起已正常开放，瓷器碎片已经完全移出。10月8日，留学生小李化名告诉记者，10月4日95号展厅来了特别多游客，厅内非常拥挤。他当时在讲解其他展品，中午12点左右，工作人员忽然疏散游客，说这个展厅要关闭。他出来后听人说有个碗碎了。展厅重新开放后，他在展柜上没再看到 B629号展品，634号展品也不见了，编号边有个红色小贴纸。留学生小李解释，这是说明展品出现了紧急状况，所以不展出。展品价值不菲，很是心疼，觉得馆方应该加强人流量管控。北京时间10月8日，大英博物馆发言人回复媒体称，令人遗憾的是，周日10月4日，大维德爵士收藏中两件清代康熙时期的器物，一只碗和一个小盒遭到损坏。该碗从其所在的架子上掉落，砸到了底层架子上，架子和固定装置均未显示故障迹象，但我们将继续调查此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两件器物目前已交由专业修复团队进行全面修复，我们极为重视文物保护，并已在展柜内采取严格措施，以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大英博物馆官方网站显示，受损的瓷碗为清康熙时期的青花瓷，目前官网上该展品已为不展出状态。该瓷碗系由大维德爵士基金会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0: 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两个受损的文物啊。根据大英博物馆官方网站显示呢，受损的瓷碗是清康熙时期的青花瓷。B629号的文物青花瓷碗名为侍女四艺图碗，这个艺呀、是艺术的艺，直径呢是21.6厘米，高约8厘米，是清康熙时期景德镇窑烧造。那么瓷碗外壁呢是以青花描绘亭台花园当中侍女从事琴棋 书画这四艺等等文化活动的场景，包括像赏画、抚琴、弈棋等等，哎，就是非常的丰富啊，展现了整个的文化的一些生活，并有像侍女啊、树木与远山的点缀，构图是非常的优雅，笔触细腻。康熙时期啊，仿古之风盛行，工匠在胎质、釉色与青花发色上是追求接近明代的水准，所以这件作品呢被馆方评价为非常精美的仿制品。这个仿制品是仿制之前明代的这个水准啊。
1: 嗯，那另外一件文物呢是 B634 号文物，也就是被这个碗啊砸到的那个印盒。这个呢是叫淡描青花印盒，同样呢是康熙时期景德镇窑烧制的仿成化瓷器，就是仿明代的瓷器。那这个小印盒呢，直径呢是约66毫米，高约25毫米，盖心以精细线描青花卉佛手柑，周围环绕着桃枝和花卉，整体呢是青花装饰。馆方也评价该作品是属于文人案头文房用具中的精品。
0: 确实是我们通过看到这个文物的状态啊，能够感受到古人对于生活的一些观察与记录。那么根据介绍呢，这两件青花瓷均原属于英国收藏家大维德爵士的旧藏，2009年起呢是长期借展于大英博物馆95号展厅24号瓷器展柜。2024年11月呢，大维德基金会是正式将这一批约1700件藏品永久捐赠给大英博物馆，估值约10亿英镑。那么这是英国博物馆历史上最高价值的实物捐赠之一。捐赠完成之后呢，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陶瓷藏品总数约达10000件。
1: 嗯，那我们说博物馆瓷器因人为疏忽或者是意外损坏的情况是并非孤立的。比如说英国剑桥费茨威廉博物馆曾经有清代瓷瓶被参观者意外的绊倒摔碎，后来呢是进行了成功的修复。那在2023年，英国大英这个博物馆是曝光了一起长期失窃案，馆方也承认大约有2000件藏品是出现了丢失、被盗或损坏。
0: 咱们节目也跟大家分享这件事。
1: 没错，那这其中的主要呢是希腊和罗马部分的这个未登记的小件的宝石、金饰还有玻璃等等。那么到2023年底已追回部分的物品，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下落不明。那这个案件也是引发了当时全球对于博物馆藏品管理和安全的一个广泛讨论，所以有关这次事件呢，我们也将为大家持续关注。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和全球气候有关的话题。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持续增强，并且在12月达到峰值。它很可能导致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高于平均水平，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已稳固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指出，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增加新的热量，而是释放海洋此前储存在海面以下的热量，这正是强厄尔尼诺事件常常使当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一的原因。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是厄尔尼诺现象的核心区域。今年6月，衡量该海域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较常年水平将偏高3.7摄氏度，12月前后达到峰值，这将是自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超过此前2015年11月至2016年1月偏高2.6摄氏度的记录。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企鹅的话题。在南极洲附近的扎沃多夫斯基岛，帽带企鹅筑巢数量较2011年锐减63%，全球最大企鹅群落数量顿崖式下滑。我们来听报道。
7: 帽带企鹅是企鹅家族中数量最多的种类之一，目前已知多栖息于位于南太平洋的扎沃多夫斯基岛。 英国南极调查局研究人员称，气候变化导致海水升温，企鹅赖以为食的磷虾南迁，而南面缺乏适合筑巢的岛屿，帽带企鹅无法追随食物，陷入生存困境。帽带企鹅可能因此被列为濒危物种。
9: 英国南极调查局生态学家诺曼·拉特克里夫教授，该区域正在变暖，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磷虾是帽带企鹅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在繁殖季它们几乎没有其他食物来源。气候变暖导致磷虾栖息地向南收缩，离开了帽带企鹅偏北的活动范围，这直接造成帽带企鹅种群数量的快速下降。
1: 北京时间1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有更多内容等着大家，稍后见。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昼夜温差较大。后天至13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降雨将明显增多，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在南方，今明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应对气温变化。此外，后天开始北方大部将迎明显降温，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感谢收听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东方红乐曲响彻大地，斗转星移。如今天舟飞船满载物资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乘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不断更新的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也映照出拥抱世界、携手探宇的开阔胸怀。目前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卫星研制、载荷搭载、数据共享等形式深化务实合作，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首批国际合作科学实验项目，中国空间站还将迎来首位外籍航天员。中国也推动航天成果更好惠及全球，今年5月，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升空，探寻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的奥秘。在巴西，中巴地球资源卫星守护热带雨林。在埃及，埃及2号卫星助力城市规划。中国航天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共享太空，探索红利，让太空行李箱装着全人类的共同梦想继续远航。
2: 感知全球脉动，
12: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3: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 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相关最新动向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8号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的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0月7号到8号，第18届南海国际研讨会在越南首都河内举办，多位中国学者受邀参会，向与会各方介绍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以及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南海领域的合作主张获得了与会多国专家的支持。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局9号证实，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多次遭袭，其中2起袭击事件造成了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据称，目前机场已经恢复运营，空中交通恢复正常。另外，据沙特国有航空公司今天证实，该公司一架飞机10月8号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受损，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沙特航空公司还称，该公司的一名雇员死亡。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10月8号分3次用4枚导弹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且均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再次向所有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呼吁与警告，切勿继续在沙特领空运营航班，因为该地区已经成为了军事行动区，但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领空除外。目前，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多家印度航空公司等均已表示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经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近期，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山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对周边国家造成了影响。好了，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道。
2: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在环球资讯广播，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0: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1: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我们回味一下互动平台，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像天盖鸟飞，他在说到邮政这个话题啊，他说每周呢大概这个快递是一次到两次，都是用的玩的，还有可能是药品，因为像有的药品呢，像医院跟药店可能没有，需要通过网络来进行购买哈。还有像早市的意境，他在说短信替代书信，但邮政的兜底价值从未褪色，确实让我们的信息还有像书信以及像物品都能够到达每个人的手中。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9: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

0: 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人民币汇率一向关注度极高，那这份政策文件可以说是官方的重要表态。那么我们普通人从中能读懂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2: 很多老观念觉得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说了算，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央行这次在立场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行政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2017年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怎么理解呢？平时人民币汇率涨跌最重要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央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频繁，因为汇率弹性彻底放开了，宽幅震荡会成为永久常态，单边升值、单边贬值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既然不常态化干预，那么央行什么时候会出手呢？央行说的也很明确，只就极端行情，比如疫情突发和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一旦出现市场恐慌、羊群效应，央行就会果断出手，稳预期。而且这不是咱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文件里也举了例子，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也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这叫稳市场，不叫操纵汇率，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差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4: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是中马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旗舰项目，铁路全长665公里，贯穿西马半岛，连接东西海岸。建成后将极大促进沿线地区互联互通，带动马来西亚东海岸地区经济发展。
1: 马来西亚交通部此前宣布，马东铁最快可于今年12月提前开通。过去一个多月，铁路是进入到动态检测阶段，为开通做最后的准备。那么日前呢，总台记者严树是登上了综合检测列车。

0: 哥，直击马东铁开通前的最后体检。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记者为您介绍在这条铁路线上的初体验。
1: 列车稳不稳就看它倒不倒啊。
2: 我们放一枚硬币，
1: 哇，但这么稳的列车现在却还不能载客，因为今天它不是来载客的，而是来给这条铁路做体检。我们在这坐下来，大家看窗外的列车已经缓缓开动了，只为回答一个问题，马东铁，你准备好了吗？这列体检车究竟要检查什么？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全长665公里，贯穿地形崎岖的西马半岛，全线共有41座隧道，上百座桥梁。这些原本只是工程资料上的数字，坐进列车后突然变得非常具体。车窗外一会儿是山峦，一会儿是黑暗，
3: 窗户外一片漆黑啊，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隧道。This tunnel actually
2: proceeded. 这是东南亚最长的铁路隧道，隧道总长超过16千米，列车穿行大约需要7分钟。
1: 7 minutes.
3: Yeah, so many done. Wow.
1: 动态检测就是要让这列车真正跑进这样的隧道，跑上这样的线路。这里就是监测列车运行状态的工作间之一。我是啥也看不懂啊，咱们找专家给我介绍一下。两个工作间，16块显示器记录着列车运行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数据，但这些专业指标对普通乘客来说太抽象了，所以我让工程师给我找一个最直观的数字。
4: 最关键的就是脱轨系数，目前像我们在扣一次显示的最大就是0.12，我们的线路与安全的线路里面0.8，可以看到这个安全的这个余量还是挺大的。整体的安全性还有平稳性，大家坐在车上也能感觉到。
1: 对这些数字我还是没什么概念，但对这枚硬币我倒是印象深刻，
4: 也体现了我们中国这个制造的这个水平吧。
1: 有些让我意外的是，驾驶员面前有两个写的密密麻麻的本子，电子系统在记录，驾驶员也在记录，每一个区间都留下两份不同的痕迹。到了中午，会议室就成了临时餐厅。列车检测期间，工作人员早晨7点钟上车，傍晚才能下车。伙食怎么样？还可以吗？
5: 伙食还行。
1: 刚才吃的什么？
5: 粉蒸排骨、辣子鸡丁，还有两个素菜。
1: 但一条铁路长期运行，最终要靠的还是一支能够在当地长期运营它的队伍。这次在车上，我也遇到了几位刚刚从中国完成培训的马来西亚年轻人。我问他们对中国铁路的印象：
6: modern，
7: 现代、舒适、高科技。
1: 是否准备好了在马东铁工作？
8: I'm scared that I can't give.
9: 我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因为这个项目的名气太大了，很多周围国家的人都知道马东铁项目，所以有压力。
1: 年轻人有压力啊。那我再去问问他的老板。
10: 列车非常非常安全，非常便捷，我相信将来的乘客会有同感。
1: 160公里的时速对习惯了中国高铁的人来说可能不算快，但在马来西亚它是一条全新的连接东西海岸的客货共线铁路。对于一个长期高度依赖公路运输的国家来说，这条铁路将带来怎样的变化，等它真正开通之后自然会看到。以前从首都吉隆坡开车到关丹，单程一般接近4小时。 这是我在马来西亚生活将近4年以来头一次1个多小时从吉隆坡来到了关丹。从第一根钢轨铺下，到第一列动车组启用，再到今天的动态检测，一路走来，我第一次感觉到这条铁路已经不再只是一项工程，它正一步一步走进这里普通人的生活。
0: 好，说完铁路，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国的造船实力。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同时，中国也是全球第一造船大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片海是渔民的生活，是独特的风景，也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资源保护和战略空间。近日，总台记者是来到山东威海的一家船厂，船厂工程师介绍，一些船东看到我们的工厂，直接用了一个单词叫 amazing， 那就是震惊的意思。在这里呢，哈工大团队是研发出的水下智能清洗机器人，已经超越不少欧美国家的同类产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来看看未来5年中国将如何经略海洋。
11: 在山东威海，中国首座渔业深远海封闭式综合试验平台渔机一号24小时运转。这里的团队正在探索如何在广袤的海洋中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渔业养殖。
1: 来，大家看，这是我们今年养的大黄鱼。
12: 哇，个头真不小。
1: 嗯，看得出来。哦，这条应该是在1斤3两，目测应该是在1斤3两以下，而且条形又比较修长。这个鱼呢，是我们从6月底。养到现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均重从200来克养到了现在已经将近1斤的一个水平。当然，这
11: 于有斌是平台负责人，他说眼前

0: 的养殖仓目前养了60000尾大黄鱼，养殖密度是传统网箱养殖的5到6倍，鱼的生长速度更快，存活率也达到98.5%。支撑它的是一整套科学的养殖方式，水下监测系统实时抓取鱼的表征信息，形成统计数据。智能投喂系统监测鱼的进食活跃度，让投喂时间、投喂量有科学依据。
1: 利用我们广阔的深海的养殖环境，节省我们这个陆基的养殖空间，以及缓解我们近海养殖的环境的压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0: 于有斌说，现在鱼基一号试验形成的养殖技术已经应用在深远海养殖工船上，红鳟、大黄鱼的深远海养殖产量大幅增长，而让他们最终出现在消费者的餐桌，少不了一个环节，那就是贸易。
2: 把海产送上餐桌，依靠的是一条完善的海洋贸易网络。这里是山东威海打造的高端生鲜海产的集散中心，这里的暂养池温度呢始终保持在1到2摄氏度。像这样的帝王蟹，他们呢从俄罗斯来到威海只需要3到5天的时间，而来到这里以后也能继续保持他们最新鲜的状态。
0: 现在威海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渔业贸易枢纽，依托24小时鲜活水产品通关绿色通道，渔货从卸船到出境最快仅需要数小时，产品直达日韩、东南亚及欧美市场。贸易故事里的一个主角是船舶，中国是全球第一造船大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中国的优势是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工程师红利，未来的一张新名片则是智能制造。
2: 这里是威海一家造船厂9.2万平方米的智能车间，只要站在这里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自动化、智能化还有绿色化。这里有130余台套的智能设备，还有7条智能产线，让整体的生产效率要比传统增加约30%。
0: 这座智能车间2025年投产，现在处于边调试边生产的状态，可以实现从钢板入库、预处理、切割到分段出厂，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欧书博是船厂的总工程师，他说原来的产业工人从生产一线转岗为智能系统的控制员，安全性大幅提升，产品在形变控制等方面表现优异，焊缝、切割工艺远超设计要求。
3: 这些船东呢，看到我们的工厂呢，用了一个单词叫 amazing， 就是很震惊的这么一个单词。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船东来了看到之后呢，就在我们这下单了。
0: 造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欧书博看来，未来它还应该是智能密集型产业。
3: 后期呢，就我所知，比如说我们的数字船坞啊，我们的数字搭载呀，很多越来越多的外厂的工作，就是在这个车间之外的工作，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这个改变和改造。中国的造船业，那么它的智能制造应该是引领全球。
0: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和约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对普通人来说，海洋或许是渔民的生活，是旅途中的风景。对一个国家来说，海洋则是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是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初步核算，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018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9%，15个海洋产业的增加值为45814亿元，比上年增长6%。海洋传统产业平稳较快发展，以深海机器人、海洋智能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不断培育壮大。
0: 在山东威海，作为国家级海洋综合试验场的远洋前海科技湾区已建成7大海上试验平台，培育出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这里创业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师生团队研发出的水下智能清洗机器人已经超越不少欧美国家的同类产品，在马六甲海峡大规模商用。
4: 目前呢，我们用清洗机器人作业的话呢，360米级别的这个矿船，我们是用24小时，需要3个人次就可以清洗完成。传统水下挖人呢是36个人次，需要等待3天，这样呢大大提高了这个航运的效率。我认为我们的国家的海洋科技在全球这个范围内还是处于这个先进和领先的这么个状态。我们未来是想组建这个国内最大的全自主式的水下机器人探矿基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国正走在这条向海图强的道路上。
5: 大海里面有海鲜，那眼下呢正是猕猴桃上市的季节了。那网上关于猕猴桃这颗果子的热梗啊，是一个接一个。不少网友就分享他们踩坑的体验，说：“哎呦，我买回一箱猕猴桃，本来想慢慢品尝的，可发现啊，只要其中一颗成熟了，其余的就会快速变软。一旦没有及时吃完，就接连腐坏了，上演共同变软的名场面了。
6: 所以猕猴桃是最团结的水果，就登上了热搜啊！大家伙儿说不熟则已。”一熟就透，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陕西省猕猴桃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刘燕飞是长期扎根一线，他就介绍啊，说猕猴桃是属于呼吸越变型果实，采摘的时候啊，生理上已经成熟了，但是呢，果肉质地坚硬，淀粉含量高，必须完成后熟转化，淀粉转化为糖分，香气释放，口感才会香甜，风味才会浓郁。那该如何保存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主播郭佳宁的分享。
7: 好好，热搜猕猴桃是最团结的水果，网友吐槽啊，说猕猴桃买回来第一天硬邦邦，第二天硬邦邦，第三天硬邦邦，第七天怎么全烂了？猕猴桃为啥如此团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原因很简单，猕猴桃是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啊，它在树上长到个头，糖分达标了，但是还没有启动正式的成熟程序时，哎，这个时候呢就是最佳的采收期啊，果实硬邦邦，耐挤压，摘下来之后再靠呼吸作用慢慢的后熟，如果等着它在树上软透了再摘，行不行？不行，那就成猕猴桃酱了。猕猴桃为啥团结？因为春饷它们成熟号角的是同一个信号，乙烯。乙烯是一种植物激素，逻辑上讲啊，一箱猕猴桃当中如果有一颗猕猴桃要后熟了，它释放出了乙烯，其他的同伴都收到了信号，于是同时呼吸加速，果实内部淀粉转化，酸类物质降解，果肉软化等等。但是有2.5个 bug， bug 1，猕猴桃呼吸越

0: 这一箱猕猴桃里面没有一个发出成熟信号。解决以上两个 bug， 现在常见的方案是啊，老人跟你谈经验嘛，说这个猕猴桃里啊，你放一个苹果或者香蕉就好了。这个方案其实是很科学的，因为苹果或者香蕉释放乙烯的能力是挺强的。你这支队伍迟迟不吹集结号，那我在外头架一个大分贝的喇叭，我给你吹。于是那0.5个 bug 来了啊，就是放了苹果香蕉之后，会让猕猴桃极易团结的快速熟过头。那怎么办呢？也简单，你把猕猴桃拆开放嘛，想吃的那几颗给它放上苹果啊，不想吃的放一边。哦对了，其实啊，香蕉也是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你看啊，那一串香蕉要么都是生的，要么就快黑了。怎么就没有人吐槽香蕉团结呢？
1: 俺也一样。
0: 有人疑惑呀，那进口猕猴桃也就是新西兰奇异果，哎，为啥硬的时间好像就短一些？这是品种有差异吗？进口的猕猴桃从南半球万里而来，那肯定路上更得硬邦邦，还能保证它的品相和质量啊。新西兰本土是没有野生猕猴桃种植资源的，他们的优势啊是商品化程度高，所以呢，果园被单一的公司高度绑定，你的这个品控就做得好嘛。另外啊，因为本身就是出口导向，所以对于采摘时成熟度的把控啊，后续冷链气条的精度的控制啊，这些进口猕猴桃确实是很厉害啊。人家是算准了时间，到你手里头之后没多久，刚刚好到了熟了的阈值。其实啊，现在国内中高品质的猕猴桃也在做尝试，就是现在通过一些渠道买到的所谓即食猕猴桃啊，你以为是速熟吗？不是，那也是通过渠道搭建的气条冷库，把猕猴桃集中的储存起来，再精准的调控它的成熟时间，这相当于是把你家里面的那个环节前置了。眼下正是西南主产区猕猴桃大规模上市的时间，作为中国土著的美味水果，这些年品控真的上来了很多了。在猕猴桃的老家，你要真想吃天花板猕猴桃，那还得是国产。我爱猕猴桃。
2: 给大家总结一下三步轻松拿捏猕猴桃。第一步，分批存放，也就是硬的分一堆儿啊，软的分一堆儿。第二步，按硬度调整吃的顺序，这个熟了的猕猴桃咱马上就吃，稍软的可以放冰箱冷藏，适当的延长它的成熟期。第三步就是它的应急处理了，催熟后的猕猴桃要及时的进行隔离，如果已经熟透了来不及吃了，建议大家立刻冷藏储存。
3: 嗯，没错啊，这个猕猴桃啊原产于我国啊，它是原产于我国的，是从我国走出去的。猕猴桃的食用历史悠久，早在《诗经》还有像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就有其食用的记载，而国外均直接或间接从中国引种栽培，所以称中国是中华猕猴桃的故乡。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秋天我们吃上一颗猕猴桃，补充一下浓浓的维生素 C 吧。
2: 好，今天呢我们的资讯非常到这里就和大家结束了，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明天再聊。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bot， Robot 机器人。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正在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头羊。近日，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接受采访时表示，英中机器人合作应从单纯贸易转向产业合作。佩里判断，欧洲市场对商用 Robot 机器人的需求正在上升，物流仓储和制造最为迫切，酒店医疗和零售紧随其后。5到10年内，约90%的农业将实现机器人化。佩里还直言，他很想从中国带一台全自动咖啡机器人回到英国，因为多数英国人从未见过机器人，让他们第一次接触机器人比政策文件更能影响欧洲 Robot 机器人产业的未来。如果机器人能递上一杯好咖啡，很多关于机器人的讨论就没有必要了。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1: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9: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5: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6: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2: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

0: 通县的冷粮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粮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
4: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4: 十五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5: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1: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6: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7: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8: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7: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8: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7: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就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连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9: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10: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8: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7: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11: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吗？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7: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12: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7: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 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歇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

0: 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八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八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七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晚上好，我是雪瑶。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上海多云，18到26摄氏度；重庆小雨，20到26摄氏度；广州晴，22到32摄氏度；深圳晴，23到32摄氏度；香港晴，23到29摄氏度；澳门晴，24到30摄氏度。今明两天，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昼夜温差较大。不过海南岛今天雨势仍然较强，局地有大暴雨。后天开始，冷空气将给北方大部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同时中东部降雨会明显增多，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

0: 我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我们今天关注从英以外交风波看英国中东战略利益考量。
0: 财经前沿，我们今天要为您聚焦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科技新知， OpenAI 前研究员因发出安全警告而遭解雇，美国政府强推 AI 更名，引发多方讨论。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节目内开始，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首先发布了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将访华的消息，并围绕菲律宾海警不实言论、美方炒作所谓中国黑客攻击、日本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
5: 谢谢发言人。中英社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将访华的消息，能否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中方如何看待当前中博关系？谢谢。
4: 此次访问是博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博科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博科总统，博科总统还将赴福建省参访。中国和博茨瓦纳是战略伙伴，建交51年来，两国坚持真诚友好、互利共赢，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灾害和疫情面前守望相助，在推进现代化事业的真诚上携手共进，在国际事务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相信此次访问将推动中博关系实现更高水平发展，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称，8号上午，菲海警在遭到中国海警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对仁爱礁座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护送任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发表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8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下一个问题。
7: Question from Reuters。
0: 路透社提问，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他们查封了7个互联网域名，那这些域名与试图入侵美国和外国关键基础设施系统的中国黑客有关。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呢？谢谢。
4: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各种杂音。维护网络安全是中美的共同关切，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下一个问题。
8: 谢谢发言人，我是凤凰卫视的记者。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

0: 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
4: 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当地时间八号，英国与以色列围绕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关闭问题达成妥协，但英国外交机构的名称和人员规模均发生变化。这场外交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考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凌聪发回的观察报道。
5: 这次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风波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博弈，也反映出了以色列与部分欧洲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政策分歧，以及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的考验。那么第一点呢，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英国在这场外交博弈当中其实是已经做出了实际的让步。那么这场争端是起因是英国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那么以色列随后是关闭了英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馆。根据以色列方面公布的消息呢，原来总领馆现在改成了代表机构，27名英国外交人员仅允许7人留住。那么英国虽然保住了外交存在，但是人员的规模明显是缩减了。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邦德强调，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的总领馆，但英方可能不会采取立即的这种外交对等的这种措施，那么未来能否恢复原有的职能，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第二点呢，是从中观层面上来看，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批评和反对。在今年的9月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11个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是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提出了采取贸易限制的措施。那么这表明欧洲部分国家对以色列的相关政策的反对正在从外交表态逐步转向到了具体的政策的行动当中来。但是英国目前面临两方面的难题，那就是以色列是英国在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而英国又长期的支持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因此英国既要坚持自身的外交立场，又要避免与以色列关系的全面恶化。第三点呢，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这场外交风波还涉及到了英国更为深层次的全球战略利益，就是英国通过全球的战略节点、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全球性的这种外交网络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而耶路撒冷正是英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节点，英国在巴以问题上一方面要维持与以色列的这种战略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又要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以维护英国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利益。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10月8号，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

0: 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您之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人民币汇率一向关注度极高，这份政策文件可以说是官方的重要表态。那么我们普通人从中能读懂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的解读。
4: 很多老观念觉得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说了算，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央行这次在立场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行政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2017年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怎么理解呢？平时人民币汇率涨跌最重要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央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频繁，因为汇率弹性彻底放开了，宽幅震荡会成为永久常态，单边升值、单边贬值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既然不常态化干预，那么央行什么时候会出手呢？央行说的也很明确，只就极端行情，比如疫情突发和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一旦出现市场恐慌、羊群效应，央行就会果断出手，稳预期。而且这不是咱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文件里也举了例子，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也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这叫稳市场，不叫操纵汇率，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差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守住底线，不搞博弈，不玩套路，这就是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最核心、最确定的大趋势。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三名前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安全研究员发表公开信，指认遭公司解雇的真正原因是他们就人工智能风险发出警告，而不是公司所说的违规处理敏感信息。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5: 三人分别是米基塔、巴莱斯尼、托梅克、科尔巴克和贾斯敏王。巴莱斯尼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和其余两人被解雇是因为把安全置于公司的短期利益之上。这封写给 OpenAI 各安全委员会的公开信说，围绕解雇一事的沟通已经让昔日的同事不敢开口说话，像他们这样突然执行仓促告知的解雇正在冷却 OpenAI 过去引以为傲的开放文化。科尔巴克说，公司给出的理由是其与 METR 沟通的方式，而 METR 是美国一家独立非盈利人工智能评估机构，与他沟通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内容。三人此前负责监测这些模型，今年七月模型驱动的智能体脱离测试环境，侵入美国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 Hugging Face， 在硅谷引发是否应放缓开发的争论。OpenAI 一位发言人本月一号表示，内部调查认定三人以不符合既定流程的方式处理敏感信息，违反了公司政策，破坏了公司工作所依赖的信任。
2: 感知全球脉动，从耳边到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八号，美国联邦政府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美国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三年，可延长至六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J1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8月24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10月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根据该规则，美国大学为每名国际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机构世界气象组织本月八号警告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详细内容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

0: 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该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本次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接近 100%， 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说，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它所汲取热量的海洋是有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海洋，可供释放的热量本身就更多。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2: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文旅消费持续火热，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境外游客赴华体验中国风土人情，国内民众跨境出游热情同样高涨。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其中，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均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从7号开始，上海口岸客流完成从出境热向返程热的切换。10月1号至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6.3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4.6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上海口岸一边保障国庆大客流，一边紧锣密鼓筹备进博会专项通关保障，口岸门户活力充分显现。这个国庆假期，成都以松弛包容的城市气质、大熊猫文旅 IP、 古蜀文化与市井烟火，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到访。10月1号至7号，四川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14.1万余人次，航班840架次，人员验放量同比增长7.8%。外国游客打卡大熊猫基地、杜甫草堂，品尝巴蜀美食，体验中医药香囊制作等特色文化项目，成为今年国庆成都旅游一道亮丽风景。今年国庆假期与即将举办的秋季广交会时间临近，广州各口岸客流始终高位运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该总站所辖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约40.5万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500余架艘次，日均查验量5.8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客流总量创近五年国庆假期新高。
1: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近日，德国某大型保险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俄狼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得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德国今年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三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了42摄氏度。截至8月中旬，德国有大约1.6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一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其中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最为惨重。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0: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1: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2: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3: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4: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3: 张。
9: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5: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务委员盛怡琴9号在北京会见载誉归来的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工作人员传达党中央、国务院的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扎实推进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工作。10月8号至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晚在土库曼斯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说，尽管美国持续发起攻击，但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重申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普京表示，当前地区的核心问题在于解决现行危机。

0: 取资金投入超过了200亿欧元。欧盟希望动用公司领域合力注资，以推动欧盟所需矿产供应链多元化。不过据西方媒体的报道，欧盟去年公布的首批项目中仍然有不少面临资金问题，进展缓慢。波兰警方9号发布消息称，针对近期连续发生的校园袭击事件，警方已经检查了全国大约10000所教育机构，并持续对网络相关信息进行监测。截至到目前，已经有13起事件涉嫌构成犯罪，10人因此被捕，其中大多数涉及实施刑事威胁。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的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了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找回。中企承建的加蓬奥耶姆道路整治项目沃勒河大桥8号建成通车，较合同工期提前了10个月完成。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中部非洲次区域互联互通和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区域交通网络建设。好了，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媒体报道称，美国军方正在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期选举如何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美伊之间能否抓住所谓和平窗口期再次达成协议？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还是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会谈，还是会打。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天的表态，说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然后这两天呢，伊朗的外长是说伊美谈判进程仍然在继续。那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总台的报道。
6: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5: 好，我们让专家给我们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是比较矛盾的信息哈，刚才也提到一些，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放出的消息是说，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几天之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但是特朗普呢又说选举前其实是不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所以军方和白宫发出的声音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怎么说。
7: 目前美。

0: 国白宫和军方对外释放出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消息，应该说也凸显了当前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中期选举压力下，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性。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呢应该说还是急于要结束目前的冲突，但一定要以这个比如开放海峡为结果，要体现自身的所谓的胜利，这显然目前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美国这个军方呢就要持续保持对伊朗的所谓的这种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呢，因为临近中期选举，那美国国内两党选民呢，甚至一些共和党选民，总体上其实是不支持这个对伊朗动武的。那面对目前这种国内的民意态势呢，那特朗普当然也就是说表态不会在选前这个进行行动，这样的话呢也是暂时去回应选民诉求。所以应该说呢，一方面呢是仍旧坚持哈、以武力来所谓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这个继续使用武力呢又面对着明显的国内的反对，这才导致呢目前特朗普政府这个白宫和军方啊对外传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1: 确实还挺矛盾的啊，就是想用武力，但是呢在国内政治这方面又有自己的顾忌。那如果真的像特朗普强调的那样，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是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的，我们也想问您，中期选举会怎么影响美国政府的对伊政策或者是对外决策？
0: 从目前选情的发展节奏看呢，确实2026年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而言呢极有可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结果。不但国会众议院要被民主党占据多数，那么失去这个国会参议院多数的可能性呢对于共和党来说也在明显的增加。面对这么负面的这样一个选情态势呢，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呢在选举之前实际上是大概率希望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呢保持一个所谓的求稳，能有一些积极的这种可能性啊，以积极的发展更好，但是必须要避免呢更糟糕的更恶化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呢可能会给选情呢进一步雪上加霜。那从选举的结果看呢，当然如果国会两院都失去多数的话，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在后续两年执政当中呢就必然会面对一个所谓的强分立的复会关系。那民主党呢在国会当中呢会对特朗普采取各种这种政治制约，导致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呢大概率无法推进任何这个共和党主导的这个国内议题的这个立法议程，甚至呢特朗普本人呢也会面对被第三次弹劾的极大的压力。那面对国内这种压力呢，但是在这个对外政策方面呢，确实国会对于特朗普对于总统的这种影响呢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就意味着那么失去了这个选举限制的特朗普，这个面对国内这种压力的完全有可能呢从这个所谓的铸就遗产的角度出发呢，在外交事务上呢开始一些推进一些这个极端议程，那么对伊朗呢也就可能呢会采取更加难以预测的一些军事行动，这样的话呢届时呢可能会给地区局势呢增加更大的不确定性。
1: 其实也就是说如果在国内政治当中承压了，他们的行动有可能更具变数，更有不确定性。所以那我们就说吧，现在在比较短的一个窗口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这样一个窗口期，美伊之间我们也想分析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伊朗外长其实表示了说伊美谈判还是在推进，那您觉得有可能达成吗？
0: 那么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呢，美国和伊朗达成所谓协议的可能性应该说不是很大。那美方显然还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所谓的这个协议啊，这样的话呢对于选情显然是有帮助的。但伊朗方面呢可能也看准了特朗普政府这种紧迫性急迫性，从而呢要提出更高的更多的要求。那特朗普政府可能很难接受这些更多的更高的要求，那最终呢实现所谓协议的可能性也就不是特别之大。那即便在选前呢可能达成某种所谓的协议，但这个协议呢在选前那么被达成，在选后随着特朗普政府面对的这个国内外的这个整个的环境整个的局面的这种变化，也完全有可能会面对更多的新的变数。这就意味着呢即便出现一些这个所谓的协议，可能也是非常短期的，就完全是为这个美国这个选举周期服务的，应该说呢也无助于呢从长期意义上呢解决当前的问题。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德国，两国友好条约正式生效，英德关系走近的最大动力是什么？两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协调立场将对局势产生何种影响？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一组双边关系哈。我们说一下德国总理默茨会见了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伯纳姆此行有一项很重要的议程，就是这两国正式交换英德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这个条约是2025年的时候在英国伦敦的肯辛顿区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签的，所以呢，简称也叫做这个肯辛顿条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条约呢是二战之后德国和英国之间签的首份全面的双边合作条约。我们一点一点说，先说这两个国家之间他们想拉近关系最大的动力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3: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上任以后对德国进行了首次的正式访问。从外界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应该说两国呢在很多领域呢达成了一些共识。在这个时候英德关系进一步拉近，显然从双方来说呢都有很多的这个意愿包括动力。首先呢，我们看到从当前英德两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来说呢，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中东地区的冲突，对这两个欧洲大国来说呢，都有着一些相似的这个安全利益呢，需要去实现。尤其是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我们看到此前呢，其实英德两国之间的协作呢，就比较密切。再一个呢，我想对英德两国来说呢，这个时候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显然也有就各自的内政问题，尤其是经济、民生和社会问题，要找到更多合作的路径。现在伯纳姆政府上台以后英国面临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压力呢，仍然非常巨大。同时呢，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它的竞争力它的贸易等等都出现了一些下滑的迹象。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英德关系不仅立足于安全上的合作，而且进一步向其他领域拓展，对于两国政府要解决当前国内比较棘手而且迫切的经济民生问题呢，也会带来一些信心。再一个呢，我想当前西方内部的这个形势变化呢，也是促进英德之间进一步走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当前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都面临着如何应对美国带来的对西方内部秩序改造的这样一个挑战。作为曾经的美国最为倚重的在欧洲方向的两个重要的盟友，现在都不同程度的面对美国在安全和经济上施加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时候两国进一步密切关系，显然也有要通过抱团取暖、联合自强的方式来应对来自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一种挑战。
1: 总之不管是安全还是经济的议题，对他们双方都是很重要的。再有就是拿美国怎么办呢，对吧？他们也是还是需要协调的。既然他们签的是一个全面的双边合作条约，所以想让您评价一下这个肯辛顿条约，这个条约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带来重大的影响吗？
3: 2025年7月由当时的英国和德国领导人在伦敦签署的肯辛顿条约它的正式名称呢是英德双边友好与合作条约。这个条约呢是在2024年英德达成防务安全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呢，进一步把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向经济社会、人员交流、移民等等方面去拓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根据这样一个条约呢，此后呢，英德两国的合作呢，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层面，而且还会深入到地方和民间。同时呢，这个条约还涵盖了多个领域，而且还制定了17项的重点合作项目。在这些合作项目中呢，除了作为重点的军事工业合作，包括共同推动乌克兰战后重建科技合作，包括基础设施合作以外呢，还涉及到这个文化教育科学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联合打击非法移民问题上呢，双方呢也进一步要加强合作。这个条约本身呢，毫无疑问是英德关系在近年来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想要进一步密切合作的一个直接的体现。同时呢，它对整个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呢，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近10年以来啊，我们可以看到在

0: 欧洲内部，包括英法德这几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呢，正在经历一个从此前的啊相对比较矛盾啊，甚至有一些分歧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正在朝向一个重新调整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在这次勃拉姆首相访问德国期间，双方领导人正式启动了这个肯辛顿条约来看呢，英法德啊这三个欧洲的主要大国已经通过一系列的啊双边条约，把双边的关系呢进一步密切。所以肯辛顿条约呢也被认为是未来啊要在欧洲范围内确立一个新的权力核心而达成的最后一项共识。当然了，这个肯辛顿条约啊它涉及的领域比较广，而且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双方的合作呢还需要一个不断去拓展的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在英德双方现在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内部的经济民生问题的情况下，两国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投入多少资源来真正确保肯辛顿条约落地，应该说还会受到两国各自内政的变化，包括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很明显还会受到一些制约哈。然后我们说一个点，就是您也提到了关于俄乌冲突的问题，这个是英德之间重要的共同话题。那他们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去强化协调合作，会给俄乌给欧洲带来什么影响？
0: 从这次英德两国领导人互动的情况来看呢，显然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然后持续的关注乌克兰战后重建问题，以及啊要切实的给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仍然是双方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尤其是正式启动的肯辛顿条约，它的首要目标呢仍然是英德两国呢需要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威胁来进一步加强军事军工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如果英德之间呢继续在盐问题上强化协调，显然对当前的俄乌冲突啊政治解决的前景和未来的欧洲安全呢会产生啊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英德两国呢作为欧洲的两个大国，也是作为北约内部的重要成员国，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调合作啊，包括他们的共同立场，显然啊对整个欧洲包括北约呢都会产生影响。当前呢俄乌冲突呢仍然处在一个在战与和之间啊非常纠结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考虑到近期啊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有所升级，而英德在此时呢啊要加强啊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要开展更多的在北约框架内的针对俄罗斯的所谓前沿部署，那显然啊对于俄罗斯方面恢复对欧洲的信任，甚至把欧洲作为一个可以信任的谈判伙伴来展开政治解决，会带来非常负面和消极的影响。如果英德双方啊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有某种共识，也就是要把俄罗斯排除在未来欧洲安全架构之外，那显然以英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啊，包括欧盟，都很难和俄罗斯呢重新开启一个建立互信的这样一个进程。那在欧俄之间啊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很难想象啊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呢能够给欧洲带来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和平。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8号，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阐述了我们中方的政策主张，来听总台报道。
3: 孙晓波表示，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则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式共识不容挑战。孙晓波指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强调， 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4: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在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3: 会议上，中方代表还针对日本代表和美国代表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强调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威胁而非潜在挑战，日本拥核野心膨胀，正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背道而驰，同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格格不入，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好，我们也想看一下日本民众的态度。八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
5: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全く反
6: 対で、私の町では。我强烈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正如刚才大家发言所说的，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7: そ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
8: 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并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也要向日本人道歉，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达歉意，还必须坚守宪法第九条，并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1: 好，那还有一个日本的动向呢，也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根据报道，日本右翼势力呢正在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比如说把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把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我们注意中国外交部九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对此做出了回应。
9: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昼夜温差较大。后天至13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降雨将明显增多，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在南方，今明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应对气温变化。此外，后天开始北方大部将迎明显降温，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感谢收听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 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智生产力也在多个基地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2: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4: Oh, yes, okay.
1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8: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务委员盛贻勤9号在北京会见载誉归来的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工作人员转达党中央、国务院的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扎实推进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工作。10月8日至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2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在土库曼斯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说，尽管美国持续发起攻击，但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重申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普京表示，当前地区的核心问题在于解决现行危机，俄罗斯将会竭尽全力协助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危机。也门胡塞武装9号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的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的调查。
1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

0: 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经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的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了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两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找回。中企承建的加蓬奥耶姆道路整治项目沃勒河大桥8号建成通车，较合同工期提前了10个月完成。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中部非洲次区域互联互通和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区域交通网络的建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黄港口岸定于12号的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世贸组织上调对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同时下调对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预期。上调与下调背后的原因分别是什么？这种分化是否会持续？未来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走势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先说一个经济话题。我们结合世贸组织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这里面呢，把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的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份当时预测的1.9%，上调到了3.9%，这还不少呢哈。然后呢，报告还指出说，2026年的上半年跟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我们稍后也会展开说。首先我们想解读的是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为什么有中东冲突的情况下还超预期的增长了。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6: 2026年上半年的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长了3.5%，那这个数据呢，应该被看作是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说明中东冲突没有对全球的货物贸易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一方面，我们看到供应链发生了重组，原油出口呢仅仅是下降了6%，液化天然气的出口是下降了大约1%，化肥的贸易出现了转向，转向了一些替代的供应源。那么截止到7月份，全球的集装箱的吞吐量仍然是保持了增长，增长呢是3.9%。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支出出现了激增的现象，它抵消并且是超过了前面所产生的一些损失。那么半导体还有服务器等等人工智能的赋能型的产品的贸易额同比是增长了67%，那么贡献了货物贸易总值增长额的47%。那么在全球货物贸易当中的份额，从2016年到2023年之间的7%到8%上升到了14.8%。那正是因为如此，那么世贸组织呢，把2026年的贸易量的增长预测从3月份所提出的1.9%上调到3.9%。同时呢，也说明为什么贸易额它的增长速度是远远超过贸易量的增长速度的。那么这一方面是反映了能源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发展热潮的推动作用。这样的一种贸易韧性，呈现出了局限性和不平衡性， 预计亚洲地区将会贡献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绝大部分的份额，其中东亚地区提供了超过一半的人工智能赋能型产品的出口，而东南亚则是贡献了大约四分之一。相比之下，服务贸易增长它的预测被下调到了 3.3%，主要是因为运输、物流还有旅游业等等受到了直接的冲击。所以说呢，这个总体的数据反映出的是贸易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出现了一些替代的和集中的趋势，而不是全球贸易对于地缘政治动荡具有普遍的免疫力。另外呢，对于2027年的增长预测 4.1%， 仍然还需要再看冲突的局势能否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实质性的缓和。
5: 嗯，也就是说这些贸易的数据肯定会受到地缘冲突的影响，但是呢也是一种合力形成的结果，所以我们还会边走边看。然后呢，我们刚才既然提到了人工智能的问题，报告当中指出人工智能相关的商品贸易同比大涨 67%， 您也提到了这个数据，说这个是拉动货物贸易最核心的动力。那您怎么看待就是 AI 硬件贸易它这一轮的爆发？
6: 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的贸易额出现了激增，达到67%，应该是被看作之前已有的资本支出的周期当中所出现的一个急剧增长的阶段，而不是一次性的意外红利。在2026年的上半年出现加速增长之前，世贸组织已经发现了相关的产品在2024年和2025年分别出现了快速增长，达到了16%、31%。目前这类产品在全球商品贸易当中份额已经接近翻倍，达到 14.8%， 并且贡献了今年上半年贸易额增长总量的 47%。 这点说明这样的一种繁荣态势是真实的。根据世贸组织的相关数据，很有可能在2027年将继续作为主要的一个增长引擎存在。预计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的支出今年会增长 30%， 而到明年将进一步增长 10%-20%。但是呢，这并非是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具有自我维持能力的商品的贸易扩张，它的地域分布的集中度非常之高，并且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东亚地区供应了超过一半的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的出口，东南亚地区则是供应了大约是 25%。 那么正是因为如此，预计2026年亚洲商品的出口将会增长 9.9%， 而北美地区则增长 5.7%。 那么相比之下，欧洲的出口预计将保持持平，而那些处于半导体、服务器还有先进封装产业链之外的经济体所面临的更多的是竞争的压力。那么这既是因为订单主要是被上游环节获取，也是因为2027年的资本支出的增速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放缓迹象。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增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相关数据中心建设的持续推进。一旦这波投资热潮走向成熟，那么如今推高整体数据的这种高度集中的特征将会使得大多数制造业出口的国家面临一定的冲击。
5: 应该说这方面带来的这个利好应该说发展还是非常不均衡的。然后我们再看世贸组织对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这个上调幅度，刚才我们说了就还挺大的。那这个预测您觉得基于哪些点能判断出来，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风险点呢？
6: 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长预期从 1.9% 上调到 3.9%，对于明年的预期上调到 4.1%， 是对三月份的基准预测的一次合理性的修正，而不是就此就做出断言说全球的贸易体系、贸易格局变得更加稳健。上半年的贸易量已经增长了 3.5%， 供应链消化了能源、化肥价格的剧烈波动所带来的大部分冲击，而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则贡献了其余的增长推动。那么这一新的预测主要是建立在两个比较脆弱的支撑性因素之上，也存在一定风险。世贸组织指出，2027年的结果最终将取决于中东地区的冲突能否及时地得到缓解。如果说航运的路线、航空燃油成本还有海湾地区的能源流动持续受到影响，那么上半年已经出现的现象，也就是贸易量增长 3.5%， 而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额增长达到 15% 这样的现象呢，有可能会因为价格上涨而非贸易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加剧。那么第二个支撑性因素就是人工智能领域当中的资本支出。世贸组织已经预计基础设施的相关支出的增速会从今年的 30% 大幅放缓，到明年呢仅是达到 10%-20%。 那么这个领域的支出还有鲜明的地理分布上的高度集中特色， 所以说呢，数据中心如果是出现了订单的停滞，半导体出口管制出现收紧，或者是整条供应链内部出现了一些波动，

0: 将会直接影响整体的贸易数据，因为预计亚洲将贡献超过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增长总量的份额，而欧洲贸易将持平，中东贸易则预计是大幅萎缩。那么鉴于服务贸易增长预期已经被下调到 3.3%， 那么这次对于货物贸易预期的上调应该是被看作是有条件并且有可能发生逆转的一次调整，而不是预示着增长趋势的整体抬升。
1: 还要继续再观察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服务贸易的问题，确实我们也注意，虽然是报告上调了全球货物贸易的增长预期，但是报告把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预期从三月份预测的 4.8% 下调到了 3.3%。 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服务贸易确实是受到了影响，那这种上调和下调的分化还会持续吗？
0: 货物贸易预测的上调和服务贸易预测的下调之间出现的这样分化现象，是面临同一冲击行业间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而并非是说明服务业在全球经济当中出现了地位的实质下滑。那么2026年货物贸易的增长预期是上调到 3.9%， 那么原因主要在于支持人工智能的商品、能源还有化肥贸易的流向改变等等一系列因素，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相比之下，商业服务贸易的预测出现了下调，从 4.8% 下调到 3.3%， 主要是因为运输、物流、旅游业受到了冲突的干扰，运输的路线、燃料成本等等出现了大幅的改变和波动。那么同一份报告也显示，服务业的其他领域事实上呢仍然是处在扩张状态，那么计算机的服务出口还有金融服务都出现了大幅的增长。这说明尽管说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没有办法弥补航运、航空、旅游业等等所遭受的损失，但是也正在推动数字化交付贸易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欧洲地区就贡献了今年全球服务出口增长的半数以上，并且它的服务业仍将会以较高的速度领跑，而中东地区的服务出口则会出现大幅的收缩，预计能够达到 10% 左右。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分化态势应当会缩小而并非会持续。那么世贸组织就预测2027年的服务贸易将会出现一波反弹，能够达到 6.4%， 但这最终也取决于冲突是否能够尽早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从而让运输、旅游业等等得以复苏。如果说是中东地区的冲突持续甚至是扩大的话，那么货物贸易有可能仍然通过改变线路等策略继续的进行，而服务贸易的被动局面短期内则将难以改变。
2: 据估算，美国2026财年预算赤字达2万亿美元，削减赤字为何在美国一直困难重重？民主共和两党在预算大战中有何政治算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出来的一个数字啊，就是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是2万亿美元，这个位居历史最高水平之一。然后华尔街日报就说啊，说现在可是在这个经济衰退和国家紧急状态之外的时期，所以有这样一个数额在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我们也想问这是为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3: 我认为现在美国的这个财政赤字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周期性的，而是更深层次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从今年的美国财年的财政赤字来看，现在已经逼近2万亿美元，是比去年就是上一个财年是增长了12%，而且从它的支出和这个收入的结构来看，那么现在支出是明显超过了联邦政府的这个收入，就是支出现在是7.4万亿，然后收入是5.4。那么现在这样一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同寻常的，因为美国经济没有在处于一个经济衰退的重大紧急的情况下，那么现在赤字率依然保持在 GDP 的6%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这个美国政府提了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警钟，那么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那首先一点呢，我觉得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一些基础性的约束，比如说美国的在联邦政府支出当中的有关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包括因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这种刚性的支出，而这些方面很难通过短期的一些压缩开支能够得以解决，特别是随着美国的人口老龄化， 它的这种服务价格包括社会保障的这样一种增长，我觉得这样一种趋势是很难改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跟

0: 正在特朗普政府的本身的财政政策有关，就是美国政府大规模的这种减税，减税带来的这个缺口呢，实际上很难通过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得以弥补，再加上现在特朗普政府也通过一些比如说财政刺激计划呀，或者是一些产业政策，那么实际上是加剧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这样一种开支和收入之间的这样一个缺口。 那么所以说它更多的是消耗财政的资源。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也是现在美元的这样一个风险吧。那么现在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全球的金融机构啊，包括投资机构对存有美元资产一个担忧其实也在上升，那么就使它的这个实际的国债收益率啊处于一个上升的这种趋势，那么也会进一步带来这个融资成本的这种上升。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这个利息收入 占到整个GDP的这种比重趋于上升，我觉得也是这种局面造成的。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呢， 就是现在美国这个陷入美伊战事的焦灼，战争所带来的这个财政资源这种消耗，其实也使得美国现在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我觉得这些综合性因素在短期内是很难缓解的。
1: 嗯，几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目前的情况。不过有一点，就是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当中，我们注意到，有报道说美国两党都没有把削减赤字作为重点议题，反而提出的是可能进一步增加赤字的方案。为什么在这方面他们不作为？我觉得这背后实际上还是有美国两党在政治承诺上的一种博弈。
0: 因为财政的这种支出其实也能够获取在选举政治环境下能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因为包括减税也好，还是增加民众开支也好，实际上是有利于民生的。但是呢，刚才谈到，因为财政赤字的这样一种不可持续，再加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难以协调，我觉得这现在变成了美国政府不仅仅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那么也变成了美国政治激励 和经济约束之间的激励，美国两党都有更大的意愿和政治诉求，愿意去减少财政这种开支，或者是真正的去削减赤字。而特别是我们都知道，11月份面临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这种短期的这样一个政治压力，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窗口之前是压倒了长期面对财政赤字这种可持续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愿意
1: 在真正去动财政赤字这个刀子上去做文章，因为它可能会在政治这个选举层面上会减分。嗯，就是不会为了长期的一些顾虑和隐患去影响短期的票仓，但是持续扩大的赤字会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带来什么影响？首要的影响呢，
0: 就是它的外溢效应，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实际上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基本的定价基准或者说定价锚。 那么如果联邦政府持续的扩大借款，国债利息啊，就是付息的成本进一步上升的话，那实际上也是推高了全球的资本定价的这样一个成本。无论是对于美国国内，包括家庭、企业、金融机构，那么实际上它需要支付更多的融资成本才能配置资金，这也会进一步带来这样一个融资成本上升的影响。而且政府本身融资的需求也会对私人投资进一步产生这种挤出效应。 我们看到的，比如说企业的借款，包括住房的按揭啊、贷款等等，包括一些长期的这种投资的融资成本，都会受到进一步影响。那么它的这种影响，实际上是对美国整体的经济效率或者是这个成本都会带来非常长远的这样一种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全球的这个层面来看，我们需要看的就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如何通过全球资本市场或者是全球金融市场产生这样一个外溢效应。 因为这个收益率的变化实际上是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于美元资产，包括其他国家债券，包括新兴市场的这个资产之间的配置。那么如果美国财政融资需求持续走高的话，那么市场对于新增的这种国债需求收益率就很高，所以全球的资本配置，包括资金流向，都可能流向更高的美元资产，因为它要追求收益率嘛，所以它也会增加其他国家面临的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的这种压力。 所以我觉得从全球金融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担心啊这样一种溢出效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全球金融市场也会面临这样一个货币政策的这种难题，全球如何能够在金融风险波动和防患金融风险之间采取这样一种平衡性的政策，我觉得对于各国的货币局当局啊，或者是央行也都是带来了政策性的难题。
2: 确实都是考验。好，感谢分析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文说呢，说中国以协同合作模式发展人工智能，正赢得其他国家的青睐。那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呢，中国或将超越美国。
3: 文章说，美国和中国制定了清晰且截然不同的外交战略。美国强调，战略竞争和美国市场主导地位将先进芯片、云服务、人工智能模型、计算能力、应用等资源打包成一个全战式人工智能出口方案。该方案以美国产业为核心，并向特定国家开放，而中国一直倡导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广泛合作，并将其作为发展优先事项。其重点在于提供可本地拥有和运营、 适应本地需求的人工智能模型，并辅以培训和能力建设新的多边人工智能机构以及中国本土应用。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旨在使美国在与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中国的伙伴关系则强调多边包容性和公平获取人工智能带来的益处，尤其关注中低收入国家。文章说，今年7月， 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此外，中方还承诺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而美国已开始通过硅谷和平计划推行其自身的多边人工智能方案。 文章认为，尽管美国的方案提供了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战略的部分要素，但没有任何美国项目能够像中国那样提供软实力支持。文章认为，先发优势不会属于拥有最尖端模型的人工智能领导者，而是属于那个能最好的支持伙伴国的国家。这种支持需要将基础设施、模型、应用程序、 融资渠道、能力建设以及运营标准有机整合，形成一套连贯的综合方案，使各国能够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规模，同时保留根据需要自由组合搭配各类系统的权利。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国际宇航大会正在土耳其举行。在会议期间呢，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的司长霍拉麦尼接受了我们总台记者的采访，听听他说了什么。
4: It's not natural to see generosity and international.
5: 在当今充满分歧的大环境下，能看到真正的国际合作实属难得。然而，就在两周前，我们收到了来自嫦娥6号任务的月背月壤样品，这是赠予位于维也纳国际中心的联合国外层空间室。物司的礼物，我们深知这一样品的稀缺性， 它非常珍贵，它可用于科学研究，以深化我们的认知。而中国在开展自身研究的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样品。这一举动彰显了合作的力量与联合国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力。我们对此深表感谢与欢迎，并将珍视这一举措。
6: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bot， 机器人。 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正在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头羊。近日，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接受采访时表示，英中机器人合作应从单纯贸易转向产业合作。佩里判断，欧洲市场对商用 robot 机器人的需求正在上升，物流、仓储和制造最为迫切，酒店、医疗和零售紧随其后。5到10年内，约90%的农业将实现机器人化。佩里还直言，他很想从中国带一台全自动咖啡机器人回到英国，因为多数英国人从未见过机器人，让他们第一次接触机器人比政策文件更能影响欧洲 robot 机器人产业的未来。如果机器人能递上一杯好咖啡， 很多关于机器人的讨论就没有必要了。
8: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9: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0: 过

0: 50年，
1: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0: 30年间，
1: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0: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指尖，
4: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Sophie.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2: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8日至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在土库曼斯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时说，尽管美国持续发起攻击，但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重申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普京表示，当前地区的核心问题在于解决现行危机，俄罗斯将会竭尽全力协助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危机。也门胡塞武装9号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到了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的项目 J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会面临进一步的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

0: 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四幅画作已经全部找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了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的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皇岗口岸定于12号的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当地时间10月9号，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好，感谢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题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小，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2-0击败斯维托利娜，时隔2年重返中网女单四强。
4: 世乒联 WTT 中国大满贯，周启豪4-2战胜张雨珍，晋级男单四强。王曼玉4-0战胜了申玉斌，下轮将会对阵张本美和。
5: 中超联赛第27轮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来关注浙江队目前是1-2落后于上海海港，青岛海牛目前是主场0-3落后于北京国安，而深圳新鹏城是主场2-1领先河南队。
4: 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和网球迷们一同来关注今天中网的最新消息。
5: 来关注今天下午2026年中网女单焦点战1/4决赛，中国金花郑钦文对阵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郑钦文迎来了自己在24岁生日过后的首场比赛，最终是6-3、7-6连赢两盘比赛，总比分2-0横扫对手，时隔2年重返中网的四强，也追平了自己的中网生涯最佳战绩。
4: 那么在今天晚间，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中网女单的一场1/4决赛刚刚结束，也有非常多的球迷非常关注。为什么？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成为郑钦文明天晚间的半决赛的对手。那么最终在这场比赛当中啊，13号种子来自于比利时的选手梅尔滕斯是以7-6、6-3直落两盘战胜了赛会的8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成功晋级到了半决赛。这也就意味着在明天晚间郑钦文的对手将会是梅尔滕斯。
5: 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比赛啊，比赛一开场的郑钦文就表现得非常的强势，率先破掉了对手的首个发球局，随后呢再次两破对手的发球局，首盘比赛呢他是依靠3次破发以6-3拿下。
4: 那么郑钦文的第二盘比赛可以说双方打得都非常的焦灼，尤其是郑钦文在第7局遭到对手破发，一度是3-4落后，但是他马上也同样以破发还以颜色，将比分扳成了4-4平。那么随后呢，双方各自爆发，一直来到了抢七，郑钦文抓住了抢七的机会，以7-6击败对手，这样一来就是直落两盘2-0战胜对手，晋级到了中网女单四强。那么刚刚也为大家介绍了郑钦文在明天晚间的半决赛对手已经产生了，是梅尔滕斯，而这个比赛的开球时间不会早于啊明天的19点。
5: 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呢，郑钦文的实时世界排名来到了第35，反超了王新瑜的第38，那么成为 WTA 排名最高的中国选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重返现场听一听郑钦文在赛后主持人第一时间对他的采访。
6: 不断的啊，闪身正手反斜线，
0: 轰出制胜分。

0: 兑现了第二个赛点的机会。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啊，中国球手郑钦文6-3、7-6战胜了乌克兰的名将斯维托利娜，进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单的半决赛当中。这也是她继2024赛季以后再次闯进中网女单的四强。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
1: 这比了一个24岁的第一场球。
0: 这场比赛应该说郑钦文呢从第一盘比赛的第一分就打得非常出色。当然了，第二盘我们也看到了斯维托利娜呢提升了自己的状态。然后呢在第二盘斯维托利娜率先破发，郑钦文那两局有一定的波动，但是他随即也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了啊，跟上了对方的这个节奏速度，
1: 对，
0: 迅即的就取得了回破。请郑杰指导来点评一下双方整场比赛的发挥吧。
1: 我觉得今天整场比赛一上来钦文打得就很强势，然后在抢二发，在自己的发球阶段，尤其是第一盘每一局在斯维托利娜的发球局的时候都出现了破发点。
2: Congratulations for this fantastic win today. Well, let's talk about just happened in the second set, very close tiebreak. What do you think? 今天终于是一个两盘的比赛，但是显然两盘的张力非常非常大。我们首先来谈谈刚刚那个抢七，好吗？
3: 首先我觉得斯维托利娜她打得真的非常好，而且她第二盘的表现非常的优秀，我觉得抢七就真的太接近了，我们两个都我觉得打都打得非常好。而且说实话，因为我非常想拿下这场比赛，我出手是很紧张的。首先我要非常感谢现场大家一直以来为我加油，24岁的第一场比赛，我很高兴可以取得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哇！因为上一次我进中网四强已经是2024年的时候的事情了，所以说我希望这一次可以打得更好。就是因为今天这场比赛真的太接近了，而且让我肾上腺素分泌的非常旺盛。我首先祝贺斯维托利娜她奉献了一场这么优秀的比赛，也谢谢现场来的观众，希望你们好好享受接下来的精彩的比赛，谢谢。
2: 上一场比赛你说其实你还没有做好任何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在现场你对困难的表现，你的球迷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电视机前，他们都跟你一起去共度这些，跟我们球迷说些什么好吗？
3: 首先我非常感谢现场为我一直以来加油的球迷朋友们，然后呢我希望24岁的自己可以变得更加成熟一点，然后呢在场上可以临危不乱地面对每一分，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要求。然后呢希望接下来大家可以不说一直支持我，就是在我高潮还是有低谷的时候大家都保持平常心啊。是平常心，对。首先再一次感谢还有我的团队，因为他们把我带到了这里，把我从低谷里面拉了起来，所以说我非常感恩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谢谢大家。
4: 那么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郑钦文是再次提到了低谷这个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就是我一路走来有太多篇章可以写，就是大家看到的是我这段时期的低谷，其实我从青少年时期就不停的有过高峰有过低谷，都是这么一路走上来的。但我确实我没有想到这次的低谷持续的时间会那么的长，所以说我也更加珍惜现在赢的比赛。就像我之前很早之前说过，就是赢比赛对我来说就像就是喝水一样，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感谢我赢的每一场比赛，因为我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能站在这里，所以说我现在希望更加的去享受网球，享受每一场胜利。就是对大家来说可能会很陌生，但是呢我在每天的训练 里已经是保持在这个状态很久了。我会觉得我一直都说我想成为一个更加具有进攻型的球员，我也很开心能够自己一步一步做到，因为我记得以前可能我赢比赛更多的是靠稳定性，靠对手的失误，然后现在就是我看见机会我特别想要去抓住它，所以我会说最后那两分今天抢七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得特别的好，因为我是自己主动去赢得的这一分，而且我现在也开始更加能控制我的制胜分和非射迫性失误，我觉得作为球员做出正确的选择确实很重要。
5: 亲们，先恭喜你晋级，恭喜你拿下24岁的开门红啊！但是最重要的比赛永远都是下一场，想问一下你会怎么样的备战这次的中网的半决赛呢？
3: 我肯定是根据不同的对手来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最重要的首先就是做好我自己，把我自己的战术，把我自己的网球先打出来，然后呢看看他们在场上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表现，然后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因为说实话已经走到了这里，我觉得大家的实力都非常强，都是属于硬碰硬的状态，那么最后就看看谁的心态更稳，然后呢谁更强势，然后谁关键分做得更好，然后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彭延元。彭延元你好。
6: 大家你好。
4: 彭延元今天是在现场观看和采访了这场比赛哈，有什么样的这种心得呢？
6: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郑钦文应该说是到目前为止在进攻上发挥的最好的这样的一场比赛啊。你或许会觉得说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主动失误好像是跟前面几场相比会有一点多啊，但是呢关键问题并不在于郑钦文失误，而在于郑钦文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他可以完全接受自己失误，这就是能够保持一种心态的这样一种稳定性吧。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保持一种平常心吧。因为在上一场比赛里面郑钦文是在第一盘也是状态大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在第二盘被这个对手查拉耶娃把他扳了一分，然后最后是打了决胜盘才决出胜负的。那么在赛后这个盘点的时候呢，这个郑钦文自己也讲，他说他觉得自己第二盘对手并没有给自己施加什么压力，主要还是他觉得没有能够保持第一盘的那种火热的状态，他内心有一点急躁，有点急躁情绪啊，才造成了这样第二盘的一个波动。那么这种急躁情绪其实就是由于郑钦文对于自己失误变多了之后啊，会对自己状态不满，会产生一些这种沮丧的这样一种情绪，造成了这种急躁啊。那么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面对其实比查拉耶娃要强得多的这个斯维托利娜，郑钦文反而在这方面很好的控制了自己的心态。我们是可以在场上面非常清晰的看到，他无论是打出制胜分还是主动失误，他整体的这种表情和肢体语言没有什么变化，非常平稳的。这就说明他已经在赛前做好了一种心理准备，说我既然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做那个主动进攻的人，做那个主动把握机会的人，那我就要容忍我自己失误。而他的确是做到了这一点。他这场比赛38个主动失误，但是有48个的这样的一个制胜分，尤其是在比赛的关键时刻，那比如说像这个第二盘的抢七局的最后那两分啊，就制胜的那两分啊，他都是采取了一种主动进攻的战术啊，一个是上网截击，另外一个是这个正手的制胜分，而且他都得分了，而且这两分就决定了这场比赛的胜负了，让他没有被这个斯维托利娜又一次拖进到这个决胜盘的这个较量里面去啊。所以就可见通过过去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比赛的这样一种调整，郑钦文他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这样的节奏啊，那就是在比赛当中保持主动，但同时要容忍自己失误，不要有这么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啊。那这一种心态啊，这样的一种调整的能力，将帮助他在本届中网走得更远。而我们也都知道，他现在已经平了他自己的中网最佳战绩了啊，重返四强了。那么再赢一场，他就将创造自己的中网的这个最佳的战绩啊。那么同时也是在职业生涯当中再一次能够杀进到1000赛的这个决赛当中来啊，小小。
7: 那在这里也想问彭延元，刚刚也提到郑钦文终于是晋级到了中网女单的半决赛，而他半决赛对手在今天晚间已经揭晓了。本来赛前可能更多的人看好是斯瓦泰克，但是最终是梅尔滕斯啊。怎么对郑钦文明天晚间的这场半决赛啊做一个预判？
6: 确实这个结果稍稍有一点意外，但是如果我们要联想到梅尔滕斯近期的一个战绩的话，那或许也没有那么的意外啊。因为梅尔滕斯其实在之前已经是有过淘汰高手的表现啊，他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已经淘汰过高福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啊，在这一届的这个中网当中呢，这个梅尔滕斯本身也是在不断的突破自我的，不断的展现出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单打的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尔滕斯本身是个双打专家嘛，那么他在单打赛场上面一向 也很有实力啊，但是呢要跟顶尖高手，像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像高福，那包括像今天的斯瓦泰克，跟他们去较量的话呢，多少可能啊在单打方面还是显得稍微弱势一点。但是在本届中网呢，他又淘汰了高福，又淘汰了斯瓦泰克，而且都是非常强势的这样的

0: 一个表现啊，在比赛当中，包括他面对高尔夫的时候的低失误率，包括他在面对这个斯瓦泰克的这场比赛里面整体的这种发挥非常的稳健，包括第一盘打抢七啊，基本没有给斯瓦泰克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在整个的这些中网的时候，他保持这种状态是非常的稳定的。要知道呢，这个梅尔滕斯他其实是兼项啊，那么他不但是打这个单打比赛，他实际上这个双打比赛也已经是进入到了半决赛了啊，那么。 在兼项的一个状态下，一方面呢，当然啊，确实他会受到一些体能上的拖累啊。另一方面呢，也会有更好的磨练他的手感啊。毕竟女子比赛是整体的对球员的这种体能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可能不像男子比赛那么大，因为对抗强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主要还是要看球员自身的状态是不是能够维持得好。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梅尔滕斯确实本届中网也应该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比较巅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所以说呢，曾庆文虽然说没有 在这个半决赛里面遭遇到像斯瓦泰克这样的这个六届大满贯的这样的一个冠军，但是梅尔滕斯也绝对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一个对手了。他们两个人之前有过一次交锋啊，曾庆文在这个查斯顿的绿土赛啊，去年曾经有过一次交锋，当时曾庆文是三盘获胜的啊，而且决胜盘是在0-2落后的情况下逆转的。你就可以知道说，梅尔滕斯对这曾庆文来讲也是一个不好打的这样的一个选手。我认为他的不好打主要体现在这个 节奏的一个掌握和一个变化，那像双打专家一般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他在比赛当中有非常多的这样一种手段去改变比赛的这种节奏啊，不会说一直跟这个对手去做硬碰硬的这样的一个较量的，那么对郑钦文来讲的话呢，这种对手啊就需要你 打紧这个120分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去面对他，你要随时的关住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节奏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在刚才我在复盘郑钦文的比赛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就郑钦文现在他更多的是努力的要去把比赛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是不让对手来掌握节奏。那如果他在对梅尔滕斯这场半决赛当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啊，就是不要让梅尔滕斯来主导这个每一分的这样的一个前进啊，让自己来做这样的一个主导者，哪怕
1: 失误也要自己来主导节奏。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认为其实他在这场半决赛当中也是有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胜率的。因为梅尔滕斯当然啊是这个气势如虹啊，也通过战胜顶尖高手有了这样的一个获胜的一个信心。但郑钦文是同样的呀，郑钦文走过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最大的一个低谷，目前重新在往上高速的这样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里面，而且又是主场作战，所以我认为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取胜的这个欲望也是绝对不会低于对手的。
2: 两个人都是心气儿正高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进行的中网女子双打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作为本届赛事的女双头号种子张帅和西尼亚科娃，他们是迎战了亨特，梅拉德诺维奇，最终是2-0击败了对手，晋级了中网的女双四强。那么彭妍妍也是在赛后采访了这个张帅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确实，我觉得其实今年的这个中网对于我们的中国球迷来讲真的很幸福啊，因为我们不但是看到我们在单打双打都刷进到了这个半决赛里面啊，那么单打这边就郑钦文了，双打这边就是张帅和张帅啊，那么当然他是搭档这个西尼亚科娃的，那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让大家在一届的这个中网的比赛里面能够在家门口看到我们好几代的金花同场竞技哈，那么这张帅37岁的老将大家也都看到，那么郑钦文是 我们现在目前中坚力量吧，那么其实本届中网还有16岁的孙欣然啊，也已经是在1000赛当中啊获得了自己在成年组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啊，成为也是刷新了中网的历史吧。那么对整个的这个中国网球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届的这个中网大家看到的，我引用张帅的话讲，就是一个非常蓬勃兴旺、很鼎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赛事到球员，从不同世代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到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啊，我们都看到了一个非常明
1: 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势头，而是这件事情是在这个赛季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是内心深处是不敢期待的，因为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赛季我们多位的中网队球员是受伤的啊，但是来到这个中国赛季，来到中网这样的一个顶级的一个比赛里面，我们却看到了应该说是多条线上都有人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次张帅，因为他大家都知道他是连续作战了，他从这个亚运会上刚刚回来，而且他在亚运会上也是打到最后，是拿到了这个女单的银牌的，而且只是输给王希雨嘛，是我们金花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较量嘛。所以呢，其实对张帅来讲，他确实有体能负担，但是今天赛后大家在跟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
0: 说我为什么会累呢？他说我不会累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崭新的一天，我们要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每一天。我觉得这个对一个老球员来讲

0: 啊，就非常体现出他在职业生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仍然有非常积极的这样一种心态。而且呢这次他和这个辛亚科娃的这样的一个搭档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包括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这场八强赛里面呢，整体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是发挥的非常的好的，一发的成功率，包括他们一发的这样的一个得分率，还有包括二发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都是可以说在自己的发球局表现的坚如磐石啊，这也是充分的展现了一对双打专家吧，辛亚科娃和张赛都是双打专家，多次的大满贯的双打的这个冠军获得者，他们在比赛当中那种游刃有余的那种炉火纯青的那样的一个发挥，所以呢其实也是非常有希望看到他们再进一步啊，那当然我们很期待就是张帅和郑钦文我们能够双双的啊杀进到今年中网的这样的最后的决赛啊，女双决赛和女单决赛里面去啊，那我们将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这个最后的几天当中啊，看到一个真的完完全全就是中国网球和中国球迷们的节日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彭怡媛从现场带给我们的精彩的报道，谢谢，再见。的确啊，今天我们如果从赛后的技术统计来看的话，郑钦文的这场胜利真的是来之不易哈，两个人全场的发挥甚至是不相上下，比如说 S 球他甚至比对手还少，然后他的双误比对手多，但是呢他的这个胜负的关键就在于关键分的这个把握能力，多次在险境当中惊险的拿下了这个关键分，可见啊这场比赛他不管是心理也好，阅读比赛的能力也好，都是有进步啊。
2: 嗯，确实啊，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在赛后庆祝的环节大家又看到了郑钦文的多才多艺的一面，而且就像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啊，对于郑钦文自己包括在赛后第一时间接受采访也非常的兴奋啊，强调了这是自己24岁之后赢下的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算是给自己送上了一份生日大礼啊。很多人也都知道郑钦文出生于2002年10月8号啊，确实。那么刚刚其实彭友员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就是他的这个半决赛的对手可能和我们之前预想的这个斯瓦泰克不太一样，那既然已经知道了是梅尔滕斯啊，刚刚其实彭友员也提到了，就是不能轻敌，梅尔滕斯在晋级的路上毕竟是先后淘汰了高福和斯瓦泰克，而且人家还正在打双打的比赛，
1: 太难了、
2: 所以人家现在这个状态、也是在一个上升期，所以也很期待明天晚间啊，郑钦文啊和这个他的对手梅尔滕斯啊能够贡献一场精彩的女单半决赛。
1: 嗯，刚才我们也聊到他和梅尔滕斯之前的这个交手呢是在这个绿地的这个场地上哈、那和这个中网的这个场地又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他当时能够击败梅尔滕斯还是证明他有这样的这个实力，这个对手跟他来说这个球风也是正好在他之下哈。那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说应该还是带着这种信心和底气去比赛啊。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周五周六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4到8度，局地10度左右。周日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度左右，并伴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在南方，这两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30度以上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同时，南方大部最低气温回升乏力，部分地区将持续偏低，因此昼夜温差也会被拉大，多地可达10到15度。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请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应对气温变化。此外，11号起，北方大部将迎来明显降温，请您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 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

0: 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心智生产力也在多个基地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
9: 各位好，我是翟乐。
8: 节目上半段我们是关注到了今天的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2-0击败了斯维托利娜，时隔2年重返了中网女单四强哈。在明天的半决赛当中呢，他的对手是梅尔滕斯。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9: 确实，对于很多的网球迷们而言，在今天下午的这场比赛里，毫无疑问郑钦文是给了大家惊喜啊。最重要的惊喜是郑钦文这场比赛只打了2盘，可能大家到第二盘又进入到抢七的时候，很多球迷可能已经在内心做好了提前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建设啊，准备看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但是这一次郑钦文说不啊，这个明天晚间我还有女单的半决赛，一定要节省体力，所以很干净利落在第二盘当中成功的抢七战胜对手，所以只用了2盘的时间战胜了斯维托利娜。不过在上半时段我们也是为大家简单的前瞻了一下，在明天晚间的这场中网女单半决赛当中，郑钦文的对手是梅尔滕斯啊。我们也说了，千万不能轻敌啊。小小也强调了，虽然之前在另外一个场地战胜过对手，但是这一次啊，梅尔滕斯一路过关斩将的这个含金量其实也很高啊，包括了今天晚间的斯瓦泰克，包括了此前的高福，所以对于郑钦文而言啊，恐怕还是要做好打满3盘的一个准备。
8: 除了中网之外呢，我们来看其实正在进行的还有上海大师赛哈，男单第二轮正在进行一场比赛，周毅对阵穆塞蒂，那么目前大比分是1-1。这场比赛呢，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哈。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呢，放大镜说这个恭喜郑钦文啊，重返中网的四强，说今天下午在电视机前见证了这场胜利，尽管这个第二盘非常的惊险，好在呢最终拿下了，而且可以感受得到郑钦文的这个状态很好。此外呢，再来关注上海大师赛的男单第二轮，4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 那迎来了这个中网夺冠过后的首秀，但是最终是4-6和3-6连丢两盘，不敌胡尔卡奇，止步上海大师赛。
9: 嗯，确实啊，这也是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之前在北京大家看到德约科维奇中网夺冠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结果来到上海之后啊，直落两盘就输给了胡尔卡奇。而且我们也提到了，这不仅是德约在上海大师赛的最差战绩，也是生涯首次输给了胡尔卡奇。
8: 嗯，此外呢，中国选手吴亦丙对阵一号种子兹维列夫，最终吴亦丙是0-2不敌对手，止步第二轮。他赛后也表示啊，说更享受和阿尔卡拉斯的这个比赛，说今天呢确实对手的更多挑战在于接他的这个发球，对方有很好的发球和出色的低拍的这个处理，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他认为呢是因为自己在比赛当中给对手施加了足够多的压力。
9: 当然在今天晚间我们同时聊到了很多中网包括上海大师赛的网球话题，但其实今天也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迷们在持续关注着正在北京进行的这一次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那么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制作直播的同时啊，一场混双的决赛正在进行，那么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台北组合林昀儒郑怡静，而另外一边呢是韩国组合林中勋和申玉斌。那么现在双方啊前两局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双方各赢一局，现大比分1-1，第三局的较量已经开始。我们接下来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马上去到比赛现场。
10: 因为林中勋接、
8: 这个比赛还是很激烈的，
10: 可能会有一些能接到力。然后他刚好去顺势出去。包括左手过来的这条线路，他可能相对更加舒服吧。
9: 在第三局当中，双方现在又是打成了3-3平。在第一局啊，我们注意到中国台北组合在面对对手已经率先拿到局点的情况下是反败为胜啊，14-12，林昀儒郑怡静是拿下了第一局。不过第二局呢，林中勋和申玉斌又11-9扳平了大比分。
11: 林昀儒反手抽直线，
10: 是
11: 这会儿基本都是上旋球的这种对抗。
9: 接下来是韩国组合发球，
10: 发球，
9: 中国台北组合连拿两分，
10: 反还是非常有特点啊。直接发球得分。
9: 刚刚是申玉斌又吃了郑怡静的发球。
8: 因为申玉斌今天也是一天出战多场比赛，这个我们一会儿也会聊到啊，感觉他确实也是出现了不少的这个失误。
9: 今天晚间的这场混双决赛也是中国大满贯赛这个比赛的压轴比赛。现在中国台北组合还是领先韩国组合两分。
11: 林中勋这会儿是全台反拉林昀儒的回球啊。
10: 男子回过来球他还是比较舒服，而且对于郑怡静来说这边压力也会很大。
11: 对，
9: 7-5，在第三局当中领先的还是林昀儒和郑怡静。
10: 其实有一点不合位的球，还需以往的追求质量就会失误。
9: 接下来要轮到林昀儒来发球了。
8: 那么在早些时候结束的一场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左藤桐4-1击败了朱思彬。
9: 那今天其实
8: 擦网了啊。
9: 那么这场混双也将会决出啊这一次大满贯赛事的第一个冠军出现。
11: 哇
10: 这球。
11: 我是充分的发力啊！看刚刚林如这个球怎么防的？
10: 我也是差事去防
11: 了。对，球板都快顶到胸口了，
8: 还是非常好看。
9: 现在还是两。

0: 分的分差，中国台北组合8-6领先韩国组合。9-6，领先的还是林云如和郑怡静。接下来还是韩国组合申玉斌这边来发球。
1: 哦，连续两个同样的落点，
2: 都是在中路啊。
3: 今天确实也是看到屡次比较沮丧啊，觉得这个手感不是特别好啊。
0: 对，这球正手想拉没拉上。第三局的局点出现了，
4: 10-6。这球扛得好，
1: 打了个追身球，我也没躲过去，球太快了。
0: 确实，林仲勋这个反应太快了。
4: 其实无论是在反手位还是在这个正手位，林仲勋现在护的都不错。中国台北队这边可能落点要去给一些中间，
1: 是因为这一轮是林云如打林仲勋，可能有时候直线给不过去。
4: 给林仲勋这个球也算到了啊，接下来要变他中间了，提前蹬好，我去倒地反拉。
1: 是。
0: 10-8，现在林云如和郑怡静其实手上还有两个局点。
4: 如果韩国组合再追一分，中国台北队肯定就得暂停了。看看这个球。
3: 申玉斌发球。
0: 韩国组合又追一分啊，这个比赛悬念一下上来了，
4: 加了暂停。
3: 韩国队就是要利用自己发球的这个轮次哈，看能不能追平比分啊。现在双方这个教练员呢也是在和他们布置战术。
0: 有意思的是，在第一局的时候啊，其实当时率先拿到局点的就是韩国组和林仲勋和申玉斌，结果叫了暂停，适得其反，结果最终是输掉了第一局比赛啊。待会儿我们也看一看啊，林云如和郑怡静通过叫这次暂停之后啊，能不能够顺势拿下这一局，因为毕竟现在手里其实还有局点啊，所以这个暂停也是非常的关键。
3: 来看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在和我们互动哈，说今天看到了这个王曼玉的这个比赛，觉得非常的精彩，而且呢王曼玉现在是真的是打这个外协会的选手啊，非常的稳准狠啊。
0: 那么各个单项的比赛啊，今天都已经陆续结束了，所以晚间就是这场亚洲的混双决赛。而且其实今天两队组合打得都非常的精彩啊，现在是每分必争，来到了第三局的关键阶段了，看看暂停回来谁能够拿下这一局。
3: 现在是两队的选手都回到了场上，这样9-10的比分。
4: 回来是申云斌发球。林云如接发，中间的给了个半出台。
0: 我没想到韩国组合暂停回来之后，
3: 10-10，
0: 还真是扳平了这个比分，
1: 来到10-10。
3: 刚才这韩国组合的这个正手攻非常的坚决啊，
4: 现在是追平了。
3: 就是这个时候还是要大胆，然后多一些这个战术上落点上的变化。来看。
1: 对，
3: 拉
1: 波
3: 拍的相持啊，
1: 好球。
0: 林云如和郑怡静啊又拿下了这一分，11-10。
3: 所以这一局还是比较激烈哈，这个比分也是交替上升。
0: 中国台北组合又一次拿到局点啊，看看这一次能不能够把握住。
3: 再来关注我们一边看这个 WTT 中国大满贯的比赛呢，一边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7轮的一场焦点大战。青岛海牛最终是9-3不敌北京国安，这样的话青岛海牛是提前3轮降级。
0: 本赛季中超联赛的3个悬念啊，已经是有一个揭晓了啊，两支降级球队当中的第一支队伍诞生了，就是青岛海牛啊，确实很遗憾。但这个也是在很多球迷的预料当中，但是回到这场乒乓球赛场啊，双方又打成了11平。

0: 沈玉冰吃了一个发球。
1: 转瞬之间，中国台北组合林昀儒、郑怡静啊，又一次拿到局点，12-11。这一次，看一看情况会如何。
2: 你准备好。
1: 从临场来看，也是实力相当接近的一场对决了。
3: 嗯，又是申玉斌发球。
0: 哇呀！接回来。
4: 哇！
3: 就是韩国组合运气不错，这个球确实是运气在。
4: 已经
3: 弹网，
4: 很努力的去救了。
1: 所以这个比分
3: 12-12，
1: 对，又来到了平分。
0: 现在林昀儒这边呢，就是想先去摆住林仲勋的争球，
3: 就是自己都没想到哈，球员自己都没有想到
0: 踢场给郑怡静，
4: 是，
3: 就对手也觉得挺惊讶的，这个球还能过来。
4: 对，对于林昀儒这一轮可以改，做出一个改变。
1: 确实，在前两局当中，其实双方也都是两分分差才分出胜负啊。这第三局看起来又是如此了，现在已经来到了12-12，
0: 往死里拼。
3: 看来这场决赛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啊，
0: 拧起来了。
3: 哇！啊，精彩的对拉。
1: 这次对攻啊，笑到最后的还是中国台北组合。
0: 四个人都是正手啊，
4: 是
0: 全台对拉，
1: 又一次出现了局点，不知道会不会又一次扳平。
3: 嗯，来，现在又是韩国组合发球，
4: 发球再次回到平分，
1: 确实又平分了啊，13-13。
0: 有的时候去接申玉斌的球接的有点别扭，
4: 是有点别扭，因为他这个一直憋着他感觉，而且你不管他是怎么样，他是主动进攻来的球，我总会有一些这种防范的意识，
0: 然后要去反拉的话好像又有一点总是合不上位。
4: 是
0: 13-13。
1: 接下来是郑怡静发球了。
0: 哇，这一分郑怡静守得好，
3: 你攻得很坚决啊！
1: 14-13，
4: 这一轮
1: 中国台北组合又拿到局点。
4: 接发球有没有改变？
0: 嗯，前面的两轮都是选择去摆林仲勋正手短。
3: 嗯，现在是申玉斌发球，
0: 还是这个地方，
4: 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吧，反手摆。
1: 14-14啊！
0: 其实这会儿要看哪一队更坚定出手了。
3: 哎，真的是斗智斗勇啊！其实也都比较清楚对方的短板。
1: 想要连下两分很困难。又轮到林昀儒来发球了。
3: 对，他们就你摆我一个，我摆你一个啊，都能够抓住对手的这个短板。那这一局的时间就长了。
4: 林仲勋是坚定了那个拉上手啊，
3: 韩国组合反超了啊。
1: 对，林仲勋这个接发质量很高，
0: 他打球还是比较硬朗的，就是不管我是得分还是失误，
1: 这下韩国组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了，
4: 这是他的优点。
3: 这其实算
4: 是逆转和反超，特别是在对于双打和混双这个项目当中，他必须要具备这样的执着的一个
1: 反复拉扯啊！现在球员也很有经验，跟裁判说：“你看场边那个观众影响我比赛了。”
0: 其他的当中，
1: 抓紧时间调整休息
0: 时间，可能这就是林仲勋呢他的一个发展路径了，就是专注在双打和混双上。
4: 是。
0: 这一分申玉斌又出现了一些波动，双方再次打到平分。
4: 嗯。
3: 那双方又进入到了这个休息阶段哈，主教练在布置战术，现在是跟队员稍微讲解一下啊。现在回到场上，就这一局的时间就挺长啊，赢到15-15。哦，这个正手攻很坚决。
1: 16-15啊！林昀儒和郑怡静又拿到局点。
4: 回到了林昀儒接发球。
0: 是的。
4: 看看有没有改变。
3: 嗯。现在是韩国组合啊发球。
4: 还是白短。可以。

0: 比分又来到16-16。其实这个时候对双方球员来说都是意志力的考验啊，这个时候意志上一定要咬住。
1: 就像前方解说员说的，双方战术上打的是明牌，但是
0: 就谁也不能怕谁，就是谁意志稍微松懈一点啊，
2: 就
3: 罚长球了。
2: 对，中国台队有
1: 终于有一次变化，
2: 因为这会儿林正勋
1: 直接罚球得分，
2: 注意力还是在盯短球上啊。
3: 对，因为前面一板林正勋是拧拉得分的，他这下是做出了改变，
1: 17-16。
0: 就对于韩国组合来说，对手一直在这个位置打他们。
2: 这一局双方是纠缠到最后18-16。
0: 终于这一局是结束了，但是呢，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这个双方又进入到这个局间休息阶段啊，我们一会儿为大家来关注。那么在我们聊天的同时呢，我们也把目光来转向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7轮的比赛，有多场焦点赛事。其中一场呢，是我们刚刚和大家已经是更新过的青岛海牛，最终是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那这场比赛呢，上半场是宋龙宋典法比奥点射破门，塞尔吉尼奥再下一城，下半场呢法比奥再下一城，两队是各有一球被吹，最终是北京国安客场3-0击败了青岛海牛，青岛海牛是提前三轮降级，非常的遗憾啊。
1: 那么凭借着本场比赛的胜利，在目前最新的积分榜上，北京国安又是上升到了联赛积分榜的第2位。那可能有球迷说了，刚才说是这个赛季的3个悬念啊，已经揭晓了一个，其实准确的说还能加上一个悬念，因为冠军几乎已经没有悬念了。可能明天晚间成都荣城就将夺冠。那第4个悬念是什么，也是很多球迷现在觉得最大的看点，就是联赛的亚军之争。
0: 反而更加激烈一些啊。另外一场正在进行的比赛变成了一场进球大战啊，浙江队是2-4，目前是主场落后于上海海港队。那这场比赛我们都知道，这个浙江队队内呢有球员参加了这个亚运会的比赛，也有球员参加了这个国家队的比赛，还是比较疲惫啊，这个多线作战。那目前呢虽然是主场，但是还是2-4落后于上海海港。
1: 就像小小提到的，你看从亚运赛场归来杨曦啊，今天第7分钟是为浙江队首开纪录，但是随后啊海港就接连回应，打入了4粒进球，然后紧接着米特里策下半场又为浙江队追回一球，但是现在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啊，浙江队还是2-4落后于海港。
0: 另外一场已经是结束的比赛呢，深圳新鹏城主场2-2战平了河南队，但是对于深圳队来说呢，因为他上半场第16分钟的时候于睿被罚下去，被红牌罚下，所以他是长时间处于少打一人的这个情况啊。能够一个平局熬到最后拿到这一分，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不容易啊。
1: 确实，当然说到了这个中超联赛啊，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结束之后呢，从今天晚间啊，也是重新打响开战这个第27轮的比拼。那么我们也是在特别的关注啊，一头一尾。刚刚也是提到了青岛海牛啊，现在已经事实上啊，已经在今天晚间已经确定啊降级了，所以接下来一个最大的悬念啊，就会在武汉三镇的身上。会不会在这一轮他们会成为赛季第2支降级球队？那么其实这一轮他们也很关键啊，将会面对的是辽宁铁人啊，这场比赛，会特别影响到包括像天津金门虎，包括今天晚间打平的河南队啊，包括深圳新鹏城啊，今天晚间这场平局，其实他们目前看起来也还有那么一些些的降级的可能性啊，降级的风险，所以这一轮比赛确实啊将会对整个赛季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很有可能我们刚刚提到的赛季的4大悬念，其中的2个降级和冠军都会在这一轮揭晓，而且现在1个降级名额已经由青岛海牛锁定了。
0: 那么明天将举行的比赛也非常的重要啊，明天晚间将进行的是上海申花主场迎战云南玉坤的比赛，以及成都荣城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的比赛。那么除了正在进行的 WTT 中国大满贯的混双决赛之外呢，今天还结束了男女单打的1/4决赛的多场比赛啊。那其实我们这个女单的队员王曼玉是再 度登场，对阵韩国一姐，也就是正在场上奋战的这个申玉斌。那这场比赛呢，王曼玉严密的防守和犀利的进攻，打得申玉斌毫无招架之力哈。其中呢，王曼玉是上演了连得13分的好戏，酣畅淋漓，最终是直落4局，大比分4-0横扫获胜，锁定了一张半决赛的门票。那么他在半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嗯，确实啊，在此前的亚运会乒乓球的女单比赛当中，大家可能会很有印象啊，王曼玉、张本美和同样是在决赛当中相遇，当时王曼玉是4-1击败对手，是在半决赛相遇，王曼玉是4-1击败对手晋级决赛，并且最终是获得了亚运会的女单金牌。这转过头来啊，双方又从这个日本啊来到了中国，王曼玉这次又回到了主场再战张本美和，所以大家也非常期待这一次的对决。
0: 嗯，两个人在短时间之内两次交锋哈，看看有什么样的不同。另外一场比赛呢，中国选手陈幸彤是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击败了日本选手桥本帆乃香晋级4强。那这场比赛陈幸彤是在先输2局的情况下最终逆转获胜。那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前2局自己呢虽然思路清楚，但是呢确实因为对手是这个削球手还是有一些不适应哈，这个手上的感觉呢是有一些吃不准对手的这个球，但是经过2局的这个熟悉，在后4局找到了感觉，能够和对手纠缠住，有进攻机会的时候呢也敢下手。那值得一提的是他呢这个半区非常有意思，
1: 对，
0: 他这个半区有几个削球手都在啊，他说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少见，那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削球手也在不断的寻求变化，全世界在攻克削球方面还是有所欠缺，他自己也一样啊。
1: 嗯，确实就像小小提到的，陈幸彤在接下来女单半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日本的另外一位削球手啊，佐藤桐今天晚间我们一上来也提到了，他是战胜了中国的另外一位削球手朱思冰啊，所以大家也会看一看明天陈幸彤到底再次如何去破解对手的削球。
0: 嗯，而在一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周启豪4-2战胜了张宇珍晋级4强，成为国乒的男单独苗。这场比赛呢，周启豪在正手的对攻大战当中压制住了对手，最终是大比分4-2获胜，昂首闯入了本届中国大满贯的男单4强。那这场比赛他也是自己经历了一些战术上的这个改变啊，可以说呢他的这个应变能力和战术的执行能力是值得肯定的。
1: 嗯，不容易啊，接下来周启豪就成为了这次中国大满贯的国乒的男单独苗了，
0: 对，
1: 可以想象到他的这个身上的这个肩负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而且接下来的这场半决赛将会对阵的是日本的松岛辉空啊，相信这场比赛呢在明天也会特别的引发球迷们的高度关注。
0: 嗯，此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中超第27轮的一场焦点大战。那么这场比赛已经是进入到补时阶段了，浙江队目前还是主场2-4落后于上海海港，因为这个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败局已定的一场比赛啊。
1: 嗯，那么今天呢也是再次感谢全程的各位听友的陪伴，我们明天晚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Loss 损失。近日，德国某大型保险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俄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得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德国今年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3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了42摄氏度。截至8月中旬，德国有大约1.6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一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其中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最为惨重。
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6: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8: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9: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10: The cooperation.
1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That Africa Union engages.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2: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12: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4: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3: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4: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3: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4: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8日至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独立国家联合体及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当地时间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说，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10月9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镇和地方议会成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1/3的席位。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

0: 十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

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最深的文化印记，往往镌刻于最平凡的生活瞬间。本片褪去了宏大的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那些细腻而温暖的日常。一个春节的习俗，一件物品的陪伴，一座城市的记忆，这些看似微小的点滴，汇聚成了他们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让我们看见文化不仅在庙堂之上，更在烟火人间。故事从沈阳开始，作者埃及梅阿舒尔。凌晨两点，我站在窗户前面，仰望天空中闪耀的光，开始下大雨了。时隔四年，我又回到北京了，时差让我难以入睡，我心里的兴奋胜过我的疲惫。闪电在转眼间消失，但是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光。这次只能在北京待一晚，而东北之行将于明天开始。清晨六点，到处有雨的气味，我抬起头凝望着粉色的天空，多么好看，多么美。我闭上眼睛，空气的味道给我带来一种甜蜜的感觉。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那么挂念旅行和中国。我朝着东北去，我们要坐高铁去沈阳，几个小时之后我就会抵达。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和独特的精神。说实话，我喜欢东北。我以前去过幸福之城的长春，那年我参加了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又参观了长春旧址博物馆，还有很多的其他地方。我曾说，东北很美，东北人很美。这次有机会来辽宁沈阳，我觉得是个很宝贵的机会。沈阳是充满着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城市，也是重要的旅游和工业城市。一个地方不只是因为它的魅力而吸引我，还因为它给我讲述的故事，带给我的深刻影响和美好回忆。我在沈阳只待了五天，但是我感觉好像待了很久。也许是这次丰富的经历和收获给我带来这种感觉。每个地方都包含自己的记忆，蕴藏着许多秘密，并且有着不同层次的历史。在沈阳，最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就是这三个地方：时代文仓城市书房、中国工业博物馆以及1905文化创意园。因为我通过他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如何使工业旧址焕发新生。我来到沈阳之前，曾想访问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它的大转变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通过阅读资料，我才知道它前身为沈阳东贸库。旧东贸库是1950年开始建设的共和国第一代仓储园区，是沈城现存建设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民用仓储建筑群。时代文仓城市书房比我想象的有魅力很多，是挺适合阅读的地方。里面的植物和阳光让我很安心。我希望下一次再来沈阳访问，有机会多待一段时间，阅读、写作以及参加讲座。我很享受参观中国工业博物馆。中国工业博物馆给我讲述了中国制造发展的历史，我也亲眼看见并理解了中国制造复兴的过程。博物馆原来是铸造厂，我觉得没有破坏这个旧址并保留着，就等于记录了中国历史重要的一部分。1905文化创意园经改造变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和艺术中心，有包罗万象的艺术，里面包括画展、手工艺品小卖部、音乐剧场、咖啡店和艺术工作坊等，都充满着创作的精神。我通过1905文化创意园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中国古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完美交融，那边所有的艺术品都有中国魅力。在沈阳，我看到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我没想到在电子购物中心会有沈阳未来科技馆的存在。我通过这家博物馆了解到了中国科学发展的程度，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在窗户前凝望未来。在博物馆，我看到了很多智能机器人，他们给大家讲自己的故事，而且他们的动作、形象以及声音都像真人一样。我承认我对文艺比较感兴趣，但是当我遇到值得的事情，我就投入阅读并了解。没想到三个月之后，我还会写关于沈阳未来科技馆的文章并发表，跟阿拉伯国家的读者分享我的经历。处暑开始的天气挺适合去参观沈阳故宫，我觉得有一点像在北京故宫，而且参观很有意思，因为我相信参观充满历史的地方是了解历史的钥匙。有时候参观比阅读更深刻，因为它的每一个角落都像在跟我讲述一段故事。旷阔绿色的空间，被厚厚的云层覆盖的天空，新鲜的空气，都给我带来写作和拍照片的灵感。盗梦空间真迷人，是一个很完美难忘的地方。我最喜欢的就是稻子美丽的风景，攀登高塔时就可以更清楚地看见它们，更好地欣赏艺术。访问这样的地方能让我远离大城市的喧嚣，享受乡村天然的魅力。我很喜欢沈阳鸟岛的山水风景，不同种类的鸟飞来飞去，我的心里一直想着，这种迷人的风景就是创作的土壤和源头，给中国文学家、诗人以及画家带来创作的灵感。我愿意迷失在这美丽的风景中，也许它也会给我带来灵感。我和中国是永恒的故事，这个故事随着时间推移更加丰富起来。这个故事不只是我跟一个地方的故事，也包括我在中国遇到的人，接触到的中国文化，以及阅读到的中国文学。我和中国的故事还没结束，这次重新开启是从沈阳开始的，还有很多事情我想写，也许它会自然流淌出来，也许时间会给它添上更珍贵的寓意和价值，使我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它。我离开沈阳回埃及了，我现在才意识到我爱上了它，我爱上了这座城市和这段经历。我怎么意识到的呢？当我感觉到我的灵魂是宁静舒展的，当所有的地方好像突然为我铺展了，当我触摸到了新的经验、新的灵感、新的开始，心中的花便开始次第绽放。这使我看见前面的道路开朗活泼了起来，它给了我去获取新经验的勇气，把我的天空点亮了。我在沈阳所走的每一步，都让我发现关于这座城市的美好故事，给我留下永远难忘的美好回忆。我跟中国文学的故事是从很早开始的，我觉得这是命运的故事。你走自己选择的路和被劝走的路有很大的区别。有一天，我停下了我的脚步，决定了要走自己的路。很久以前，我决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把自己的爱好当作我的日常工作。我决定开始做文学翻译，翻译我自己喜欢和触及自己心灵的作品。我要把所有我喜欢的作品翻译出来并跟读者分享。从那时候起，我的旅行开始了。我慢慢开始把散文、微型小说和诗歌等翻译成阿拉伯语。文学不只是阅读有意思的故事，文学就是知识的大海，给我们希望的蜡烛，
是安慰我们恐惧的温暖的手，使我们的思想开明，让我们了解自己的内心。有时候我们能了解人生的一些事情，是因为我们读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翻译者，我很幸运。中国文学的魅力完全吸引了我，我觉得中国文学特别丰富，每一次把新的文字翻译完了，心里面的一朵花就开了。我看到中国作家的才能和超级高的写作能力，把各种各样的主题消融在文学作品里面，所以我在阅读文学时也会同时阅读关于中国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哲学方面的作品。我喜欢汪国真的诗歌，每一次觉得沮丧时，我记得这首《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冬雪终会悄悄融化，春雷定将滚滚而来。他的诗歌有鼓励的喊声。我爱毕淑敏的作品，毕老师的作品在我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写出了很多内心的情感，不仅让我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而且有时候会成为我的指南针。他的作品让我明白，人的心理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我们要好好学习，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并更好地生活下去。周国平老师的作品特别有哲学和文学的味道，独一无二。我特别喜欢他写的《丰富的安静》。我通过《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学了很多。他的作品在黑暗里是点亮光明的蜡烛。我深深被冯骥才老师的作品迷住了。他的作品让我了解了很多中国的历史和天津的历史。我喜欢老舍、戴望舒、木心、三毛、鲁敏、冰心、席慕容、刘亮程、韩少功等作家的作品。我很喜欢中国作家写的信，我觉得是最真实的，反映他们动笔写时的真实感情，他们都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在我心中。我还特别喜欢阅读中国作家的自传。我一直觉得中国作家写的文章不仅是文章，还是宝贵的文艺作品。我不只是说文字的方面，而且他们选择的主题也一直是不一样的。这几年凭借中国文学的翻译，我跟不少的中国作家见过面，我想经历很值得记录下来。我拿起笔，把所有的感情、想法和深刻的印象写下来，我写出关于大作家的小故事这篇文章，获得了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写作比赛《我与中国故事》一等奖。我希望以后能更多地写关于我在中国经历过的那些事。我最近看过很多关于中国文学的节目，那些节目给我介绍了不少的中国文学作品。我觉得文学不只是在书里面的，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们去接触文学。在烟台的冰心纪念馆以及郭沫若旧居博物馆，这些都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会时常给我灵感，让我写一些关于访问经验的文章，跟阿拉伯读者分享。个人的内心像星空，总想着闪闪的梦想和愿望。我相信刻在你心中的梦想不会消失，它在某个地方等着你。我做了十年的自由翻译者，翻译是创作性的工作，是学无止境的过程，也是一种更深刻的阅读。翻译是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也是对于大宇宙的探索。语言是辽阔的天空，知识是无尽的大海，交流像是比云朵更耀眼的太阳，照亮一切。文艺就像色彩，给我们的生活上色。文化的沟通和交流，让我们在这共同的土地上更加了解彼此。我最近开始享受新的翻译乐趣，那就是翻译中国电影的台词。我开始写关于中国电影的文章，
给阿拉伯读者介绍中国电影。说实话，我也在接触中国的文化、思想、社会、文学和哲学等方面的内容。现在，我相信面前有新的路，我将向它走去。我用汪国真的诗歌鼓励自己往前走。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读书是很神奇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理解别人眼中的自己，发现新的世界和宇宙。有些作品我特别喜欢，在我心中有很独特的地位。有一天我问自己，什么是最好的作品？我绞尽脑汁之后才找到答案。我觉得最好的文学作品不一定用最文学的文字来写，也不一定是语言的最高水平，而是能触及自己心灵的作品。我觉得最好的作品会超越时间和地点，再次品读也不会让我们觉得陌生，依然可以顺利的阅读。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周五周六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4到8度，局地10度左右。周日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度左右，并伴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在南方，这两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30度以上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同时，南方大部最低气温回升乏力，部分地区将持续偏低，因此昼夜温差也会被拉大，多地可达10到15度。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请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应对气温变化。此外，11号起，北方大部将迎来明显降温，请您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也在多个寄递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

0: 更加闪亮。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相关最新动向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8号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0月7号到8号，第18届南海国际研讨会在越南首都河内举办，多位中国学者受邀参会，向与会各方介绍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以及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南海领域的合作主张获得了与会多国专家的支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皇岗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

0: 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记者9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来自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10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你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赵彦彪、王石月主编。本书分为三个章节，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以及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于中国的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河阳村调研笔记，作者马来西亚娄香乙。2017年7月3号，我们在雨中离开了岩下村，来到河阳村。河阳村在缙云县新建镇，距离高铁站缙云西站只有11公里，还有直达车到车站，交通便捷。到达之后，我们先从缙云河阳古民居管委会主任那里大致了解到了河阳村的概况。我们很庆幸河阳村有一位优秀的退休教师朱义清老人，一直在收集整理河阳村的资料，并且不吝于分享他的资料和手稿。朱义清老人的故事我们会在后续提到。河阳古民居管委会主任李德阳有几句话让我们印象深刻。他提到，第一，河阳村未来的发展思路是集写生、文化基地、创意产业和传统回归于一体的方向。第二，把传统文化和美食做成就业产业，吸引年轻人回归村落。第三，通过电子商务把河阳进一步推广。第四，文化上积极保留河阳自身的特色，让城里人能回到乡下度假。李主任的干劲儿和明确的工作目标，让我们未进河阳村就有了满满的憧憬。之后，李德阳领着我们转河阳村。河阳村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始建于五代末期，至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历代祖先以耕读传家，人才辈出。古村落的现存形态完整，有明清以来的10大宗族庄园住宅上百座和12座朱氏宗祠。其中朱氏大宗祠、归二宫祠、和宫特祠、孝子祠、文汉宫祠、玉天宫祠、丹崖宫祠保存完好。古街两旁有32间店铺，是旧时缙云西乡的商业中心。25栋18间大院，包括遗址在内的15座古祠堂及其他民居，以古街两侧的5条横向分布扩展。另外还有始建于元代的8室门，一直是河阳村的正大门。至今村里还有不成文的规定，各家娶媳妇进门需经8室门进村，嫁女出门需经8室门出村，亲人辞世需经8室门上山。所以流传着一句话，不入8室门不算河阳人。8室门前还有一对名为西汉的无头石狮子，据说是明朝皇帝朱元璋亲赐的。西汉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仍然是河阳人的珍宝和骄傲。朱义清老师更是

将西汉的故事编入河阳史话和民间故事中，讲给每一位来到河阳村的专家学者和游客听。西汉也成了河阳的活招牌。浙江师范大学洪铁成教授还曾经出版过名为《西汉河阳》的《河阳古建筑图书》。2000年2月18号，河阳村被列为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河阳村也是一个古村旅游景点，大门入口处设有一个游客中心，不少祠堂和院落门前还有村民看管，让村民参与到村落保护的工作中。通过实践，让村民意识到传统村落的资源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性。在村落保护工作中，要留住村民们的心，需尊重村民的权益，并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为村民带来经济利益和生活保障。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使村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能够持续发展。现在的河阳村可分为河阳新村和河阳古村两部分。古村里大部分住着老人，有的村民迁到了外围的新村。庆幸的是，河阳村有不少人很早便意识到河阳村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传统的文化观念和独特的民居建筑是他们最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国家对古村落保护力度的加大，地方政府和百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认识也得到深化。地方政府为村民们在新建镇盖起了新楼房，并通过政府和民间力量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尽最大努力维持村落风貌、村落文化和原生态艺术的整体性。河阳村民俗文化丰富，村里还有两位非遗传承人和几位民间艺术传承人。省级非遗项目轩辕祭典代表性传承人朱义清，省级非遗项目缙云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朱松喜，民间艺术缙云歌谣代表性传承人朱马成、吕明新，民间艺术孤筒和朱法魁膏药传承人朱泽彪。我们面对面采访过他们，他们真挚、朴实、热情，每一位传承人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触动。他们对传承项目守护的执着，让他们不愿意离开村子。面对着一波一波的游客，他们不厌其烦地讲解或演示。朱义清先生退休后，更是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整理和编写《河阳族谱村志》《河阳史话》、搜集河阳民间故事上，还尽责地当我们的导游解说，让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对河阳村有了初步的认识。朱松喜老人的剪纸展览馆在古民居里，离住的地方有3分钟的步行距离。老人的身体不大好，可是他非常耐心地接受我们的采访和提问，还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朱泽彪是一位非常热情的中年大哥，他一边经营着孤桶的生意，一边跟着老父亲学习制作膏药。目前他父亲已经从一线退下来了，膏药制作全由朱泽彪来完成。物具传承人朱马成先生自幼热爱戏曲，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后来也跟过几位老师学唱戏和编曲。省级非遗轩辕祭典的乐曲便是由他创作的。无论是非遗项目还是民间手艺传承人，我们看到这些传承人都在积极地将他们的手艺传承给下一代，有的传承人也在积极招收学生学习，并将宝贵的经验编辑成资料册，将手艺传给更多的人，为文化传承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未到河阳前，我们听闻了河阳剪纸艺术已被列入省级非遗，河阳剪纸题材多为民间故事、戏曲故事，石榴、莲子、蝙蝠、蝴蝶等民间吉祥图案，以增加喜庆祥和的气氛，表达美好愿望。河阳剪纸艺术流传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河阳剪纸于2007年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阳剪纸用隐晦手法象形处理，夸张概括，轮廓之内做一些附加装饰，从而产生更加丰富的艺术效果。2008年1月，河阳蚂蚁花朱松喜被浙江省文化厅评定为首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缙云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朱松喜老人的《满堂红》《麒麟送子》《感恩亭》等十多幅作品。剪纸作品细腻、秀丽、抒情，其制作流程如下：一、熏谱，把设计好的图先搅个大样，或用祖辈们留下的剪纸样章，粘放在一张白纸上，然后用松烟熏。拿掉样章后，这张黑白相间的白纸便是熏谱样章。二、定样，取四张大小适中的染色红纸，与熏谱重叠在一起，用针凿出一个个小洞，用棉纸碾成小纸钉，将小纸钉穿过小洞眼，然后压平，使熏谱与染色红纸固定在一起。三、剪制，用小剪刀将熏谱中的黑色部分剪掉，先剪边缘，剪成波浪形或其他形状，后剪中间，可以用剪刀头挖一个小洞，以便剪刀伸进去。当镂空部位剪刀没法剪时，就要用刻刀精心刻画。四、修改，作品完工后展开看一下，看是否有遗漏或剪得不到位之处，再补剪。五、拆钉，将棉纸钉从作品中抽出即可。六、收藏，剪好后将作品摊平压好，以便裱装。另外，轩辕皇帝暨益阳诸事祭祖大典也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春，恢复了益阳诸事传统祭祖仪式，首次在朱大宗祠举行隆重的祭祖大典。随着时代的进步，河阳诸事与时俱进，将祭祖大典进一步扩大，把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与河南诸事先祖合祭，日期定于每年公历3月26号，祭祭远祖也祭近祖，大大丰富了河阳祭祖活动的文化内涵。2007年起，益阳诸事九族族裔每年都集聚朱大宗祠，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缅怀先祖功德，也畅叙宗亲情谊。来到河阳，一定要看祠堂里的精美木雕。河阳木雕作为河阳村古民居及宗族建筑的重要装饰，体现了明清古建筑风貌及河阳村当年的盛况。河阳十八间大院多为砖木结构，大院内部的大梁、牛腿、窗户饰有精致木雕，雕刻主要分布在比较醒目的位置，如廊下、门窗、牛腿等几处，以人物、鸟、莲蓬、白菜、牡丹、佛手等为主。薛竹公祠里的所有木构件都精雕细刻，光木雕就有6700多件，屋脊、窗户皆用砖雕，式样有72种。随着诸事博物馆和古董工艺品陈列馆的建立，村民们捐出了家中收藏的上千件古文物。诸事博物馆内陈列着河阳先祖们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古家具等，有的还是十里红妆的嫁妆。另一个馆内陈列着刺绣、河阳剪纸、古代生活用品、古代服装等，极具观赏价值。有一件竹编的展品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看起来像是鱼篓，两端却没有眼，它有一个谜面：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谜底是竹夫人，它是古代夏天用的抱枕，竹子编制的圆柱形物，中空，四周有竹编网眼，夏天抱起来特别凉快。
实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在河阳待了一周，穿堂过弄，在青瓦白墙、雕梁花窗间寻找传承人和古村落的历史故事。每一堵墙、每一个水井、每一条古巷、每一座古桥、每一条老街、每一块牌匾都有一个故事，曾经无比鲜活的生活故事。从小在河阳村长大的后代子孙，每一位都善于讲故事，一墙一画都有他精彩的故事，随时都能让你赞叹先人的智慧和勇气。搜集田野资料的过程有时候很枯燥，需要拍摄每一件物品，做各种记录。当采访到一位能说会道、了解历史的人时，我们就像捡到了宝贝。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就是一本活态的教科书。在田野调研中，通过对传承人口述史采访和表演记录，从传承人的切身感受出发，聆听他们的心声和感慨。朱氏血缘宗族共同祭拜先祖的民俗活动，具有追根溯源的重要传承意义。它是实实在在的尊重传统文化，是精神文化的活态传承。回溯这段旅程，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的身份不仅仅局限于参与观察，更是已经融入当地社区的一份子。当我在笔记中记录每日的经历和大大小小的轶事，并将这些观察写成文章，发布在公众号和期刊上时，我知道当地人也能轻易搜索和阅读到这些内容。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bot 机器人。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正在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头羊。近日，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接受采访时表示，英中机器人合作应从单纯贸易转向产业合作。佩里判断，欧洲市场对商用 Robot 机器人的需求正在上升，物流、仓储和制造最为迫切，酒店、医疗和零售紧随其后。5到10年内，约90%的农业将实现机器人化。佩里还直言，他很想从中国带一台全自动咖啡机器人回到英国，因为多数英国人从未见过机器人，让他们第一次接触机器人比政策文件更能影响欧洲 Robot 机器人产业的未来。如果机器人能递上一杯好咖啡，很多关于机器人的讨论就没有必要了。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年现在健身，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8日至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独立国家联合体及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当地时间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说，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10月9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镇和地方议会成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1/3的席位。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皇岗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

0: 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媒体报道称美国军方正在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期选举如何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美伊之间能否抓住所谓和平窗口期再次达成协议？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还是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会谈，还是会打。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天的表态，说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然后这两天呢，伊朗的外长是说伊美谈判进程仍然在继续。那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总台的报道。
4: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十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3: 好，我们让专家给我们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是比较矛盾的信息哈，刚才也提到一些，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放出的消息是说，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几天之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但是特朗普呢又说选举前其实是不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所以军方和白宫发出的声音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怎么说。
5: 目前美国白宫和军方对外释放出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消息，应该说也凸显了当前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中期选举压力下，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性。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呢应该说还是急于要结束目前的冲突，但一定要以这个比如开放海峡为结果，要体现自身的所谓的胜利，这显然目前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美国这个军方呢就要持续保持对伊朗的所谓的这种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呢，因为临近中期选举，那美国国内两党选民呢，甚至一些共和党选民，总体上其实是不支持这个对伊朗动武的。那面对目前这种国内的民意态势呢，那特朗普当然也就是说表态不会在选前这个进行行动，这样的话呢也是暂时去回应选民诉求。所以应该说呢，一方面呢是仍旧坚持哈、以武力来所谓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这个继续使用武力呢又面对着明显的国内的反对，这才导致呢目前特朗普政府这个白宫和军方啊对外传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3: 确实还挺矛盾的啊，就是想用武力，但是呢在国内政治这方面又有自己的顾忌。那如果真的像特朗普强调的那样，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是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的，我们也想问您，中期选举会怎么影响美国政府的对伊政策或者是对外决策？
5: 从目前选情的发展节奏看呢，确实2026年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而言呢极有可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结果。不但国会众议院要被民主党占据多数，那么失去这个国会参议院多数的可能性呢对于共和党来说也在明显的增加。面对这么负面的这样一个选情态势呢，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呢在选

0: 选举之前，实际上是大概率希望在这个美以冲突问题上呢，保持一个所谓的求稳，能有一些积极的这种可能性啊，积极的发展更好，但是必须要避免呢更糟糕的、更恶化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呢可能会给选情呢进一步雪上加霜。那从选举的结果看呢，当然如果国会两院都失去多数的话，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在后续两年执政当中呢，就必然会面对一个所谓的强分立的复会关系。那民主党呢，在国会当中呢，会对特朗普采取各种这种政治制约，导致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呢，大概率无法推进任何这个共和党主导的这个国内议题的这个立法议程，甚至呢，特朗普本人呢，也会面对被第三次弹劾的极大的压力。那面对国内这种压力呢，但是在这个对外政策方面呢，确实国会对于特朗普对于总统的这种影响呢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就意味着那么失去了这个选举限制的特朗普，这个面对国内这种压力的完全有可能呢从这个所谓的铸就遗产的角度出发呢，在外交事务上呢开始一些推进一些这个极端议程，那么对伊朗呢也就可能呢会采取更加难以预测的一些军事行动，这样的话呢届时呢可能会给地区局势呢增加更大的不确定性。
1: 其实也就是说，如果在国内政治当中承压了，他们的行动有可能更具变数，更有不确定性。所以那我们就说吧，现在在比较短的一个窗口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这样一个窗口期，美伊之间我们也想分析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伊朗外长其实表示了说伊美谈判还是在推进，那您觉得有可能达成吗？
0: 那么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呢，美国和伊朗达成所谓协议的可能性应该说不是很大。那美方显然还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所谓的这个协议啊，这样的话呢对于选情显然是有帮助的。但伊朗方面呢可能也看准了特朗普政府这种紧迫性、急迫性，从而呢要提出更高的、更多的要求。那特朗普政府可能很难接受这些更多的、更高的要求。那最终呢实现所谓协议的可能性也就不是特别之大。那即便在选前呢可能达成某种所谓的协议，但这个协议呢在选前那么被达成，在选后随着特朗普政府面对的这个国内外的这个整个的环境、整个的局面的这种变化，也完全有可能会面对更多的新的变数。这就意味着呢，即便出现一些这个所谓的协议，可能也是非常短期的，就完全是为这个美国这个选举周期服务的，应该说呢也无助于呢从长期意义上呢解决当前的问题。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德国，两国友好条约正式生效，英德关系走近的最大动力是什么？两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协调立场将对局势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一组双边关系哈，我们说一下德国总理默茨会见了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伯纳姆此行有一项很重要的议程，就是这两国正式交换英德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这个条约是2025年的时候在英国伦敦的肯辛顿区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签的，所以呢简称也叫做这个肯辛顿条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条约呢是二战之后德国和英国之间签的首份全面的双边合作条约。我们一点一点说，先说这两个国家之间他们想拉近关系最大的动力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
3: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上任以后对德国进行了首次的正式访问。从外界四方的信息来看呢，应该说两国呢在很多领域呢达成了一些共识。在这个时候英德关系进一步拉近，显然从双方来说呢都有很多的这个意愿包括动力。首先呢，我们看到从当前英德两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来说呢，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中东地区的冲突，对这两个欧洲大国来说呢都有着一些相似的这个安全利益呢需要去实现。尤其是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我们看到此前呢其实英德两国之间的协作呢就比较密切。再一个呢，我想对英德两国来说呢，这个时候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显然也有就各自的内政问题，尤其是经济、民生和社会问题，要找到更多

0: 合作的路径。现在勃拉姆政府上台以后啊，英国面临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压力呢仍然非常巨大。同时呢，德国啊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啊它的竞争力啊它的贸易等等啊都出现了一些下滑的迹象。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呀，英德关系啊不仅啊立足于安全上的合作，而且进一步向其他领域拓展，对于两国政府要解决当前啊国内比较棘手而且迫切的经济民生问题呢也会带来一些信心。再一个呢，我想当前西方内部的这个形势变化呢也是促进英德之间啊进一步走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当前啊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都面临着如何啊应对美国带来的对西方内部秩序改造的这样一个挑战。作为曾经的美国最为倚重的在欧洲方向的两个重要的盟友，现在都不同程度的面对美国在安全和经济上啊施加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两国进一步密切关系显然也有要通过抱团取暖联合自强的方式来应对啊来自跨大西洋关系的啊这样一种挑战。
1: 总之不管是安全还是经济的议题，对他们双方都是很重要的。再有就是拿美国怎么办呢，对吧？他们也是还是需要协调的。既然他们签的是一个全面的双边合作条约，所以想让您评价一下这个肯辛顿条约，这个条约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带来重大的影响吗？
0: 2025年7月啊，由当时的英国和德国领导人在伦敦签署的肯辛顿条约啊，它的正式名称呢是英德双边友好与合作条约。这个条约呢是在2024年英德达成防务安全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呢，进一步啊把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向经济啊、社会、人员交流、移民等等方面去拓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根据这样一个条约呢，此后呢，英德两国的合作呢，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层面，而且还会深入到地方和民间。同时呢，这个条约还涵盖了多个领域，而且还制定了17项的重点合作项目。在这些合作项目中呢，除了作为重点的军事工业合作，包括共同推动乌克兰战后重建科技合作，包括基础设施合作以外呢，还涉及到这个文化教育科学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联合打击非法移民问题上呢，双方呢也进一步要加强合作。这个条约本身呢毫无疑问是英德关系在近年来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想要进一步密切合作的一个直接的体现。同时呢，它对整个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呢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近10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内部包括英法德这几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呢正在经历一个从此前的相对比较矛盾甚至有一些分歧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正在朝向一个重新调整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在这次勃拉姆首相访问德国期间，双方领导人正式启动了这个肯辛顿条约来看呢，英法德这三个欧洲的主要大国已经通过一系列的双边条约把双边的关系呢进一步密切。所以肯辛顿条约呢也被认为是未来要在欧洲范围内确立一个新的权力核心而达成的最后一项共识。当然了，这个肯辛顿条约它涉及的领域比较广，而且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双方的合作呢还需要一个不断去拓展的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在英德双方现在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内部的经济民生问题的情况下，两国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投入多少资源来真正确保肯辛顿条约落地，应该说还会受到两国各自内政的变化包括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很明显还会受到一些制约哈。然后我们说一个点，就是您也提到了关于俄乌冲突的问题，这个是英德之间重要的共同话题。那他们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去强化协调合作，会给俄乌给欧洲带来什么影响？
0: 从这次英德两国领导人互动的情况来看呢，显然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然后持续的关注乌克兰战后重建问题，以及啊要切实的给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仍然是双方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尤其是正式启动的肯辛顿条约，它的首要目标呢，仍然是英德两国呢需要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威胁，来进一步加强军事、军工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如果英德之间呢继续在盐问题上强化协调，显然对当前的俄乌冲突啊政治解决的前景和未来的欧洲安全呢会产生啊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英德两国呢作为欧洲的两个大国，也是作为北约内部的重要成员国，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调合作啊，包括他们的共同立场，显然啊对整个欧洲包括北约呢都会产生影响。当前呢俄乌冲突呢仍然处在一个在战与和之间啊非常纠结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考虑到近期啊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有所升级，而英德在此时呢啊要加强啊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要开展更多的在北约框架内的针对俄罗斯的所谓前沿部署，那显然啊对于俄罗斯方面恢复对欧洲的信任，甚至把欧洲作为一个可以信任的谈判伙伴来展开政治解决，会带来非常负面和消极的影响。如果英德双方啊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有某种共识，也就是说要把俄罗斯排除在未来欧洲安全架构之外，那显然以英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啊，包括欧盟，都很难和俄罗斯呢重新开启一个建立互信的这样一个进程。那在欧俄之间啊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很难想象啊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呢能够给欧洲带来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和平。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8号，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阐述了我们中方的政策主张，来听总台报道。
3: 孙晓波表示，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则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式共识不容挑战。孙晓波指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宪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强调，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4: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在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3: 会议上，中方代表还针对日本代表和美国代表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强调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威胁而非潜在挑战，日本拥核野心膨胀，正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背道而驰，同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格格不入，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好，我们也想看一下日本民众的态度。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
5: 素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
6: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7: 全く反対で、私の町では。
8: 我强烈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正如刚才大家发言所说的。

0: 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1: そ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
2: 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并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也要向日本人道歉，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达歉意，还必须坚守宪法第九条，并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3: 好，那还有一个日本的动向呢，也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根据报道，日本右翼势力呢正在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比如说把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把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我们注意中国外交部九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对此做出了回应。
4: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6: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周五周六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4到8度，局地10度左右。周日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度左右，并伴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在南方，这两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30度以上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同时，南方大部最低气温回升乏力，部分地区将持续偏低，因此昼夜温差也会被拉大，多地可达10到15度。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请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应对气温变化。此外，11号起，北方大部将迎来明显降温，请您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也在多个基地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9: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
5: 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相关最新动向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8号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0月7号到8号，第18届南海国际研讨会在越南首都河内举办，多位中国学者受邀参会，向与会各方介绍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以及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南海领域的合作主张获得了与会多国专家的支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召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皇岗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记者9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来自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5: 世贸组织上调对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同时下调对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预期。上调与下调背后的原因分别是什么？这种分化是否会持续？未来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走势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亲爱的是，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先说一个经济话题，我们结合世贸组织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这里面呢，把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的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份当时预测的1.9%，上调到了3.9%，这还不少呢哈。然后呢，报告还指出说，2026年的上半年跟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我们稍后也会展开说。首先我们想解读的是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为什么有中东冲突的情况下还超预期的增长了。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17: 2026年上半年的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长了3.5%，那么这个数据呢，应该被看作是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说明中东冲突没有对全球的货物贸易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一方面，我们看到供应链发生了重组，原油出口呢仅仅是下降了6%，液化天然气的出口是下降了大约1%，化肥的贸易出现了转向，那么转向了一些替代的供应源。那么截止到7月份，全球的集装箱的吞吐量仍然是保持了增长，增长呢是3.9%。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支出出现了激增的现象，它抵消并且是超过了前面所产生的一些损失。那么半导体还有服务器等等人工智能的赋能型的产品的贸易额同比是增长了67%，那么贡献了货物贸易总值增长额的47%。那么在全球货物贸易当中的份额，从2016年到2023年之间的7%到8%上升到了14.8%。那正是因为如此，那么世贸组织呢，把2026年的贸易量的增长预测从3月份所提出的1.9%上调到3.9%，同时呢，也说明为什么贸易额它的增长速度是远远超过贸易量的增长速度的。那么这一方面是反映了能源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发展热潮的推动作用。这样的一种贸易韧性，呈现出了局限性和不平衡性。预计亚洲地区将会贡献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绝大部分的份额，其中东亚地区提供了超过一半的人工智能赋能型产品的出口，而东南亚则是贡献了大约1/4。相比之下，服务贸易增长它的预测被下调到了3.3%，主要是因为运输、物流还有旅游业等等受到了直接的冲击。所以说呢，这个总体的数据反映出的是贸易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出现了一些替代的和集中的趋势，而不是全球贸易对于地缘政治动荡具有普遍的免疫力。另外呢，对于2027年的增长预测4.1%，仍然还需要再看冲突的局势能否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实质性的缓和。
3: 也就是说这些贸易的数据肯定会受到地缘冲突的影响，但是呢也是一种合力形成的结果，所以我们还会边走边看。然后呢，我们刚才既然提到了人工智能的问题，报告当中指出人工智能相关的商品贸易同比大涨67%，您也提到了这个数据，说这个是拉动货物贸易最核心的动力。那您怎么看待就是 AI 硬件贸易它这一轮的爆发？
17: 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的贸易额出现了激增，达到67%，应该是被看作之前已有的资本支出的周期当中所出现的一个急剧增长的阶段，而不是一次性的意外红利。在2026年的上半年出现加速增长之前，世贸组织已经发现了相关的产品在2024年和2025年分别出现了快速增长，达到了16%、31%。 目前这类产品在全球商品贸易当中份额已经接近翻倍，达到 14.8%， 并且贡献了今年上半年贸易额增长总量的 47%。 这点说明这样的一种繁荣态势是真实的，根据世贸组织的相关数据，很有可能在2027年将继续作为主要的一个增长引擎存在。预计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的支出今年会增长 30%， 而到明年将进一步增长 10% 到 20%。 但是呢，这并非是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具有自我维持能力的商品的贸易扩张，它的地域分布的集中度非常之高，并且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东亚地区供应了超过一半的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的出口，东南亚地区则是供应了大约是 25%。 那么正是因为如此，预计2026年亚洲商品的出口将会增长 9.9%， 而北美地区则增长 5.7%。 那么相比之下，欧洲的出口预计将保持持平，而那些处于半导体、服务器还有先进封装产业链之外的经济体所面临的更多的是竞争的压力。那么这既是因为订单主要是被上游环节获取，也是因为2027年的资本支出的增速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放缓迹象。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增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相关数据中心建设的持续推进。一旦这波投资热潮走向成熟，那么如今推高整体数据的这种高度集中的特征将会使得大多数制造业出口的国家面临一定的冲击。
3: 应该说这方面哈带来的这个利好，应该说发展还是非常不均衡的。然后我们再看世贸组织对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这个上调幅度，刚才我们说了啊，就还挺大的。那这个预测您觉得基于哪些点能判断出来，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风险点呢？
17: 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长预期从 1.9% 上调到 3.9%，对于明年的预期上调到 4.1%， 是对三月份的基准预测的一次合理性的修正，而不是就此就做出断言说全球的贸易体系、贸易格局变得更加稳健。上半年的贸易量已经增长了 3.5%， 供应链消化了能源、化肥价格的剧烈波动所带来的大部分冲击，而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则贡献了其余的增长推动。那么这一新的预测主要是建立在两个比较脆弱的支撑性因素之上，也存在一定风险。世贸组织指出，2027年的结果最终将取决于中东地区的冲突能否及时的得到缓解。如果说航运的路线、航空燃油成本还有海湾地区的能源流动持续受到影响，那么上半年已经出现的现象，也就是贸易量增长 3.5%， 而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额增长达到 15% 这样的现象呢，有可能会因为价格上涨而非贸易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加剧。那么第二个支撑性因素就是人工智能领域当中的资本支出。世贸组织已经预计基础设施的相关支出的增速会从今年的 30% 大幅放缓，到明年呢仅是达到 10% 到 20%。 那么这个领域的支出还有鲜明的地理分布上的高度集中特色，所以说呢，数据中心如果是出现了订单的停滞、半导体出口管制出现收紧，或者是整条供应链内部出现了一些波动，那么都将会直接影响整体的贸易数据。因为预计亚洲将贡献超过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增长总量的份额，而欧洲贸易将持平，中东贸易则预计是大幅萎缩。那么鉴于服务贸易增长预期已经被下调到 3.3%， 那么这次对于货物贸易预期的上调应该是被看作是有条件并且有可能发生逆转的一次调整，而不是预示着增长趋势的整体抬升。
3: 还要继续再观察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服务贸易的问题，确实我们也注意，虽然是报告上调了全球货物贸易的增长预期，但是报告把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预期从三月份预测的 4.8% 下调到了 3.3%。 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服务贸易确实是受到了影响，那这种上调和下调的分化还会持续吗？
17: 货物贸易预测的上调和服务贸易预测的下调之间出现的这样分化现象，是面临同一冲击行业间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而并非是说明服务业在全球经济当中出现了地位的实质下滑。那么2026年货物贸易的增长预期是上调到 3.9%， 那么原因主要在于支持人工智能的商品、能源还有化肥贸易的流向改变等等一系列因素，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相比之下，商业服务贸易的预测出现了下调，从 4.8% 下调到 3.3%， 主要是因为运输、物流、旅游业、 受到了冲突的干扰，运输的路线、燃料成本等等出现了大幅的改变和波动。那么同一份报告也显示，服务业的其他领域事实上呢仍然是处在扩张状态。那么计算机的服务出口还有金融服务都出现了

0: 的增长。这说明尽管说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没有办法弥补航运航空、旅游业等等所遭受的损失，但是也正在推动数字化交付贸易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欧洲地区就贡献了今年全球服务出口增长的半数以上，并且它的服务业仍将会以较高的速度领跑，而中东地区的服务出口则会出现大幅的收缩，预计能够达到 10% 左右。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分化态势应当会缩小，而并非会持续。那么世贸组织就预测2027年的服务贸易将会出现一波反弹，能够达到 6.4%， 但这最终也取决于冲突是否能够尽早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从而让运输、旅游业等等得以复苏。如果说是中东地区的冲突持续甚至是扩大的话，那么货物贸易有可能仍然通过改变线路等策略继续的进行，而服务贸易的被动局面短期内则将难以改变。
1: 据估算，美国2026财年预算赤字达2万亿美元，削减赤字为何在美国一直困难重重？民主共和两党在预算大战中有何政治算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出来的一个数字啊，就是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是2万亿美元，这个位居历史最高水平之一。然后华尔街日报就说啊，说现在可是在这个经济衰退和国家紧急状态之外的时期，所以有这样一个数额在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我们也想问这是为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3: 我认为现在美国的这个财政赤字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周期性的，而是更深层次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从今年的美国财年的财政赤字来看，现在已经逼近2万亿美元，是比去年就是上一个财年是增长了12%。而且从它的支出和这个收入的结构来看，那么现在支出是明显超过了联邦政府的这个收入，就是支出现在是7.4万亿，然后收入是5.4。那么现在这样一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同寻常的，因为美国经济没有在处于一个经济衰退的重大紧急的情况下，那么现在赤字率依然保持在 GDP 的6%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这个美国政府提了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警钟，那么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那首先一点呢，我觉得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一些基础性的约束，比如说美国的在联邦政府支出当中的有关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包括因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这种刚性的支出，而这些方面很难通过短期的一些压缩开支能够得以解决，特别是随着美国的人口老龄化，它的这种服务价格包括社会保障的这样一种增长，我觉得这样一种趋势是很难改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跟现在特朗普政府的本身的财政政策有关啊，就是美国政府大规模的这种减税，减税带来的这个缺口呢，实际上很难通过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得以弥补，再加上现在特朗普政府也通过一些比如说财政刺激计划呀，或者是一些产业政策，那么实际上是加剧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这样一种开支和收入之间的这样一个缺口，那么所以说它更多的是消耗财政的资源。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也是现在美元的这样一个风险吧，那么现在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全球的金融机构啊，包括投资机构对存有美元资产一个担忧，其实也在上升。那么就使它的这个实际的国债收益率啊，处于一个上升的这种趋势。那么也会进一步带来这个融资成本的这种上升。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这个利息收入占到整个 GDP 的这种比重趋势上升，我觉得也是这种局面造成的。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美国这个陷入美伊战事的焦灼。战争所带来的这个财政资源这种消耗，其实也使得美国现在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我觉得这些综合性因素在短期内是很难缓解的。
2: 几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目前的情况。不过有一点，就是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当中，我们注意到有报道说美国两党都没有把削减赤字作为重点议题，反而提出的是可能进一步增加赤字的方案。为什么在这方面他们不作为？
3: 我觉得这背后实际上还是美国两党在政治承诺上的一种博弈啊，因为财政的这种支出其实也能够获取在选举政治环境下能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 因为包括减税也好，还是增加民众开支也好，实际上是有利于民生的。但是呢，刚才谈到，因为财政赤字的这样一种不可持续，再加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难以协调，我觉得这现在变成了美国政府不仅仅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那么也变成了美国政治激励和经济约束之间的激励。美国两党都有更大的意愿和政治诉求，愿意去减少财政的这种开支，或者是真正的去削减赤字。而特别是我们都知道十一月份面临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这种短期的这样一个政治压力，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窗口之前是压倒了长期面对财政赤字这种可持续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愿意在真正去动财政赤字这个刀子上去做文章，因为他可能会在政治这个选举层面上会减分。
2: 就是不会为了长期的一些顾虑和隐患去影响短期的票仓，但是持续扩大的赤字会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3: 首要的影响呢，就是它的外溢效应，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实际上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基本的定价基准，或者说定价锚。那么如果联邦政府持续的扩大借款，国债利息啊，就是付息的成本进一步上升的话，那实际上也是推高了全球的资本定价的这样一个成本。无论是对于美国国内包括家庭企业金融机构，那么实际上它需要支付更多的融资成本才能配置资金，这也会进一步带来这样一个融资成本上升的影响。而且政府本身融资的需求也会对私人投资进一步产生这种挤出效应。我们看到的比如说企业的借款，包括住房的按揭啊、贷款等等，包括一些长期的这种投资的融资成本都会受到进一步影响。那么它的这种影响实际上是对美国整体的经济效率或者是这个成本都会带来非常长远的这样一种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全球的这个层面来看，我们需要看的就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如何通过全球资本市场或者是全球金融市场产生这样一个外溢效应。因为这个收益率的变化实际上是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于美元资产包括其他国家债券包括新兴市场的这个资产之间的配置。那么如果美国财政融资需求持续走高的话，那么市场对于新增的这种国债需求收益率就很高，所以全球的资本配置包括资金流向都可能流向更高的美元资产，因为它要追求收益率嘛，所以它也会增加其他国家面临的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的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从全球金融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担心这样一种溢出效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全球金融市场也会面临这样一个货币政策的这种难题，全球如何能够在金融风险波动和防患金融风险之间采取这样一种平衡性的政策，我觉得对于各国的货币及当局啊或者是央行也都是带来了政策性的难题。
2: 确实都是考验。好，感谢分析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文说呢，说中国以协同合作模式发展人工智能正赢得其他国家的青睐。那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呢，中国或将超越美国。
4: 文章说，美国和中国制定了清晰且截然不同的外交战略。美国强调战略竞争和美国市场主导地位将先进芯片、云服务、人工智能模型、计算能力、应用等资源打包成一个全战式人工智能出口方案。该方案以美国产业为核心，并向特定国家开放，而中国一直倡导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广泛合作，并将其作为发展优先事项。其重点在于提供可本地拥有和运营、适应本地需求的人工智能模型，并辅以培训和能力建设新的多边人工智能机构以及中国本土应用。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旨在使美国在与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中国的伙伴关系则强调多边包容性和公平获取人工智能带来的益处，尤其关注中低收入国家。文章说，今年七月，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此外，中方还承诺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而美国已开始通过硅谷和平计划推行其自身的多边人工智能方案。 文章认为，尽管美国的方案提供了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战略的部分要素，但没有任何美国项目能够像中国那样提供软件。

0: 软实力支持。文章认为，先发优势不会属于拥有最尖端模型的人工智能领导者，而是属于那个能最好的支持伙伴国的国家。这种支持需要将基础设施、模型、应用程序、融资渠道、能力建设以及运营标准有机整合，形成一套连贯的综合方案，使各国能够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规模，同时保留根据需要自由组合搭配各类系统的权利。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国际宇航大会正在土耳其举行。在会议期间呢，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的司长霍拉麦尼接受了我们总台记者的采访，听听他说了什么。
2: It's not natural to see generosity and international.
3: 在当今充满分歧的大环境下，能看到真正的国际合作实属难得。然而，就在两周前，我们收到了来自嫦娥六号任务的月背月壤样品。这是赠予位于维也纳国际中心的联合国外层空间室。物资的礼物，我们深知这一样品的稀缺性，它非常珍贵，它可用于科学研究，以深化我们的认知。而中国在开展自身研究的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样品。这一举动彰显了合作的力量与联合国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力。我们对此深表感谢与欢迎，并将珍视这一举措。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loss 损失。近日，德国某大型保险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俄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得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德国今年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六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三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了42摄氏度。截至八月中旬，德国有大约1.6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一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其中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最为惨重。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
7: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2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8日至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独立国家联合体及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当地时间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说，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10月9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镇和地方议会成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1/3的席位。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皇岗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4: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0: 是我们只用三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三天。
1: 从做强内功到加速出海，从升级转型到布局未来，中国先进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
2: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的先进技术装备。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先进制造业硬核突破，成果接连上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列为16个强国目标之首。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总体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更是频频出圈。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这一项项成果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步伐。那么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呢？高端数控机床是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之前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取得新突破，
3: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1: 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对一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了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工程师郁家乐介绍，
3: 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1: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介绍说，
4: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这些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1: 曾经国外长期掌握高精度滚珠丝杠、传统轴承的先进技术和工艺，国内企业追赶多年，仍难以达到同等水准。从配齐走向配强，国产机床短板依然存在。为补齐产业短板，浙江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傅建忠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10年攻关，傅建忠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今年9月正式推出了 AI 全直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傅建忠介绍说，
4: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自主的学习。 啊，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啊，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进行采集，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知识库啊，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身。

0: 应的这种控制。
1: 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结构之变更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说，
2: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1: 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湖北武汉一家领航工厂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技术负责人刘哲池介绍说，
3: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1: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车间的一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来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几十倍。
3: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1: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智能工厂正日益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主阵地。如果说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对现有生产模式的优化提升，那么布局未来产业就是中国制造实现跨越式突破、重构生产范式的关键之举。在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他们一个1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8头牛。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升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用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创始人洛宾介绍，
4: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1: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秘密藏在-80度的医用冰箱里。要想用生物合成蛋白，必须先找到合适的微生物。研究人员们从各地采集了大量的微生物菌株。公司研发一部总监李凯介绍说，
5: 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1: 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1年多的时间，研发团队不仅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还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2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1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实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 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近100吨，洛宾他们的生物合成贝塔乳球蛋白已获得美国市场准入，成为中国首例获批的合成乳清蛋白，在国内市场的准入审批也正在进行。合成蛋白可做成面包、面条、烘焙食品，为全球粮食短缺提供全新解决方案。如今在我国，以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为重点的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布局。2025年，规模以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7%、26.2%。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6.7%、18.8%。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快速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不断跃迁的必由之路。在广州惠州一家45000平的锂电池无尘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0到1的23道工序。据了解，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就排满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
0: 蛮冒烟了，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1: 产品线研发总工程师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0: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就是交不上，现在产能太紧张了。
1: 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0: 主要是因为 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1: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企业负责人刘主福介绍说，
6: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1: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就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6: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1: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了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要说中国先进制造的出海势头谁最猛，有一个品类值得关注，那就是高端船舶。在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广船国际厂区，船厂里一片忙碌，2个40万吨级的船坞里摆满了各种正在建造的大船，可以说是一物难求。其中大部分船都是出口海外的订单，这里的造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4月28号，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艘总长203米、航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 这艘全球瞩目的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这一艘万车船上搭载的 LNG 设计工作压力威力足以比得上上千颗手雷同时引爆。那么这种特殊的低温液体如何安全装进这艘海上巨轮的呢？中船广船国际客船研发设计所机装室主管设计师罗汉华介绍，
7: 这个盖氧机罐子它的温度大概在零下163摄氏度，相对于传统的燃油的话它的价格更低。
1: 这艘万车船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够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而在未来，绿色低碳的 LNG 动力是全球船舶行业的主流发展趋势，更是抢占国际高端船舶订单的核心竞争力。罗汉华说，
7: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1: 2026年上半年，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前七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波介绍说，
2: 比如说 5G 通信装备、高铁装备、造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新能源等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的先进技术装备。比如说我们的 5G 通信设备去年已经建成500万个以上的基站，占全球 5G 通讯基站的60%以上。我们的高铁装备已经支撑我们建成了5.04万公里的高铁里程，占全球70%以上。我国的造船16年全球第一，去年的造船交付了5300多万吨载重吨的船舶，占全球交货量的56%。
1: 生产车间里，一项项技术创新突破，正是中国装备制造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说，
8: 我们的一些重点产业，我们的规模啊，我们的占比都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啊。但是这个阶段呢，我是觉得还属于产品出海的阶段。我觉得未来呢，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我们先进制造业会越来越强大。那么要进入的新的阶段，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哈，产品到能力，第二阶段叫能力出海，甚至说接下来要价值出海。
1: 如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这份体量与创新并进的答卷，是制造强国建设迈出的坚实步伐，也是我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系统布局先进制造业的生动实践。今年9月，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世界制造业大会接续召开，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两场高规格大会不仅让制造业迎来高光时刻，更让争先谋智成为发展新共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明达说，
9: 现在呢，制造业的发展范式正迎来的又一次重大变迁，那么我们国家这10个时点上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就显得更加重要，更为紧迫。下一步啊，还是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的融合，促进产业体系全方面的优化升级，加快打造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先进制造能力， 培育壮大世界级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

0: 升产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持续的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创造更多的高品质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必将推动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周五周六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4到8度，局地10度左右。周日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度左右，并伴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在南方，这两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30度以上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同时，南方大部最低气温回升乏力，部分地区将持续偏低，因此昼夜温差也会被拉大，多地可达10到15度。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请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应对气温变化。此外，11号起，北方大部将迎来明显降温，请您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也在多个基地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

0: 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相关最新动向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8号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0月7号到8号，第18届南海国际研讨会在越南首都河内举办，多位中国学者受邀参会，向与会各方介绍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以及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南海领域的合作主张获得了与会多国专家的支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皇岗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记者9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来自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动画电影《八仙》自暑期上映以来持续热映，八位中国神仙的故事为何能打动国内外的观众？电影如何在创新中传承东方美学？资讯有故事，聚焦动画电影《八仙》何以圈粉海内外。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1: 还记得神仙那条法则吗？
2: 可我们不是神仙。
0: 目前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累计票房已突破20亿元，这是继哪吒之魔童闹海、哪吒之魔童降世之后第三部迈过20亿元门槛的国产动画。墙里开花墙外香，这部暑期档的黑马不仅于中秋国庆假期在国内影院上映，还持续出海热映。比如近日影片就在新加坡热映，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共鸣。八仙新加坡发行方紫影公司总监关淑仪说，
3: 团队精神和一起成长还有他们的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的universal， 就是可以跨国的一个题材的，所以我觉得这种 combine 这些中国文化还有新的讲述方式是非常理想的。
0: 为了让下一代了解中国文化，不少观众是带着孩子来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张宇飞说，
4: 八仙过海故事呢，是我从小就听一个神话的故事，他是把原版的这个神话故事好像做了一些改编。本来他们是八个仙人，把他们从一个普通人，然后通过做一些善事啊，经历一些磨难啊，然后成仙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内心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骄傲，就是让更多的海外，包括我们华人，包括外国人都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华的文化。
5: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所以我们会疼，会恐惧，会绝望，也会感同身受。
0: 动画电影《八仙》取材自流传千年的中国民间传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但在本片中，将故事设定在八仙还是凡人的时候，讲述八个普通人如何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电影剥离了神的光环，导演穆正阳说，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
6: 八仙的这个根儿是什么？就是他们一直是代表凡人，所以也是想体现他们身为凡人的勇气，因为他们跟神仙不一样，他们会流血、会受伤，甚至会死，所以这个其实体现出来的其实是凡人更加的勇敢，所以这种精神是更可贵、更值得歌颂。
0: 来自辽宁大连的穆正阳出生于1992年，电影《八仙》是他首部独立执导的动画长片。影片中八位主角各有短板，各有小算盘，凑在一起互怼拆台，笑点密集到让人几乎忘了这是一部神话题材的电影。穆正阳坦言，选择凡人八仙这一颠覆传统认知的角色设定是他比较坚持的。
6: 因为八仙确实是中国神话里非常少的这种凡人成分，一直到今天还能被老百姓熟知，所以其实我自己心里是带着疑问啊，我就想讲这个故事，想挖掘这个故事。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做小人物的故事，我觉得小人物他其实是非常有力量感的，虽然他可能看上去有一些缺点，有一些毛病，甚至有一些小算盘，其实这些人经历了非常大的伤痛，但是在大是非上能做出选择。凡人的故事其实跟我们现在更有共鸣吧，因为它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7: 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8: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蠢，
9: 我觉得还挺酷的。
10: 站起来，不准跪。
0: 口碑分析显示，剧情不错成为影片的高频热议关键词。电影《八仙》打破年龄壁垒，实现全年龄市场覆盖，孩子看奇幻冒险的热闹，年轻人看被允许的治愈，中年人看守望相助的温情，老年人品味传统神话的韵味。这种跨年龄层的共情力源于扎实的叙事、温润的情感，用最朴素的故事打动最广泛的观众。在穆正阳看来，人们之间的互助是中国人最能感同身受的一种情绪。
6: 其实就是这八个人站在海边， 面对前面那个波涛汹涌的海浪往前走的那一刻，就那一刻我觉得大家感受到了这种达成一致的这种爽感。他的这种爽感其实是来自于他真的非常的渺小，就是这些人物有一些就经常看到一些外卖小哥呀，他可能他生活上已经很疲惫了，甚至是他有自己的困境，但是在很多时候在那一刻他突然间做出一个选择，做完了之后他就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里，就这个是很感动我的。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八仙这个团体应该具备的这种魅力，也是我们这部片子在做的时候很坚持的一个原则。
0: 要讲好凡人英雄，不能只是套用一个神仙外壳就往里填充现代感悟。穆正阳翻阅大量资料，回溯源头，最终主创人员决定将故事的主角由传说中的八仙之首铁拐李变为更具有传承意味的吕洞宾、钟离权和仙姑三人。
6: 观众虽然看到是一个喜剧片，但是其实最终毕竟八仙它属于传统文化，它也是从传统文化里头去找这个跟八仙有关的这种传承精神，其实是找到了一个就是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又点化何仙姑的这种传承感。
0: 穆正阳看到八仙的根就在民俗，是普通百姓一代代打磨出来的故事，这份文化本源恰好和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彼此呼应。
6: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功课，所以我们最早做的时候就很确定这个就是民俗文化的故事，整个八仙福禄寿三星蓬莱都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八仙就是民俗文化，它是老百姓底层人民它流行起来的一种文化，所以就决定了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看到的这些颜色也好，它其实是有一些脆脆的粉粉的，有一些那种你像福禄寿三星都很纯，然后八仙又是饱和度很高，民俗文化的特点就是这个很生猛的，它没有那么素雅的，它就是烟火气的一种视觉语言和风格。
11: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尝鲜。尝尝这个。
0: 电影中八个凡人为了各自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为了心中的善念，最终决定团结在一起，以凡人之身对抗一切强大的神仙。
6: 其实我们最早就是打杨戬，很早就确定要打杨戬，在设计的过程中确实有人说导演要不然改个设定吧，让他们带点法力吧，或者是让谁给他们点化一下吧，我觉得不行，觉得不对，最早我们想做的凡人英雄的那个感觉就没了，那一城的人来打也打不过他，最后一定要靠智慧，而且一定要靠这些人在人世间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很坚定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变，开金手指突然飞升啊，开大不行，绝对不行，就现在的在影片中呈现的这个点我自己觉得还可以，然后我看有些观众也挺喜欢的。
0: 八仙的高速高燃打斗戏份是团队的核心打磨重点，全程耗费了巨大的创作与后期制作精力，同为国民神话形象，哪吒、孙悟空本身就是天赋出众的强者，武打着重展现神通盖世的英雄气概，而八仙是一群市井凡人，没有通天本领，虽然有武术指导加持，不少动作还是由穆正阳亲自示范参考。穆正阳认为打戏不为炫技，是要体现普通人抱团抗争的真实感。
6: 我最早给两位武术指导定的大的这个方针就是他必须是凡人打斗的作战方式，所以他们只能从这个传统武术，而且他必须是传统的，就是我们要强调这群凡人的笨拙感，我们面对这种战神我们只能用血肉之躯去跟他硬碰硬，就是像飞蛾扑火一样，没有别的办法。
0: 为了把这场戏的张力完整呈现出来，穆正阳特意增加了镜头数量，将130个镜头扩充到250个镜头，去铺陈周旋缠斗的细节，把八仙以凡人之躯直面强权的挣扎与抉择更为充分地展现出来。
6: 我觉得一定要有这种在死亡的边缘拼尽全力，然后使出浑身解数，眼看着就要把他制服之后，他轻轻一推就
12: 那个捆仙索也断了，然后一抖手腕，这两个人就被重创。

0: 而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穆正阳同样也是拼尽全力。
1: 基本上每一个环节都是拼尽全力的，因为确实就是新人导演，你的拼尽全力就是对于所有的主创来说是最好的强心剂。我只要早上醒来有工作，我可以一直干到晚上，干到最后一个离开，也没有觉得特别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热情里它也包含着这种我自己真的热爱，我喜欢中国动画，喜欢传统神话，喜欢我的故事，喜欢我片子里所有的人物，我是真的发自内心喜欢。
0: 大学毕业后，穆正阳一头扎进动画行业，他也恰好赶上国产动画产业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1: 我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来做八仙的时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它可以不仅在想象力上达到，精度上达到，然后速度上也能达到，就是我们聊的最多的问题，我们整个行业内的人员不太会去聊技术达不到这件事情。现在其实框住我们的就是怎么讲一个好故事，怎么讲一个新的故事。
0: 完整成熟的本土动画产业链让穆正阳不必耗费大量精力去攻克技术短板，他与主创团队把全部心力倾注在八仙的内容打磨上。为了打造兼具古韵与想象力的蓬莱仙岛，主创团队翻阅《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将书中巨鳌赴蓬莱的文字记载转化为可视画面，结合徐福东渡的历史典故，搭建出凡人神仙共生的东方幻境，一帧一画都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八仙制片人曹琳琳介绍说，
2: 像《玄中记》中有聊到有一只巨大的鳌驮着一座仙山，所以呢，其实我们整个影片是希望能把这个古人对传统的蓬莱仙境的想象还原在我们大荧幕中。所以从美学的考量上，我们其实采用了很多像比较接地气的比较民俗的年画风格，比如说像青绿山水的色调，我们打造了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
0: 为还原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样貌，主创团队查阅了大量古画古籍，在传统基础上完成现代化创新设计，人物造型遵循东方美学形神兼备的特点，完整保留了八仙的标志性传统元素。
2: 在传统中，这个吕洞宾是仙鹤转世，所以呢，我们在他的图文上加入了这个仙鹤的一个文案。那再比如说钟离权，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些这个传统的古画中有对他的一个绘画，我们也找了很多的这个古籍描述他成仙之前，俊目美然，身长八尺，所以他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将军。
0: 影片还巧妙融合了古典神话意象与现代生活场景，取材自汉代壁画鱼拉辇车设计的蓬莱空中云轨，对应现代城市的轨道交通，神话中传音千里的海螺化身为仙界通信工具，呼应现代人日常使用的蓝牙耳机。影片中蓬莱仙岛的神仙们也要按时上班完成工作考核，充满烟火气的现代化设定让仙界多了几分亲切感，实现了古今意境的巧妙联动。对此曹琳琳说，
2: 我们还是用现代人的一些视角再去想象人和神仙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所以呢，我们会加入一些我们生活化的，我们觉得比较有感知的这一些方式，大家能在影片中看到的神仙也要打卡上班，有 KPI， 因为这个其实也来于我们对现实中的一些思考和想象。在蓬莱仙境啊，这些神仙有求必应，要满足这个凡人的一些愿望，那此时我们就会站在神仙的角度去想，那他会不会有很多的苦恼，凡人如果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那他们又很难满足，那怎么办呢？
0: 穆正阳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和了解东方美学，
1: 融入了一些现代的感受和元素，观众就能感受到跟现代的是很有共鸣的。因为中国的神仙本来就非常有人味，传承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只是把曾经的故事再讲给

0: 新的人，是一定要再注入一个新的时代精神，注入一个新的视角，去重新演绎这个故事。他那些文化瑰宝就躺在那儿，他等着大家去挖掘，能不能让他重新焕发他的生命力，这个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1: 创作过程中，莫正阳遇到效果达不到预期的段落，他也敢于推倒重来，反复推敲，去实现自己想要的故事表达。
0: 我自己会跟大家很客观地说，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可能当时我们做这一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错，随着我们做的越来越多，我们的场景连在一起看了之后，我们觉得劲儿不够，不够精彩，不够细腻，不够动人。大家只要接受了，大家都会说导演行，那你说改了我们就重新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难，知道这个事情推翻代表着之前做的东西浪费了，但是你的经验是留下来的，你知道怎么做得更好了。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让大家也相信它更好的这种机会是可能存在的，有很多人会带着这样的态度，所以大家也会愿意去抠。尤其是我在做八仙的时候，我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只要给时间，只要花功夫，就是眼看着越来越好，这个是我非常深刻的一种体会。所以当你有这种感受了之后，你就会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让它更好。我们中国动画现在的整个工业流程非常专业且高效。
1: 凡人故事，东方审美，精益求精，让动画电影《八仙》自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自8月13号扬帆出海，登陆北美、澳新、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更是得到了众多国外影迷的喜爱。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为 All Wishes Come True， 意思更接近有求必应，也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澳大利亚电影声音设计师大卫·怀特说，
2: 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式叙事风格，笑点十足，节奏紧凑，武打场面不断，但影片又藏着富有教育意义的内核，随着剧情缓缓铺展开来，我完全被它打动了。
1: 有新西兰观众表示很喜欢里面的动画，尤其是电影中呈现的神话故事，看起来非常有趣，而且充满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这部电影让他更想去中国了，他觉得中国非常迷人。
3: 我真的很喜欢里面的动画，尤其是电影中呈现的神话故事，看起来非常有趣，而且充满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这部电影真的让我更想去中国了。
1: 英国前国会议员马克在观影后表示，很期待八仙的后续作品。
4: 包括中国的其实也有一些美食，有一些吃的东西，电影也拍出来。
5: 看这个电影啊，这个现在中国的创意创造能力非常强大啊，然后很期待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
6: 海风吹，看样子我们摊上事儿了，天庭一定会通缉我们的。
7: 所以这八个人的身份不能是凡人。
1: 在影片的结尾处，看似迎来凡人集结受封的圆满结局，但很多谜团并没有随之尘埃落地，属于八仙的故事并没有走到终点。对于影迷们期待的八仙后续，莫正阳依然希望影片能够经过细细打磨，漂亮地呈现给观众。
0: 我们还是会保持初心去打磨，因为我们第一部做完之后也知道一定要有诚意，一定要打磨得够好。那我知道它不太容易，但是你不能说不容易就又有侥幸心理了吗？不能这么想，一点都不能这么想。今天您问我有没有使命的话，那我会说一定有。我觉得这个中国动画不能在我这一步上掉价，不能在我这儿垮掉，这个是我真实的想法。我自己经常跟我制片人说，我希望观众10年20年之后再回看，依然觉得哎，当时莫正阳这个导演很有诚意，他没有糊弄。所以我就说，我们之后一定要做得更好，一定要更细更漂亮，打磨得更扎实，然后再给观众看。所以我觉得不能凑。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bot， Robot 机器人。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正在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头羊。近日，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接受采访时表示，英中机器人合作应从单纯贸易转向产业合作。佩里判断，欧洲市场对商用 Robot 机器人的需求正在上升，物流仓储和制造最为迫切，酒店医疗和零售紧随其后。5到10年内，约90%的农业将实现机器人化。佩里还直言，他很想从中国带一台全自动咖啡机器人回到英国，因为多数英国人从未见过机器人，让他们第一次接触机器人，比政策文件更能影响欧洲 Robot 机器人产业的未来。如果机器人能递上一杯好咖啡，很多关于机器人的讨论就没有必要了。
6: 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11: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0: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1: 就会很开心。
1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8日至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独立国家联合体及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当地时间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说，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10月9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镇和地方议会成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1/3的席位。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皇岗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

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最深的文化印记，往往镌刻于最平凡的生活瞬间。本片褪去了宏大的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那些细腻而温暖的日常。一个春节的习俗，一件物品的陪伴，一座城市的记忆，这些看似微小的点滴，汇聚成了他们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让我们看见文化不仅在庙堂之上，更在烟火人间。故事从沈阳开始，作者埃及梅阿舒尔。凌晨两点，我站在窗户前面，仰望天空中闪耀的光，开始下大雨了。时隔四年，我又回到北京了，时差让我难以入睡，我心里的兴奋胜过我的疲惫。闪电在转眼间消失，但是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光，

这次只能在北京待一晚，而东北之行将于明天开始。清晨六点，到处有雨的气味。我抬起头，凝望着粉色的天空，多么好看，多么美。我闭上眼睛，空气的味道给我带来一种甜蜜的感觉。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那么挂念旅行和中国。我朝着东北去，我们要坐高铁去沈阳，几个小时之后我就会抵达。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和独特的精神。说实话，我喜欢东北。我以前去过幸福之城的长春，那年我参加了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又参观了长春旧址博物馆，还有很多的其他地方。我曾说，东北很美，东北人很美。这次有机会来辽宁沈阳，我觉得是个很宝贵的机会。沈阳是充满着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城市，也是重要的旅游和工业城市。一个地方不只是因为它的魅力而吸引我，还因为它给我讲述的故事，带给我的深刻影响和美好回忆。我在沈阳只待了五天，但是我感觉好像待了很久。也许是这次丰富的经历和收获给我带来这种感觉。每个地方都包含自己的记忆，蕴藏着许多秘密，并且有着不同层次的历史。在沈阳最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就是这三个地方：时代文仓城市书房、中国工业博物馆以及1905文化创意园。因为我通过他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如何使工业旧址焕发新生。我来到沈阳之前，曾想访问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它的大转变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通过阅读资料，我才知道它前身为沈阳东贸库。旧东贸库是1950年开始建设的共和国第一代仓储园区，是沈城现存建设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民用仓储建筑群。时代文仓城市书房比我想象的有魅力很多，是挺适合阅读的地方。里面的植物和阳光让我很安心。我希望下一次再来沈阳访问，有机会多待一段时间，阅读、写作以及参加讲座。我很享受参观中国工业博物馆。中国工业博物馆给我讲述了中国制造发展的历史，我也亲眼看见并理解了中国制造复兴的过程。博物馆原来是铸造厂，我觉得没有破坏这个旧址并保留着，就等于记录了中国历史重要的一部分。1905文化创意园经改造变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和艺术中心，有包罗万象的艺术，里面包括画展、手工艺品小卖部、音乐剧场、咖啡店和艺术工作坊等，都充满着创作的精神。我通过1905文化创意园，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完美交融，那边所有的艺术品都有中国魅力。在沈阳，我看到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我没想到在电子购物中心会有沈阳未来科技馆的存在。我通过这家博物馆了解到了中国科学发展的程度，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在窗户前凝望未来。在博物馆，我看到了很多智能机器人，他们给大家讲自己的故事，而且他们的动作、形象以及声音都像真人一样。我承认我对文艺比较感兴趣，但是当我遇到值得的事情，我就投入阅读并了解。没想到三个月之后，我还会写关于沈阳未来科技馆的文章并发表，跟阿拉伯国家的读者分享我的经历。处暑开始的天气挺适合去参观沈阳故宫，我觉得有一点像在北京故宫，而且参观很有意思。因为我相信参观充满历史的地方是了解历史的钥匙，
有时候参观比阅读更深刻，因为它的每一个角落都像在跟我讲述一段故事。旷阔绿色的空间，被厚厚的云层覆盖的天空，新鲜的空气，都给我带来写作和拍照片的灵感。盗梦空间真迷人，是一个很完美难忘的地方。我最喜欢的就是稻子美丽的风景，攀登高塔时就可以更清楚地看见它们，更好地欣赏艺术。访问这样的地方，能让我远离大城市的喧嚣，享受乡村天然的魅力。我很喜欢沈阳鸟岛的山水风景，不同种类的鸟飞来飞去。我的心里一直想着，这种迷人的风景就是创作的土壤和源头，给中国文学家、诗人以及画家带来创作的灵感。我愿意迷失在这美丽的风景中，也许它也会给我带来灵感。我和中国是永恒的故事，这个故事随着时间推移更加丰富起来。这个故事不只是我跟一个地方的故事，也包括我在中国遇到的人，接触到的中国文化，以及阅读到的中国文学。我和中国的故事还没结束，这次重新开启是从沈阳开始的，还有很多事情我想写，也许它会自然流淌出来，也许时间会给它添上更珍贵的寓意和价值，使我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它。我离开沈阳回埃及了，我现在才意识到我爱上了它，我爱上了这座城市和这段经历。我怎么意识到的呢？当我感觉到我的灵魂是宁静舒展的，当所有的地方好像突然为我铺展了，当我触摸到了新的经验、新的灵感、新的开始，心中的花便开始次第绽放。这使我看见前面的道路开朗活泼了起来，它给了我去获取新经验的勇气，把我的天空点亮了。我在沈阳所走的每一步，都让我发现关于这座城市的美好故事，给我留下永远难忘的美好回忆。我跟中国文学的故事是从很早开始的，我觉得这是命运的故事。你走自己选择的路和被劝走的路有很大的区别。有一天，我停下了我的脚步，决定了要走自己的路。很久以前，我决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把自己的爱好当作我的日常工作。我决定开始做文学翻译，翻译我自己喜欢和触及自己心灵的作品。我要把所有我喜欢的作品翻译出来，并跟读者分享。从那时候起，我的旅行开始了。我慢慢开始把散文、微型小说和诗歌等翻译成阿拉伯语。文学不只是阅读有意思的故事，文学就是知识的大海，给我们希望的蜡烛，是安慰我们恐惧的温暖的手，使我们的思想开明，让我们了解自己的内心。有时候我们能了解人生的一些事情，是因为我们读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翻译者，我很幸运。中国文学的魅力完全吸引了我，我觉得中国文学特别丰富，每一次把新的文字翻译完了，心里面的一朵花就开了。我看到中国作家的才能和超级高的写作能力，把各种各样的主题消融在文学作品里面，所以我在阅读文学时，也会同时阅读关于中国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哲学方面的作品。我喜欢汪国真的诗歌，每一次觉得沮丧时，我记得这首《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冬雪终会悄悄融化，春雷定将滚滚而来。他的诗歌有鼓励的喊声。我爱毕淑敏的作品，
毕老师的作品在我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写出了很多内心的情感，不仅让我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而且有时候会成为我的指南针。他的作品让我明白，人的心理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我们要好好学习，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并更好地生活下去。周国平老师的作品特别有哲学和文学的味道，独一无二。我特别喜欢他写的《丰富的安静》。我通过《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学了很多。他的作品在黑暗里是点亮光明的蜡烛。我深深被冯骥才老师的作品迷住了，他的作品让我了解了很多中国的历史和天津的历史。我喜欢老舍、戴望舒、木心、三毛、鲁敏、冰心、席慕容、刘亮程、韩少功等作家的作品。我很喜欢中国作家写的信，我觉得是最真实的，反映他们动笔写时的真实感情。他们都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在我心中。我还特别喜欢阅读中国作家的自传。我一直觉得，中国作家写的文章不仅是文章，还是宝贵的文艺作品。我不只是说文字的方面，而且他们选择的主题也一直是不一样的。这几年，凭借中国文学的翻译，我跟不少的中国作家见过面。我想，经历很值得记录下来。我拿起笔，把所有的感情、想法和深刻的印象写下来。我写出关于大作家的小故事这篇文章，获得了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写作比赛《我与中国故事》一等奖。我希望以后能更多地写关于我在中国经历过的那些事。我最近看过很多关于中国文学的节目，那些节目给我介绍了不少的中国文学作品。我觉得文学不只是在书里面的，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们去接触文学。在烟台的冰心纪念馆以及郭沫若旧居博物馆，这些都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会时常给我灵感，让我写一些关于访问经验的文章，跟阿拉伯读者分享。个人的内心像星空，总想着闪闪的梦想和愿望。我相信刻在你心中的梦想不会消失，它在某个地方等着你。我做了十年的自由翻译者，翻译是创作性的工作，是学无止境的过程，也是一种更深刻的阅读。翻译是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也是对于大宇宙的探索。语言是辽阔的天空，知识是无尽的大海，交流像是比云朵更耀眼的太阳，照亮一切。文艺就像色彩，给我们的生活上色。文化的沟通和交流，让我们在这共同的土地上更加了解彼此。我最近开始享受新的翻译乐趣，那就是翻译中国电影的台词。我开始写关于中国电影的文章，给阿拉伯读者介绍中国电影。说实话，我也在接触中国的文化、思想、社会、文学和哲学等方面的内容。现在我相信面前有新的路，我将向它走去。我用汪国真的诗歌鼓励自己往前走。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读书是很神奇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理解别人眼中的自己，发现新的世界和宇宙。有些作品我特别喜欢，在我心中有很独特的地位。有一天我问自己，什么是最好的作品？我绞尽脑汁之后才找到答案。我觉得最好的文学作品不一定用最文学的文字来写，也不一定是语言的最高水平，而是能触及自己心灵的作品。我觉得最好的作品会超越时间和地点，再次品读也不会让我们觉得陌生，依然可以顺利的阅读。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周五周六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4到8度，局地10度左右。周日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度左右，并伴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在南方，这两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30度以上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同时，南方大部最低气温回升乏力，部分地区将持续偏低，因此昼夜温差也会被拉大，多地可达10到15度。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请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应对气温变化。此外，11号起，北方大部将迎来明显降温，请您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也在多个寄递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

0: 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相关最新动向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8号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0月7号到8号，第18届南海国际研讨会在越南首都河内举办，多位中国学者受邀参会，向与会各方介绍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以及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南海领域的合作主张获得了与会多国专家的支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皇岗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记者9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来自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时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 《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你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赵彦彪、王石月主编。本书分为三个章节，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以及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于中国的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河阳村调研笔记，作者

莱西亚娄湘怡。2017年7月3号，我们在雨中离开了岩下村，来到河阳村。河阳村在缙云县新建镇，距离高铁站缙云西站只有11公里，还有直达车到车站，交通便捷。到达之后，我们先从缙云河阳古民居管委会主任那里大致了解到了河阳村的概况。我们很庆幸河阳村有一位优秀的退休教师朱义清老人，一直在收集整理河阳村的资料，并且不吝于分享他的资料和手稿。朱义清老人的故事我们会在后续提到。河阳古民居管委会主任李德阳有几句话让我们印象深刻。他提到，第一，河阳村未来的发展思路是集写生、文化基地、创意产业和传统回归于一体的方向。第二，把传统文化和美食做成就业产业，吸引年轻人回归村落。第三，通过电子商务把河阳进一步推广。第四，文化上积极保留河阳自身的特色，让城里人能回到乡下度假。李主任的干劲儿和明确的工作目标，让我们未进河阳村就有了满满的憧憬。之后，李德阳领着我们转河阳村。河阳村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始建于五代末期，至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历代祖先以耕读传家，人才辈出。古村落的现存形态完整，有明清以来的10大宗族庄园住宅上百座和12座朱氏宗祠。其中朱氏大宗祠、归二宫祠、和宫特祠、孝子祠、文汉宫祠、玉天宫祠、丹崖宫祠保存完好。古街两旁有32间店铺，是旧时缙云西乡的商业中心。25栋18间大院，包括遗址在内的15座古祠堂及其他民居，以古街两侧的5条横向分布扩展。另外还有始建于元代的八市门，一直是河阳村的正大门。至今村里还有不成文的规定，各家娶媳妇进门需经八市门进村，嫁女出门需经八市门出村，亲人辞世需经八市门上山。所以流传着一句话，不入八市门不算河阳人。八市门前还有一对名为西汉的无头石狮子，据说是明朝皇帝朱元璋亲赐的。西汉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仍然是河阳人的珍宝和骄傲。朱义清老师更是将西汉的故事编入河阳史话和民间故事中，讲给每一位来到河阳村的专家学者和游客听。西汉也成了河阳的活招牌。浙江师范大学洪铁成教授还曾经出版过名为《西汉河阳》的《河阳古建筑图书》。2000年2月18号，河阳村被列为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河阳村也是一个古村旅游景点，大门入口处设有一个游客中心，不少祠堂和院落门前还有村民看管，让村民参与到村落保护的工作中。通过实践，让村民意识到传统村落的资源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性。在村落保护工作中，要留住村民们的心，需尊重村民的权益，并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为村民带来经济利益和生活保障。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使村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能够持续发展。现在的河阳村可分为河阳新村和河阳古村两部分。古村里大部分住着老人，有的村民迁到了外围的新村。庆幸的是，河阳村有不少人很早便意识到河阳村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传统的文化观念和独特的民居建筑是他们最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国家对古村落保护力度的加大，地方政府和百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认识也得到深化。

政府为村民们在新建镇盖起了新楼房，并通过政府和民间力量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尽最大努力维持村落风貌、村落文化和原生态艺术的整体性。河阳村民俗文化丰富，村里还有两位非遗传承人和几位民间艺术传承人。省级非遗项目轩辕祭典代表性传承人朱义清，省级非遗项目缙云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朱松喜，民间艺术缙云歌谣代表性传承人朱马成、吕明新，民间艺术孤筒和朱法魁膏药传承人朱泽彪。我们面对面采访过他们，他们真挚、朴实、热情，每一位传承人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触动。他们对传承项目守护的执着，让他们不愿意离开村子。面对着一波一波的游客，他们不厌其烦地讲解或演示。朱义清先生退休后更是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整理和编写河阳族谱村志、河阳史话、搜集河阳民间故事上，还尽责地当我们的导游解说，让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对河阳村有了初步的认识。朱松喜老人的剪纸展览馆在古民居里，离住的地方有3分钟的步行距离。老人的身体不大好，可是他非常耐心地接受我们的采访和提问，还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朱泽彪是一位非常热情的中年大哥，他一边经营着孤桶的生意，一边跟着老父亲学习制作膏药。目前他父亲已经从一线退下来了，膏药制作全由朱泽彪来完成。物具传承人朱马成先生自幼热爱戏曲，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后来也跟过几位老师学唱戏和编曲。省级非遗轩辕祭典的乐曲便是由他创作的。无论是非遗项目还是民间手艺传承人，我们看到这些传承人都在积极地将他们的手艺传承给下一代，有的传承人也在积极招收学生学习，并将宝贵的经验编辑成资料册，将手艺传给更多的人，为文化传承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未到河阳前，我们听闻了河阳剪纸艺术已被列入省级非遗，河阳剪纸题材多为民间故事、戏曲故事、石榴、莲子、蝙蝠、蝴蝶等民间吉祥图案，以增加喜庆祥和的气氛，表达美好愿望。河阳剪纸艺术流传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河阳剪纸于2007年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阳剪纸用影绘手法象形处理，夸张概括，轮廓之内做一些附加装饰，从而产生更加丰富的艺术效果。2008年1月，河阳麻艺花朱松喜被浙江省文化厅评定为首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缙云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朱松喜老人的《满堂红》《麒麟送子》《感恩亭》等10多幅作品。剪纸作品细腻、秀丽、抒情，其制作流程如下：一、熏谱，把设计好的图先搅个大样，或用祖辈们留下的剪纸样章粘放在一张白纸上，然后用松烟熏。拿掉样章后，这张黑白相间的白纸便是熏谱样章。二、定样，取4张大小适中的染色红纸与熏谱重叠在一起，用针凿出一个个小洞，用棉纸捻成小纸钉，将小纸钉穿过小洞眼，然后压平，使熏谱与染色红纸固定在一起。三、剪制，用小剪刀将熏谱中的黑色部分剪掉，先剪边缘，剪成波浪形或其他形状，后剪中间，可以用剪刀头挖一个小洞，以便剪刀伸进去。当镂空部位剪刀没法剪时，就要用刻刀精心刻画。四、
修改。作品完工后展开看一下，看是否有遗漏或剪得不到位之处，再补剪。五、拆钉，将棉纸钉从作品中抽出即可。六、收藏，剪好后将作品摊平压好，以便裱装。另外，轩辕皇帝暨益阳诸事祭祖大典也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春，恢复了益阳诸事传统祭祖仪式，首次在诸大宗祠举行隆重的祭祖大典。随着时代的进步，河阳诸事与时俱进，将祭祖大典进一步扩大，把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与河南诸事先祖合祭，日期定于每年公历3月26号，既祭远祖也祭近祖，大大丰富了河阳祭祖活动的文化内涵。2007年起，益阳诸事九族族裔每年都集聚诸大宗祠，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缅怀先祖功德，也畅叙宗亲情谊。来到河阳，一定要看祠堂里的精美木雕。河阳木雕作为河阳村古民居及宗族建筑的重要装饰，体现了明清古建筑风貌及河阳村当年的盛况。河阳18间大院多为砖木结构，大院内部的大梁、牛腿、窗户饰有精致木雕，雕刻主要分布在比较醒目的位置，如廊下、门窗、牛腿等几处，以人物、鸟、莲蓬、白菜、牡丹、佛手等为主。薛竹公祠里的所有木构件都精雕细刻，光木雕就有6700多件，屋脊、窗户皆用砖雕，式样有72种。随着诸事博物馆和古董工艺品陈列馆的建立，村民们捐出了家中收藏的上千件古文物。诸事博物馆内陈列着河阳先祖们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古家具等，有的还是十里红妆的嫁妆。另一个馆内陈列着刺绣、河阳剪纸、古代生活用品、古代服装等，极具观赏价值。有一件竹编的展品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看起来像是鱼篓，两端却没有眼，它有一个谜面：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谜底是竹夫人，它是古代夏天用的抱枕，竹子编制的圆柱形物，中空，四周有竹编网眼，夏天抱起来特别凉快，实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在河阳待了一周，穿堂过弄，在青瓦白墙、雕梁花窗间寻找传承人和古村落的历史故事。每一堵墙、每一个水井、每一条古巷、每一座古桥、每一条老街、每一块牌匾都有一个故事，曾经无比鲜活的生活故事。从小在河阳村长大的后代子孙，每一位都善于讲故事，一墙一画都有他精彩的故事，随时都能让你赞叹先人的智慧和勇气。搜集田野资料的过程有时候很枯燥，需要拍摄每一件物品，做各种记录。当采访到一位能说会道、了解历史的人时，我们就像捡到了宝贝。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就是一本活态的教科书。在田野调研中，通过对传承人口述史采访和表演记录，从传承人的切身感受出发，聆听他们的心声和感慨。诸事血缘宗族共同祭拜先祖的民俗活动具有追根溯源的重要传承意义，它是实实在在的尊重传统文化，是精神文化的活态传承。回溯这段旅程，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的身份不仅仅局限于参与观察，更是已经融入当地社区的一份子。当我在笔记中记录每日的经历和大大小小的轶事，并将这些观察写成文章，发布在公众号和期刊上时，

我知道当地人也能轻易搜索和阅读到这些内容。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近日，德国某大型保险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俄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得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德国今年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3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了42摄氏度。截至8月中旬，德国有大约1.6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一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其中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最为惨重。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你是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8日至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2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 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九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独立国家联合体及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当地时间九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说，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10月9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镇和地方议会成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1/3的席位。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九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九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九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九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九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皇岗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九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9: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0: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1: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9: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22: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9: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3: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9: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24: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9: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25: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节目以中国

茶人群像，既追随世代坚守的制茶世家，记录非遗古法技艺的精细工序，同时还深耕茶山的普通茶农，潜心钻研的科研学者，创新传播的青年从业者，展现不同身份的茶人对茶文化的坚守与探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走进广东潮州凤凰山，一同探访有着茶中香水美誉的凤凰单丛。地处北回归线附近的凤凰山，坐拥近1500米海拔，面朝东南季风，山海相拥，云雾缭绕，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茶树生长积攒下丰富的香气物质，也造就了凤凰单丛百变迷人的香型。每到仲春采茶季，一场与天气的博弈便在茶山准时上演，茶人们必须赶在山雨来临前完成作业，这是代代茶人积累下的生存与制茶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凤凰山的一代代茶人，感受凤凰单丛复杂工艺背后的坚守，聆听山海之间一脉相承的制茶故事。

0: 北纬23.5度，海拔近1500米，正处东南季风迎风面上的凤凰山，包裹在独特的山海云雾中。香是凤凰单丛最大的魅力所在，丰沛的降水使茶叶能从容生长，保持叶片娇嫩，云雾又如同遮阳帘，带来柔和的漫射光，延缓儿茶素合成，促进香气物质积累。但是对于刚采摘的茶青，云雨却是大敌。午后阳光稍弱，刚采摘的茶青叶片残存的水汽逐渐消隐，晒青最重要的是对时间的拿捏，太晒或是下雨都不行。此时远处山间云脚翻卷，季风带来的高山抬升降雨即将抵达，这场时间的博弈胜负只在2-3个小时。这是广东潮州各茶山每年仲春都要打响的战役。
1: 最好是4点左右的阳光，光线也比较温柔一点，晒的均匀程度比较好一点，摊下去的鲜艳鲜丽有光，晒到暗绿无关。
0: 刘福义，人送外号单丛王，他对凤凰单丛的品质有着自己的苛求。单丛之乡既来自环境与种群的天赋异禀，也有工艺带来的复杂转化。
1: 从颜色上判断，一个从手感上去判断，还有一个眼睛看导数。这第二片叶刚开始下去晒的时候是这样，晒好了这片叶下水，垂下来。
0: 山雨到来前，茶青的失水率达到预期，茶厂抢晒成功，适宜的温度湿度才能激活茶体内的酶促反应，从而形成单丛复杂多变的花果香型。紧张的晒青锁住了香魂，凤凰单丛的香型并不止一种，而是由数百个香气各异的单株品系组成的香型家族。1996年，潮州确定了其中的10大经典香型，即所谓三兰加两桂，姜杏叶墨黄。三兰即蜜兰香、芝兰香、玉兰香，两桂即桂花香、肉桂香，以及姜花香、杏仁香、夜来香、茉莉香、黄芝香。在种群的代代相传中，让这些单株不变异不流失，保持住其各自独特的香型，就成了茶的传人们最重要的使命之一。

0: 山40年的老茶人，扦插就是他守住单丛之乡的法门。所谓扦插，就是优质单丛品种的复制粘贴，茶农们遴选出健康的老丛枝条，剪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留2到3片叶子，再把枝条斜插入松软湿润的育苗土中，就像新生儿进入保育箱，遮阴保湿，避免暴晒，精心呵护。扦插能100%保留母树的优秀基因，比如蜜兰香的甜，鸭屎香的野，既比播种快，又比嫁接简易，保证稳定产出同款高品质单丛。这样即使老树夭折，茶味也会长久留香。65岁的杨维乾10几岁时就开始做茶，改革开放以后就成为全职茶人，凤凰饶平满山的跑。靠着勤劳，上世纪80年代末，20多岁的杨维乾有了第一辆单车，90年代他又买了一辆摩托，一步一个脚印，草根茶人成了行家里手。1999年以后，他承包了300亩茶园，以严谨的扦插保持单丛品种与风味的纯正。转眼上了年纪，茶依旧是他的快乐园，每年新茶出来，邀上好友品评茶味，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1: 这泡茶的清冽度没有这泡茶清冽度好，两杯茶的亮度相差是很大的。
2: 去茶商看茶，还是制茶厂去看到那个茶，闻到那个茶香，我就那个心情会变好。

0: 新产区，集中于两大区域，潮州市潮安区凤凰山和饶平县福滨镇岭头村。杨永成的生态茶园就处在岭头村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的绝佳位置，这也是一位资深的茶的传人。1991年任饶平县茶厂厂长，现在是某林场万亩茶园的总制茶师，人称永成师傅。
1: 这个品种是岭头当丛茶，原来叫做岭头白叶。
0: 岭头白叶是饶平茶人们在上世纪60年代发现的特殊优质单丛品种，是凤凰单丛经过选育、扦插和种群扩散的结晶，以特有的花蜜香著称，后来被单列为岭头单丛。作为土生土长的饶平人，岭头的山泉藏着杨永成的童年记忆，清冽的泉水是茶山孩子的欢乐窝，更是单丛的韵味源。
1: 这条峡谷有3公里多，都是这样，泉水清又甜。在原始森林峡谷旁边，我们就种了潮州单丛茶。
0: 除了山海小气候的呵护，凤凰单丛之乡也来自孕育它的土壤和水源。酸性的花岗岩红壤经10000年风化而成，富含钾、钙、镁等矿物质营养，而源自岩层深处的溪流自然也是茶树的最佳饮品。水土共同促进茶叶内含物质的积累平衡，为单丛山韵奠定味觉基底。除了天赐的造化，还要有人为呵护，割草也是保持茶园生态的重要一环。
1: 我们从年头都是割到年尾，有空就割草，有空就

0: 棵草啊，这么厚的草，然后覆盖在下面，风化、腐化，然后改变了土壤，有好的土壤就有好的冬虫茶。
1: 在潮州采茶一般是妇女们的活儿，杨永成管理的古树茶需要搭起高梯才能采摘鲜绿，领先上阵的则是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媳妇。整个春茶季，刘福义穿梭于各个茶厂进行技术指导。单丛茶属于半发酵乌龙茶，遵照乌龙茶工艺制作毛茶，所谓看青做青，看天做青，茶的传人要根据经验灵活掌握制茶的每一步。晒青之后，单丛在阴凉处晾青一两个小时，就要进入关键的做青，也叫碰青。
2: 做青工艺就最复杂了，看什么品种，什么香型。单丛茶的香型特别多，蜜兰香单丛，也就是领头单丛，它一般要做青强度要比较强，强度强了，它那个蜜味才出来。
1: 单丛做青，蜜兰香要做到6次，花香型的一般做5次。随着叶片边缘细胞破裂，茶多酚氧化，香气如同被唤醒的火山开始喷薄。对于做青，28岁的林培新已经显得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尽管出身制茶世家，但从小学就在都市里寄宿，大学学的也是电子商务，原本以为已经远离了祖辈的手艺，但命运的红线还是将他带回了茶园。
3: 就单单这个摇青的这个环节啊，就其实学了是1-2年有。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死去活来，你日光萎凋呢，是把它的就晒瘪了。那么今晚的工作呢，就是要把它真的是把它救活起来。
1: 林培新的老师自然就是自己的父亲，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林伟洲。
0: 土壤是最重要的嘛，啊，全部都是要填红土的，还有这个是水资源。
1: 上世纪40年代，林伟洲的祖父就开始种植单丛，并到南洋销售。凤凰单丛对于林家不仅仅是一份营生。
0: 把那爷爷就教我了，老爸老爸教我了，他是第四代把让我的传承啊，造茶的功夫应该传承下去。虽然是小，我就问他要不要你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想要不要做茶。
3: 看到了老一辈对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你就会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你会觉得哇，老一辈都能这么做，我们凭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1: 手艺的传承并非说起来那么容易，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3: 手经常会流血，怎么说呢，可能山里的孩子都有一种不服输的这个精神，一定要把它学会，就是流血还在摇，
0: 流眼泪啊。他说哎呀，那么辛苦做茶叶，这是那么辛苦。
3: 那碰青呢，是其实一遍遍碰碰了之后呢，你会觉得会有成就感，那个香气扑鼻而来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哇，算是值得吧。就是那个甜味，一旦你进到碰青房，那个感觉就是真的是会给你很大的震撼的那种感觉。我们做茶人就会有这个感觉。
1: 接下来是炒青，手工炒青温度一般要达到220摄氏度，炒至8-9分钟，让茶叶的酶活性钝化，锁定香气。
3: 你一旦碰到那个锅啊，你不知道感觉的，就直接给你一个水泡，然后你不知道痛。等到这一锅茶炒完了之后呢，怎么都起了几个水泡，一个水泡这么大，哇，当时你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吓死。
0: 会痛心了，做茶是很辛苦的，我就感觉到

0: 很辛苦。
1: 炒茶这个过程中呢，除了就是肉体上的疼痛，而且你怎么样去把握温度，怎么样去把握这个高度，怎么样去把握这个速度，都是非常非常有讲究。一旦没有保持高度，一旦没有保持速度，那这个茶就会可能会炒焦掉，跟炒菜一样，也可能炒不熟，就是这样。炒不熟的话，甜香度不够，那个青味还在的话也不行，青味不够炒出来就会被他说，被他批评这样子。
2: 有经验的师傅会通过手感和嗅觉准确判断炒青，让茶叶达到失水17%的结束时机。
0: 他能够自己独立去做茶，他这样的啊努力，我作为老爸也是放心啦。
2: 炒青之后，进入第五个步骤，揉捻。
3: 揉捻就是破坏它的叶细胞里边的组织，通过这样揉以后，把那叶泡里边那些茶汁挤出来，所以容易冲泡。开水一下去，香气滋味它就出来。
2: 焙火是凤凰单丛与时间的密谈，传统工艺里炭火的温度、匠人的感悟、茶叶的蜕变，各种变量在茶窑中交织演化，最终指向茶的传人心底最微妙的平衡。在刘福义看来，被称为茶中香水的凤凰单丛，其香气的奥义很大程度并系于这制茶的收官一步，烘焙。而烘焙的关键是温度。为了让大多数茶农精准控制温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刘福义就参与了焙炉机械的研发。随着单丛需求量的增加，机械焙火成了大部分茶农的首选。
3: 开始温度高一点，一般要达到120度，烘到它有手去摸的时候有触手的感觉，然后就出来摊凉。
2: 工具的改变并未让工艺简化，凤凰单丛依然要按照传统经历3次焙火，从120摄氏度到100摄氏度，再到90摄氏度，温度随着茶叶失水逐级降低。初焙花香张扬，腹焙果韵沉稳，足火焦香四溢。机械转动均匀烘烤，茶叶内脂凝聚，原本桀骜的山气慢慢化作单丛蜜韵。揉捻之后再经过3次烘焙达到足干，单丛毛茶加工就全部完成了。不同品种的凤凰单丛成茶外形存在差异，但总体呈现匀整挺直、条索粗壮、油润有光的特点。从晒青到烘焙20多个小时，在茶的传人与时间的耐心博弈之下，凤凰单丛从张扬归于温润，方得七泡余香的茶韵。香水得山海之气，作为普通茶农，杨维乾用科学把茶香留了下来。作为家族第四代，林培新以吃苦把茶香传了下去。一丝不苟，茶山的孩子变成了永成师傅。刻板严苛成就了刘福义单丛王的名号。茶有传人，茶自弥香。
4: 凤凰单丛的魅力不仅在于层次丰富的花果香、耐泡回甘的茶汤，更在于茶人顺应天时、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一会儿见。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周五周六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4到8度，局地10度左右。周日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度左右，并伴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在南方，这两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30度以上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同时，南方大部最低气温回升乏力，部分地区将持续偏低，因此昼夜温差也会被拉大，多地可达10到15度。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请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应对气温变化。此外，11号起，北方大部将迎来明显降温，请您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也在多个基地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2: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就菲律宾相关最新动向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8号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

0: 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0月7号到8号，第18届南海国际研讨会在越南首都河内举办，多位中国学者受邀参会，向与会各方介绍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以及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南海领域的合作主张获得了与会多国专家的支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黄岗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记者9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来自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节目以中国3大核心茶产区为叙事主场，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凤凰山、云南普洱等地，聚焦铁观音、凤凰单丛、普洱等经典名茶，以细腻镜头捕捉茶香背后的山河风物、匠心技艺与传承故事，全方位解锁中华千年茶文化的深厚底蕴。节目兼顾传统坚守与时代创新。

0: 新，既忠实复刻古老制茶技艺的精髓，呈现顺应天时精工细作的东方制茶智慧，也记录现代科技与传统茶产业的融合突破，展现茶产业在生态种植、工艺革新、文化传播中的全新蜕变。一杯中国茶，承载的是山河气韵，沉淀的是人文匠心。茶的传人用质朴真实的讲述，串联起自然、记忆与人文，还原最本真的茶魂与匠心，让我们在茶香流转间读懂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看见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跨越时空，探寻古茶树历史、多元传承模式与创新发展之路，解锁凤凰单丛更深层的文化内涵与时代活力。从古树保护、文化展馆建设，到航天育种、茶艺普及、茶器创新，不同身份的传承者各展所长。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群新时代的茶人，看千年凤凰单丛如何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不断突破边界，走向新生。
1: 原来呢，它的高度呢是6米，然后它的整个树冠的宽度有7米，大概有700多年的历史啊，所以这么多年的风。
2: 作为特殊的茶的传人，魏启敏总是会为来宾自豪地介绍他的镇馆之宝——宋种一号茶树标本。这里藏着凤凰单丛的身世。相传，公元1278年，南宋末代皇帝赵昺被元兵追杀，曾逃经凤凰山，饥渴难耐之时，接受了当地奢民献上的红缨茶汤。民间传说则更具神话色彩，说是彩凤衔茶而至，因此有了鸟嘴茶和宋种的称谓。传说虽无实证，但茶树却从此广泛种植。到清朝同治、光绪年间，茶的传人们从凤凰山数万株古茶树中精心选育出香型独特的优异单株，分离培植，并单株采摘、单株制作、单株销售，凤凰单丛茶渐渐闻名遐迩。作为标本，馆藏的这株宋种一号是来自凤凰乌东山李子坪村的黄枝香老丛。远古茶树于2016年8月因天灾枯死，但幸运的是，此前已经通过批量扦插繁育出众多子嗣，优秀基因得以延续。对魏启敏来说，留住乡愁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让人们能够在一个真实的、可触摸的情景中感知家乡的魅力。魏启敏有两重身份，建筑师和潮州凤凰单丛茶博物馆馆长。事实上，这个博物馆正是他以专业知识让家乡古建从废墟中重生后的结果。潮州凤凰镇东兴村是著名侨乡，1913年建成的大夫地曾是旅美华侨的祖居，台梁是木构架，硬山顶金漆木雕残缺35%，灰雕壁画风化面积60%。魏启敏的调查笔记事无巨细，他力图在修复中实现修旧如旧，让木雕、嵌瓷、彩绘等前人工艺智慧也能重现光彩。3年，在魏启敏和团队的努力下，曾经破败衰颓、险些被拆掉的老宅又渐渐焕发生机，成为人们认识凤凰单丛的文化地标。
3: 一芽两叶，然后一叶让它仍然在这个树上长。
2: 于琼也是一名特殊的茶的传人，让他自豪的不是标本，而是这棵生机盎然名为大安宋种的古茶树。潮州凤凰古茶树茶园拥有百年以上古茶树1.5万多株，200年以上树龄的也有4600多株，而这棵树是茶园现存最老的茶树之一， 树龄已有600多年。
3: 其实我们很多潮汕人，就尤其是我们是茶叶爱好者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班虫梦，大学里面请大学的同学这个喝功夫茶，但是其实他们都不喜欢，就说太苦了，不好喝，对，反正就还挺委屈和不理解的，说为什么。我爸就说，那你就先自己保持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爱好啊，作为你个性的爱好，那等到你就是更有能力的时候，你再想办法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它。
2: 命运很是神奇，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于琼，最终回归了儿时的单丛梦。2024年，他承包下大安宋州，通过茶会雅集，让更多的同龄人感受单丛魅力。
3: 就我们很多次的回老家，然后就发现说，哎呀，你看我们原来要一直去什么去走遍欧洲的这种村村落落，去各个镇去挖掘美好东西，那其实你最好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老家，自己的家乡里就有这么好的茶。
2: 于琼要做的是尽量保持大安宋种的基因纯粹性，可同在大安村，另一块茶园却在求变。这竹篱笆围住的就是凤凰单丛数百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品种天选一号。2021年10月，8棵凤凰单丛茶种随神舟13号进入太空，进行航天育种实验。航天育种是利用强烈的宇宙辐射、复杂的电磁环境和太空微重力等诱发种子基因突变，由此获得特殊进化。从神舟一号开始，科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粮食、蔬菜、花卉、茶种都有，但这有点像开盲盒，遗传物质怎么变、何时变，存在随机和偶然。2022年5月，漫游太空183天后，单丛茶种回到凤凰山。作为种植点管理员，黄远志深感责任重大。
1: 真正的这个茶树的种子呢，是冬天入土，春天发芽。然后我父亲呢，就是把这个入土的种子给它重新拿出来，深度泡水，这8个种子沉下去之后呢，用这个老人家这个面巾呢包起来，他睡觉跟他睡觉，天天都跟着他身上，就是他用他的这个体温去发芽。
2: 父亲像母鸡孵蛋一样孵化了20多天后，太空种子终于出现裂纹。黄远志小心翼翼地将其植入土壤，独立生长。
1: 生态林下面的这个满山都是有机肥，自然发酵之后呢，它这个我们叫做风化土，它又松又有营养，给这个太空茶啊，作为它这个人就是第一口奶嘛，那就是自己的营养液、营养土。
2: 接下来的盛夏，黄远志白天给种子遮阴，晚上则掀开罩子，让茶苗接受露水滋养。日常的补水、松土、隔绝小动物，更是不厌其烦。1981年出生的黄远志，从小就生活在凤凰山，那时村里每晚只通1个小时的电，公路也没有通。山里孩子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走出大山。如今黄远志在茶园里进行着天地之间的对话，梦想早已超越儿时。数年时间过去，太空茶苗长势良好，或许有一天蜜兰香、黄芝香之外，凤凰单丛会多出一款太空香吧。于应峰，潮州市茶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由他管理的古树茶园坐落在大安村隔壁的乌东山，这也是凤凰单丛最重要的核心产区之一。他在意的不仅是茶种的天赋，更有人的参与。
4: 一个呢是商运
1: 啊，一个是重印。商韵呢，指的是商场的气息，啊，就是乌冬山独有这种啊小气候所形成的独有的韵味，入口必带甜，啊，鲜爽度比较高。重印呢，指的是我们是老重的韵味，啊，树林越老呢，它的这种木质香越明显，也可以理解为说类同于青苔味或者海苔味。
2: 而要将凤凰单丛的山韵和丛韵充分展现，必须要用到潮汕功夫茶。
1: 正好我们潮州有两个茶，一个凤凰单丛茶，一个潮州功夫茶。潮州功夫茶是我们中国茶道的活化石。
2: 功夫不是功夫，功是规矩，是现在时，而功则是功绩，是完成时。功夫茶是潮汕人永享的当下。多年来，余印峰都致力于营造良好的饮茶氛围，让人们感受单丛和功夫茶的琴瑟相和，鸾凤和鸣。周末，王翠莹来到广济桥，在游客间进行潮州功夫茶展示。始建于南宋的广济桥是潮州著名的旅游打卡点。和余印峰不同，王翠莹不太在意茶空间的特殊氛围，茶艺本身足以让人们爱上潮汕功夫茶。
3: 潮州像一个大茶馆，你走到哪哪都在喝茶，团结和谐的这个基因呢，在我们潮州里面是有的，兄弟姐妹之间很友爱，就邻里之间我们也是很和谐的。
2: 在潮州，王翠莹算是最早进行专业茶艺培训的非遗传承人之一。20年来，系统整理功夫茶艺的城市规范，也应邀走进寒山师范学院等高校课堂，在年轻人中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就这个茶呢，它也是很辛苦才来到我们面前，所以冲泡的时候呢，又用心冲泡。哪怕是最简单的，我们的器具也是不能少的，它都必须有煮水的这一个壶，我们一般就叫做沙吊，还有我们的红泥炉，还有手拉壶，还有若琛杯，这是潮州功夫茶四宝。我们凤凰单丛茶在用功夫茶泡的时候跟很多地方不一样的，很多人他是用手游一游就直接倒到海里面的，但是我们的潮州功夫茶艺它是有滚杯的，然后我们所用到的器皿呢，一般都是白色的小瓷杯，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深如磬。
2: 三人为重，三杯成品，三个小白瓷杯，人品、茶品、器品合一，既是欢聚又是分享。朱泥小壶和薄胎瓷杯，一红三白，一壶三杯，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简约的茶席宇宙，实用与审美兼具。冲泡时高冲醒茶，出汤时低洒聚气，斟茶时关公巡城的循环往复，意在公平均分，体现茶无贵贱，人人平等。寒信点冰，则滴进壶中最后几滴浓茶，均衡点入各杯，体现物尽其用的节俭和对物华天宝的珍惜。奉茶顺序也极有讲究，需先进席间最年长者或主客，体现传统伦理，引导客人一啜二闻三回味，趁热吸入茶汤，让香气在口鼻间萦绕，在最佳时间感受山韵和蜜味，习得对世间美好的欣赏与感恩。王翠莹传授的功夫茶艺21式，背后是潮汕人深邃的生活哲学。这座自制青铜饕餮纹茶炉，最能体现叶寒中的耍心，将老旧青铜残件让老铜匠重铸不足，下节有替格，承揽和炭，一物两用，成为融合了商周礼器与现代热力学的 茶炉怪咖。叶汉中认为，品味单丛和功夫茶，仅仅追求香是不够的，还要会玩，玩出花样，玩出品味，玩出历史和未来。叶汉中的茶室像老学究的书房，又像科学家的实验室，注满多年的珍藏，更有着功夫茶的诸般讲究。宜兴紫砂壶、景德镇若琛杯、丰溪沙吊、朝阳红泥炉，四宝自不必说，或许还有朝阳严家锡罐、朝安陈氏羽扇，不一而足。看叶汉中泡茶，可一窥潮州功夫茶这随意而不随便的门径。叶汉中喝茶会拎出明代孟辰款朱泥小壶，只用它冲泡30年陈的老凤凰单丛。他喝茶三指捏起蛋壳薄的白玉令杯，杯沿斜贴近唇，茶汤如溪流滑入口中，杯身滴水不沾，这叫玉颜不沾尘。在他看来，年轻人喝奶茶沾一嘴奶盖，搁古代是要挨茶筅打的。
4: 你看在这里呢，其实我认为这个这裂呢主要是泥安上去的结构问题。因为这个粘这个软这个硬，
5: 对
4: 啊，对，然后在里面这个切面。
2: 这天叶汉中耍心又起，叫上老朋友丰溪手拉朱泥壶制作技艺传人张海源、壶艺设计师洪巧俊一起捣鼓他的深海泥手拉壶。
5: 拿来的时候啊，它是丝状的，它就是呈弧形的这样子。然后我们来了以后啊，一定要进行一个淘洗。陶洗，因为海底泥它的碱性啊是比较重的，所以我们就经过多次的陶洗之后啊，这个泥土的里面的碱性让它降低到最低。
2: 这深海泥的出处可不寻常。科学家傅文涛同时又是一名茶友，常和科考队友一起喝功夫茶，以排遣远洋漂泊的枯燥。看着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取自5000多米深海底的剩余泥料，萌生了做茶壶的灵感，于是告诉了老师叶汉中。
4: 我说可以啊，
6: 但是我们设计壶呢，首先要考虑壶的实用性，也要考虑它的艺术性，还要考虑因为这个壶叫蛟龙号，我们也要考虑它的这个蛟龙号的那个元素。
2: 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深海泥来制壶，三人商量采用蛟龙号的后半身形状来做壶身与壶盖，桨叶的形状来做壶把，头部的形状来做壶嘴。但海泥的成分、性状、熔点、粘度等等与紫砂和朱泥都有着巨大差异，极易烧裂变色。几位老师经过无数次试验，不断尝试通过泥料配比的变化摸索烧制的最佳方案，终于让蛟龙壶成功问世，实现了科技与文化的碰撞交融。用它冲泡的凤凰单丛会不会让海苔丛韵更加浓郁呢？它让古树标本在古建中复活，他以古树新芽实现儿时梦想，他以太空茶种为单丛增加香型，他将街头巷尾的随性升级为记忆美学，他回归玩耍，从青铜器玩到深海泥，茶各有味，茶助人心。
0: 穿越千年时光，走过古今传承， 今天的边走边看

0: 为您播出纪录片《茶的传人》，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bot 机器人。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正在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头羊。近日，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接受采访时表示，英中机器人合作应从单纯贸易转向产业合作。佩里判断，欧洲市场对商用 Robot 机器人的需求正在上升，物流仓储和制造最为迫切，酒店医疗和零售紧随其后。5到10年内，约90%的农业将实现机器人化。佩里还直言，他很想从中国带一台全自动咖啡机器人回到英国，因为多数英国人从未见过机器人，让他们第一次接触机器人比政策文件更能影响欧洲 Robot 机器人产业的未来。如果机器人能递上一杯好咖啡，很多关于机器人的讨论就没有必要了。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4: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3: 过去50年，
4: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3: 30年间，
4: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3: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4: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5: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5: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5: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8日至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独立国家联合体及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当地时间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说，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10月9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镇和地方议会成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1/3的席位。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皇岗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无家无国》团队，用3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

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无家无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家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国是个体最大的依靠。家国是只有中国人才懂得强调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深厚情怀。家给人温暖，国给人力量。无数华夏儿女带着家国同构的使命意识，撑起家，建设国。在人生的漫漫奋斗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陆元九是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世界上第一位惯性导航仪器学博士，也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沙娜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图案学家、艺术教育家。郑小英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栾恩杰是中国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我国探月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国之大家，他们风云跌宕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他们也将自己的无悔青春和奋斗人生全情奉献给了这份壮丽的事业。谈及无家无国的创作缘起，记者主持人王宁表示，做面对面主持人的十多年间，每一次的采访我觉得都是在记录历史。我对那些为国家奋斗终身的老先生印象尤为深刻，他们醉心专业，深居简出，和公众距离较远，我们往往无从知晓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甚至只有当他们陨落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从新闻中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做人物采访的记者，我有强烈的愿望去深度了解他们，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爱过、梦过、奉献过、滚烫过的人生点滴鲜活地讲给更多的人们。与其说无家无国是一场深情的致敬，更不如说它正在开启的是长辈和晚辈之间的温暖对话。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里，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要不要奋斗、奋斗有价值吗、该如何去奋斗等人生议题充满了困惑。在王宁看来，没有谁比老人更适合谈人生。无家无国积极搭建国之大家和年轻人交流的渠道，希望用他们鸟瞰时代的超然视角，用他们沉淀一生的宝贵经验，为晚辈答疑解惑、指点迷津，进而找到精神的信仰和未来的方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汪品仙，把科普写成小说的网红科学家。汪品仙，1936年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海洋学的奠基人，中国海洋领域的战略科学家，中国南海深海科学研究的开拓者。清晨，在上海一栋普通居民楼内，汪品仙像往常一样随意热了热夫人孙湘君在前一晚提前准备好的鸡蛋、牛奶和面包，迅速吃完了简单的早餐。他下楼骑上自行车，赶往他在同济大学的研究室。对汪品仙和孙湘君来说，家就像长期旅馆一样，只是晚上睡觉和休息时会回到家中，而一天中的其他时间，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室中度过。这看似平淡的生活，在两位老人看来，是专属于他们的日常。汪品仙初中毕业后，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习俄语。60多年前，汪品仙和孙湘君被国家公派到莫斯科留学。当时，他们在莫斯科大学学的都是地质化石专业，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书。两个优秀的年轻人，不仅志趣相同，心也在慢慢靠拢。后来，孙湘君开始往植物孢粉方向发展，而汪品仙则对海洋螺类化石有了兴趣。汪品仙在苏联读大学时，研究的是白垩纪螺。学校的一位老先生跟汪品仙说，他看到过的最漂亮的白垩纪螺是发掘于中国西藏，现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的螺。这段话让汪品仙在心中留下了一份对海洋的好奇。也正是这份好奇，让他在回国之后投入了对海洋的研究。汪品仙刚到同济大学开始做海洋研究的时候，海洋学还不被重视。那时，汪品仙想搞研究，但根本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最后，同济大学只批准给他一个车间当做他的实验室。整个实验室只有一台显微镜，显微镜的两个目镜还对不准眼睛，只能勉强看。汪品仙和学生们用的参考书还是他从莫斯科带来的教科书。那时，不仅没有经费，整个学科的建立也没有任何基础。在这样的环境下搞研究，究其根本，是因为海洋学没有得到承认和重视。没有经费的汪品仙只好自己一边吆喝一边卖，四处筹钱拉经费。1978年的一次国外技术交流，坚定了汪品仙心中要在中国把海洋研究推行下去的信念。那时，有一个石油科技代表团要到美国和法国交流两个月，汪品仙正好和石油部有合作，跟着代表团去了国外的交流会。那次行程，后来被汪品仙院士戏称为，简直是老鼠掉到米缸里，太棒了。回想起那次匆忙准备的行程，汪品仙说，那时候很滑稽，西服都是借的，到石油部仓库里看哪一件合适就是你的，回来再还给他。这次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就懂什么叫海洋了，为什么要搞海洋研究，因为大的石油公司都在搞海洋研究。在国外这两个月，汪品仙看到西方新的技术、新的设备、新的研究，跟当时的中国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这次出访学习交流，让汪品仙既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也看到了中国在海洋研究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法国巴黎的一个酒会上，
汪品先见到了当时法国的生前记录保持者。汪品先在和他聊到为什么选择坚持生前而不是上天时，他对汪品先说，上天没意思，耳朵都震聋了，下海好，下海一点声音也没有，绝对安静，而且特别平静。我下的地中海里面海百合会飘的，那个真漂亮。这段话让汪品先羡慕不已。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就在整整40年后的2018年，他也能坐着中国的深潜器下到深海去看这美丽的风景。1997年，汪品先面向世界提出要在中国南海进行大洋钻探。在他的多番努力下，各国科学家开始投票，汪品先提出的中国南海钻探点得票第一名。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资格在国际上进行大洋钻探投票，评审委员会中也没有中国人。汪品先提出在南海钻探是为了研究季风是怎样演变，怎样受到青藏高原的影响的。20世纪末，气候问题已经逐渐严重，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成了全球科学家都在研究的课题。而研究欧亚大陆东侧的季风系统可以分析出气候的发展规律，知道气候为什么会这样演变。在大气气象学记录方面，人类对大气和二氧化碳的记录期非常短，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开始记录，而气候变化的时间尺度很长，只有进行大洋钻探采集岩石样本，才能够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了解和分析气候的演变。在中国南海设立钻探点，正好有助于解决国际上大多数科学家的研究难题。就这样，汪品先提出的钻探方案赢得了全世界科学家的认可。这次钻探打成了南沙深水区到现在为止唯一的一口科学深井，而这口井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无数科学家提供了珍贵的地质样本和钻探数据。从这口深井中取得的样本孕育出了非常多的科研成果。在这之后，汪品先提出应当把中国南海变成世界深海研究的一个天然实验室。在这之前，深海研究都是欧美牵头，他们做研究甚至不会通知钻探地所属的主权国家，只有当欧美科学家发表研究成果之后，世界上其他科学家才知道他们做了哪些研究。现在中国终于拿回了海洋科学上的主导权，开展了南海深部计划，欢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前来参加南海深海研究，共同为人类的海洋科学发展添一份力。2017年，汪品先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每4个星期他就要去医院打一针激素进行治疗。在医生建议的多种治疗方案中，汪品先最终选择了保守治疗，不去做手术。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做了手术，他就没有办法参加2018年的海洋深潜科考任务了。2018年汪品先终于乘坐中国的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潜入了他梦寐以求的海底。在深潜器中，人只能趴在舷窗上看外面的深海。汪品先打趣道，如果在深潜时给他拍一张照片，他就像一只渴望看到舷窗外世界的蛤蟆。80多岁高龄的他在深潜器中一待就是9个小时。当他看到海底从来没有被阳光照到的世界，看到由珊瑚组成的森林，由海百合和其他动物组成的园林时，他觉得自己身体上的疾病都变得微不足道了。看到这片美丽的水下森林，汪品先也意识到，虽然人类开发深海是必然之事，但是深海的生物平衡是非常脆弱，不容易维持的。那里每一个生物的生长和新陈代谢都非常慢，
如果要开发深海，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不能破坏深海的环境。中国进行深海研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寻找海底的石油。经过多年的深海研究，我们比以前更加了解南海。由于1999年那次南海大洋钻探是科学性质的，所以没有办法在钻探点的选址方面纳入国家能源和矿业的考量。南海的钻探深井为中国在南海的找油、找矿事业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世界上1/3的石油都来自海洋，今后开采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但中国开采自海洋的石油连10%都不到，后续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从深海中开采石油，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首先，深海的石油开采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研究才能做成，只有慢慢的做研究，把所有的基础科学都研究透，才能够合理、有序、安全地开采深海的宝藏。汪品先认为，利用深海一定要谨慎小心。前些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持续了近半年之久，原油泄漏对生态和生物都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所以，如何在环保且不破坏自然的情况下，合理地开采深海的宝藏，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汪品先还认为，要正确地了解深海资源，然后才能正确地利用。如果没有利用好就把它破坏了，那么之后就再也利用不起来了。关于深潜，汪品先说，要用机械手把那些五颜六色的竹节珊瑚完整地采集上来，得看操作员的本事，非常不容易。即使弄上来了，珊瑚也经不起氧化作用，第二天缤纷的颜色就没了，很可惜。深潜的时候，其实人不应该下海，就应该在屏幕上看着机械手在水下作业。但是那些不载人的机器都非常贵，因为他们不用间歇性地浮上水面，可以连续工作。我们在太平洋搞了几个区块，就是要进行锰结核的开采。深海的重要资源之一就是锰结核。汪品先在念书的时候就知道，太平洋海底有好多锰结核，它们实际上是铁、锰、钴、镍等矿物的集合体，这些是我们国家的珍贵资源。深海中还有硫化物的矿产资源，也是金属矿，这些矿就是我们的家底儿。汪品先带领世界团队在1999年做了南海大洋钻探后，同济大学拿到了2笔经费，决定用他们各造一栋楼，其中一栋就是汪品先办公室所在的海洋楼。在建造的时候，汪品先就决定海洋楼一楼不用来办公，而是留出来专门用作海洋知识科普。汪品先觉得他的责任就是唤起人们的海洋意识，所以他把海洋的社会普及、提升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列为他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要让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海洋研究的重要性。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选读《无家无国》，一会儿见。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周五周六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4到8度，局地10度左右。周日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度左右，并伴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

0: 在南方，这两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三十度以上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同时，南方大部最低气温回升乏力，部分地区将持续偏低，因此昼夜温差也会被拉大，多地可达10到15度。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请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应对气温变化。此外，11号起，北方大部将迎来明显降温，请您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也在多个寄递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相关最新动向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8号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 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0月7号到8号，第18届南海国际研讨会在越南首都河内举办，多位中国学者受邀参会，向与会各方介绍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以及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南海领域的合作主张获得了与会多国专家的支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皇岗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记者9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来自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每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大时代，都曾留下独一无二的生动印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实采访节目《吴家吴国》团队，用三年时间采访了数十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功勋人物。这些国之大家，跨越语言、艺术、科学、航天等领域，从励志到成才，再到燃烧一生，既在为实现个人理想孜孜以求，也在为国家各领域发展寻找突破。他们在人生岔路上的选择，在人生奋斗中的挫折与喜悦，在科研过程中的攻坚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节目同名书《吴家吴国》讲述了其中十位宝藏老人的故事。透过采访者的视角，记者王宁为这些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活智慧等留下独特印记，将一个个温情故事娓娓道来。老先生们对人生的坚定选择与恒久追求跃然纸上，他们是时代的榜样，是真理的拥趸，是事实的追随者。他们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吴家吴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无家无国》。2021年，《无家无国》节目诞生，记者主持人王宁携团队踏上了一场寻找与记录之旅。历时3年，《无家无国》团队深入探访了近60位国之大家的宝贵访谈，最终汇聚成《无家无国》这一节目及同名图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偶像的含义，更让无数观众与读者的心灵受到了深刻触动。《无家无国》一书甄选了其中10位国之大家的成长经历、专业成就、生活智慧，分为人物小传、采访对话、采访手记3个部分，让读者深入认识这10位功勋老人，领悟并收获更多精神指引。王宁说，在《无家无国》采访各位老先生的过程中，我时常能看到他们眼里的光亮，他顺着花白的发梢流淌，载着依然年少的追求与热望。为了这片土地，他们爱过、梦过、奉献过、追求过，在这个世间，他们仍然无悔地爱着、梦着、奉献着、追求着。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可是，当他们成为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早已远离聚光灯，站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时，那些有关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我们能不能早一点找到他们，早一点记住他们？记录这些也是无家无国的追寻。人生有10000种可能，认真的人才有机会赢。陆远九先生一生以如此认真较真的态度做科研，伦恩杰老先生一辈子都在为了探月奋斗。他引用瞿秋白先生的话说，如果人没有灵魂，那要这个躯壳还有什么用？没有一颗心会因为追求梦想而受伤。90多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家常沙娜，至今仍然致力于敦煌文化传播，通过设计和展览展现中国文化之美。多为他人着想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白血病治疗专家王振义老先生放弃救命药的专利，把它贡献给全人类。比医术更伟大的是人格，是人心。本书以《人生有10000种可能，你会怎样度过》为题，向读者讲述了10位老先生的人生故事，阐述了人生面对困难、挫折、梦想、爱情等诸多问题时应有的态度。往事沉浮，这些饱尝风雨的世纪老人，也曾与你我一样，是满怀热忱、憧憬与迷惘的少年。但人生有10000种可能，重要的是，你想如何度过此生？《无家无国》中的国之大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不负家国，不负此生。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无家无国》。

汪品仙，把科普写成小说的网红科学家。汪品仙，1936年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海洋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海洋学的奠基人，中国海洋领域的战略科学家，中国南海深海科学研究的开拓者。四季流转，寒来暑往，汪品仙总是骑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对于一位老人来说，晴天还好，雨天骑车出行总是一件不太让人放心的事情。但是汪品仙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通勤，他不肯放弃骑车去学校，因为骑车可以为他节省10分钟。争分夺秒是汪品仙的生活常态。在日常工作中，汪品仙经常早上6点起来去办公室办公，一直干到晚上11点多才回家。深夜在同济校园海洋楼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只有汪品仙的办公室还亮着灯。汪品仙常常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他办公室的这盏灯基本上是整个校园中最晚熄灭的。2020年，汪品仙生了一场不小的病，那段时间他没有电话联络，没有开会，没有上课，一心一意地写他的那本深海科普书《深海浅说》。77天里，他把自己关起来，白天写书，晚上构思书中的内容，昼夜连轴转。如此忘我工作，汪品仙的身体很快就透支了。他说，他只有在念书的时候才这样透支过自己的身体。由于体力不支，他无奈地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告诉他是日夜工作导致他免疫力下降，感染了一种病菌，得了肝脓肿，8厘米长的一段肝脏变成了脓血。汪品仙只好做手术切除了部分肝脏，花了30多天才把身体恢复。他人生中第一次住院长达30多天，他也戏称自己真的成了一名院士。在汪品仙的《深海浅说》中，有很多他潜入深海拍摄的照片。在讲述这些照片的时候，他满眼都是孩子般的兴奋。他把这些照片用在了这本书的扉页和很多介绍他的报道中。这些梦幻又美丽的照片就是最好的广告，吸引着那些喜欢海洋科学的年轻人投身于这项事业。书出版之后，汪品仙出名了，校园中经常有仰慕他的同学追上他的自行车，希望和他合影。其中还有很多学生是因为看到了汪品仙院士在互联网视频网站上做的各种科普视频。地球上是山高还是水深？死海淹不死人？为什么叫死海？这些深入浅出的科普小视频让更多人了解到了海洋的知识。同济大学有一门公共选修课，科学、文化与海洋。这堂课每次都是未讲先热，场场爆满，甚至还有不少教师带着孩子前来旁听。课上所有的课件、模具、PPT 都是汪品仙自己制作的。为了让课堂上最后一排的同学看得清楚，他甚至还会对他们专门做一些特殊处理。每一本书，每一堂课，都是汪品仙对科学的态度和诚意。夫人孙湘君则往往是他的第一个学生、听众和读者。他经常会给汪品仙的书和课程提一些意见，包括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哪里要修改。就这样，两人互相支持，将海洋学推广到了大众的视线当中。汪品仙说，他要把科普写成小说，让大家都喜欢看。

0: 男孩3000万岁了，跟他比我还是个小孩。采访完汪老，我一直记着他说的这句话。说起海洋学家汪品先，很多人都会提及网红院士、科普畅销书作者这些近几年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因为这位深潜院士在科普课堂上博学而亲和，他对科学的热爱渗透在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也被投入每一次深海探索。在3年的时间里，我一共采访了3次汪老，每一次都能挖掘出不同的细节。而他的故事里有一个字从未改变，拼。第一次采访汪老，82岁的他刚深潜归来，作为我国深海研究的院士，他搭载着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下潜到1400米的南海深处进行科考，为我国的南海深部计划完成了更多探索。在深潜器狭小的空间里，汪老身体始终无法伸展，他的一句我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一样，让我对这个可爱的科学家有了由衷的亲近和敬意。第二次约访，我走进了他的家，他告诉我这一年我是第一个走进他家的客人。我问他早饭吃的什么，他说煮个蛋就好。从早上6点起床出门去办公室，到晚上11点多回家，他和老伴儿在家待的时间实在有限。除夕夜我们会提前回家看春晚，汪老开心地补充道。一年365天，这给自己放的唯一一天假就像是天赐的礼物。在家里聊天的过程中，汪老一直惦记着出门的时间比平时晚了1个小时，这应该是他最大的魄力了。窗外下起了雨，且越下越大，汪老起身走到门口检查他的雨衣，他要骑车去办公室。我再三建议汪老和我打车，虽然这段路不长，但雨天地面湿滑，安全风险加大。其实关于汪老骑车这个事情，他的儿女们已经牵挂了很多年，直到2年前他才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把男士自行车换成了女士，仅仅是个头小了一些，他仍不肯放弃骑车去学校的习惯。对此汪老的解释是，骑着他从家到办公室可以比走路节省10分钟。争分夺秒的日常是他早已给自己设定好的程序，每一分钟他都要掰成60秒度过，这才是他心中的不虚度此生。雨中的街道上，机动车的通行让人心悸，我不断地提醒汪老慢点骑，可一转眼他已经骑到了我的前面。我完全没想到，从小就骑自行车上下学的我竟然赶不上汪老的速度。节目播出之后，我在雨中骑车追他的镜头在网络上传播，我的一个好朋友看完很久才反应过来，那个粉色的小人影原来是我。更有意思的是，同济大学的门卫看到汪老骑车过来，提前就升起了栏杆，看来骑车的汪老是门卫的老熟人了。这个夜晚我感慨着他身体的硬朗，却无意间看到了他的药盒，各种药片分放在不同的药盒里，盖子上写着药名和日期，药盒藏在老伴儿的电脑后面，只有在固定吃药的时间他才意识到疾病和他相连。他的老伴儿心疼地告诉我，汪老其实是带癌生存的，药物的作用时常让他大汗淋漓，身心疲惫，可是即便高烧39摄氏度，他也硬撑着在办公室工作，就像个苦行僧一样。2020年，汪老的科普书《深海浅说》出版，当年就被评选为年度中国好书。这本书是他用77天的时间熬出来的。汪老说，我们这种活都是来劲儿了就自己刹不住。 2022年，汪老荣获全国道德模范的敬业奉献模范荣誉称号。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仍在敬业拼搏，这足以让所有的躺平者汗颜。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在采访的2天里，我一直在想，汪老为什么要像苦行僧一样拼时间？他说，他希望中国能够做南海研究的主人。中国作为海洋世界的后来者，需要更多的进行星夜赶路。他还说，他所有拿得出手的成果都是当院士以后才做出来的。别人是博士后，他开玩笑说自己是院士后。知道了这一点，也许才能理解汪老做事为什么这么拼，为什么他对时间如此计较。在采访的过程中，汪品先和老伴儿一直在一起，这是一段旗鼓相当的爱情。汪老的夫人孙香君是一位杰出的植物学家，她说自己在显微镜下看见了10000年以前的森林和草原，一辈子热爱微观世界的奥妙万千。退休后，他们选择并肩开展深海研究，他们为同济大学捐款200万元建立了海洋奖学金，却要求不以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命名。在他们的心里，多一个年轻人投入海洋科学事业，他们的科学强国梦就会早一天实现。在准备采访资料时，我多次看到一张照片，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汪老的照片。82岁的汪老深潜归来，满眼是孩子般的兴奋。汪老把这张照片用在了他最新出版的书的扉页上。采访结束后，我终于明白了汪老喜欢这张照片的原因。他就像美丽的磁场，吸引着那些爱科学的年轻人投身于此。大家来研究深海吧，你看到80多岁还可以做世界上最酷的研究，看普通人难以看到的风景，多棒。采访途中，一个年轻的学生在路上认出了汪老，他和汪老快乐地合了影。我觉得同济大学的学生特别幸运，他们收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就印着汪老1999年的深海考察笔记片段，提醒他们由此踏上充满艰辛和乐趣的科学旅程。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近日，德国某大型保险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俄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得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德国今年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3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了42摄氏度。截至8月中旬，德国有大约1.6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一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其中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最为惨重。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10月8日至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独立国家联合体及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当地时间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说，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

0: 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10月9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镇和地方议会成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1/3的席位。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皇岗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石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10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 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 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 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 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最深的文化印记，往往镌刻于最平凡的生活瞬间。本片褪去了宏大的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那些细腻而温暖的日常。一个春节的习俗，一件物品的陪伴，一座城市的记忆，这些看似微小的点滴，汇聚成了他们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让我们看见文化不仅在庙堂之上，更在烟火人间。故事从沈阳开始，作者埃及梅阿舒尔。凌晨两点，我站在窗户前面，仰望天空中闪耀的光，开始下大雨了。时隔四年，我又回到北京了，时差让我难以入睡，我心里的兴奋胜过我的疲惫。闪电在转眼间消失，但是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光。这次只能在北京待一晚，而东北之行将于明天开始。清晨六点，到处有雨的气味，我抬起头凝望着粉色的天空，多么好看，多么美。我闭上眼睛，空气的味道给我带来一种甜蜜的感觉。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那么挂念旅行和中国。我朝着东北去，我们要坐高铁去沈阳，几个小时之后我就会抵达。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和独特的精神。说实话，我喜欢东北。我以前去过幸福之城的长春，那年我参加了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又参观了长春旧址博物馆，还有很多的其他地方。我曾说，东北很美，东北人很美。这次有机会来辽宁沈阳，我觉得是个很宝贵的机会。沈阳是充满着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城市，也是重要的旅游和工业城市。一个地方不只是因为它的魅力而吸引我，还因为它给我讲述的故事，带给我的深刻影响和美好回忆。我在沈阳只待了五天，但是我感觉好像待了很久。也许是这次丰富的经历和收获给我带来这种感觉。每个地方都包含自己的记忆，蕴藏着许多秘密，并且有着不同层次的历史。在沈阳，最深刻的

影响了我的就是这三个地方：时代文仓城市书房、中国工业博物馆以及1905文化创意园。因为我通过他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国如何使工业旧址焕发新生。我来到沈阳之前，曾想访问时代文仓城市书房，它的大转变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通过阅读资料，我才知道它前身为沈阳东贸库。旧东贸库是1950年开始建设的共和国第一代仓储园区，是沈城现存建设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民用仓储建筑群。时代文仓城市书房比我想象的有魅力很多，是挺适合阅读的地方，里面的植物和阳光让我很安心。我希望下一次再来沈阳访问，有机会多待一段时间，阅读、写作以及参加讲座。我很享受参观中国工业博物馆，中国工业博物馆给我讲述了中国制造发展的历史，我也亲眼看见并理解了中国制造复兴的过程。博物馆原来是铸造厂，我觉得没有破坏这个旧址并保留着，就等于记录了中国历史重要的一部分。1905文化创意园经改造变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和艺术中心，有包罗万象的艺术，里面包括画展、手工艺品小卖部、音乐剧场、咖啡店和艺术工作坊等，都充满着创作的精神。我通过1905文化创意园，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的完美交融，那边所有的艺术品都有中国魅力。在沈阳，我看到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我没想到在电子购物中心会有沈阳未来科技馆的存在。我通过这家博物馆了解到了中国科学发展的程度，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在窗户前凝望未来。在博物馆，我看到了很多智能机器人，他们给大家讲自己的故事，而且他们的动作、形象以及声音都像真人一样。我承认我对文艺比较感兴趣，但是当我遇到值得的事情，我就投入阅读并了解。没想到三个月之后，我还会写关于沈阳未来科技馆的文章并发表，跟阿拉伯国家的读者分享我的经历。处暑开始的天气挺适合去参观沈阳故宫，我觉得有一点像在北京故宫，而且参观很有意思，因为我相信参观充满历史的地方是了解历史的钥匙。有时候参观比阅读更深刻，因为它的每一个角落都像在跟我讲述一段故事。旷阔绿色的空间，被厚厚的云层覆盖的天空，新鲜的空气，都给我带来写作和拍照片的灵感。盗梦空间真迷人，是一个很完美难忘的地方。我最喜欢的就是稻子美丽的风景，攀登高塔时就可以更清楚地看见它们，更好地欣赏艺术。访问这样的地方能让我远离大城市的喧嚣，享受乡村天然的魅力。我很喜欢沈阳鸟岛的山水风景，不同种类的鸟飞来飞去，我的心里一直想着，这种迷人的风景就是创作的土壤和源头，给中国文学家、诗人以及画家带来创作的灵感。我愿意迷失在这美丽的风景中，也许它也会给我带来灵感。我和中国是永恒的故事，这个故事随着时间推移更加丰富起来。这个故事不只是我跟一个地方的故事，也包括我在中国遇到的人、接触到的中国文化以及阅读到的中国文学。我和中国的故事还没结束，这次重新开启是从沈阳开始的，还有很多事情我想写，也许它会自然流淌出来，也许时间会给它添上更珍贵的寓意和价值，使我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它。
我离开沈阳回埃及了，我现在才意识到我爱上了他，我爱上了这座城市和这段经历。我怎么意识到的呢？当我感觉到我的灵魂是宁静舒展的，当所有的地方好像突然为我铺展了，当我触摸到了新的经验、新的灵感、新的开始，心中的花便开始次第绽放。这时我看见前面的道路开朗活泼了起来，它给了我去获取新经验的勇气，把我的天空点亮了。我在沈阳所走的每一步，都让我发现关于这座城市的美好故事，给我留下永远难忘的美好回忆。我跟中国文学的故事是从很早开始的，我觉得这是命运的故事。你走自己选择的路和被劝走的路有很大的区别。有一天，我停下了我的脚步，决定了要走自己的路。很久以前，我决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把自己的爱好当作我的日常工作。我决定开始做文学翻译，翻译我自己喜欢和触及自己心灵的作品。我要把所有我喜欢的作品翻译出来，并跟读者分享。从那时候起，我的旅行开始了。我慢慢开始把散文、微型小说和诗歌等翻译成阿拉伯语。文学不只是阅读有意思的故事，文学就是知识的大海，给我们希望的蜡烛，是安慰我们恐惧的温暖的手，使我们的思想开明，让我们了解自己的内心。有时候我们能了解人生的一些事情，是因为我们读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翻译者，我很幸运。中国文学的魅力完全吸引了我，我觉得中国文学特别丰富，每一次把新的文字翻译完了，心里面的一朵花就开了。我看到中国作家的才能和超级高的写作能力，把各种各样的主题消融在文学作品里面，所以我在阅读文学时，也会同时阅读关于中国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哲学方面的作品。我喜欢汪国真的诗歌，每一次觉得沮丧时，我记得这首《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冬雪终会悄悄融化，春雷定将滚滚而来。他的诗歌有鼓励的喊声。我爱毕淑敏的作品，毕老师的作品在我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写出了很多内心的情感，不仅让我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而且有时候会成为我的指南针。他的作品让我明白，人的心理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我们要好好学习，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并更好地生活下去。周国平老师的作品特别有哲学和文学的味道，独一无二。我特别喜欢他写的《丰富的安静》。我通过《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学了很多。他的作品在黑暗里是点亮光明的蜡烛。我深深被冯骥才老师的作品迷住了，他的作品让我了解了很多中国的历史和天津的历史。我喜欢老舍、戴望舒、木心、三毛、卢敏、冰心、席慕容、刘亮程、韩少功等作家的作品。我很喜欢中国作家写的信，我觉得是最真实的，反映他们动笔写时的真实感情，他们都一个字一个字地刻在我心中。我还特别喜欢阅读中国作家的自传。我一直觉得，中国作家写的文章不仅是文章，还是宝贵的文艺作品。我不只是说文字的方面，而且他们选择的主题也一直是不一样的。这几年，凭借中国文学的翻译，我跟不少的中国作家见过面。我想，经历很值得记录下来。我拿起笔，把所有的感情、想法

和深刻的印象写下来。我写出关于大作家的小故事这篇文章，获得了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写作比赛我与中国故事一等奖。我希望以后能更多地写关于我在中国经历过的那些事。我最近看过很多关于中国文学的节目，那些节目给我介绍了不少的中国文学作品。我觉得文学不只是在书里面的，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们去接触文学。在烟台的冰心纪念馆以及郭沫若旧居博物馆，这些都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会时常给我灵感，让我写一些关于访问经验的文章跟阿拉伯读者分享。个人的内心像星空，总想着闪闪的梦想和愿望，我相信刻在你心中的梦想不会消失，它在某个地方等着你。我做了10年的自由翻译者，翻译是创作性的工作，是学无止境的过程，也是一种更深刻的阅读。翻译是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也是对于大宇宙的探索。语言是辽阔的天空，知识是无尽的大海，交流像是比云朵更耀眼的太阳，照亮一切。文艺就像色彩，给我们的生活上色。文化的沟通和交流，让我们在这共同的土地上更加了解彼此。我最近开始享受新的翻译乐趣，那就是翻译中国电影的台词。我开始写关于中国电影的文章，给阿拉伯读者介绍中国电影。说实话，我也在接触中国的文化、思想、社会、文学和哲学等方面的内容。现在，我相信面前有新的路，我将向它走去。我用汪国真的诗歌鼓励自己往前走。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读书是很神奇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理解别人眼中的自己，发现新的世界和宇宙。有些作品我特别喜欢，在我心中有很独特的地位。有一天我问自己，什么是最好的作品？我绞尽脑汁之后才找到答案。我觉得最好的文学作品不一定用最文学的文字来写，也不一定是语言的最高水平，而是能触及自己心灵的作品。我觉得最好的作品会超越时间和地点，再次品读也不会让我们觉得陌生，依然可以顺利的阅读。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周五周六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4到8度，局地10度左右。周日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度左右，并伴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在南方，这两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30度以上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同时，南方大部最低气温回升乏力，部分地区将持续偏低，因此昼夜温差也会被拉大，多地可达10到15度。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请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应对气温变化。此外，11号起，北方大部将迎来明显降温，请您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2: 环球资讯。

0: 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也在多个寄递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相关最新动向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8号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0月7号到8号，第18届南海国际研讨会在越南首都河内举办，多位中国学者受邀参会，向与会各方介绍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以及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南海领域的合作主张获得了与会多国专家的支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

0: 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两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四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黄港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记者9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来自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时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你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赵彦彪、王石月主编。本书分为三个章节，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以及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于中国的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河阳村调研笔记》，作者马来西亚娄湘乙。2017年7月3号，我们在雨中离开了岩下村，来到河阳村。河阳村在缙云县新建镇，距离高铁站缙云西站只有11公里，还有直达车到车站，交通便捷。到达之后，我们先从缙云河阳古民居管委会主任那里大致了解到了河阳村的概况。我们很庆幸河阳村有一位优秀的退休教师朱义清老人，一直在收集整理河阳村的资料，并且不吝于分享他的资料和手稿。朱义清老人的故事我们会在后续提到。河阳古民居管委会主任李德阳有几句话让我们印象深刻。他提到，第一，河阳村未来的发展思路是集写生、文化基地、创意产业和传统回归于一体的方向。第二，把传统文化和美食做成就业产业，吸引年轻人回归村落。第三，通过电子商务把河阳进一步推广。第四，文化上积极保留河阳自身的特色，让城里人能回到乡下度假。李主任的干劲儿和明确的工作目标，让我们未进河阳村就有了满满的憧憬。之后，李德阳领着我们转河阳村。河阳村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始建于五代末期，至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历代祖先以耕读传家，人才辈出。古村落的现存形态完整，有明清以来的10大宗族庄园住宅上百座和12座朱氏宗祠。其中朱氏大宗祠、归二宫祠、和宫特祠、孝子祠、文汉宫祠、玉天宫祠、丹崖宫祠保存完好。古街两旁有32间店铺，是旧时缙云西乡的商业中心。25栋18间大院，包括遗址在内的15座古祠堂及其他民居，以古街两侧的5条横向分布扩展。另外还有始建于元代的8室门，一直是河阳村的正大门。至今村里还有不成文的规定，各家娶媳妇进门需经8室门进村，嫁女出门需经8室门出村，亲人辞世需经8室门上山。所以流传着一句话，不入8室门不算河阳人。8室门前还有一对名为西汉的无头石狮子，据说是明朝皇帝朱元璋亲赐的。西汉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仍然是河阳人的珍宝和骄傲。朱义清老师更是将西汉的故事编入河阳史话和民间故事中，讲给每一位来到河阳村的专家学者和游客听。西汉也成了河阳的活招牌。浙江师范大学洪铁成教授还曾经出版过名为《西汉河阳》的《河阳古建筑图书》。2000年2月18号，河阳村被列为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河阳村也是一个古村旅游景点，
大门入口处设有一个游客中心，不少祠堂和院落门前还有村民看管，让村民参与到村落保护的工作中。通过实践，让村民意识到传统村落的资源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性。在村落保护工作中，要留住村民们的心，需尊重村民的权益，并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为村民带来经济利益和生活保障。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使村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能够持续发展。现在的河阳村可分为河阳新村和河阳古村两部分。古村里大部分住着老人，有的村民迁到了外围的新村。庆幸的是，河阳村有不少人很早便意识到河阳村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传统的文化观念和独特的民居建筑是他们最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国家对古村落保护力度的加大，地方政府和百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认识也得到深化。地方政府为村民们在新建镇盖起了新楼房，并通过政府和民间力量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尽最大努力维持村落风貌、村落文化和原生态艺术的整体性。河阳村民俗文化丰富，村里还有两位非遗传承人和几位民间艺术传承人。省级非遗项目轩辕祭典代表性传承人朱义清，省级非遗项目缙云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朱松喜，民间艺术缙云歌谣代表性传承人朱马成、吕明新，民间艺术孤筒和朱法魁膏药传承人朱泽彪。我们面对面采访过他们，他们真挚、朴实、热情，每一位传承人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触动。他们对传承项目守护的执着，让他们不愿意离开村子。面对着一波一波的游客，他们不厌其烦地讲解或演示。朱义清先生退休后，更是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整理和编写河阳族谱村志、河阳史话、搜集河阳民间故事上，还尽责地当我们的导游解说，让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对河阳村有了初步的认识。朱松喜老人的剪纸展览馆在古民居里，离住的地方有3分钟的步行距离。老人的身体不大好，可是他非常耐心地接受我们的采访和提问，还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

周泽彪是一位非常热情的中年大哥，他一边经营着古董的生意，一边跟着老父亲学习制作膏药。目前他父亲已经从一线退下来了，膏药制作全由朱泽彪来完成。物具传承人朱马成先生自幼热爱戏曲，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后来也跟过几位老师学唱戏和编曲。省级非遗轩辕祭典的乐曲便是由他创作的。无论是非遗项目还是民间手艺传承人，我们看到这些传承人都在积极地将他们的手艺传承给下一代，有的传承人也在积极招收学生学习，并将宝贵的经验编辑成资料册，将手艺传给更多的人，为文化传承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未到河阳前，我们听闻了河阳剪纸艺术已被列入省级非遗。河阳剪纸题材多为民间故事、戏曲故事，石榴、莲子、蝙蝠、蝴蝶等民间吉祥图案，以增加喜庆祥和的气氛，表达美好愿望。河阳剪纸艺术流传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河阳剪纸于2007年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阳剪纸用影绘手法象形处理，夸张概括，轮廓之内做一些附加装饰，从而产生更加丰富的艺术效果。2008年1月，河阳麻艺花朱松喜被浙江省文化厅评定为首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缙云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朱松喜老人的《满堂红》《麒麟送子》《感恩亭》等十多幅作品。剪纸作品细腻、秀丽、抒情，其制作流程如下：一、熏谱，把设计好的图先搅个大样，或用祖辈们留下的剪纸样章，粘放在一张白纸上，然后用松烟熏。拿掉样章后，这张黑白相间的白纸便是熏谱样章。二、定样，取四张大小适中的染色红纸，与熏谱重叠在一起，用针凿出一个个小洞，用棉纸捻成小纸钉，将小纸钉穿过小洞眼，然后压平，使熏谱与染色红纸固定在一起。三、剪制，用小剪刀将熏谱中的黑色部分剪掉，先剪边缘，剪成波浪形或其他形状，后剪中间，可以用剪刀头挖一个小洞，以便剪刀伸进去。当镂空部位剪刀没法剪时，就要用刻刀精心刻画。四、修改，作品完工后展开看一下，看是否有遗漏或剪得不到位之处，再补剪。五、拆钉，将棉纸钉从作品中抽出即可。六、收藏，剪好后将作品摊平压好，以便裱装。另外，轩辕皇帝祭益阳诸氏祭祖大典也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春，恢复了益阳诸氏传统祭祖仪式，首次在诸大宗祠举行隆重的祭祖大典。随着时代的进步，河阳诸氏与时俱进，将祭祖大典进一步扩大，把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皇帝与河南诸氏先祖合祭，日期定于每年公历3月26号，既祭远祖也祭近祖，大大丰富了河阳祭祖活动的文化内涵。2007年起，益阳诸氏九族族裔每年都集聚诸大宗祠，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缅怀先祖功德，也畅叙宗亲情谊。来到河阳，一定要看祠堂里的精美木雕。河阳木雕作为河阳村古民居及宗族建筑的重要装饰，体现了明清古建筑风貌及河阳村当年的盛况。河阳18间大院多为砖木结构，大院内部的大梁、牛腿、窗户饰有精致木雕，雕刻主要分布在比较醒目的位置，如廊下、门窗、牛腿等几处。
以人物、鸟、莲蓬、白菜、牡丹、佛手等为主。薛竹公祠里的所有木构件都精雕细刻，光木雕就有6700多件，屋脊、窗户皆用砖雕，式样有72种。随着朱氏博物馆和古董工艺品陈列馆的建立，村民们捐出了家中收藏的上千件古文物。朱氏博物馆内陈列着河阳先祖们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古家具等，有的还是十里红妆的嫁妆。另一个馆内陈列着刺绣、河阳剪纸、古代生活用品、古代服装等，极具观赏价值。有一件竹编的展品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看起来像是鱼篓，两端却没有眼，它有一个谜面：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谜底是竹夫人，它是古代夏天用的抱枕，竹子编制的圆柱形物，中空，四周有竹编网眼，夏天抱起来特别凉快，实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在河阳待了一周，穿堂过弄，在青瓦白墙、雕梁花窗间寻找传承人和古村落的历史故事。每一堵墙、每一个水井、每一条古巷、每一座古桥、每一条老街、每一块牌匾都有一个故事，曾经无比鲜活的生活故事。从小在河阳村长大的后代子孙，每一位都善于讲故事，一墙一画都有他精彩的故事，随时都能让你赞叹先人的智慧和勇气。搜集田野资料的过程有时候很枯燥，需要拍摄每一件物品，做各种记录。当采访到一位能说会道、了解历史的人时，我们就像捡到了宝贝。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就是一本活态的教科书。在田野调研中，通过对传承人口述史采访和表演记录，从传承人的切身感受出发，聆听他们的心声和感慨。朱氏血缘宗族共同祭拜先祖的民俗活动，具有追根溯源的重要传承意义。它是实实在在的尊重传统文化，是精神文化的活态传承。回溯这段旅程，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的身份不仅仅局限于参与观察，更是已经融入当地社区的一份子。当我在笔记中记录每日的经历和大大小小的轶事，并将这些观察写成文章，发布在公众号和期刊上时，我知道当地人也能轻易搜索和阅读到这些内容。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obot 机器人。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正在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头羊。近日，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接受采访时表示，英中机器人合作应从单纯贸易转向产业合作。佩里判断，欧洲市场对商用 Robot 机器人的需求正在上升，物流、仓储和制造最为迫切，酒店、医疗和零售紧随其后。5到10年内，约90%的农业将实现机器人化。佩里还直言，他很想从中国带一台全自动咖啡机器人回到英国，因为多数英国人从未见过机器人，让他们第一次接触机器人比政策文件更能影响欧洲 Robot 机器人产业的未来。如果机器人能递上一杯好咖啡，很多关于机器人的讨论就没有必要了。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8日至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15: 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九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独立国家联合体及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当地时间九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说，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捷克全国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投票10月9号正式启动，选民将选举各市镇和地方议会成员，同时在27个选区进行参议院换届选举，选出参议院1/3的席位。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万斯同时还点名批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称这些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九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九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九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九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皇岗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九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媒体报道称美国军方正在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期选举如何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美伊之间能否抓住所谓和平窗口期再次达成协议？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9: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还是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会谈，还是会打。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天的表态，说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然后这两天呢，伊朗的外长是说伊美谈判进程仍然在继续。那我们在分析之前，先听一下总台的报道。
20: 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他表示，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并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 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前美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19: 好，我们让专家给我们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是比较矛盾的信息哈，刚才也提到一些，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放出的消息是说，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几天之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但是特朗普呢又说选举前其实是不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所以军方和白宫发出的声音不一样，为什么？我们来听一下。

0: 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美国这个军方呢就要持续保持对伊朗的所谓的这种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呢，因为临近中期选举，那美国国内两党选民呢，甚至一些共和党选民，总体上其实是不支持这个对伊朗动武的。那面对目前这种国内的民意态势呢，那特朗普当然也就是说表态不会在选前这个进行行动，这样的话呢也是暂时去回应选民诉求。所以应该说呢，一方面呢是仍旧坚持啊以武力来所谓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这个继续使用武力呢又面对着明显的国内的反对，这才导致呢目前特朗普政府这个白宫和军方啊对外传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1: 确实还挺矛盾的啊，就是想用武力，但是呢在国内政治这方面又有自己的顾忌。那如果真的像特朗普强调的那样，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是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的，我们也想问您，中期选举会怎么影响美国政府的对伊政策或者是对外决策？
0: 从目前选情的发展节奏看呢，确实2026年中期选举对于共和党而言呢极有可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结果。不但国会众议院要被民主党占据多数，那么失去这个国会参议院多数的可能性呢对于共和党来说也在明显的增加。面对这么负面的这样一个选情态势呢，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呢在选举之前实际上是大概率希望在这个民意冲突问题上呢保持一个所谓的求稳，能有一些积极的这种可能性啊，以积极的发展更好，但是必须要避免呢更糟糕的更恶化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呢可能会给选情呢进一步雪上加霜。那从选举的结果看呢，当然如果国会两院都失去多数的话，那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在后续两年执政当中呢就必然会面对一个所谓的强分立的复会关系，那民主党呢在国会当中呢会对特朗普采取各种这种政治制约，导致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呢大概率无法推进任何这个共和党主导的这个国内议题的这个立法议程，甚至呢特朗普本人呢也会面对被第三次弹劾的极大的压力。那面对国内这种压力呢，但是在这个对外政策方面呢，确实国会对于特朗普对于总统的这种影响呢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就意味着那么失去了这个选举限制的特朗普，这个面对国内这种压力的完全有可能呢从这个所谓的铸就遗产的角度出发呢，在外交事务上呢开始一些推进一些这个极端议程，那么对伊朗呢也就可能呢会采取更加难以预测的一些军事行动，这样的话呢届时呢可能会给地区局势呢增加更大的不确定性。
1: 其实也就是说如果在国内政治当中承压了，他们的行动有可能更具变数更有不确定性。所以那我们就说吧，现在在比较短的一个窗口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这样一个窗口期，美伊之间我们也想分析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伊朗外长其实表示了说伊美谈判还是在推进，那您觉得有可能达成吗？
0: 那么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所谓的窗口期呢，美国和伊朗达成所谓协议的可能性应该说不是很大。那美方显然还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所谓的这个协议啊，这样的话呢对于选情显然是有帮助的。但是伊朗方面呢可能也看准了特朗普政府这种紧迫性急迫性，从而呢要提出更高的更多的要求。那特朗普政府可能很难接受这些更多的更高的要求，那最终呢实现所谓协议的可能性也就不是特别之大。那即便在选前呢可能达成某种所谓的协议，但这个协议呢在选前那么被达成，在选后随着特朗普政府面对这个国内外的这个整个的环境整个的局面的这种变化，也完全有可能会面对更多的新的变数。这就意味着呢即便出现一些这个所谓的协议可能也是非常短期的，就完全是为这个美国这个选举周期服务的，应该说呢也无助于呢从长期意义上呢解决当前的问题。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到访德国，两国友好条约正式生效，英德关系走近的最大动力是什么？两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协调立场将对局势产生何种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一组双边关系哈。我们说一下德国总理默茨会见了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伯纳姆此行有一项很重要的议程，就是这两国正式交换英德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这个条约是2025年的时候在英国伦敦的肯辛顿区的维多利亚河

0: 是阿尔伯特博物馆签的，所以呢简称也叫做这个肯辛顿条约。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条约呢是二战之后
1: 德国和英国之间签的首份全面的双边合作条约。我们一点一点说，先说这两个国家之间他们想拉近关系，最大的动力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与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建。英国首相勃拉姆在上任以后对德国进行了首次的正式访问，从外界四方的信息来看应该说两国在很多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在这个时候英德关系进一步拉近，显然从双方来说都有很多的意愿，包括动力。首先我们看到从当前英德两国面临的 国际环境来说无论是乌克兰危机还是中东地区的冲突，对这两个欧洲大国来说都有着一些相似的安全利益需要去实现。尤其是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我们看到此前其实英德两国之间的协作比较密切。再一个我想对英德两国来说这个时候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显然也有就各自的内政问题，尤其是经济民生和社会问题，要找到更多合作的路径。现在勃拉姆政府上台以后英国面临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压力仍然非常巨大。同时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它的竞争力、它的贸易等等都出现了一些下滑的迹象。所以在这个背景下英德关系不仅立足于安全上的合作，而且进一步向其他领域拓展，对于两国政府要解决当前国内比较棘手而且迫切的经济民生问题也会带来一些信心。再一个我想当前西方内部的这个形势变化也是促进英德之间进一步走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当前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都面临着如何应对美国带来的对西方内部秩序改造的这样一个挑战，作为曾经的美国最为倚重的在欧洲方向的两个重要的盟友，现在都不同程度的面对美国在安全和经济上施加的压力。所以在这个时候两国进一步密切关系，显然也有要通过抱团取暖联合自强的方式来应对来自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一种挑战。
0: 总之不管是安全还是经济的议题，对他们双方都是很重要的。再有就是拿美国怎么办呢？对吧？他们也是还是需要协调的。既然他们签的是一个全面的双边合作条约，所以想让您评价一下这个肯辛顿条约，这个条约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带来重大的影响吗？
1: 2025年7月，由当时的英国和德国领导人在伦敦签署的肯辛顿条约，它的正式名称是英德双边友好与合作条约。这个条约是在2024年英德达成防务安全合作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向经济、社会、人员交流、移民等等方面去拓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根据这样一个条约此后英德两国的合作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层面，而且还会深入到地方和民间。同时这个条约还涵盖了多个领域，而且还制定了17项的重点合作项目。在这些合作项目中除了作为重点的军事工业合作，包括共同推动乌克兰战后重建、科技合作，包括基础设施合作以外，还涉及到文化、教育、科学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联合打击非法移民问题上，双方也进一步要加强合作。这个条约本身毫无疑问是英德关系在近年来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的背景下，想要进一步密切合作的一个直接的体现。同时它对整个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近10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内部包括英法德这几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历一个从此前的相对比较矛盾甚至有一些分歧的这样一个情况正在朝向一个重新调整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所以在这次勃拉姆首相访问德国期间， 双方领导人正式启动了这个可行性条约来看呢，英法德啊这三个欧洲的主要大国已经通过一系列的啊双边条约把双边的关系呢进一步密切，所以可行性条约呢也被认为是未来啊要在欧洲范围内确立一个新的权力核心而达成的最后一项共识。当然了，这个可行性条约啊它涉及的领域比较广，而且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双方的合作呢还需要一个不断去拓展的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在英德双方现在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内部的经济民生问题的情况下，两国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投入多少资源来真正确保可行性条约落地，应该说还会受到两国各自内政的变化，包括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影响。
0: 嗯，很明显还会受到一些制约哈。然后我们说一个点，就是您也提到了关于俄乌冲突的问题，这个是英德之间重要的共同话题。那他们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去强化协调合作，会给俄乌、给欧洲带来什么影响？
1: 从这次英德两国领导人互动的情况来看呢，显然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然后持续的关注乌克兰战后重建问题，以及啊要切实的给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仍然是双方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尤其是正式启动的肯辛顿条约，它的首要目标呢仍然是英德两国呢需要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威胁来进一步加强军事军工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如果英德之间呢继续在盐问题上强化协调，显然对当前的俄乌冲突啊政治解决的前景和未来的欧洲安全呢会产生啊重要的影响。我们知道英德两国呢作为欧洲的两个大国，也是作为北约内部的重要成员国，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调合作啊包括他们的共同立场，显然啊对整个欧洲包括北约呢都会产生影响。当前呢俄乌冲突呢仍然处在一个在战与和之间啊非常纠结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考虑到近期啊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有所升级，而英德在此时呢啊要加强啊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要开展更多的在北约框架内的针对俄罗斯的所谓前沿部署，那显然啊对于俄罗斯方面恢复对欧洲的信任啊，甚至把欧洲作为一个可以信任的谈判伙伴来展开政治解决，会带来非常负面和消极的影响。如果英德双方啊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有某种共识，也就是说要把俄罗斯排除在未来欧洲安全架构之外，那显然以英德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啊，包括欧盟，都很难和俄罗斯呢重新开启一个建立互信的这样一个进程。那在欧俄之间啊缺乏互信的背景下，很难想象啊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呢能够给欧洲带来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和平。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当地时间8号，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上阐述了我们中方的政策主张，来听总台报道。
3: 孙晓波表示，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则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式共识不容挑战。孙晓波指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宪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强调，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4: 国际社会 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在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3: 会议上，中方代表还针对日本代表和美国代表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强调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威胁而非潜在挑战，日本拥核野心膨胀正在错误道路上狂飙突进，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背道而驰，同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格格不入，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好，我们也想看一下日本民众的态度。八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
5: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6: 我强烈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正如刚才大家发言所说的，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7: 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并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也要向日本人道歉，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达歉意，还必须坚守宪法第九条，并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0: 好，那还有一个日本的动向呢，也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根据报道，日本右翼势力呢正在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比如说把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把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我们注意中国外交部九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对此做出了回应。
8: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9: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周五周六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4到8度，局地10度左右。周日到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度左右，并伴有4到5级风，局地阵风6到8级。在南方，这两天最高气温仍将有所回升，30度以上范围会继续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同时，南方大部最低气温回升乏力，部分地区将持续偏低，因此昼夜温差也会被拉大，多地可达10到15度。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请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应对气温变化。此外，11号起，北方大部将迎来明显降温，请您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智生产力也在多个寄递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科技编织经纬，一张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成型。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3: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4: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5: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智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为发展新智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菲律宾相关最新动向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8号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0月7号到8号，第18届南海国际研讨会在越南首都河内举办，多位中国学者受邀参会，向与会各方介绍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以及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南海领域的合作主张获得了与会多国专家的支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数逾4万例，
16: 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根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警方于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即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经全部追回。坦桑尼亚东部莫罗哥罗省消防救援部门9号表示说，该省当天凌晨发生一起卡车与客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9号发出联合公告，宣布于2019年启动重建的皇岗口岸，定于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政府9号发表声明称，该州瓦德马西地区的一处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当天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0名流离失所者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记者9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日至16日在河南省濮阳市举行。来自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9: 世贸组织上调对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同时下调对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预期。上调与下调背后的原因分别是什么？这种分化是否会持续？未来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走势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先说一个经济话题。我们结合世贸组织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这里面呢，把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的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份当时预测的1.9%，上调到了3.9%，这还不少呢哈。然后呢，报告还指出说，2026年的上半年跟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我们稍后也会展开说。首先我们想解读的是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为什么有中东冲突的情况下还超预期的增长了。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22: 2026年上半年的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长了3.5%，那么这个数据呢，应该被看作是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说明中东冲突没有对全球的货物贸易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一方面，我们看到供应链发生了重组，原油出口呢仅仅是下降了6%，液化天然气的出口是下降了大约1%，化肥的贸易出现了转向，转向了一些替代的供应源。那么截止到7月份，全球的集装箱的吞吐量仍然是保持了增长，增长呢是3.9%。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支出出现了激增的现象，它抵消并且是超过了前面所产生的一些损失。那么半导体还有服务器等等人工智能的赋能型的产品的贸易额同比是增长了67%，那么贡献了货物贸易总值增长额的47%。那么在全球货物贸易当中的份额，从2016年到2023年之间的7%到8%上升到了14.8%。那正是因为如此，那么世贸组织呢，把2026年的贸易量的增长预测从3月份所提出的1.9%上调到3.9%，同时呢，也说明为什么贸易额它的增长速度是远远超过贸易量的增长速度的。那么这一方面是反映了能源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发展热潮的推动作用。这样的一种贸易韧性，呈现出了局限性和不平衡性。预计亚洲地区将会贡献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的绝大部分的份额，其中东亚地区提供了超过一半的人工智能赋能型产品的出口，而东南亚则是贡献了大约1/4。相比之下，服务贸易增长它的预测被下调到了3.3%， 主要是因为运输、物流还有旅游业等等受到了直接的冲击。所以说呢，这个总体的数据反映出的是贸易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出现了一些替代的和集中的趋势，而不是全球贸易对于地缘政治动荡具有普遍的免疫力。另外呢，对于2027年的增长预测 4.1%， 仍然还需要再看冲突的局势能否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实质性的缓和。
0: 嗯，也就是说这些贸易的数据肯定会受到地缘冲突的影响，但是呢也是一种合力形成的结果，所以我们还会边走边看。然后呢，我们刚才既然提到了人工智能的问题，报告当中指出人工智能相关的商品贸易同比大涨 67%， 您也提到了这个数据，说这个是拉动货物贸易最核心的动力。那您怎么看待就是 AI 硬件贸易它这一轮的爆发？
22: 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的贸易额出现了激增，达到 67%， 应该是被看作之前已有的资本支出的周期当中所出现的一个急剧增长的阶段，而不是一次性的意外红利。在2026年的上半年出现加速增长之前，世贸组织已经发现了相关的产品在2024年和2025年分别出现了快速增长，达到了 16%、 31%。目前这类产品在全球商品贸易当中份额已经接近翻倍，达到 14.8%， 并且贡献了今年上半年贸易额增长总量的 47%。 这点说明这样的一种繁荣态势是真实的，根据世贸组织的相关数据，很有可能在2027年将继续作为主要的一个增长引擎存在。预计全球的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的支出今年会增长 30%， 而到明年将进一步增长 10% 到 20%。但是呢，这并非是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具有自我维持能力的商品的贸易扩张，它的地域分布的集中度非常之高，并且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东亚地区供应了超过一半的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的出口，东南亚地区则是供应了大约是 25%。 那么正是因为如此，预计2026年亚洲商品的出口将会增长 9.9%， 而北美地区则增长 5.7%。 那么相比之下，欧洲的出口预计将保持持平，而那些处于半导体、服务器还有先进封装产业链之外的经济体所面临的更多的是竞争的压力。那么这既是因为订单主要是被上游环节获取，也是因为2027年的资本支出的增速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放缓迹象。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增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相关数据中心建设的持续推进。一旦这波投资热潮走向成熟，那么如今推高整体数据的这种高度集中的特征将会使得大多数制造业出口的国家面临一定的冲击。
0: 应该说这方面哈带来的这个利好应该说发展还是非常不均衡的。然后我们再看世贸组织对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这个上调幅度，刚才我们说了啊，就还挺大的。那这个预测您觉得基于哪些点能判断出来，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风险点呢？
22: 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长预期从 1.9% 上调到 3.9%， 对于明年的预期上调到 4.1%， 是对3月份的基准预测的一次合理性的修正，而不是就此就做出断言说全球的贸易体系、贸易格局变得更加稳健。上半年的贸易量已经增长了 3.5%， 供应链消化了能源、化肥价格的剧烈波动所带来的大部分冲击，而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则贡献了其余的增长推动。那么这一新的预测主要是建立在两个比较脆弱的支撑性因素之上，也存在一定风险。世贸组织指出2027年的结果最终将取决于中东地区的冲突能否及时的得到缓解。如果说航运的路线、航空燃油成本还有海湾地区的能源流动持续受到影响，那么上半年已经出现的现象，也就是贸易量增长 3.5%， 而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额增长达到 15% 这样的现象呢，有可能会因为价格上涨而非贸易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加剧。那么第二个支撑性因素就是人工智能领域当中的资本支出。世贸组织已经预计基础设施的相关支出的增速会从今年的 30% 大幅放缓，到明年呢仅是达到 10% 到 20%。 那么这个领域的支出还有鲜明的地理分布上的高度集中特色，所以说呢，数据中心如果是出现了订单的停滞，半导体出口管制出现收紧，或者是整条供应链内部出现了一些波动，那么都将会直接影响整体的贸易数据。因为预计亚洲将贡献超过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增长总量的份额，而欧洲贸易将持平，中东贸易则预计是大幅萎缩。那么鉴于 服务贸易增长预期已经被下调到 3.3%。 那么这次对于货物贸易预期的上调应该是被看作是有条件并且有可能发生逆转的一次调整，而不是预示着增长趋势的整体抬升。
0: 嗯，还要继续再观察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服务贸易的问题，确实我们也注意，虽然是报告上调了全球货物贸易的增长预期，但是报告把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预期从三月份预测的 4.8% 下调到了 3.3%。 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服务贸易确实是受到了影响，那这种上调和下调的分化还会持续吗？
22: 货物贸易预测的上调和服务贸易预测的下调之间出现的这样分化现象，是面临同一冲击行业间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而并非是说明服务业在全球经济当中出现了地位的实质下滑。那么2026年货物贸易的增长预期是上调到 3.9%， 那么原因主要在于支持人工智能的商品、能源还有化肥贸易的流向改变等等一系列因素，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相比之下，商业服务贸易的预测出现了下调，从 4.8% 下调到 3.3%， 主要是因为运输、物流、旅游业受到了冲突的干扰，运输的路线、燃料成本等等出现了大幅的改变和波动。那么同一份报告也显示，服务业的其他领域事实上呢仍然是处在扩张状态，那么计算机的服务出口还有金融服务都出现了大幅的增长。这说明尽管说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没有办法弥补航运、航空、旅游业等等所遭受的损失，但是也正在推动数字化交付贸易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欧洲地区就贡献了今年全球服务出口增长的半数以上，并且它的服务业仍将会以较高的速度领跑，而中东地区的服务出口则会出现大幅的收缩，预计能够达到10%左右。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分化态势应当会缩小而并非会持续。那么世贸组织就预测2027年的服务贸易将会出现一波反弹，能够达到 6.4%， 但这最终也取决于冲突是否能够尽早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从而让运输、旅游业等等得以复苏。如果说是中东地区的冲突持续甚至是扩大的话，那么货物贸易有可能仍然通过改变线路等策略继续的进行，而服务贸易的被动局面短期内则将难以改变。
19: 据估算，美国2026财年预算赤字达2万亿美元，削减赤字为何在美国一直困难重重？民主共和两党在预算大战中有何政治算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出来的一个数字啊，就是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是2万亿美元，这个位居历史最高水平之一。然后华尔街日报就说啊，说现在可是在这个经济衰退和国家紧急状态之外的时期，所以有这样一个数额在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我们也想问这是为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1: 我认为现在美国的这个财政赤字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周期性的，而是更深层次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从今年的美国财年的财政赤字来看，现在已经逼近2万亿美元，是比去年就是上一个财年是增长了12%。而且从它的支出和这个收入的结构来看，那么现在支出是明显超过了联邦政府的这个收入，就是支出现在是7.4万亿，然后收入是5.4。那么现在这样一种情况呢，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同寻常的，因为美国经济没有在处于一个经济衰退的重大紧急的情况下，那么现在赤字率依然保持在 GDP 的6%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这个美国政府提了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警钟。那么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深层次的一些结构性问题。那首先一点呢，我觉得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一些基础性的约束，比如说美国的在联邦政府支出当中的有关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包括因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这种刚性的支出，而这些方面很难通过短期的一些压缩开支能够得以解决，特别是随着美国的人口老龄化，它的这种服务价格包括社会保障的这样一种增长，我觉得这样一种趋势是很难改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跟现在特朗普政府的本身的财政政策有关啊，就是美国政府大规模的这种减税， 减税带来的这个缺口呢，实际上很难通过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得以弥补。再加上现在特朗普政府也通过一些比如说财政刺激计划呀，或者是一些产业政策，那么实际上是加剧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这样一种开支和收入之间的这样一个缺口。那么所以说它更多的是消耗财政的资源。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也是现在美元的这样一个风险吧。那么现在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全球的金融机构啊，包括投资机构对存有美元资产一个担忧其实也在上升，那么就使它的这个实际的国债收益率啊处于一个上升的这种趋势，那么也会进一步带来这个融资成本的这种上升。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这个利息收入占到整个 GDP 的这种比重趋于上升，我觉得也是这种局面造成的。那么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啊美国这个陷入美伊战事的焦灼，战争所带来的这个财政资源这种消耗，其实也使得美国现在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我觉得这些综合性因素在短期内是很难缓解的。
0: 几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目前的情况。不过有一点，就是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当中，我们注意到有报道说美国两党都没有把削减赤字作为重点议题，反而提出的是可能进一步增加赤字的方案。为什么在这方面他们不作为？
1: 我觉得这背后实际上还是有美国两党在政治承诺上的一种博弈啊，因为财政的这种支出其实也能够获取在选举政治环境下能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啊，因为包括减税也好，还是增加民众开支也好，实际上是有利于民生的。但是呢，刚才谈到因为财政赤字的这样一种不可持续，再加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难以协调，我觉得这现在就变成了美国政府不仅仅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那么也变成了美国政治激励和经济约束之间的激励。美国两党都有更大的意愿和政治诉求，不愿意去减少财政的这种开支，或者是真正的去削减赤字。而特别是我们都知道11月份面临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这种短期的这样一个政治压力，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窗口之前是压倒了长期面对财政赤字这种可持续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愿意在真正去动财政赤字这个刀子上去做文章因为它可能会在政治这个选举层面上会减分。
0: 就是不会为了长期的一些顾虑和隐患去影响短期的票仓，但是持续扩大的赤字会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1: 首要的影响呢，就是它的外溢效应，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实际上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基本的定价基准或者说定价锚。那么如果联邦政府持续的扩大借款，国债利息啊，就是付息的成本进一步上升的话，那实际上也是推高了全球的资本定价的这样一个成本。无论是对于美国国内，包括家庭、企业、金融机构，那么实际上它需要支付更多的融资成本才能配置资金，这也会进一步带来这样一个融资成本上升的影响。而且政府本身融资的需求也会对私人投资进一步产生这种挤出效应。我们看到的比如说企业的借款，包括住房的按揭啊、贷款等等，包括一些长期的这种投资的融资成本都会受到进一步影响。那么它的这种影响实际上是对美国整体的经济效率或者是这个成本都会带来非常长远的这样一种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这个全球的这个层面来看，我们需要看的就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如何通过全球资本市场或者是全球金融市场产生这样一个外溢效应因为这个收益率的变化实际上是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于美元资产包括其他国家债券包括新兴市场的这个资产之间的配置。那么如果美国财政融资需求持续走高的话，那么市场对于新增的这种国债需求收益率就很高，所以全球的资本配置包括资金流向都可能流向更高的美元资产，因为它要追求收益率嘛，所以它也会增加其他国家面临的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的这种压力。所以我觉得从全球金融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担心这样一种溢出效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全球金融市场也会面临这样一个货币政策的这种难题，全球如何能够在金融风险波动和防患金融风险之间采取这样一种平衡性的政策，我觉得对于各国的货币当局或者是央行也都是带来了政策性的难题。
0: 确实都是考验。好，感谢分析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文说呢，说中国以协同合作模式发展人工智能，正赢得其他国家的青睐。那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呢，中国或将超越美国。
4: 文章说，美国和中国制定了清晰且截然不同的外交战略。美国强调，战略竞争和美国市场主导地位将先进芯片、云

0: 服务、人工智能模型、计算能力、应用等资源打包成一个全栈式人工智能出口方案。该方案以美国产业为核心，并向特定国家开放，而中国一直倡导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广泛合作，并将其作为发展优先事项。其重点在于提供可本地拥有和运营、适应本地需求的人工智能模型，并辅以培训和能力建设新的多边人工智能机构以及中国本土应用。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旨在使美国在与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中国的伙伴关系则强调多边包容性和公平获取人工智能带来的益处，尤其关注中低收入国家。文章说，今年7月，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协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此外，中方还承诺，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而美国已开始通过硅谷和平计划推行其自身的多边人工智能方案。文章认为，尽管美国的方案提供了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战略的部分要素，但没有任何美国项目能够像中国那样提供软实力支持。文章认为，先发优势不会属于拥有最尖端模型的人工智能领导者，而是属于那个能最好的支持伙伴国的国家。这种支持需要将基础设施、模型、应用程序、融资渠道、能力建设以及运营标准有机整合，形成一套连贯的综合方案，使各国能够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规模，同时保留根据需要自由组合搭配各类系统的权利。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国际宇航大会正在土耳其举行。在会议期间呢，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司的司长霍拉麦尼接受了我们总台记者的采访，听听他说了什么。
2: It's not natural to see generosity and international.
3: 在当今充满分歧的大环境下，能看到真正的国际合作实属难得。然而，就在2周前，我们收到了来自嫦娥6号任务的月背月壤样品，这是赠予位于维也纳国际中心的联合国外层空间室。物资的礼物，我们深知这一样品的稀缺性，它非常珍贵，它可用于科学研究，以深化我们的认知。而中国在开展自身研究的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样品。这一举动彰显了合作的力量与联合国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力。我们对此深表感谢与欢迎，并将珍视这一举措。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近日，德国某大型保险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俄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说，由于缺乏空调等降温设备，高温使得员工休息时间延长，缺勤率增加。德国今年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约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53%。今年6月下旬，德国气温连续3天打破历史记录，最高气温一度超过了42摄氏度。截至8月中旬，德国有大约1.6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一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其中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最为惨重。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世界在你之间。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1: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8: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8: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8: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环球资讯。
25: 环球这一刻，
2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2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该机场已恢复运营，航空交通也已恢复正常。克里姆林宫9号发布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声明称，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强调，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接触，并继续通过总统办公机构、情报和安全部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开展合作。此外，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愿在10月向美国市场增供柴油。他还说，随着炼油厂结束检修，可能于11月和12月增加柴油出口。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领导人9号在土库曼巴西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说，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声明还说，在安全方面， 独领体成员国开展联合行动的重点领域，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

0: 非法武器和毒品贩运、腐败和洗钱、预防和应对紧急情况、打击网络犯罪等。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根据该备忘录，将于11月5号在白宫举行闭门听证会，审议针对库克的证据和指控，库克本人需出席。美国密西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至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点56分，在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强震发生后，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均无人员伤亡报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米勒尔。
11: 我是李追龙，来自巴西。 Hello 大家， Hola pessoal，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to Shabaiki。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二位话题相当轻松，说的是零食。那目前呢，中国零食正在俘获全球消费者的味蕾。在山东青岛一家企业透露，公司的出口业务6月份刚刚启动，目前销售额就达到了200多万元。企业目前已经做出了东南亚消费者偏爱的咖喱味和香辣味的海味零食。今年前7个月，山东省出口即食深加工食品货值达到52亿元。那如果说海味零食主打鲜字，那么福建则用甜征服了全球零食市场。在福建的晋江，一家糖果企业正在打包产品发往海外，口感温和、果味浓郁的小包装糖果发往亚洲市场，而重酸重甜的超大包装的糖果则发往欧美。每个市场都有各自的定制化产品。那说到零食呢，我相信大家首先会想到轻松的聚会，或者说某种脆脆的声音，某种独特的味道。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各自国家的必吃零食，以及外国朋友在中国最爱吃的中国零食吧。那比如说在中国，我们的主流零食，我就突然想到的包括薯片、锅巴啊、瓜子儿、海苔、果冻，包括坚果、水果、牛肉干等等等等。追龙，你在中国最爱的是哪一种零食，又是为什么？
11: 刚来的时候我就还没习惯、然后都在试吃，然后有一些不喜欢，有一些喜欢，但是现在我很喜欢吃辣条。
10: 辣条
11: 对，我现在喜欢吃辣条、也喜欢吃瓜子。
10: 瓜子
11: 我喜欢、对，但是以前我们就巴西呢，就看这个瓜子我们觉得是鸟的吃的
10: 啊，
11: 因为我们在
10: 鹦鹉的是吧，
11: 对，给鸟在吃这个瓜子、但是我们不吃，我们一般的人不吃了、但是到中国就在看每个瓜子就还有不同的味道、
10: 对，
11: 有一些更甜的，有一些更鲜的，
10: 对，有五香的，对吧？还有淡味儿或者白味儿的，所谓的葵花籽，还有南瓜籽，各种各样的。
11: 对对对，都有的。所以我就在中国已经习惯了，一边跟朋友聊天，喝啤酒、吃瓜子，就是在一直在吃，之后桌子会很乱，
10: 瓜子皮儿
11: 的，因为太多瓜子皮儿太多了。但是我这个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吃这个也不会胖，因为一点点东西都是很小小的。
10: 你知道这个瓜子是怎么出来？它是炒出来的，就是要一个所谓的民间谚语吧，所谓的一捧瓜子一两油，就是说这个瓜。

0: 在办公室一边在吃东西啊什么的，就互相吧。我就给他们一个巴西的，然后他们给我一个中国的，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办法，就交流的。
1: 但是在巴西那边，巴西的朋友主要的零食就是薯条和薯片。
0: 的，这个是如果是在酒吧或者在一个餐厅什么的，我们就是说这些。但是在巴西也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啊，各种各样的巧克力啊，我们没有一个独特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东西是很甜或者很咸。对，我们是很甜的或者很咸的，很多中国人也受不了了。他们来到巴西开始吃了我们的零食，他们说：“我的天呐，太甜了吧！”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就我们也有一个叫巴索卡，这个巴索卡就是花生，然后变成一个花生粉，然后就压压压，然后你要的时候这个粉就出来。
1: 是一
0: 我
1: 个
0: 们
1: 块儿，
0: 这个
1: 把那
0: 我
1: 个粉
0: 觉，
1: 变成一个块儿，就是一个花生块儿。
0: 对对对，压了，然后你开始要的时候这个粉都出来了，然后大家喜欢这个感觉的，但是中国人吃以后他觉得太甜的，
1: 对，
0: 很
1: 就是
0: 甜的，
1: 好
0: 很
1: 像
0: 咸的。
1: 跟很多的外国朋友交流完了之后，就是这些零食，尤其是这一类产品，好像甜度都非常大，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好，明
0: 是的，
1: 白了，
0: 是的，是的，
1: 你到了中国最爱的是瓜子儿、辣条，哈哈，哪天咱俩
0: 是
1: 比一
0: 的，是
1: 比，
0: 的。
1: 1分钟看谁嗑瓜子儿嗑得多，
0: 可以，可以，我们开始比赛。
1: 哈哈，
2: 其实我发现很多外国人都蛮喜欢吃瓜子，基本上都会提到这个瓜子，因为现在是一个什么事儿呢？首先我跟你讲啊，我自己也是一个爱吃瓜子的人。你看
1: 瓜
2: 我
1: 子
2: 这
1: 儿
2: 我
1: 爱好者，
2: 我，对，你看这我在我的办公室呢，我办公室在南瓜扔呢，而且都我不是吹牛，你看这瓶子是
1: 疯了
2: 快
1: 啊！
2: 空了。对，其实你说我为什么吃这个？首先，中国这边呢。你看我这个是南瓜，是烤的，这是烤出来的南瓜，这是
1: 这
2: 烤
1: 个
2: 过的。
1: 好啊！
2: 一个是口感，当然是口感好。另外一个呢，其实你不能说国外没有南瓜，国外都有南瓜，但是你也不能说国外人不知道南瓜子好，我们也知道南瓜子对身体好，但是问题什么呢？没有一家公司把这个作为一个商机，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们知道这好，但是呢，怎么办呢？谁来做这么多事儿呢？你看这个南瓜汁呢，把外面的皮剥开了，对吧？然后呢，还烤了，烤了以后呢，我这边还有好几个口味的
1: 我看你这个
2: 有
1: 盒子
2: 辣
1: 里
2: 的，
1: 边应该是去了皮儿的南瓜子，就
2: 对，
1: 只有
2: 去
1: 这
2: 了皮
1: 个
2: 的，
1: 瓜子仁儿，对吧？
2: 对，那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是零食是不健康的。很多人都觉得啊，零食就是不健康，其实不是。来中国以后呢，你会重新去了解零食的一个比较新的定义，好吃，而且不是不健康啊，这就是一个观点。而且我们还有个说法，健康的东西不一定是好吃，它这边呢又健康，还可以给你调，哎，好吃一点。那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中国的零食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点，而且很多外国人是对中国的这一点是很认同的。所以你会发现啊，除了薯条啊什么的以外，基本上这些老外们啊都会说，哎，我喜欢吃瓜子，我喜欢吃这个，我喜欢吃那个。那这是一方面，那另外呢，我们那边吃什么？我们那边吃的是还是那种，很传统南亚的那些点心或者说零食，就比如说鹰嘴豆啊，鹰嘴豆，是有时候呢，就是说，在孟加拉首都打卡的，基本上晚上啊，大概下午5点半6点的样子就开始啊，一些那些买零食的人，那他就会带鹰嘴豆，鹰嘴豆里面加一点西红柿啊，加一点洋葱啊，加一点辣椒啊，加一点柠檬水啊，是吧？他就把它搬下来啊，搬下来以后呢，大概人民币2块钱开始啊，2块钱的小宝啊，然后呢，根据你的价多少钱呢，是吧？他会加一些那个，这是一种我们的玛莎拉。加上玛莎拉的一种零食，还有一种零食是刚才李俊龙他讲的，就是甜品。外国人基本上就是你刚才说的超甜的东西，他特别喜欢吃啊。那我们就是有这个南亚这个传统汤圆，超甜。
1: 汤圆
2: 对
1: 儿。
2: 呀，我。对啊，但是我们这个汤圆呢，跟就是说名字上你可以做汤圆，但是这个呢应该是叫奶球啊，里面是什么呢？就是说里面用的是奶粉或者说奶酪啊，再加上一点点的面粉，其他的全是这个白糖啊什么的啊。
1: 就是个
2: 那
1: 糖球，糖奶球，
2: 糖奶球，对，这就是应该就是说。 甜度非常非常高的一种。

0: 种甜品。
1: 哎，你看这新闻说了，就是东南亚，我相信南亚朋友也是偏爱的咖喱味儿或者香辣味儿的海味零食，比如说鱿鱼条啊，或者说锅巴呀，咖喱味儿的等等的，你觉得会有市场吗？
0: 这个市场应该是我们那边没有，这个应该是东南亚那块，
1: 东南亚那边，
0: 就是说从泰国，从泰国往东走，这边应该是有。我们那边应该是就是说那种，怎么说呢，稍微辣一点的，就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鸭脖子啊。
1: 啊，
0: 这一类的东西应该是这边南亚，
1: 辣条应该也可以。
0: 对，
1: 反正是辣味儿。
0: 南亚这个应该是有市场。
1: 嗯哼。
0: 然后我个人感觉比较普遍的话，中国的这种，我应该不叫它零食的，应该叫它健康零食，这应该是很有市场的。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南瓜汁啊，
1: 嗯，
0: 或者说这个豆子啊，或者是说瓜子啊什么的，还有西瓜汁啊，西瓜汁，我以前是不知道西瓜汁还有这么大。
1: 也是可以当瓜子儿嗑，对，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些事情，因为中国很大，你看中国的西瓜呀，中国有这么小的西瓜，一个西瓜是两三块钱，也有这么大的西瓜，
1: 对
0: 吧？所以它这个种类比较多，然后它字也比较多，那这每个东西都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是有这个健康的价值。我觉得所以中国的这个你说所说的那种传统啊，这个零食和健康零食啊，我觉得中国的系列很大。
1: 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国零食像新闻当中说的正在俘获全球消费者的味蕾。你看曾经一项调查说在美国曾经一股特别流行的叫零食热，这个研究就说啊，超过 90% 的美国人每天会吃到1到3种的零食，反正给人感觉不爱吃正餐的这么一个印象标签。加利布，你像在孟加拉国，大家也会在每天消耗大量的零食吗？所谓的不正经吃饭。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都市生活里面呢，一直这个三餐的这个说法呢是越来越比较模糊，这概念上就越来越变成比较模糊。现在很多人虽然这是有一点这个争论的空间，这样健不健康，但是我就说人民的习惯啊，我也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份报道，就说现在大部分人就是慢慢的回到两餐这个阶段。那第三餐他吃什么呢？第三餐他有时候呢觉得减肥呀，或者是时间上有压力呀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原因，第三餐他就会选择就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零食啊，或者说健康零食啊，
1: 一些坚果类的，
0: 他认为他认为所说的健康零食啊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呢，是的确是现在这个零食呢有一个市场。我这边呢，现在应该40多岁了，我的要慢慢的注意一点这个，就比如说内脏啊。就是肝功能啊、肾功能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南瓜汁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1: 对
0: 啊，
1: 富含高蛋白。
0: 那现在对，那现在就是说你刚才问他这个，问这个李志龙，就是说这个瓜子怎么吃，瓜子吃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你不能跟那个就比如说中国的一些老大嘛，他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下就是很快。以前我周边的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就教我，哎，加利布，我教你，这是你怎么教我，我不可能你那么快。我是还是
1: 你等会儿，就是对很多外国朋友来说，嗑瓜子这事儿是个技巧，也得学是吧？
0: 对呀，这不可能，你不可能
1: 需要学吗？
0: 要学的呀。
1: 我的意思是从我小到大，我觉得这是个本能，不需要学的技能，这真得学一下哈。
0: 我学过的，我学过，结果发现还是很慢。最后慢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吃瓜子的乐趣就没有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说直接买。对呀、啊，这是个乐趣的事儿。
1: 但我跟你说，很多中国朋友会说，你自己不把皮儿嗑走，这个乐趣才没有呢。
0: 外国人吃瓜子的乐趣，其实我觉得我们下一轮呢可以再讨论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外国人为什么这样吃瓜子，因为的确是我们跟你们这样就是咔咔咔咔咔放进去一下一下就把它皮剥开了，的确是。
1: 所以
0: 一方面呢，
1: 这个今年吧，就是什么 China Maxing 啊， Becoming Chinese 这样的打着 hashtag 应该标签的在西方互联网上社交媒体上流行，那这个会嗑瓜子一分钟能嗑多少个瓜子儿，应该就是你 China Maxing， 就是当个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将来要搞一个大赛。
0: 这个是你说的很对，我们可以就比如说这种比赛上面，就比如说哎，我多中国人，或者是我对中国文化有多了解，那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你一分钟 能够剥开多少个瓜子，
1: 哎，
0: 或者说用筷子吃安全蛋啊，就是说卤的卤安全蛋，你用筷子能够一分钟抓几个？啊，筷子不能插，用筷子抓。那这的确是，也就比如说，就你刚才说是中国人的本能啊，那肯定是这个里面呢，还是有点比赛的空间，还是有的。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ómo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所以，加利布，你看你办公桌上就放着一盒瓜子儿、瓜子仁儿，你会跟同事来分享吗？因为很多朋友都说，这个零食啊，在职场是一个同事之间的一个润滑剂。可能很多的同事之间，因为分享一个小零食，大家关系更亲密一些了，或者说更加和谐流畅一些了。你有那种感觉吗？也不能当着我，比如说我是你同事，你当着我面也不让我。自个儿就啊，这儿吃瓜子儿也不合适啊。
0: 这个呢，的确是，你就说我们就有时候说 socializing， 对吧？
1: 社交化，
0: 社交化。那现在就是说，要么你给别人一点水，但是光给一点水也是那个的。然后呢，另外一个，我给他什么呢？我给他一个月饼，他就说热量太高了。那这个时候呢，瓜子的确是个很安全的选择。你吃多少啊？你就吃一个、两个也可以啊，或者一手拿几个也可以啊。然后呢，最关键是这是一个健康。另外一个呢，它会替代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就比如说
1: 不健康的习惯、
0: 破坏身体的东西。对，那现在所以我就觉得瓜子呢有这个作用。另外一个呢，瓜子的吃法，它是慢慢的吃，一个一个吃，放在嘴里面呢，哪怕是皮剥开的，也是一个一个放。这个时候呢，人有一点放松的样子，就比如说来一个聊天呢，说几句话呀，放放松松的聊。它还有一个、背后有个这样的功能。
1: 对，就是让人可以放松或者说卸下防备的一颗瓜子儿，好像就是大家很亲密或者是那种很亲近的关系了。你看今天加利布我们说零食，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叫做瓜子儿特辑。
0: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南亚的故事，我跟你讲，就是我们的很多爱情浪漫故事里面啊，就是男方和女方啊，他们的歌啊或者是这种事里面呢，就是说有这么一句话，咱两个在有一天下午太阳不大啊，然后呢，树下面边吃花生边聊天啊。这里花生有时候是有个人浪漫的意思。为什么花生有浪漫的呢？就两个人坐着一起，然后呢，很休闲的啊，把这个花生拿过来，剥开，
1: 你喂我一粒，
0: 哎，
1: 一粒是吧？
0: 对，所以人类对这种瓜子类的，包括这个，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花生啊。对，它是以带一点，这也就是说很轻松，好，我帮你剥开一下呀什么的，那它会带一点浪漫度。
1: 对，我觉得南亚和东南亚的朋友那边零食可能瓜子我没见过，花生的确很流行，哪儿都有这烤花生的哈，对，等等。
0: 对，对，
7: 我们也喜欢在海滩，然后我们一边吃花生一边喝啤酒，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火的零食啊，就大家都带了很多，也如果你不是去逮，也有一些人在海滩，他在一边走一边说，哎，花生花生花生花生花生，你要不要买啊要不要买啊，然后我们可以买各种各样的，我们在海滩一边吃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我们觉得这个零食就是必须的。
1: 你像在中国有那种真空包装的，上次我看到那种麻辣味的花生，我相信可能品尝过，这个市场如果放到巴西那边应该很受欢迎的，也是麻辣味的，咸的甜的。
7: 麻辣味的我不知道，可能刚开始也不是容易的，但是我们慢慢在吃，慢慢会习惯了。跟我一样，我以前也不会吃这么多的辣椒，现在我没有辣椒，我觉得这个什么饭都没有味道的，所以要抓辣椒。就我变成中国人了，我以前一点点辣我就也不要了，我说哦，不要辣不要辣要不要辣。现在呢，我就吃在路上或者在吃了什么，我自己在该睡觉了。
1: 可以给你一些鼓励和点赞，但是追龙不要以为自己能吃一点辣就觉得我是中国人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啊，我的朋友。哎，刚才
7: 好的，
1: 加雷布提到了他跟零食的所谓的故事，或者他觉得零食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作用，他认为是一个社交化 socializing 的。你觉得零食，比如说对巴西朋友来说，一般吃零食的地点 通常在哪里？对很多中国朋友来说，零食最多出现的场景，看到别人吃或者自己吃最多的一个场景，你知道是在哪儿吗？传统上来说啊，是火车上，就是中国人在旅行坐火车的时候是最爱吃零食或者买零食的。当然在家里边可能也会招待客人啊，会常备一些。那对巴西朋友来说呢？
7: 我们也是很喜欢分享这些零食啊。我们一个人在吃东西，就是可能是在看电影啊，如果在家里在看什么电视剧，在能吃这些零食。但是巴西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火车，我们就有公交车，所以我们在公交车我们在能吃零食啊，或者水果啊，我们也有爆米花。在中国爆米花大部分是甜的，我们在巴西大部分的爆米花是咸的，但是在中国只有甜的，然后很多巴西人就觉得很难过，我没有咸的爆米花了，他们有这个文化差异的。然后在巴西这些公交车，然后在那些公交车站，有很多人在买爆米花，怎么样啊？爆米花，爆米花，
1: 在公交车站，
7: 然后大家也在来买这些的，也是很欢迎的。
1: 啊，爆米花而且是咸的，去看电影的时候。当然，前面咱们一直在说零食，零食呢，我专门查了一个概念，什么叫做零食？广义来说，通常是指一日三餐和宵夜之外的时间里所食用的食品。一般情况下，人的生活中除了一日三餐被称为正餐食物以外，其余的一律都可以称作零食。所以在这个零食方面呢，我觉得现在大家一直在强调自己的健康啊，各种营养的指标等等的，零食这个东西肯定是个解压的好东西，这个我是深有体会。但是另外一方面，零食绝对不能可以贪多，我们真正的正餐营养还是完全要跟得上的，它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补充，或者说小调剂吧。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7: 我是来自巴西的李追龙。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7: 感谢大家， Obrigado pessoal, até a próxima。
0: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吧的小白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中南部、新疆北疆北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北部和中东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14度；上海多云转晴，26到18度；天津多云转晴，28到17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5到20度；合肥晴，26到14度；广州晴，31到20度；深圳晴，31到23度；香港晴，29到24度；澳门晴，29到25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10月9号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小小快递连接城市乡村，连通线上线下，是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也在多个基地环节奔涌，智能仓库内飞梯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在货架间来回穿梭，精准拣选，打包完成后包裹流向自动分拣系统，称重扫描。 科技编织经纬，已将世界领先的智能化物流网络正加速。

0: 成形。从前车马慢，而今当日达，寻心进发，向优而行，中国快递这张名片还将更加闪亮。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军事行动暂缓，经济制裁加码，美国对伊朗政策悬念未解。
11: 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持续交火，争夺三大核心目标。
10: 巴拿马发生多次地震。
11: 欧盟继续推进关键原材料项目，资金是难题。
10: 体育方面，力克赛会六号种子郑钦文重返中网四强。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九号在北京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势的公司将面临制裁。
11: 克里姆林宫九号发布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声明说，当天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强调，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同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大量供应柴油。美国政府当天宣布暂时放宽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允许相关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授权有效期至2027年4月。
10: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1: 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九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 佩泽西基扬表示，这将有助于双方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
1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声明称，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继续其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等国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
1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 4.7% 放缓至 4%。 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 59% 将由亚洲贡献。
1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2025年同期，这一数据为209所。
11: 据法国媒体9号报道，法国雷诺阿博物馆此前失窃的两幅画作已被警方找到。报道说，警方于当地时间8号寻回科隆纳罗马诺夫人和井边少女两幅被盗的画作。雷诺阿博物馆9月8号清晨发生盗窃案，两名窃贼在不到5分钟内盗走4幅画作，其中两幅画作随后在博物馆花园内被找到。10月7号，警方抓捕多名嫌疑人，其中两人被怀疑直接实施盗窃。
1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1点56分，在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均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天晚些时候，巴拿马再次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这一表态在美国国内立即引发关注和讨论。如果军事行动关系到国家安全，为何还要以选举日期为界限？如果能够暂缓，又为何不能就此停止？
1: 同时，特朗普既没有宣布结束战争，也没有明确选举后的政策安排。舆论普遍关注，军事行动暂缓之后，美国下一步的对伊政策将走向何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10月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他表示，虽然伊朗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已遭到严重削弱，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同时强调，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仍将继续，并重申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而就在特朗普做出该表态的前一天，美国媒体刚刚披露，美军已被要求做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美方考虑的打击目标可能包括伊朗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及核设施，但特朗普当时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仅仅一天之后，特朗普便明确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发动新的军事打击。这一突然变化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因为美方此前正在为军事行动做准备，更因为特朗普直接将军事行动的时间安排与美国国内选举联系起来。事实上，随着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事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争论的重要议题。路透社与伊普索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人不赞成白宫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持续的军事冲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让战争的经济代价成为选民关注的问题。
0: 特朗普宣布暂缓军事打击的同一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将17艘参与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列入制裁范围。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2: 此次制裁是美国政府此前启动的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限制伊朗通过能源出口获取收入，并切断相关资金渠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8号表示，美方将继续打击帮助伊朗规避制裁的企业和个人。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也将继续实施。不过，新制裁的实际效果尚不明确。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由于伊朗此前已经完成大量石油交付，最新制裁措施的短期影响可能有限。军事打击暂缓，经济制裁却继续加码。美国对伊朗的施压并未停止，但单靠制裁和封锁能否促使伊朗在关键问题上让步，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这也使双方正在进行的谈判更加受到关注。
1: 特朗普8号强调，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不过，从双方目前公开的立场看，虽然外交接触仍在继续，但关键分歧仍尚未解决。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是当前谈判的重要问题。近期，美伊围绕结束冲突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交换了方案。除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核问题仍是双方难以回避的分歧。美国要求伊朗在铀浓缩活动及核材料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而伊朗则坚持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目前，双方尚未就相关安排达成协议，谈判尚未取得突破，美国的军事准备也没有停止。据美联社最新报道，美军正在为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做准备。对特朗普政府而言，继续军事行动可能带来的经济代价，以及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因素。而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上的分歧，又使外交谈判更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虽然特朗普最新表态暂时排除了中期选举前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的可能，但美伊之间的主要分歧仍未解决。军事行动暂缓能否为谈判带来转机？选举之后，美国又将如何行动，仍有待观察。
0: 此前，伊朗国内对于是否继续推进铀浓缩曾出现过争论。近日，伊朗多名高级官员接连发声，明确不会放弃铀浓缩。伊朗在这个节点反复重申这一立场，究竟是谈判桌上抬高筹码的策略，还是已经锁定不可动摇的底线？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那我想呢，宣誓底线和谈判策略这二者其实是兼顾的。总的来看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强调绝不交出浓缩铀，绝不放弃铀浓缩活动，这些表态其实是原则性的，是一个总的概念。但也正如媒体所披露的，有伊朗高层官员就表示细节可以在未来讨论。那如果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底线，就不会涉及到细节进一步谈判的问题。而同样，如果这只是一个筹码，那么伊朗也不会三番五次的来强调核权利是伊朗的民族权利，涉及到主权尊严问题。那么伊朗当前呢，其实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对国内在美国军事施压和经济绞杀的双重压力下，必须要向民众和强硬派来证明官方没有屈服。那么铀浓缩正是伊朗国家尊严的代表。那对外部来讲的话，反复重申权力不可谈判，实际上是告诉美方让步空间要远比美国副总统万斯要求的小得多。那么与其逼伊朗放弃浓缩能力，不如呢来谈一下具体的数量限制和技术性安排。伊朗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之下，示弱只会被得寸进尺，而强硬表态至少能够抬高美方继续对伊朗施压的成本。事实上，伊朗反复强调伊方所要求保留的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下的民用核活动权利，同时换取制裁缓解和安全保障。那么总统佩泽西奇扬此前曾经表示愿意放弃风度达60%的高浓度浓缩铀库存，说明库存层面的让步其实是可能的。所以伊朗的底线呢，是核权利不可以谈判，但权利的具体内涵可以谈。那么伊朗用强硬的表态争取的其实是相对灵活的谈判空间。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控制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怎样的目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0: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三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九月中旬的时候，是胡塞武装通过南下的闪电战控制了这片地区，也加强了对红海以及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到了十月上旬的时候，局面有所反转，也门的政府军发动了反攻，似乎也夺回了一些红海沿岸的地区。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那么胡塞武装正试图围困塔伊兹，甚至夺取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在上述两个战略要地，双方目前的争夺态势也是比较焦灼，但是一旦出现重大的突破或者易手的情况，那么有可能对战局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麦加联合防务协定的这个框架下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这样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他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他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1: 欧盟委员会9号宣布，已选定新一批共46个战略性原材料本土开发项目。据估算，开发这批项目所需资金投入超过200亿欧元。欧盟希望动员公司领域合力注资，以推动欧盟所需矿产供应链多元化。不过，据西方媒体报道，欧盟去年公布的首批项目中仍有不少面临资金问题，进展缓慢。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这批新选定项目分布于德国、希腊等16个欧盟成员国，覆盖被欧盟所列17种战略性原材料中的15种，包括铜、锂、石墨、稀土等。欧盟2024年出台关键原材料法案，列出了其产业转型所需的34种关键原材料，包括17种战略性原材料。法案规定，到2030年，欧盟每年所消耗关键原材料应实现 10% 来自本土开采， 40% 来自本土加工， 25% 来自本土回收。欧盟委员会说，这46个新项目预期所需资金投入大约211亿欧元，拟从公共和私营领域两方面渠道合力筹措。据其解释，被列入战略性原材料项目并不等于自动获得欧盟的资金支持，只是欧盟委员会可为其协调获取欧盟资助，并在项目开发商与贷款机构之间牵线搭桥。欧盟去年公布了首批60个关键原材料项目，除本土项目外，还有13个项目位于欧盟以外国家和地区。据路透社报道，首批项目迄今进展缓慢，部分项目推进困难。欧盟委员会称，他已动员公共部门为这批项目投资超20亿欧元。但今年8月，有项目开发商表示，若无紧急注资，会有项目面临夭折。
3: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8号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一些当地居民表示，此次山洪来得迅速而猛烈，令他们措手不及。
5: 我听到一声巨响，前所未有的巨响。我们走到外面，开始往下走，想看看响声

0: 是从哪里传来的？因为我住在较高一点的街区，可以看到河水已经完全淹没街道，真是令人震惊。河水正沿着整条街倾泻而下。
1: 这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事情突然就发生了。我们早就知道最近会下一场暴雨，而且我们的位置在山脚下，但没想到降雨强度会如此之大，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山洪在圣地亚哥冲走大量车辆，居民住宅、诊所和学校被淹，多条街道被泥浆覆盖，到处是碎石、折断的树枝和杂物，一片狼藉。目前道路清理正在进行，救援工作也已经展开。气象学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十月仅前七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十月。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气象学家警告，今年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给南半球的春季带来异常潮湿、强风和暴雨天气。
3: 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巴拿马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巴拿马雨季降水量较往年平均水平下降34%。巴拿马运河方面表示，他们从去年开始采取了多项节水措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巴拿马水文研究所日前表示，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由于未在传统的雨季积攒足够的水源储备，巴拿马全境16支河流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而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影响巴拿马到明年五月。
5: 目前十月至十一月的降水量无法弥补九月之前持续存在的缺水问题，我们将带着缺水问题进入即将到来的旱季。
4: 巴拿马运河承载全球约5%的海上贸易，依赖两个人工湖运送船只通过船闸。为保障巴拿马运河船舶通行以及相关水资源供应，巴拿马运河方面从2025年12月开始启动节水措施，包括优化新巴拿马船闸节水盆地的使用效率，为小型船舶安排同步过闸作业，启用船闸内部闸门，缩减人工湖大坝水力发电规模等，尽可能在有限淡水储备下提升通行保障能力。今年九月以来，巴拿马运河多次宣布减少船只通行量。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九月底说，目前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旧，管理局将继续密切监测水文和降雨情况，并使情况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
6: 来关注体育方面，十月九号，在本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的一场女单八强赛里，中国金花郑钦文2-0力克赛会六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重返中网四强，将在10号晚上的半决赛里对阵13号种子梅尔滕斯。接下来来听总台环球最近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7: 尽管在第一个赛点上出现失误，但郑钦文在面对第二个赛点时并没有手软，以一个正手制胜分终结了第二盘抢七局，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淘汰斯维托利娜的同时，他还赢下了自己年满24岁以后的首场对决，继2024年后再次闯进中网四强。本场比赛，郑钦文在进攻与减少波动方面表现得相当出色，在出手果断的同时，并不因为失误而沮丧乃至影响到状态。全场比赛他虽然有38个主动失误，但也打出了48个制胜分，一发成功率接近60%，完全主导了底线对抗。斯维托利娜尽管韧性很强，首盘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第二盘也和郑钦文互相破发，并且战至抢七，还救下了一个赛点。但最终在这场对决里，郑钦文才是表现更稳定、意志更坚定的那个球员。赛后郑钦文对自己本场比赛里的进攻性表示了肯定。
8: 我一直都说我想成为一个更加具有进攻型的球员，我也很开心能够自己一步一步做到，因为我记得以前可能我赢比赛更多的是靠稳定性，靠对手的失误，然后现在就是我看见机会我特别想要去抓住它，所以我会说最后那两分今天抢七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得特别的好，因为我是自己主动去赢得的这一分，而且我现在也开始更加能控制我的制胜分和飞射破型失误，我觉得作为球员做出正确的选择确实很重要。
7: 时隔两年再进中网四强，时间流动对郑钦文来说是浓缩型的。 尤其过去一年他经历

0: 了伤病低谷，多个赛事一轮游排名下滑严重。郑钦文透露，没网前在佛罗里达训练时，教练里巴对他非常严格，还跟他开玩笑说，你现在排名140位，我曾经排名65位，你得听我的。而中国金花经受住了低谷的严峻考验，凭借刻苦训练与坚强意志，先是从资格赛起步闯进美网八强，如今又凭了个人的中网最佳战绩，计时排名已经来到了第35位。郑钦文说，
1: 我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低谷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我觉得每天保持积极是非常难的。我觉得正是因为在低谷时期，然后呢，我拥有那种想要去爆发的力量，因为我看见了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呢，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呢，这些低谷帮助我不断的去成长，去进步，去更新迭代。
0: 赢下24岁的开门红，对郑钦文来说更像是新征程的开启，对未来他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
1: 然后呢，我希望24岁的自己可以变得更加成熟一点，然后呢，在场上可以临危不乱地面对每一分，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要求。然后呢，希望接下来在我高潮还是有低谷的时候，大家都保持平常心我也需要保持平常心。对，
0: 当天的另一场女单八强赛则爆出冷门，波兰的六度大满贯冠军斯瓦泰克0-2不敌比利时的双打专家梅尔滕斯，无缘与郑钦文继今年美网后再度相遇。梅尔滕斯本届中网在单打比赛里连续淘汰高福斯瓦泰克这样的顶尖高手，展现出不俗的状态，必将在半决赛里给郑钦文带来挑战。而谈到半决赛，郑钦文说，
1: 我觉得最重要的首先就是做好我自己，把我自己的战术，把我自己的网球先打出来，然后呢，看看他们在场上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表现，然后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压力。因为说实话已经走到了这里，我觉得大家的实力都非常强，都是属于硬碰硬的状态，那么最后就看看谁的心态更稳，然后呢，谁更强势，然后谁关键分做得更好，然后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女双方面，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金花张帅与捷克球员西尼亚科娃的组合当天直落两盘，击败了五号种子澳大利亚的亨特与法国的梅拉德诺维奇，同样挺进了四强。10月10号，郑钦文与张帅将分别展开中网女单与女双的半决赛。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元北京报道。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mblem， Emblem 徽章会徽。近日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发布了奥运会以残奥会会徽 Emblem 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昆士兰州的轮廓被融入凤头鹦鹉的羽冠，三根与两根羽毛的排列呼应2032年。凤头鹦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当中被视作连接人与土地传说和仪式的信使。该 Emblem 会徽将凤头鹦鹉形象与专有字体书写的布里斯班2032结合，并配以奥运五环、残奥会标志以及赛事名称。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跟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English Mama。
9: 环球资讯广播，
19: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9: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
9: 环球资讯广播。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3: 俄美领导人通电话，就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大量投放柴油达成一致。伊朗总统重申致力于通过外交解决当前危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美国拒绝直接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沙特寻求多国支援。专家表示，美国军力受限制，保护沙特非当前优先事项。
23: 阿联酋检方表示，迪拜航空副驾驶企图驾机实施自杀式袭击。
2: 俄乌远程互袭不断，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遭攻击。
23: 德国否认退出法德联合坦克项目，两国防务合作再现分歧。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3: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京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经贸关系，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应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妥处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是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23: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成员国领导人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签署文件，通过有关独联体成立35周年的声明。声明说，独联体致力于促进成员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声明还说，在安全方面，独联体成员国开展联合行动的重点领域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武器和毒品贩运、腐败和洗钱、预防和应对紧急情况、打击网络犯罪等。
2: 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根据该备忘录，将于11月5号在白宫举行闭门听证会，审议针对库克的证据和指控，库克本人需出席。
23: 据路透社九号报道，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约78%的美国受访者将收入跟不上物价增长的现状归咎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相关政策。民调显示，对通胀的不满情绪已突破党派边界，不仅92%的民主党人不认可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治理表现，还有约1/4的共和党选民、63%的无党派人士持相同态度。
2: 俄罗斯官方八号说，已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例病例。当前防疫形势平稳，已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23: 加拿大卫生部八号晚发布声明，宣布该国上西部省爆发黄热病疫情，三例确诊病例已死亡。声明表示，卫生部门已启动国家和区域卫生应急行动中心，并部署快速反应小组到受影响社区开展病例搜索、监测和风险沟通工作，同时准备本月在受影响区域开展应急疫苗接种。
2: 10号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讨论。俄方已同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大量供应柴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表示，俄美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随后在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柴油炼油厂的运行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时间内再交付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鉴于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掌控，加上这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消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柴油价格都将大幅快速下跌。此外，必须明确一点，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财政部9号表示，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立即颁发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向全球市场供应俄罗斯柴油。此举正值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大幅上涨，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日益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俄罗斯克里姆林宫9号发布俄总统普京声明称，当天与特朗普通电话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强调，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接触。塔斯社9号消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据他介绍，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说，尽管美国持续发起攻击，但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重申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他说，美伊已交换提案，伊朗已对提案进行修改。一旦最终确定，伊朗打算与相关斡旋方商谈，整合并敲定此事。
0: 佩泽西基扬说，伊朗的目标是结束冲突，并确保伊朗的权利在国际法框架内得到尊重。但如果美国执意走单边主义道路，这将无法实现。
2: 美国总统

0: 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压力下，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性。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还是急于要结束目前的冲突，但一定要以比如开放海峡为结果，要体现自身的所谓的胜利，这显然目前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美国军方呢就要持续保持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内两党选民呢，甚至一些共和党选民，总体上其实是不支持对伊朗动武的。那面对目前这种国内的民意态势呢，特朗普政府表态不会在选前进行行动，这样的话呢，也是暂时去回应选民诉求。所以应该说呢，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仍旧坚持以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继续使用武力呢，又面对着明显的国内的反对，这才导致呢，目前白宫和军方啊，对外传出不同的声音。那美方显然还是希望能够达成协议啊，这样的话呢，对于选情显然是有帮助的。但是伊朗方面呢，可能也看准了特朗普政府这种急迫性，从而呢，要提出更高的、更多的要求。那特朗普政府可能很难接受这些要求，那最终呢，实现所谓协议的可能性也就不是特别大。那即便在选前呢，能达成某种协议，但在选后，特朗普政府完全有可能会面对更多的新的变数。这就意味着呢，即便出现一些所谓的协议，可能也是非常短期的，完全是为这个美国选举周期服务的，无助于从长期意义上呢，解决当前的问题。
1: 目光转向也门，当地时间9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近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不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萨那当天中午遭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空袭。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两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袭击还造成一些财产损失。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从沙特方面最新公布的信息以及我们在利雅得的观察来看，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行。沙特民航总局当地时间9日发布声明说，8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到两次袭击，第一次针对机场设施，第二次针对一架沙特航空公司的飞机，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多名沙特公民及不同国籍的居民受伤，部分设施也受到损坏。沙特航空随后也发布声明确认，一架当时停放在地面的客机在袭击中受损，事发时飞机上没有乘客，同时沙航一名机长在袭击中遇难。沙航表示，其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经从8日傍晚6点开始恢复正常。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袭击发生后，机场一度暂停了部分航班的起降，部分航班出现延误或者取消，也有旅客短时间滞留。不过机场运行恢复得比较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利雅得机场本身已经恢复运营，但目前仍有部分国际航空公司暂停或者调整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从利雅得市区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体生活秩序基本正常，交通和商业活动没有明显受到影响。从8日机场遇袭之后到目前，我们在市区也暂时没有再听到明显的爆炸或者袭击的声音。不过当前安全形势仍然比较敏感，沙特民防部门8日还通报说，一枚弹道导弹在利雅得上空被拦截后，部分残骸坠落，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受损，官方没有通报人员伤亡。在沙特方面的反应上，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近期持续对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采取行动， 9日，联军方面表示已经摧毁3

0: 个用于威胁地区安全的导弹发射平台，并表示将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作出回应。与此同时，海合会以及沙特多个邻国也陆续作出表态，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等国均谴责针对沙特民用机场的袭击，并表示支持沙特维护自身安全与稳定。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表示，海湾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与沙特站在一起。阿曼在表达支持的同时，也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1: 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广泛关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9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3: 美国政府目前的态度是拒绝直接对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但此前美方曾多次释放加强对沙特安全合作的信号，沙特也承诺向美国投入巨额资金。
1: 美国与沙特此前关系密切，美方此时为何拒绝沙特求助？美国为何不愿意保护其中中东地区盟友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国拒绝沙特求助的核心原因呢，是保护沙特在当前美国战略优先级的排序当中并不靠前。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油价和实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并不愿意开辟也门新战线。美军的资源呢，是已经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方向，那么如果再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空袭，等于是同时开辟两条高强度作战阵线，兵力分配和弹药库存都会快速消耗。此外呢，对本届美国政府来说，成本收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而恰恰保护沙特这一事项的投入产出比在白宫看来并不划算。2025年美国曾经大规模的轰炸过也门，打击了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通过 阿曼的斡旋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那么实战已经证明，空中打击是难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而一旦美军直接下场，胡塞会把美军舰艇和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列为打击目标，冲突将会直接升级。特朗普政府呢，不想再次的陷入到长期消耗的中东地面战争。那其实最迫切的现实制约因素还是美国国内高企的油价和选举压力。曼德海峡承担了欧亚大量的商船运输，冲突扩大必然会推高航运保险和能源价格。美国国内的油价因为伊朗战事已经持续高涨，普通民众感受到了巨大的生活压力。那11月份的中期选举在即，特朗普不希望红海航运危机进一步的冲击美国国内经济的基本面。其实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将当前的冲突视为沙特自身的问题，而沙特转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并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在认清了美国的防务承诺不可靠的现实之下，被迫在美国之外寻找盟友的无奈选择。
3: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沙姆西当天发表声明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根据上述声明，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八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 1.9% 上调至 3.9%， 预期2027年增长 4.1%。 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尽管受到中东冲突影响，全球货物贸易仍增长 3.5%， 超出预期，反映出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
3: 报告还显示，世贸组织将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预期从3月预测的 4.8% 下调至 3.3%， 2027年预计将增长 6.4%。 如何看待世贸组织上调货物贸易预期的同时对服务贸易预期进行了下调？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详细解读。
8: 2026年上半年的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长了 3.5%， 那么这个数据呢，应该被看作是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说明中东冲突没有对全球的货物贸易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一方面，我们看到供应链发生了重组，转向了一些替代的供应源；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支出出现了激增的现象，它抵消并且是超过了前面所产生的一些损失，贸易额增长速度是远远超过贸易量的增长速度的。所以说呢，这个总体的数据反映出的是贸易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出现了一些替代的和集中的趋势，而不是全球贸易对于地缘政治动荡 具有普遍的免疫力。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长预期从 1.9% 上调到 3.9%， 对于明年的预期上调到 4.1%， 是对3月份的基准预测的一次合理性的修正，而不是就此就做出断言说全球的贸易体系、贸易格局变得更加稳健。那么这一新的预测主要是建立

0: 在两个比较脆弱的支撑性因素之上，也存在一定风险。世贸组织指出，2027年的结果最终将取决于中东地区的冲突能否及时地得到缓解。如果说航运的路线、航空燃油成本，还有海湾地区的能源流动持续受到影响，那么上半年已经出现的现象有可能会因为价格上涨而非贸易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加剧。那么第二个支撑性因素就是人工智能领域当中的资本支出。那么这个领域的支出还有鲜明的地理分布上的高度集中特色。所以说呢，数据中心如果是出现了订单的停滞，半导体出口管制出现收紧，或者是整条供应链内部出现了一些波动，那么都将会直接影响整体的贸易数据。那么这次对于货物贸易预期的上调，应该是被看作是有条件并且有可能发生逆转的一次调整，而不是预示着增长趋势的整体抬升。货物贸易预测的上调和服务贸易预测的下调之间出现的这样分化现象，是面临同一冲击行业间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而并非是说明服务业在全球经济当中出现了地位的实质下滑。服务贸易的预测出现了下调，主要是因为运输、物流、旅游业受到了冲突的干扰，运输的路线、燃料成本等等出现了大幅的改变和波动。服务业的其他领域事实上呢，仍然是处在扩张状态。那么计算机的服务出口还有金融服务都出现了大幅的增长。那么世贸组织就预测2027年的服务贸易将会出现一波反弹，能够达到 6.4%， 但这最终也取决于冲突是否能够尽早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新闻继续。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2: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6: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在彭博，
17: 中国高。

0: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4: We've been investing.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1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11: 早上好，朝玉。
10: 进入寒露节气之后，天气一点都不冷，反而觉得挺暖和的。听说有些地方温度还能冲到30度，这是真的吗？
11: 没错，这是真的。那最近大家应该都能明确地感觉到，白天气温是明显回升，到处都是暖洋洋的。因为两天没有强冷空气的影响，冷空气整体势力特别弱，所以咱们国家中东部大部分的地方的这个气温呢都是持续偏高的状态。那像在东北的南部、华北中南部往南的大片区域，白天最高气温基本都是在25度以上。那尤其是在江南、华南，升温最为明显，不少地方白天最高温能够冲到30度以上，中午太阳晒着，甚至有点微微热的感觉。不过要告诉大家的是，现在空气湿度很低，天气呢是干干爽爽的，和夏天的那种闷乎乎的闷热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有一点一定要注意，最近昼夜温差特别的大，白天太阳足，气温升温快，但是一到晚上散热也特别快，温度下降的猛。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温差都很大，北方很多地方的温差能够达到15度，个别地方甚至会超过20度。南方的温差呢也普遍都在10度以上，所以要建议大家穿衣服呢尽量采用洋葱式穿搭，分层穿衣服，早晚凉的时候呢加件外套，中午热了随时脱，灵活应对温差的变化，千万别忽冷忽热的着凉感冒。乔宇，
10: 那气温偏高是不是最近也都没什么降雨呢？
11: 并不是全国都少雨，最近降雨呢很有特点，呈现出冬少西多的分化状态。像今明两天在中东部的大部分地方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下雨的地方特别少，但是西部地区降水频繁，雨雪天气呢接连不断。像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等地呢普遍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那其中四川、陕西局地还会出现大雪，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甚至呢会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要提醒这个地方的朋友们，出门一定要多留意路况，开车走路都要注意安全。同时呢，也要小心大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朝玉，
1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8: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0: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2: 俄美领导人通电话，就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大量投放柴油达成一致。伊朗总统重申致力于通过外交解决当前危机。
1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美国拒绝直接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沙特寻求多国支援。专家表示，美国军力受限制，保护沙特非当前优先事项。
12: 阿联酋检方表示，迪拜航空副驾驶企图驾机实施自杀式袭击。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俄乌远程互袭不断，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遭攻击。
12: 德国否认退出法德联合坦克项目，两国防务合作再现分歧。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一周内控制5座居民点，对乌方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集群打击。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副主席梅德韦基夫称，俄罗斯人应暂时避免前往欧洲国家。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称，截至9号的一周时间里，俄军对乌克兰方面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军工综合体、物流和电信中心、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俄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俄军一周内控制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共5座居民点。在哈尔科夫地区东北部包围圈内，414平方公里和20座居民点已转入俄方控制。在顿涅茨克地区多部罗波利耶，俄军从西部和东部两个方向同时进攻，挫败乌军突围或轮换企图。9号，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俄罗斯人应暂时避免前往欧洲国家，因为在欧洲针对俄罗斯公民的行动中，任何人都可能被逮捕。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现在可能不得不扩大可用于交换的被拘留者名单，以确保本国公民获释。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称，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8号，该公司在梁赞州萨索沃市的一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安全部门9号称，该州当天击落多个从乌克兰境内释放的小型侦察气球。俄媒称，这是亚罗斯拉夫尔州首次击落从乌克兰释放的侦察气球。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他当天听取了乌克兰国防部长和乌军总司令关于前线局势的报告。他还称，乌远程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处能源及网络设施。再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9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召开了有军人和政府官员参加的电话会议，称能源网络和输电设施遭俄方袭击受损严重，恢复工作全天候进行。乌方已更新对能源设备和防空一揽子计划的需求。乌外交部和总统办公室团队正在准备与伙伴国家进行相应沟通。泽连斯基表示，会议还听取了乌国防部长和乌军总司令关于前线局势的报告。乌方阻止俄军向多布罗波利耶方向渗透取得了成果。泽连斯基另外称，乌军远程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为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两座遭打击的炼油厂均为俄重要能源设施。泽连斯基宣称，乌方后续将持续对俄方袭击行动实施精准对等反击，持续开展针对性打击行动。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夜间发布声明称，乌克兰代表团在佛罗里达等待与美方会谈期间，特朗普总统与普京通了电话，并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泽连斯基对此表示遗憾，他认为乌克兰代表团团队被当作了幌子，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的做法，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
10: 10月8号，德国总理默茨在首都柏林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交换英德双边友好与合作条约，又称肯辛顿条约的批准书，标志着条约正式生效。两国将强化安全、防务、经贸、科技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12: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英德两国走近背后有哪些考量？肯辛顿条约的生效将对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产生哪些影响？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解读。
13: 印德关系进一步拉近，从双方来说呢，都有很多的动力。首先呢，无论是乌克兰危机啊，还是中东地区的冲突，对这两个欧洲大国来说呢，都有着一些相似的这个安全利益呢，需要去实现。再一个呢，对印德两国显然也有啊，就各自的内政问题，尤其是经济、民生和社会问题，要找到更多合作的路径。再一个呢，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都面临着，如何应对美国带来的，对西方内部秩序改造的挑战。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进一步密切关系，显然也有要通过抱团取暖、联合自强的方式，来应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挑战。肯辛顿条约啊，是在2024年英德达成防务安全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呢，进一步啊把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向经济啊、社会啊、人员交流啊、移民等等方面去拓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在近年来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条约毫无疑问是英德想要进一步密切合作的一个直接的体现。肯辛顿条约的首要目标呢，仍然是两国呢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威胁来进一步加强军事、军工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如果英德继续在盐问题上强化协调，在北约框架内开展更多的针对俄罗斯的前沿部署，显然对于俄罗斯恢复对欧洲的信任甚至把欧洲作为一个可以信任的谈判伙伴，会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
10: 德国政府9号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于8号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双方表态不一，再次凸显法德在欧洲防务合作中面临的分歧。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贺俊强的报道。
14: 本月8号，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在法国国民议会听证会上表示，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芒东此前曾批评该项目取得的成果不尽如人意，不过他同时强调，相关研发工作并非徒劳，未来坦克仍具有重要的作战价值，法方有必要继续推进相关技术研发，包括减少坦克操作人员数量以及应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此，德国国防部发言人9号予以否认。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乌冲突中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由于双方长期存在分歧，项目进展一直不顺利。此外，法德另一项重要防务合作已经陷入停滞。今年6月，两国决定终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合作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西班牙随后加入，原计划研发新一代战斗机及相关作战系统，以逐步取代法国阵风战机以及德国、西班牙等国装备的台风战机。因法德在主导权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项目进展不顺，最终失败。分析认为，法德两国在关键技术、产业利益和项目分工等方面的分歧，已成为欧洲联合武器研发面临的突出挑战。如何协调两国军工企业的利益，明确合作方向，将直接影响这一项目的后续进展，也将考验法德推动欧洲防务自主的能力。
12: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9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10: 日本冲绳县议会9号就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向美方提出抗议，并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案件发生，以及从根本上修订日美地位协定。
12: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长期依附美国，在双边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这起命案正是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恶果。此外，日本不断强化在冲绳的军事部署，令当地民众承受新的安全风险。关于这起命案的具体情况及日美各方反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涉案美军士兵为隶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20岁海军陆战队员德文·巴拉德，他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县首府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位39岁的当地女性，并抢走钱包等物品。冲绳县警方4号将其逮捕。日本媒体援引警方消息报道，监控录像中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巴拉德相符，但巴拉德面对警方讯问均回答不知道并否认犯罪。针对这起案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4号表示极为遗憾，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同一天分别召见美国驻日大使和驻日美军司令表达抗议。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5号也召见驻冲绳美军负责人和美国驻冲绳总领事提出抗议。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查清案件真相，向遗属道歉并给予充分赔偿，由日美两国政府负责采取根本性措施防止悲剧重演。面对日方抗议，驻冲绳美军宣布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并自9号起实施为期30天的夜间外出限制。美方还向被害者家属表达哀悼，并表示会配合日方调查，但没有道歉。案件的发生和美方的态度令当地民众极为愤怒。4号，上百人在那霸举行抗议集会，冲绳民众还通过社交媒体表达愤怒。
10: 冲绳民众的愤怒与当地长期承受的战争创伤和经济负担密切相关，请继续来听报道。
16: 1879年，日本以武力吞并琉球王国，设置冲绳县。二战末期，日本将冲绳作为阻挡美军进攻本土的战场，当地平民伤亡惨重。战后，冲绳被美国统治。1972年，美国将冲绳的施政权返还日本，但冲绳并未因此摆脱基地噩梦。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约 0.6% 的冲绳县，承载着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美军基地衍生的犯罪、噪音、污染等问题长期折磨当地民众。冲绳县统计显示，从1972年到2025年，美军士兵和军属所犯刑事案件多达6409起，且近年来涉及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数呈上升趋势，驻日美军犯罪高发。与日美地位协定赋予美军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这份1960年签订的协定规定，美军执行公务时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审判权，公务外犯罪一般由日方优先审判，但若公务外犯罪嫌疑人已被美方控制，原则上仍由美方羁押，直至日方起诉。这意味着美军涉案人员一旦返回基地，是否将其移交日本警方，全由美方决定。 嫌疑人在美方庇护下，案件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上述条款早在1995年三名美军强奸冲绳少女案后，便已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

0: 但日美地位协定中的不平等条款至今仍未修订。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政府对美国如此忍让，根本原因是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
1: 另有分析人士指出，冲绳民众不仅长期承受驻日美军带来的各类困扰，还要面对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带来的新风险。
0: 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近年来，日本借美国安全战略调整， 对日本军事需求上升之机加快扩军步伐，将冲绳作为战备前沿。去年10月上台的高市政府在扩军备武上尤其积极。小泉进次郎去年11月到冲绳县石垣岛和与那国岛视察自卫队基地，声称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部队的计划正按部就班推进。日本赤旗报今年6月报道， 防卫省计划扩充自卫队那霸医院床位，并构建从冲绳县前沿岛屿向本土转运伤员的医疗后送体系。在执政党自民党支持下当选冲绳县知事的古谢玄泰还称，愿改造冲绳县管理的机场、港湾等设施，使其更好服务于政府在紧急事态下的军事部署。冲绳当地媒体和日本左翼人士表示，
1: 高市政府口头上承诺为冲绳减轻负担，振兴冲绳经济，实际上却在冲绳推进军事布局。美军基地重负未见缓解，冲绳在日本扩军备武中的前沿角色反而进一步强化。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批评，日本政府无视冲绳曾经历惨烈战火的历史，执意扩军备武，或将令冲绳再度沦为战场。冲绳国际大学教授钱伯博胜撰文指出，
2: 日本政府已应对所谓紧急事态为由，强化冲绳军事部署，冲击当地民众生活和地方经济。日本若持续加深对军事手段的依赖，将很可能滑向战争。
3: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4: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疫情，
5: 最为严重的不得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6: 深入的专业分析，
7: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8: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9: 体坛观察，
10: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赛场。 昨天下午，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正亲吻2-0战胜了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正亲吻首盘的比赛呢，状态非常出色，3度破发。第二盘的比赛抢七，从0-2落后追起，最终兑现了第二个赛点，直落两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拿下比赛。女单的半决赛对阵呢，正式出炉。正亲吻将会对阵赛会的13号种子梅尔滕斯。这个比赛呢，说实话有点意外，因为梅尔滕斯是战胜了斯瓦泰克。 另外的半决赛对阵呢，将是安德烈娃对阵巴尔通科娃。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比赛，在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二轮比赛，吴一丙对阵的是赛会的头号种子兹维列夫，最终吴一丙呢0-2输给对手，止步第二轮。说实话，这个吴一丙的签运呢，确实有点差，这一年来呢与四位大满贯的这个单打冠军交手。那么说实话，这个掌球是一部分，但是这个签运， 希望吴一丙呢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有好运。说完了网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赛场。 昨天呢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正赛的第六天。这个比赛当中呢，女单四强全部出炉，男双女双决赛对阵，最终是尘埃落定。昨天整体的情况是这样的，王曼昱、陈幸桐晋级了女单四强，周启豪晋级男单四强。这三位国乒选手呢在 单打的半决赛当中呢都将迎来日本选手的挑战。王曼昱搭档快曼则是晋级了女双的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同样也是日本选手。最后的两个比赛日呢，国乒将向男单女单女双冠军发起最终的冲击。今天的这个比赛是从上午的12点开始，女双决赛将会如约而至。张本美和搭档早田希娜将会迎战王曼昱搭档快曼。下午的5点钟女单半决赛， 陈幸桐将会出战比赛，而在稍晚些的比赛当中呢，王曼昱将会出战另一场女单半决赛。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王曼昱从中午的这个女双再到这个傍晚时分的女单，半天的比赛要打2场，确实是考验，也不容易。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超赛场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中超联赛第27轮先赛3场，这3场比赛呢上演

0: 精彩的进攻大战。先来说说深圳新鹏程跟河南的比赛，双方是战成了2-2平，各取一分。另外的比赛，浙江队2-4主场不敌上海海港。在一场保级关键场次战当中呢，青岛海牛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提前三轮宣布降级。重点我们来说一说这场比赛，因为本场比赛呢原定是在今天晚上进行，但是由于北京国安队下个周二要去泰国跟武林南联踢这个亚冠精英联赛，为了能够有更好的体能多休息一天，国安队呢也是向海牛队提出了提前比赛的申请。虽然说濒临降级，但是青岛海牛队还是同意了改期的要求，但这场比赛无奈，这是双方实力的真实写照。其实这个赛季呢，海牛队一度取得了创造青岛足坛历史的新纪录，那就是中超4连胜，但是此后呢因为多名外援的长期受伤和停赛的影响，战绩是一落千丈。在这里为大家预告一下，本轮多场关键战呢将会牵动保级的走势，武汉三镇将会迎来辽宁铁人的这个比赛的较量，这场比赛堪称保级生死战，一旦三镇输球，积分形势将会急转直下，直接滑入降级的高危区间。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刘鹏，主编王从，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bound tourism， Inbound 入境的， Inbound tourism 则是入境游。国庆假期入境游市场延续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保持双位数增长，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的旺季。有专家指出， Inbound tourism入境游呈现增长全天候特点，核心吸引力在于中国在旅游业态、产品体验、消费场景上持续创新，实现从观光中国到体验中国的转变。 Inbound tourism 入境游客源从东亚邻国向欧洲大洋洲拓展，足迹从一线城市延伸到洛阳、大同、汕头等地。同时中医药加文旅圈粉外国游客，另外专程来华扫货成为外国游客的新潮流。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
4: 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English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1: 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中国外交部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1: 俄美领导人通电话，俄方称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加剧地区海上运输紧张局势的责任在美军。
0: 阿联酋检方表示，迪拜航空副驾驶企图驾机实施自杀式袭击。
1: 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强化太空运输，保障卫星情报收集活动。专家表示，日本太空扩军野心凸显，搅动地区安全局势。
0: 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至 2.6%。
1: 菲尔兹奖获得者孔采维奇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中国数学人才在世界舞台愈发展露头角，看好中国数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来关注一组要闻。10月8号至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了16条具体成果共识。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双方分歧，致力于进